0: 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4: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5: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6: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
7: 三二一，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1: 心跳指数上升中。
1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1: 健康指数下降中。
1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小幅波动的运行特征。水利部5号上午举行会商，截至5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贵州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8月4号，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贵州贵阳站在观山湖公园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盛大启幕，吸引了来自全国20个省区市的21支队伍，共143名运动员参赛。
0: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6: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继续和贵阳萧笛传承人素雅老师聊天。之前我们聊到了公益教学，聊到了不同年龄段的学员如何在一管竹箫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个更有趣的舞台，不是音乐厅，不是剧场，是在花果园白宫的纸炉市集。8月7号，素雅老师将在这个汇聚了苗绣、蜡染、银饰、崖州陶的市集上办一场纸炉前运文化集。在扎染布摇曳的蓝白之间，在银匠敲打的叮当声中，萧笛声会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市集上的演奏和音乐厅里又有什么不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被称作行走的贵州文化博物馆的地方，素雅老师想用萧笛声传递怎样的贵州腔调？
17: 8月7号呢，就即将举行那个纸炉前运的文化集。那么这个是曾经在竹城广场上举办的纸炉市集的一部分。您是怎么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的？纸炉这个市集和您以往参与的文化活动，您自己感觉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18: 既然像市集哈，就我们印象当中就叫赶集，是不是烟火气特别浓？然后当然是怎么参与到这个，也是一种缘分吧。就是组织这个市集的这个朋友，是个朋友。他很有情怀。 一直做的就是这种对这些民间的这些非遗啊，或他一直都是做茶，跟茶和传统文化有关的。
17: 哦，
18: 他有一种特别的情怀，跟他自己说，就一直想做这样的，把很多很多民间的这种传承的非遗传承，所谓真正在民间的那种，他想把他们聚起来。
17: 哦，
18: 做的

0: 平民，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任何人都可以接触的一个乐器。
1: 对，
0: 它不是说那种很像古琴，还有一点那种哈，
1: 对，
0: 一般人有点望而却步的感觉。
1: 对，曲高和寡。
0: 对，就有点那种。那箫和笛，它其实是很、
1: 嗯、
0: 很接地气的一种乐器。就是说，那我们。它既能在殿堂之上，那我们更多的应该，它本来就是存在于我们从这个民间来，那我们又回到这个、
1: 嗯、
0: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
1: 对，嗯，丝竹嘛哈、
0: 啊、
1: 不一样。嗯，那就是您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和你以往参加的那些活动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还是觉得好像很契合哈、
0: 啊？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做这种你没有太多标准。反正你就真的是做自己，也有情怀，也就是你就是真实的做自己和呈现自己的状态。像我要传递的，我就去做这些事情也是。它并不是我觉得任何的艺术哈，它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并不是说看到的都是高高在上的，那我们都望而却步的。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呈现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和生命的状态。
1: 对，那么8月7号这场雅集的话，就在花果园
0: 白宫
1: 门口是吧？白宫里面，
0: 白宫里面
1: 啊。那么苏阳老师，我们想问一下，您在这一次的这个文化集上会带来怎样的一些箫笛展示或一些互动内容呢？这次准备了哪些曲目？有没有说专门为这一次活动特别创作或编排一些作品呢？
0: 专门编排倒是没有哈，估计但是可能参加完四节以后会有、
1: 嗯、
0: 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作品诞生哈。但是会，我们在这个四节上会首先也会展示我们的贵州的三宝之一的笛箫，玉屏笛箫、
1: 嗯、玉屏笛箫
0: 对、
1: 嗯、
0: 非遗，这是我们的贵州三宝哈。
1: 嗯，
0: 大家应该知道贵州三宝有茅台、玉屏笛箫，
1: 对，大方
0: 漆
1: 器。
0: 所以这个笛箫它不光是一个乐器，其实更多是我们文化的一个载体，一个符号、
1: 嗯、
0: 一个通道。所以我觉得让更多人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既是乐器又是一个文化载体的一个东西，可以更接地气。也我到时候我们会用这些笛箫来演奏哈，准备的曲子其实古今中外都可以，更多比如说我们以贵州当地的曲子啊，或者更多能展现我们贵州的结合的一些曲子都可以
1: 啊。会不会有些流行曲目呢？也会有啊，
0: 比如说最近吹的应该是被我带火的一首曲子，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1: 对，
0: 因为我前几天去那个广东参加这个活动，那、我就演奏了这一首这世界有那么多人，结果我回来了，那边也兴起了一股这个曲子热。前几天有个贵阳的崔勋的朋友过去那边，他说：“哎呦，这个曲子都被你带火了，现在走到哪个地方，他们都在吹这曲子。”但就是这个曲子是一个现在大家流行的一个歌曲哈，
1: 嗯，
0: 其实也可以吹我们当地的很多曲子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哈。那么和观众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互动环节呢？
0: 比如说我们会设置，就是只要进去里面的人哈，都可以到我们那儿体验笛箫如何吹奏，或者了解我们的笛箫文化。
1: 啊，
0: 这样我们都会在那个地方跟大家
1: 都

0: 炎帝烟火气的市集里边去吹奏笛箫，哎，和可能在剧场啊，在音乐厅啊，或者在一个什么地方演奏的话，您感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会不会静不下来？因为人流太多了，会比较闹一点。
1: 我觉得可能会相反吧，会更静得下来。
0: 会更静得下来。
1: 比如说，我觉得最大的印象就，比如说你到专业的这个音乐厅啊，或什么地方去演出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有对待和分别，就是下面是观众啊，你会升起一种，其实一种
0: 有距离感。
1: 对，会反而会不自然。那如果说我们，像我也经常干这种事情，市井里面去吹，包括经常去甲秀楼，我也经常去吹，就在人最多的地方。其实闹钟真的可以取静，
0: 闹钟取静，
1: 你让你就像回归一样，那我回归到人群当中去吹。大家如果他能够静得下来，他会自动，但本来就他听得见听不见声音，他都会被那种磁场会感染的，
0: 对对对，
1: 静下来，
0: 自然而然会静下来的。
1: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应该是这样的一种
0: 是的，那么在这样市集这种开放空间里边，您是希望听众从箫笛声里边去感受什么，或者说是您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传递给公众怎样的一种贵州的一种感觉，贵州的文化的感觉呢？
1: 我觉得从贵州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我代表，我觉得我们玉屏笛箫就是贵州的一大特色，
0: 一个符号，
1: 让大家知道，原来我们贵州这个地方啊，原来还是我们这个笛箫之乡啊，曾经是我们的地方上的贡品一样啊。现在哪怕是在我们国际上去参加这个博览会都拿金奖的，
0: 对，
1: 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存在，让大家首先知道这个东西，我觉得更多是一种真实的回归的一种生活状态
0: 啊。
1: 哪怕我们吹这个笛箫也好，你看它并不是你说吹这个它不能脱离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我们的生命的状态一定要回归到这样的一种平常的状态。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有，我们的茶余饭后和我们工作生活之余，那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那个精神上的一种，或者是一种消遣。那我们中国来讲琴棋书画，那琴指的就是音乐，那我们的乐器，那笛箫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它既携带又方便，而且你看也很方便，很方便是吧？又是自然的一根主管。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让来的人，你看他们都是来白宫，不管是外地来的还是当地的，都是空余，是不是来消遣一下？
0: 对。
1: 那如果能看到眼前一亮，哇，我们的精神世界还可以有这个东西，那是不是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
0: 对
1: 启发吧？
0: 贵州有玉屏箫笛这样的国家级的非遗，还有像布依族这种姊妹箫等丰富的民族管乐传统。那么，作为箫笛传承人，您怎么看待贵州这片土地上的箫笛文化呢？它的现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1: 其实说到这个，其实时代也在发展哈。说到我们玉屏的箫笛，以前最出名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对箫，外叫屏箫。
0: 对。
1: 其实现在发展的可能觉得一对哈，但是就为了好的寓意，有笛子嘛，叫笛箫，现在都换成了一根笛子一只箫。其实它原本上的对箫是指两只都是箫，只是箫它一根分阴阳。然后上面雕刻，就像对联儿啊，也分上下联儿，或者是也叫龙凤哈、呈祥，
0: 对，
1: 它都是这样子的对称的一种模式哈。
0: 嗯。
1: 所以，但是那些东西它是以前的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
0: 对，
1: 让我们需要通过这么样一个载体去把我们中国的文化
0: 承载起来，
1: 很多东西通过它来承载。当然，它又可以吹出音乐，它会更加倍的可以去保存这些东西。
0: 对。
1: 但是呢，这种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一种需求哈，也更多的像那种以前那种箫，现在的人没有，就是很细很细，吹起来比较难吹，更需要心境。
0: 对。
1: 所以那种箫不太适合现在大部分拿来流传和推广大家学。所以现在玉屏的箫，像刚刚讲到那种箫，基本上都成了文物。都在博物馆里面，
0: 但
1: 也有现在有很多制作非遗传承的师傅哈，会再去做以前的那种箫哈，也在复刻，比如说最出名的就是手工雕刻，绝对是手工， 那真的是雕雕刻是一流的，那活灵活性的那个东西，这是这个。

0: 是很珍贵的一个技艺传承。如果从乐器的这个板块来讲的话，现在全国各地其实它都融合了，包括玉屏这边，它也走的是这种
1: 大融合的
0: 一种融合的那种，都全国各地都一样，它的技术都用的，因为都是很先进的。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全国它应该也都已经融合了。但是有一点不可替代，就是我们玉屏这边，它有很多的这种实物，就是以前的箫，它有陈列，有博物馆。就是我们可以去那个地方去了解更多一个箫笛的文化，通过箫笛的文化了解背后更深的中国文化。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作为这个贵州的这个箫笛这一块哈。那我就作为一个民间传承人，我觉得我用不管是什么箫哈，传递的也是我们通过箫来传递我们的中国的文化的一种内在的更博大精深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包括我们的这个背后的古人的精神境界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古代的音乐，其实我说通过箫和笛，它就是一个像一个绳子一样，我们可以顺着它，可以跟古人去对话。
1: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边，让年轻人坐下来学一门传统的乐器非常不容易。您觉得像萧迪对您自己来说，是因为从小的这种生活环境或是自己喜爱，那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如何让他喜欢上萧迪呢？
0: 我觉得任何东西没有天生的喜欢不喜欢，可能也就有先入为主，或者说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
1: 啊。
0: 那每个人只要他有机会去接触，他其实就自动会激发他的那种。但是只要是，当然这个叫替代哈，比如说现在的人，你让他天天泡在电脑里面手机上，他是没办法。
1: 对，
0: 那如果说暂时短暂性的让他们远离那些东西，再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环境当中，他人就会回归到本来的状态，他就会自动就会和这些东西去产生一种
1: 连接
0: 也好，反正他就会自动激发他生命对自己的一种向往，或者叫把它唤醒吧。
1: 对，
0: 我觉得这种东西，只要有这个机会接触，我觉得都可以。
1: 那么您既是演奏者、教学者，也做过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了古乐谱翻译研究。在您看来，箫笛艺术的传承，除了教人吹奏以外，还有哪些更重要的事情？
0: 我觉得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的哈，如果硬叫我去演奏技术上的话，那肯定我觉得比起那些专业研究和演奏的那些演奏家，我们肯定是有差距的。
1: 对。
0: 但我觉得那些东西并不影响我们用这个乐器来表达我们自己，或者拿来做我们修身养性和陪伴我们自己的一个乐器。
1: 嗯。
0: 所以教学它是教的是一些基本的，比如说技术上其实都可以通用。
1: 嗯，
0: 专业的、业余的那些东西都是公开的，
1: 对，
0: 哪里都能学得到，
1: 网上都能学到，
0: 哪里都能学。
1: 对，
0: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学会以后怎么去用这个东西背后的这种，或者是我们对生命的一种认识和理解，或者我们吹这些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1: 哦，
0: 这个才是我们学这些任何的一个东西的真正目的。
1: 嗯，
0: 所以你说我们天天我以吹它为目的，那你吹它，你就意味着你每天你都像他干苦力活一样，你就都耗在上面。
1: 是的。
0: 但是它本身它是一个养我们的一个，但那得在一定的范围内，
1: 对，
0: 一定的度里面，
1: 嗯，
0: 或者一定的状态里面。
1: 嗯。
0: 所以那我们再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讲，那找一种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比如说追求音乐的境界上，那空灵虚幻啊，情微淡远，
1: 对，
0: 那弹古琴也讲这些。
1: 是啊，
0: 那所有音乐追求的境界，那个东西你也不是用技术能达得到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它背后更多的是一种生命的真实状态，心境，或者叫修为。这种原来社会说它是可以修身养性，这个层面来讲是慢慢让它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吹的时候通过一呼一吸，
1: 对，
0: 或者通过这些手指你的运动啊，各种的，你看到了我们自己在哪个状态，看到了不足或者长处，那我们再去修正不足的，然后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1: 对，
0: 然后再去认识我们为什么来在这个世界要干什么，
1: 对，
0: 那我就觉得我们会活得更真实更有意义。
1: 嗯，
0: 所以技术上只要你学， 就能学得会，
1: 练得出来的，
0: 只要练就会。
1: 对啊，但是的话，如果真正要投入进去哈，我自己的感受，比如说你玩一件乐器的时候哈，往往会在唯我和无我当中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这种。
0: 对的，我觉得这种，就像我们有时候感觉自己状态老好了，但隔一天或者隔几天，你发现又跌到了谷底，但又爬起来，其实一种螺旋式的。
1: 对对，
0: 那吹奏的过程当中也是。有时候你说我状态好好，哇，这个写好简单的感觉，我你出神入化，但过两天你又发现又不行了。
1: 对，
0: 这背后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的状态不稳定。
1: 是的，
0: 要练的是这个东西。所以那这个古人给我们有一些参考。就像说那个庄子里面讲南郭子綦那章有讲天类地类人类，那我们的吹的这些东西其实它就是人类的范畴，就比竹子也就讲的就是竹子类的乐器嘛。
1: 对，
0: 那我们吹着竹子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就可以去天类地类之间走答案，那尽量接近那种，那就是大自然的状态嘛。那无为也好，无我也好，我们尽量去接近那种状态，我觉得答案就在里面，但是至于说哪个是，那我们谁都说不清楚。
1: 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答案。
0: 对，就算你讲理论，那个实际它也不一定就是。
1: 对，
0: 所以这个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也不敢乱说这个。
1: 好的，那么还有两个问题哈，还有一个还是关于这个芷庐的这个8月7号芷庐这个前运文化集之后，您自己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无论是教学、演出还是创作方面。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继续坚持，坚持的同时肯定有坚守啊。我觉得今后的话，我包括这两年都一直在思考，因为你吹，包括这个自古以来的曲子啊，古今中外的曲子那可多了。
1: 对，
0: 你说你就说你就能吹那么多吗？也吹不完，
1: 吹不完的。
0: 吹就是永远吹，就是也吹得再像也是别人的那。但我觉得每个人到一定的时候，可能就像写文章一样，我会如果擅长写文章的人，我会用文章的方式去记录。那我可能我只文章我不太会写啊，但我觉得音乐上我也常常的思索，就我觉得可能会到一定的时候会以音乐的形式去呈现，也可以试着自己，虽然没学过作曲的呢，可能会有时候会灵感一来会去做一些小曲子什么的，这样的方式表达哈。那有偶尔也会有，但是还不成曲，还不敢那个，所以就有这样的梦想吧。哎，也不知道能不能成了，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他的教学，包括工业教学哈，会尽力的也会去做，让更多人能够有机会，就是能够没有障碍的哈，能够来接触我们的这个箫笛文化。我也会坚持做这个工业教学的。
1: 工业教学课堂，
0: 当然也有系统的这个教学哈。
1: 哦，好的好的，那么感谢苏亚老师今天又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哈。节目最后，您能不能用您最常用的那只箫笛即兴的吹一曲呢？
0: 即兴有点挑战。
1: 哎，没关系啊。
0: 是。
1: 这只是您常用的吗？
0: 也常用，但这个是个琴箫，我常用的是这个。
1: 哦，是吧？
0: 比较。陪伴我多年了，但虽然不是最好的哈，从专业角度。
1: 好的，我们听您吹奏一段哈。
0: 酒的一段。
1: 好的。
0: 那我吹一段，根据我们贵州的山歌的那种调调，我即兴发挥一下。
1: 好啊，可以。
0: 嗯，乱吹。

好的，感谢素雅老师今天又来到我们贵州腔调，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温暖而真诚的故事。我们从节目里听到的不仅是一个人一只箫的故事，更是一位传承人用竹管连通古今连接人心的努力。箫声袅袅，最是前韵悠长。再次感谢素雅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贵州腔调，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9: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0: 周新闻联播。我省全力夯实基础教育根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 贵州省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情况。
0: 李悦、米九江等曾在国际赛场创造佳绩的贵州运动员先后开启执教生涯，深耕基层青少年人才培养，助力贵州竞技体育继续冲击更高荣誉。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把小七孔、中国天眼、贵州村马等知名景区和 IP 串珠成链，推出小天马文旅品牌，今年上半年游客量增长8%。
0: 经过各方专业力量和众多热心群众80个小时全力搜寻，黔东南州凯里市走失的4岁孤独症男童文浩被成功找到，安全回到父母身边。各位早安，我是知画，
1: 我是悠扬，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6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根本要求，也是贵州基础教育砥砺前行的行动指南。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将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转化为生动实践，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请听报道。
3: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4: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5: 竹子。
0: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3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6: 我是第一个做的。
4: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6: 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0: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7: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0: 去年9月施行的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7: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0: 学生家长向敏，
8: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0: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9: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0: 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全国第7位。 而在黔东南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州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十年在全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两年更是排名第一。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州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5: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0: 贵州出台方案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颁布政策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10: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0: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练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11: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0: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12: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0: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13: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0: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今年被确定为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2: 贵州新闻联播。
1: 2024年10月至11月，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贵州省开展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2025年1月反馈督察报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决扛起督察整改政治责任，迅速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全面推进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下面摘要播报整改情况。
0: 截至目前，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任务已按期完成19项，办结信访举报件2286件，其他整改任务正按时序推进。全省上下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督察整改政治责任，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思想根基，强化组织领导，压实整改责任，强化督查督办，提升整改质效，聚力攻坚重点难点问题，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喀斯特地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坚决筑牢两江上游生态屏障，奋力展现美丽贵州新风采，扎实抓好督查整改工作，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下一步，贵州省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高标准推进督查整改工作，筑牢长江、珠江两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奋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展现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2026年8月5日。
1: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获悉，2026年上半年，贵州省全社会用电量达1047.8亿千瓦时，增长4.33%，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6.67%，成为拉动用电量增长的主动力。新兴产业领跑用电增速，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9.40%，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大幅上涨97.85%，民生领域电气化进程加快，绿色低碳生活落地生根。上半年，贵州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5.91亿千瓦时，同比大增49.07%，全省新增私人充电桩50406户，同比增长21.4%。新能源出行普及度持续提高，交通电气化稳步推进，电力赋能群众绿色生活。
0: 8月8号，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将迎来开幕。近年来，贵州运动员在全国乃至世界赛场屡创佳绩，为国争光。同时，一批优秀的本土运动员退役后转身执教，深耕基层青少年人才培养，传承好贵州竞技体育的接力棒。赛动前景活力省运专栏，请听报道。
1: 正在罗甸玉湖水上运动基地训练的是黔南州皮划艇队，今年省运会他们将派出全队52名小将出战，而他们的主教练李月是曾站在亚运会、全运会最高领奖台的贵州皮划艇名将。
14: 划船啊，一定要有弹性，不要划得很死啊，把弹性划出来。
1: 1993年出生多云的李月，12岁就被省队选中学习皮划艇。2017年全运会，他一天连夺2金，创贵州历史。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他再揽2金1银，实现贵州水上项目亚运会的历史性突破。退役的李月放弃了高校岗位，回到家乡黔南。
14: 都匀没有皮划艇，我参赛第一次代表贵阳，感觉我们都匀这边也有很多人才，只是没有教练去发现。从小就有这种概念，回来当教练，因为没有人去做这项事。
1: 下定决心后，他走遍泉州各个乡镇选材，从零开始组建队伍。组队后，他夯实队员体能基础，研究技术动作，制定战术，并将自己丰富的大赛参赛经验传递给年轻队员。
14: 以前当运动员，你把自己练好就可以了。教练员不一样，吃喝拉撒什么都要去操心，手机不敢关静音，就害怕哪个运动员3、4年中发烧生病。
1: 黔南州皮划艇队运动员石洋洋，
15: 我们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妈妈一样，他平时看我们也像看待自己的孩子。
1: 黔南州皮划艇队运动员梁希问，
16: 李教是一个很严格但是很负责任又特别好的教练，严师出高徒嘛。
1: 从2021年至今，李月已先后选送20多名队员进入省队。为了备战省运会，今年4月，李月带队提前进驻罗甸基地。在他看来，这是孩子们走向更高平台的关键跳板。
14: 省运会4年才一届，通过这个平台能筛选更优秀的苗子。不管我的孩子比成什么样，拿多少块金牌，我都觉得他们是最棒的。
1: 从省运赛场到全运、亚运、奥运舞台，一代代贵州运动员沿着这条路走向更广阔的天地。14-5期间，贵州运动员在国际国内重大赛事中累计夺得378金、329银、367铜。如今，像李月、米九江、刘荣兵、刘洋海等一大批贵州优秀运动员退役后，纷纷选择回到家乡，培育体育新苗，为贵州体育事业注入新生力量。贵州山地自行车运动员兼教练米九江。
17: 我现在有这个责任，我想的是把我们贵州的山地自行车站在全国的最高领奖台，甚至亚洲世界杯，让我们贵州的自行车水平再往一个高速走。
1: 黔南州水上项目主教练李月，
14: 贵州水上项目发展的那么好，离不开后备人才的培养。希望以后在这个项目上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运动员有我们黔南的影子。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依托各类文旅资源，将荔波小七孔、中国天眼、三都、贵州村马等知名景区和 IP 串珠成链，推出小天马文旅品牌，不断释放文旅体融合发展新动能。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请听报道。
18: 很漂亮，人气也很旺，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很舒服，小孩能享受半价的票。
7: 看到小红书上面，然后这边水比较绿，景色也很好看。
1: 作为黔南旅游的重要流量入口，小七孔景区持续升级候车长廊、旅游公厕和游客休息区域，完善智慧票务系统，推出分时预约、刷脸入园等服务。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副处长李秋子。
19: 实行支持串飞票根经济，也实行了住宿免门票普惠性政策，对周边的民宿酒店的带动也是比较明显的，二销产品大概上升了20%的销售量。
1: 服务不断升级的同时，荔波也不断拓展旅游消费链条。小七孔与瑶山古寨推出联票和夜游产品，让游客由看完即走变为留下来漫游。南京游客宋女士：
20: 火把能鼓动我们过来旅游人的心，会跟着他们一起舞起来。
1: 北京游客游女士：
21: 在小七孔景区看到了这个推荐就过来了，人民特别热情，感受非常好。
1: 黔南州荔波县瑶山古寨景区副总经理蒙丽美：
22: 要演绎啊，要手工体验，有民族互动，暑假叠加了火把祈福，现在每天演绎加到两场，最低1000到3000人。
1: 过去荔波、平塘三都更多的是各自引流，如今围绕小天马三大核心 IP， 三地交通互联、线路互推、客源互送，荔波的山水流量正通过一条新的文旅线路向黔南其他县市延伸。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荔波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蒙斌：
23: 我们开通了贵南高铁、荔波机场，还有两条高速公路，85%的游客都是首站从荔波经过。下一步我们还要开通小天马的交通旅游专线，带动好整个黔南旅游的发展。
1: 贵州新旅途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叶胜：
24: 我们目前针对小天马这三个目的地研发了四条线路产品，小天、小马、天马和小天马。荔波县也是单独的拿出了一些门票优惠政策来扶持小天马这条线路产品。
1: 为承接跨县联游客流，平塘持续完善旅游公路、景区直通车、充电桩、旅游标识和休憩驿站，培育主题民宿和特色餐饮，补齐过去有核心景点缺完整配套的短板。黔南州平塘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丽：
25: 持续深耕小天马一体化运营，完善跨县联票互认、客源互送机制，持续拓展小天马客源市场。
1: 而在三都水族自治县，贵州村马则通过最具生活气息的民族文化场景，为小天马精品旅游线路增加了别样的体验。苏州游客夏夏：
7: 非常好玩，前面跑得非常非常快，很激烈。
1: 赛事的持续升温也让马从一个文化符号逐步成长为一项特色产业。从群众养马、乡村赛马到专业培训、马匹寄养、户外骑乘和研学体验，三都围绕马文化不断延伸产业链。贵州村马马术俱乐部总教练魏肖文：
26: 我们有1601米的国际标准化赛道，俱乐部是有将近30匹马，面向全国，培训班、夏令营。
1: 马的产业价值还通过马尾绣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黔南州州级传承人、三都凤之羽民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杨妹：
27: 我们三都会绣的绣娘有3万多人，上个月带了1000多个水族马尾绣去了法国，差不多卖完了，有10多万。
1: 小天马这条跨越山水、科技与民族文化的精品线路，不仅串联起游客的旅程，也串起了产业链、消费链和增收链，为黔南文旅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黔南州接待游客4849万人次，同比增长8.26%，旅游总花费483亿元，同比增长7.57%，入境过夜游客也同比增长87.5%。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杨宁：
28: 今年是我们黔南建州70周年，也是省12运会在黔南召开，能通过赛事加节庆加非遗加演绎加美食，打造特色活动场景，推动观赛打卡向深度漫游转变。
2: 贵州新闻联播。
1: 由中宣部文艺局文旅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近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行。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旗下贵州京剧院经典舞戏十八罗汉收大棚作为贵州省唯一入选剧目精彩亮相。该剧取材于古典名著《西游记》经典桥段，青年演员们以扎实的功底与娴熟的身段为首都观众献上一场刚柔并济、精彩纷呈的京剧舞戏盛宴。本次展演是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重要国家级文化活动，从全国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作品集中亮相，涵盖京剧、昆曲等数十个剧种，是近年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全国性戏曲经典剧目展演平台。
0: 眼下电影《四渡》正在全国院线热映，影片热度持续走高，线上线下反响热烈，请听报道。
1: 澎湃新闻刊发文章称，观看一场《四渡》让行走有了更丰满的意义，也让一次原本可能只是打卡式的暑期出游变成了一场与历史对话、与信念共振的深度精神行走。影片还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说这部影片依靠极具冲击力的视听设计承载厚重的革命主题，观影时强烈的沉浸感让观众真切感受到这场军事奇迹背后战士们的牺牲与先辈高超的战略智慧。还有网友表示，电影故事讲得透，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尊重史实，看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线上好评如潮，线下热度不减，许多正在贵州旅游的游客纷纷走进影院，在旅途中通过银幕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军事奇迹。河南游客张春燕
3: 来到仁怀，本来是冲着这个酒香和山水来的，后来了解到《四渡》这部电影呢，很多重要的场景就是在这里取景的，就特意来电影院观看。在这种实景啊和影像的双重冲击下，我对《四渡》这场战役啊，它的奇和险有了很深的认识。
1: 河南游客李彦超：
4: 我是在习水看的电影《四渡》，电影里有很多的场景当年都是在这里发生的，屏幕上的枪炮硝烟仿佛把我带入了当年的战场，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红军战士的英勇。
0: 8月4号，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射击项目在贵州省清镇体育训练基地举行。作为本届省残运会首个开赛项目，比赛设置6个小项，来自黔南州代表队的王志灿一举斩获4个小项的冠军。他曾代表贵州参加过2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并于2022年入选国家队，参加2023年杭州亚残运会比赛。本届省残运会共设游泳、羽毛球、田径、举重等9个大项，除了射击项目提前举行，其余8个大项将于9月主赛期在黔南州都匀市集中开展。
1: 8月4号晚上7:40，受到全网关注的黔东南州凯里市走失4天的4岁孤独症男童文浩被成功找到。这场搜寻持续了整整80个小时，压在大家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请听报道。
5: 找到了啊，大家放心。哎，小朋友，不要害怕啊，带你回家，不要害怕。
0: 8月4号晚，搜救队伍中一名志愿者通过热成像无人机，在城郊一处山顶的玉米地里发现了走失男童。孩子被找到时浑身裹满泥巴，但生命体征稳定，精神良好。目前他正在接受医疗检查。志愿者袁庆丁。
5: 因为之前蓝天救援队的这个同志，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就讲在这里走失的，大概方向就在这个山里面。我早上6点多，今天7点，我到这飞，然后我又下午的来，要等太阳下山，然后就在这里，总共有5个小时，大概这个样子吧。
6: 从孩子8月1日走失开始，本地公安、社区、专业救援人员等，24小时不间断的搜寻，数百名热心群众自发的线上线下接力寻找。和提供线索，最终大家等到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0: 据了解，文浩幼时被确诊孤独症，存在语言交流障碍。走失消息传开后，凯里多家餐饮商户主动在门店张贴寻人启事，电子屏滚动播放孩子信息，数百名爱心人士线上线下接力寻人，全程都在期盼孩子平安归来。志愿者袁庆丁：
5: 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就自己爱好帮助社会上更多有需要的人，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文浩爷爷文继才
8: 太高兴了，是真的，这四天感谢我们亲朋好友，大家最辛苦了，我永远不忘记你们。
0: 文浩父亲文胜忠，
9: 等他完全康复之后，我要肯定要杀个四五头猪五六头猪，请各位广大网友这几天帮我出去找文浩的这些案子来做个团圆宴，只有这样子来表现我的一点点心意吧。
1: 六盘水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出全程网办加异地帮办模式。目前全市6983项事项实现全程网办，666项事项跨省通办。当地通过无纸化办理、异地专窗、云坐席服务等举措，精简材料，远程核验。今年电子证照共享减免材料40000余次，跨省事项办理超5000件，大幅降低群众企业办事成本。
0: 关注一组简讯，2026互同前行润心向未来暑期研学活动近日在贵阳市启动，来自全省90州的300名少年儿童将走进红飘带、桥梁科普馆、天眼科普基地等地进行研学，并开展心理健康辅导、防校园欺凌、青春期安全等特色课程，进一步提升少年儿童综合素质。
1: 跟着省运探秘黔南，自媒体达人观摩团近日走进黔南三都都匀、贵定等地，打卡村马赛事，体验水族非遗、特色茶文化，观摩省运会武术套路比赛，用镜头深挖当地山水人文内涵，多角度推介黔南文旅。
0: 2026海峡两岸校际联盟棒球赛兴义站近日开赛，来自台湾、重庆、四川、贵州等地的15支代表队以球会友，开启为期3天的球技交流。
1: 中山六盘水大湾区之夜文化交流专场演出近日在六盘水市水城区上演，粤黔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展演，生动展现两地深化东西部协作的丰硕成果与生动实践。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6度；遵义多云，22到28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8到22度；多云阵雨，21到27度；凯里阵雨转阴天到多云，22到29度；铜仁中雨，23到31度；清兴关多云，18到26度；水城多云，16到25度；兴义阵雨，20到26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之话，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10: 灵鹫山圆觉洞，这位燃灯道人傻眼了，发现自己藏经楼上这盏神灯啊，灯火苗不见了，就知道这个孽障肯定是跑出去浪张去了，跑出去害人去了，这才急急忙忙带领着二郎神杨戬离开了灵鹫山，赶奔两军阵前。这二位脚驾祥云走的那是相当快呀，少说也得7800多迈，眨眼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城啊。还没等进城，没等暗落云头呢，俩人就全都傻眼了，一看哎呀可坏了，菜了，就见这西岐城着了火了，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烧的城里头啊滋哇瞧叫唤，男女老少嗷嗷的怪叫，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俩人可都急坏喽。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光说这杨戬去搬兵求救去，哎，到在了玉虚宫，又到在了八景宫，最后去的灵鹫山圆觉洞。虽然说速度非常的快，但是也得耗费一定的时间呢。就在这段时间里头，两军阵前发生了变化。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 这个灯火苗成精的马善，也就是殷郊收的那徒弟，一溜金光跑回了营盘。等回去见着殷郊啊，把这情况禀报一遍。殷郊一听，气得直哼哼，那意思咱们作战

0: 案的效率可太低了。哎呀，耽误了两三天了，竟然还没把西岐城给踏平了。哎，殷郊一琢磨，既然我这宝贝徒弟是蜡火头成精，那么他就会玩火呀，何不赶奔西岐城让他放上一把大火，把这座城给烧了不就得了吗？殷郊一提这茬啊，这马善，也就是灯火头成精的这位，有点面现难色。老师啊，这不是驳您的面子，我确实我做不到啊。你看我是灯火头，让我照个亮啊还行，让我放火呀，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也不是我的专长。殷郊有点憋气。哎，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大殿下得知啊，门外来了一位道人，自称是火龙岛燕中仙，叫做罗轩，要求见殿下。罗轩，你们看见没有啊，这罗轩长得什么模样啊？哎呦，大殿下可吓人了，这罗轩长得跟您呐，连像，也是三头六臂呀，大个子，威风凛凛的。哎呀，殷郊心说，这可就奇怪了，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呢？他是没听说过，但是马善听说过呀。他赶紧过来了，老师，哎呀，火龙岛燕中仙罗轩那是了不起的高人呢，在这个天地之间，要讲究玩火玩的最好的，人家是头把金交椅。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想让我去放火烧了西岐城，我说我呀费劲，可是罗轩人家是专业的，他不费劲的。哦，殷郊闻听，心花怒放。快把这位罗道长请进大帐。有人出去了，不大一会儿，这位罗轩罗道爷可就进来了。见面这一看呢，好家伙，这位长得太凶恶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鱼尾冠，纯然烈焰，大红袍片片云生，丝绦悬赤色，马履长唇红，剑带星星火，手如赤爪龙，面如血泼紫，六眼光辉，观宇宙，火龙岛内有声名啊。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殷郊一瞧，这位罗轩罗道长长成这奏性，那肯定有本事啊。哎呀，连忙请他坐下，得聊聊天啊。罗轩可就说了，嘿，我为什么来到两军阵前呢？就是为了给大殿下您呢帮兵助阵。因为有一位道长名叫申公豹，那个人特别的实在，说话呀根本就没有撒谎的成分。他就跟我说了，西岐的大丞相姜子牙是一个混账王八羔子，这人呢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尤其瞧不起我罗轩，说我呀不是正宫正令，说我呀相貌丑恶，尤其说我爱发火，这脾气不好。当时我一听可就真气坏了，哇哇暴叫，恨不能把房子拆了。你让大伙评评理，我是那个脾气不好的人吗？我是爱发火吗？哎呀，真气死我也呀。所以我来在两军阵前，要找姜子牙理论理论，凭什么他说我脾气不好。殷郊一看，哎呀，这不凭什么，就凭你这表现，你这脾气就是不好啊。可是殷郊心里头明白，不能实话实说，像罗轩这种人呢，那就是火爆子脾气，顺毛驴你抹子着还行，一旦说呛着腻了龙鳞，那根本就没法玩了。因此上满脸陪笑，罗道爷，那姜子牙他是胡说八道，您看您这脾气多好啊，哎，尤其您现在来在两军阵前给我帮忙，这就算是对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知道我是谁吗？大殿下殷郊。那么我爸爸是殷纣王，他死了之后，那么接班人就是我了。您跟我干， 一旦说立下战功，前途不可限量哦。
1: 哎呦，
0: 罗宣一听还挺高兴啊，我倒是不愿意当官，不过呢，给我个大官呢，让我发发财呀，多娶几个媳妇儿啊，我也感觉不错。大殿下，咱们打西岐呀，就是搂草打兔子的事儿，也不费什么大手脚，干脆，丁是丁，卯是卯，哪天动手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晚上啊，您就在家里头待着。哎，带着我这位兄弟叫什么？叫马善呢？啊，你们一块儿，你们喝酒就听信儿。我呢，够奔西岐城放一把大火，把他们全都给火化了。您呢，就等着得胜班师喽。这罗宣也真是挺能吃的，踢了秃噜是饱餐战饭呢。等到了半夜时分，他呀告辞出来。

火神爷，那玩意儿玩火玩的能不好吗？单说这位罗道长来在了半悬空中，往下一看，底下正是西岐城啊。啊，天已经很晚了，绝大多数人家都已经熄灯睡觉了。哎，我呀抓紧时间干活吧。他把这个万里起云烟就端起来了。这万里起云烟是什么玩意儿啊？哎，说白了吧，就是一只火箭筒。而且他这火箭呢还不受限制。只要是一扣扳机呀， 啊通通通通通通就往外头喷。您说这玩意儿多缺德呀。人家西岐城招他惹他了，他就下了死手喽。东西南北各处这火全都给射着了。什么相府啊，皇城啊，啊处处冒烟。这下满城的军民可倒了血霉了。嗷嗷的怪叫，由得屋里头跑出来。以为到大街上能够躲避躲避呢，没想到大街上这火也是不小啊。什么砖呢、瓦呀、石头啊，全都着了。那玩意儿没处躲，没处藏的。这位罗轩一看呢，哈哈大笑，哎，再给你们加点料吧。他又把另一件法宝又举起来了，哎，就是那只万鸦壶。这个鸦是乌鸦的鸦，这个壶打开了，有的里头啊，突突突突突突突，飞出来无数的乌鸦呀。这乌鸦是火的精灵，火的化身，在窜进火海里头这么一飞一搅和，好家伙，这火烧的没边儿了，有的石头缝里头往外喷火，有的地底下往外冒火。不用有什么易燃易爆品，哎，就是这空气啊，腾腾的都着了。这位恶道罗轩呢，十分得意，站在半悬空中，哈哈的怪笑。他感觉呀，用不了半个时辰，这座西岐城就化作灰烬了。他正在这儿得意的时候呢，哎，也该是倒霉呀，正赶上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带着二郎杨戬呢回来了。俩人一看，哎呦，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吧，这西岐城着了火了。再往半悬空中一看呢，有一个红彤彤的老道，哎，三头六臂在那儿正呲牙咧嘴的笑呢。哎呀，燃灯可就看明白了，这家伙是纵火犯呢，不把这火头给拿下，这没好。因此上燃灯吩咐一声，杨戬呢，去把这个恶道与我捉拿，我呢赶紧救火呀。这爷俩还分了工了。杨戬说了一声遵了法旨，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可就扑过去了，是直奔罗轩。那么燃灯道人呢，又得怀里头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宝贝呀？哎，叫做神灯罩。本来带这罩子呀是来降服马善的，哎，抓那个灯火头的，但是这回用处就更大了，得先救西岐城啊！啊，唰一声，把这神灯罩就扔下来了。这玩意儿在手里头的时候个头特别小，真要是系起来，那是要多大有多大，嗡一下，就把整座西岐城都扣到里头喽。您别说，这玩意儿还真管用啊！扣上之后，就瞧这火苗子就往下降啊，出溜出溜吧唧它就灭了。城里头的人可乐坏了，没想到这把天火自生自灭，哎呀，该找我们呢都捡条命。这城里头除了老百姓以外，还有许多的战将和高人呢，比如说哪吒、黄天化、金吒、木吒、雷震子、韩毒龙、薛恶虎、土星孙、邓婵玉，这都在里头呢。刚才呀一把大火把他们烧的也有点发懵，现在火一灭，他们醒过腔来了，抬头往空中一看，哎呀，全都看见了。就见二郎神杨戬手晃着三尖两刃刀，跟一个三头六臂的家伙正在动手呢。一看，哎呀，杨戬吃亏呀，别看能耐大，但是等于说是一个人打三个人，人家那位太厉害了，手中那都什么兵器，有的像大镜子，

有的像大车轱辘，还有大水壶，还有一大桶子，还有一把剑。哎呀，杨戬眼看就是那吃亏的，我说哥哥，哎兄弟，咱们别愣着了，赶紧帮助二郎揍他吧。对，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小弟兄们架起云光是直奔半悬空啊，到这儿把这罗轩就给包围了。哎呦，这回罗轩呢可有点吃亏。上三路有雷震子，中三路有黄天化、哪吒、金吒、木吒和杨戬，下三路有土行孙呢。尤其这土行孙小个不高啊，滋溜滋溜的在这个罗轩的裤裆底下来回钻。他手里头轮着大棍呢，专门打罗轩的脚后跟，哎，迎面骨、腿肚子、大脚面，包括十个脚豆。哈，小子，你招棍啊，招棍，招棍，招棍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棒棒棒！哎呀，哎呀，哎呀呀呀！罗轩疼痛难忍呐，一个没留神，这肩膀头上让杨戬三尖两刃刀给划了一下，啊，刺啦！哎呀，啊，更疼了。刚一掉头，后边黄天化双锤又来了，双锤呀叫双风贯耳啊，唰就夹这个罗轩的脑袋。罗轩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动作还是稍微慢一点，脑袋没夹着，把一只耳朵呀给夹到这个俩大锤子中间了啊，当啊呀，那耳朵垫里头那受得了吗？当时血就出来了，震耳欲聋啊。罗轩一看啊，不好，看起来西岐城人太多，我不是对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得跑啊。他一转身驾云光，唰就逃没影了。哪吒杨戬众人有心压兵器在后边追，可是没敢。为什么呢？这西岐城刚着完火，而且现在这火还没救利索呢，哪头轻哪头重得分得出来呀，得进城帮忙去。所以小弟兄们呢，调转云头，刷刷刷刷刷都跳到西岐城里头来了，帮助这燃灯道人，帮助姜子牙、武王、黄飞虎众人呢，一起救火，搞好这个灾后重建工作。那么他们一忙活城里头，这罗轩就捡了便宜了，他带着伤带着火呀，带着三头六臂，日日日一路狂奔，也不敢回商朝大营了。回哪儿啊？想回自己修炼之地火龙岛。正驾云往前飞着呢，忽然发现对面啊飘来一朵五色的祥云，在这云头之上站立着一位年轻漂亮的道姑。哎呀，长得真水灵啊，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上穿着大红的绛绡衣。罗轩现在是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他没有心思看美女，哎，说站这儿好好的养养眼，哎，没那功夫，所以一侧身啊他就想过去。可万没想到这位女道姑啊故意的违反交通规则，您看古代跟现代是一样，也是靠右侧通行，都往右边一走啊，这人不就过去了吗？哎，不，这位女道姑故意往左边走，哎嘿，就把这罗轩挡了一下。罗轩一看，嗨嗨，你往左边走啊，我哎也往左边走。他往左边这一侧身呢，这道姑也缺德，哎，又往右边这么一走，又把罗轩挡了一下，哎嘿，就这么三挡两挡，把罗轩可给挡急了。本来这位脾气就不好，你这个小娘们儿，真是吃饱了撑的，挡住你家罗爷爷的道路，是何原因呢？这女道姑啊，微微一笑，我呀，是过路之人，忽然看见道长长得是三头六臂，非常的帅气，我想啊，拦着您好好的看一看，好，一饱眼福啊。嘿，罗轩心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我长成这奏性还有人说我帅气呢，嗨，真是双瞎了眼睛。哎，你家爷爷我有急事，没时间伺候你，把道路与我闪开。道姑乐了，我就是不能闪，

0: 我得看个够啊。嗯呀，真乃是啰嗦的要命，你到底闪也不闪？我不能闪，哎呀，不能闪嘛。这罗轩暗恨他，哎呀，姜子牙天天骂我啊，说我是脾气暴，这玩意儿都怪我脾气暴吗？我不发火能行吗？哎呀，你再不闪开，我就用火我烧了你。
1: 要您真要烧我呀，那您就烧吧，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烧烤。
0: 这玩意儿跟烧烤有什么关系呀？好啊，既然如此，我就将你以火焚之。说完了，他一顺手啊，把掌中这赵天印就拿过来了。赵天印是什么玩意儿啊？哎，就是一面方方的大镜子，这玩意儿这么一照，里边唰唰的往外喷闪电，哎，击到一块就起火呀。他赵天印这么一晃啊，唰，顿时是烈焰飞腾。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京城为

0: 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胡家老膏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膏，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膏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它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高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胡家老膏虽然好，它的效果确实所有用过的人都说好，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膏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

临睡前两三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儿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胡家老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不回来，最好

0: 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高，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胡家老高，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1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1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 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精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 你不小心栽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三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一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
5: 啊，
0: 您请讲啊。
5: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还有心脏病，还有大便干燥，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0: 气短是吧？
5: 对对，我正吃咱们胡家老高呢。
0: 您吃的怎么样呢？
5: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就早晨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有时候还120多。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0: 167是吧？
5: 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就早先吧，也突着，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里面打冷战，先定那儿。

0: 我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1: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天高寿了？
0: 我岁还真不大，才63。
1: 是吧？啊，嗯，
0: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1: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0: 对对对，
1: 病史比较长。
0: 高血压没
1: 是吧？
0: 啊，没要那么高这样。
1: 嗯，
0: 完了，我吃这胡椒，咱们吃这胡椒老高是吧？哎，就一点点还，脚的脑瓜子松回来，赶快松回来。
1: 嗯 嗯,
0: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
1: 啊、
0: 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1: 啊，
0: 这脚吃哎，见效真快，这脚子。
1: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0: 对呀、啊，是啊。
1: 嗯，
0: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两天、
1: 嗯，
0: 有时候一天，哎，还真是缓解真快。
1: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
1: 挺好的。
0: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驴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这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1: 嗯，
0: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1: 就是嘛，啊，好，我告诉你了，
0: 啊啊，
1: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跟您说一下，好吗？
0: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1: 嗯，
0: 一个我得的脑梗，
1: 嗯，
0: 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
1: 啊，
0: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1: 嗯，
0: 就这些样，
1: 嗯，
0: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嗯，
0: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1: 啊，
0: 这是有时候哎，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1: 现在是吧？哎，
0: 哎，
1: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0: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来说，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胡家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家老膏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他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他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他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
1: 啊、
0: 一天三段，
1: 一天三遍，对
0: 啊，
1: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啊、都可以。
0: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1: 都可以，没问题。

0: 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1: 好
0: 吗？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太谢谢你了，
0: 别客气啊，老朋友。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1: 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1: 胡老，我是济宁松原的。
0: 哦，
1: 我今天打电话跟你汇报一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足底下肢静脉曲张。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着。以前嘛我可在江边上钓鱼了，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棍了铅似的，特别疼。腰疼腿也疼，给我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0: 啊。
1: 这个百八十米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边走还得边扶着腰。我都感觉我走路啊这个腿都得瘸了。而且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
0: 啊，
1: 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去检查拍的片子，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第二级到第五级退行性改变。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0: 就是
1: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还是治标不治本。
0: 那可不是，
1: 那几天又恢复原状了
0: 啊。
1: 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我在住院之前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节目。
0: 哦，您听到了啊。
1: 对，就这样我知道了胡家老高。那时候这个腿疼的呀都不能走路了，
0: 很痛苦啊。
1: 对，后来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呀、我走路没有那么疼了。腿也不疼了
0: 啊。
1: 跟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
0: 啊，
1: 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
0: 啊。
1: 我就继续吃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1: 吃了能有三四个月的时候，因为我这个身体呢明显的见好。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1: 对，走路吧腰就能直着走了。腿脚也轻巧了。自从江面到敬老院走几个来回也不费事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足底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最开始从脚踝往上绕三阴交这个地方，就跟蚯蚓似的，看着都特别吓人。
0: 那相当厉害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1: 是啊，都有两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腿又红又肿的。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

0: 增加长度了，
1: 嗯嗯嗯，
0: 都有20多公分长，
1: 嗯，
0: 还是又红又肿的，
1: 嗯，
0: 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啊，一碰就疼得厉害，
1: 嗯，
0: 哎，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个左腿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
1: 啊，
0: 哎，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碰也不怎么疼了。
1: 嗯嗯
0: 嗯嗯，这些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确实是，嗯，
0: 这亏我用上了胡椒老膏，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发育能有半年了，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1: 嗯，
0: 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上外面溜达走个7-8里地都不用卸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这有个父老啊，有个孙老，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整的呢？
1: 嗯，
0: 明显你这个腿都瘸了，现在怎么走到这么逆症呢？
1: 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嗯，
0: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
1: 嗯，
0: 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就现在我这个力气啊，扛个马袋啥的，啥事也没有。
1: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见下级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这个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1: 没错，嗯，
0: 吴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着呀？
1: 那
0: 别人照顾我呀，
1: 嗯，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嗯，
0: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
1: 嗯，
0: 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1: 没错，
0: 正要瘫伏在床上，谁适合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嗯嗯嗯，
0: 吃喝拉撒坐在床上，
1: 哎，
0: 那就连我自己想象都觉得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不生病，哎，就是赚钱嘛，
1: 啊。嗯，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嗯，
0: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1: 哎，您看看多高兴啊！啊，
0: 是啊，
1: 乐趣恢复了啊。
0: 是啊，要不是你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1: 就是。
0: 好了，我真的感谢你呀，啊，希望你这个节目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
1: 哎，
0: 让更多的人听到，都能早日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种缘分呐，啊，您认可了他，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啊，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它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
0: 嗯，
1: 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哎，也是大家啊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的，是的，哎，
1: 啊，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0: 哎，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好的，嗯，
1: 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1: 哎，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0: 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老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啊。
3: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这个电话呀实在是太难打了。
3: 是吧，
4: 这人呢太多了不好打。
3: 嗯，
4: 这现在呀我终于给你打通了。
3: 嗯，
4: 我呢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呀和你聊一聊啊。
3: 哎，好的。
4: 首先呢我祝你啊身体健康。
3: 嗯，
4: 怎么这么说呢，只要你的身体好了，我们的身体啊才有希望。希望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胡家老膏呢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呀。
3: 哦，
4: 我
3: 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70了。
3: 哦，
4: 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也不少。
3: 嗯，
4: 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3: 哦，
4: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
3: 嗯，
4: 太遭罪了，
3: 就是，
4: 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就跟两个大馒头扣牢的那似的。
3: 嗯，
4: 那皮呀看着透亮透亮的。
3: 嗯，
4: 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比正常人那都粗了2圈了。打窝的时候吧特别特别的费劲。肿的这个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根本呢就伸不直，就是要弯弯着呢。
3: 嗯，已经沾了。
4: 还有呀，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大脚拇指头跟那个二脚拇指头啊，已经啊压上了，在一块儿了，垒了起来，
3: 强直了。
4: 我买鞋的时候吧，就算买大1号。

0: 疼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1: 受不了。嗯
0: 嗯，我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谁得谁都醉。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得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这么一直躺着，晚上呢还睡不着，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遭这个事了。
1: 嗯。我能
0: 理解，但是呢，看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1: 对，有这个希望。嗯
0: 嗯，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儿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胡家老糕。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你看我呢，又等了一个多月才吃上，
1: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嗯，
0: 哎，这现在呀，我这胡家老糕呢，已经用了快一年的时间了，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我吃了应该是在五六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哎，就感觉到暖和了。
1: 嗯，
0: 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啊，感觉到热乎乎的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1: 见效了，
0: 见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
1: 嗯，
0: 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
1: 啊。
0: 但是呢，我用上胡家老糕之后吧，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
1: 嗯，
0: 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
1: 太
0: 疼的呀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
1: 嗯，
0: 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五六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
1: 啊，
0: 这晚上啊它不疼了，翻个身的两个膝盖呀、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了。
1: 嗯，你看多
0: 好。以前呢我连翻身的就不敢翻。
1: 嗯，
0: 翻一下子这个腿呀、脚呀、膝盖呀还有手啊哪都是疼的。这现在好了、能随便翻个身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吴老啊，这个胡家老糕啊我已经用了一年了，这手脚呢早已经消肿了，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手指头呢可以灵活了。
1: 嗯，
0: 你看我呢以前呢手指头肿啊，不仅伸不直，就连打个电话就费劲，让一个按键呢出好几个数，而且呢还握不住东西，一使劲啊就疼。这现在呢我跟你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拿的电话，跟你拨的这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别人帮忙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快呀，是吧？嗯，
0: 是啊。还有啊，你看我这个脚趾头尖儿啊也恢复了，能穿正常的鞋了。
1: 嗯，
0: 原来因为我这个膝关节肿，腿呀、打窝都费劲，下一次楼啊太遭罪了。没事了我就不出门。那现在呢膝盖好了，打弯呢也自如了，我没事的时候就下楼运动运动，晒晒太阳，溜溜弯，和街坊邻居啊聊聊天，这心情呀可好了呀，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0: 是啊，胡老啊，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啊，原来呀吃那么多的药给这个胃啊也吃坏了，
1: 那
0: 这个胃啊成天的不想吃东西，吃点东西它就疼，吐酸水儿、这胃啊都感觉到这个胀乎乎的，吃不进东西。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我就感觉到吃东西啊比以前呢好受了，不像是胃里啊成胀啊，这现在呀、有口福了，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再忌口了，人
1: 没有过去的、这个、
0: 越来越精神了呀的。
1: 嗯。 没有这个过去的

0: 这个药的毒副作用了啊，所以咱们胃肠功能也好了，不受任何刺激了，太好了，是吧？
1: 是啊，吴老呀，我特别的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这个大毛病小毛病都治好了，让我老了老了身体呀、也能健健康康的了，哎、享享清福了。哎呀，这个
0: 没有
1: 啊，这么我大半辈子了，这下呀、总算是胡家老高呀给救了我。胡老师啊，我呢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了胡老啊。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啊很有福分的来选择了胡家老高，选择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吧？啊，
1: 是是是是是，确确实实的，正像你说的，咱们呢、真是呀有缘分呢。
0: 就是没错。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这样就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特别是您的骨关节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
1: 我代表老伴儿，代表我们全家人啊，再次感谢你胡老，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0: 哎，好，谢谢您啊，您坚持用胡家老膏用对了，会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咱们年岁越来越大了，需要有一种能力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抗衰老啊，养生来维护咱的健康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好，好，
0: 那么就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吧？
1: 好的，再次谢谢，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8月4号晚，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盛大启幕。贵州京剧院经典武戏《十八罗汉收大棚》作为贵州唯一参演剧目登台亮相，青年武生杨炳旭领衔演绎，扎实纯熟的武戏功底，层次丰富的群戏编排，收获现场满堂喝彩。评书联播，
15: 火龙岛燕中仙，名字叫罗轩，他是一位江湖的怪盗啊，三头六臂，十分的凶恶，而且擅长纵火。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这罗轩为火神爷。这位不光擅长纵火，而且这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本来就打了败仗了，一溜逃窜，结果遇上一个年轻的道姑，又狗狗又丢丢，歪瑞歪瑞 beautiful， 漂亮的都出了大天了，那气质也与众不同啊。像那个你应该尊重妇女儿童，你得有绅士风度啊。哎，不见这罗轩呢比秃尾巴狗都横，竟然跟人家打起来了，要拿火把人家给烧了。这家伙就是没有怜香惜玉之心呢，说得出来还真就办得出来啊！腾楞一下，把这火焰可就喷出来了。当时几条火龙就把这年轻的道姑困在了当中。可奇怪的是，这小女子一点都没害怕，脸上还带着微笑呢。哎呦， 往火里头这么一待呀，可真是够暖和的。不过呢，我感觉啊，干巴拉叉烤得难受，我得呀啊水灵水灵。说着话，他由他怀里头掏出一件法宝来。这个宝贝可厉害，叫做雾露乾坤网。这雾露啊，就是烟雾的雾，露水的露，哎，雾露乾坤网。这网他往身上一披啊，唰，把自己就给罩起来了。由打这网子当中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外呀就喷细水，就跟那小喷泉差不多少。哎呦，这火可就烧不了他了，人家是凉凉快快的。这罗轩呢很有挫败感，哇哇的暴叫，瞎娘们儿，竟敢破我的法术，这还了得。他那意思啊，还要用大火继续烧这个女孩。可这女孩呢，由她怀里头又掏出一件宝贝来，这宝贝的名字叫做四海瓶。顾名思义呀，这个瓶子里头是装水的，而且容量特别大，装有四海的那么多水。这女孩把瓶子托在掌中，冲着罗轩又是一笑，说您呐，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脾气太大了，为了给您消消火气，我呀给您浇点水吧。说着话念动咒语，啊叽，哇，由打这四海瓶里头这水可就喷出来了，连脑袋带屁股夸嚓就把这罗轩给浇了一下。哎呦，这罗轩可受不了了，本来他就浑身是火，这冷吧丁的给浇上这么多水，他当时就发烧就感冒了，啊切啊切啊切，这喷嚏打的恨不能把心肝肺都给喷出去。这罗轩一琢磨，坏了，我现在正倒着霉呢。再者说了，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哎，我呀赶紧跑吧。他一转身啊，借着火遁呜，他又跑了。那么后面这个小道姑呢，冲他嫣然一笑，哎，就没追他。哎呀，我没有时间跟你较劲，我还得赶奔西岐城前去报号去呢。人家架起五色祥云奔西岐城就去了。那么说这位年轻的道姑长得这么漂亮，这是谁呀？闹了半天呢，她就是青鸾斗雀的龙吉公主。前文书咱们提过这茬，就是杨戬去请高人去，结果忙中出错，哎，把路程还走错了，就误入这青鸾斗雀，见着这龙吉公主了。龙吉公主她爹妈都太厉害了，她爸爸玉皇大帝，她妈王母娘娘，就因为这龙吉公主啊，她动了凡心了，看见玉皇大帝身背后有一个年轻的保镖，长得特别的帅气，她就想跟人家搞对象。结果王母娘娘一怒之下，把这个姑娘啊就给贬出了天庭，到青鸾斗雀去受苦受罪去，而且告诉她，你想再返天庭那是不可能了，除非你自己好好的去奋斗，哎，建功立业，那还有翻身之日。龙姬公主就不能再娇气了，哎，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她呀就习文练武，又练出来几件法宝，像刚才用的这个雾露乾坤网啊，四海瓶啊，还有一对二龙剑呢，这都是他自己搞的发明创造，哎，还挺好用呢。现在这能耐学成了，他想按照当初的计划赶奔西岐城去福保姜子牙，这才离开了青鸾斗雀奔西岐一路而来。没想到半路途中啊，遇上这罗轩了，这家伙跟秃尾巴狗一样，不给他点颜色看看那是不行了，这才出了这么一场争斗。那么龙吉公主赶奔西岐城咱们呢暂且不提， 还说这罗轩，啊，这家伙火气还那么旺呢。

0: 揉揉揉逃跑啊，一边逃跑一边犯劲。哎呀，都说我脾气不好，我这脾气哪里不好啊？哎呀，脾气呀、倒是挺好，就是满脑门子他冒火呀，正往前飞着呢，一没留神呢，啊，梆，跟一个人撞上了，把他撞出一溜跟头去。哎呦我的妈呀，得啪哭痛，差点有点半悬云中啊，掉到地上去。可对面那人也撞了够呛，那位也是驾云正往前走呢，哪知道来这么一活爹呀，连路都不看，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这罗轩呢，由得云头里头爬起来，站在云彩上往对面看。哎哎哎呀，看明白了，来了一条大汉呢，这条大汉带着山云冠，穿着道服，最显眼的是在左掌的掌心托着一座13层的玲珑宝塔。这宝塔这尺寸呢，也就是2尺多高，光滑闪闪呢，色彩斑斓。那么来的这人是谁呀？这个可不是外人，正是哪吒他爸爸李靖。前文书咱们说了，李靖啊是陈塘关的总兵，专门负责给这个纣王天子练兵的。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辅佐西岐了。那么李靖一琢磨，我也应该到西岐城去呀，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松嘛。纣王这个混蛋王八蛋，我保他何用啊？这才下定了决心，他是挂印封金呢，带着家属，主要就是殷氏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几个老妈子，哎，架起了云头，是直奔西岐城。前边这块云彩，他自己在这站着，头前开路，后边有一块大云彩，他的家眷呢，都在那云彩上头站着呢，离他的距离得有那么20-30丈远。李靖驾着云正往前走呢，不知道哪儿来这么一活爹，哎，也不长眼睛啊，啊，梆，跟他就撞到一块儿了。李靖想躲都没躲开呀，被撞的倒退了好几步，差点由得云彩上头栽下去。哎呦，这李靖可气坏了，闪目光一看，对面来一怪人，3头6臂，浑身是火呀，狰狞可怕。李靖就问他，说你这人走路怎么不注意呀？你看把我给撞的，哎，这也就是我长得结实，要是换旁人呢，让你给撞死了。这罗轩可气坏了，哇哇的暴叫。本来他没有理，还要耍穷横啊！你这个混蛋王八蛋，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罗轩呐，我是玩火的祖宗。刚才我从西岐城刚回来，已经放了一把大火，把西岐城全都给烧了。你小子要想跟我整不顺序，我拿火也把你给烧了。李靖一听，哎呦，啊，这位是西岐城的仇人呢，啊，这么说我仨儿子全完了，姜子牙也完了，都让他给烧死了。哎呀，这仇我可得报。李靖当时就怒了，叫一声好妖道，你烧我呀，嗨，我还想烧你呢。再看李靖念动仙言咒语，就把掌中这个13层宝塔就给记起来了，日日日日日啊，绑，把罗轩扣在了塔里头。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这座宝塔不是凡间之物啊，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赠送给他的。这玩意儿把谁给扣到里头，一念咒里边啊就起火了，有9条火龙上窜下跳，不管是谁一律是提前给火化了。今天这事儿可巧了，这座宝塔把罗轩给扣到里头了。哎呀，李靖一掐诀一念咒，这火可就起来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罗轩那是火神爷，结果让火给烧了。他要是老老实实的还没什么大事，关键是他这脾气不好啊，嗷嗷的怪叫，他也发火，有的身上蹭蹭蹭往外冒火星子，人家外边火也烧他，他自己心里的火也烧自己。 结果不出片刻之功，这怪盗罗宣就被火化作了灰烬呢。啊，是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李靖一看大获全胜了，赶紧念咒把宝塔收回来。回头一看呢，后边那块云彩乌丢乌丢的，这才来，带着所有的家属呢，一起赶奔西岐城。等到西岐这一看，可太热闹了，现在这个火已经救完了，连灾后重建的事情啊都做好了，龙吉公主也来了，李靖也来了，还有燃灯道人也到了。姜子牙又惊又喜呀，赶紧大排宴宴给众人接风，而且给龙吉公主呢专门的安置了宿舍，因为她身份地位特殊，所以必须安置在女生宿舍，哎，女子公寓，这待遇比旁人可高多了。闲言少叙，单说众人吃罢了晚饭就得开会，现在问题的焦点就是大殿下殷郊，这家伙三头六臂，十分的骁勇啊，尤其掌中那个宝贝啊，翻天印，那玩意儿神鬼难逃啊，怎么破它呢？这燃灯道人给出了主意了，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呢，既然这个翻天印是广成子给他徒弟的，那么现在就得把广成给请来，让这当老师的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哎，那好吧，姜子牙点头啊，这就想派杨戬去请人去，可是广成子是不请自到，一道云光人家来了，善哉呀善哉，我对不起各位，特来降服那个孽障。大伙一瞧，哦哦，这回呀算是省事了，差旅费都不用花了。那么广成子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人家是神仙呢，那什么事儿不知道啊。本来这几天呢在他的九仙山桃源洞还挺高兴呢，认为把这殷郊打发下去，辅佐武王伐纣，能够大建功勋。可是忽然之间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宁啊，急忙袖吞灵文，掐指一算，坏了菜了，这殷郊没有按他的誓言去办事去。殷郊说过呀，我必须要打我爸爸，如果说我不打我爸爸，帮着我爸爸打别人的话，就让我受离除之灾。哎，就是农民种地的那个犁锄，把地能趟一趟沟的那尖家伙，让那玩意儿把我给整死。这发的是毒誓啊，怎么现在这孩子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啊，打姜子牙去了。哎呦，这可了不得。广成子啊把家里头收拾收拾，这才架起云光啊，刷一下倒在了西岐城了。姜子牙一看，既然师兄已经来了，那就开兵见仗吧。广成师兄啊，您就多多的费心，倒在两军阵前把殷郊给抓住吧。广成子一听，我的妈呀，我抓殷郊去，嗨，连门都没有。说实话，那个翻天印给了他，咒语交给他，那么我就是小拜拜了，有状元徒弟就没有状元师傅了。一旦说殷郊记起翻天印，我这脑袋也扛不住，到那儿只能送死啊啊啊。姜子牙一听，这事儿可麻烦了，就指着你呢啊，你还不行，那么怎么着才能够破翻天印呢，才能捉住大殿下殷郊呢？这广成子一个劲儿嘬牙花子，哎呀，燃灯道人说了，你别叫唤了，别叫唤了，一会儿把狗就招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倒说呀。广成子为了难了，说我的宝贝我最清楚啊，想破翻天印必须得下狠家伙，要找来四面旗呀。姜子牙说，四面旗呀，嗨，那算不了什么，四十面、四百面、四千面，我们西岐城都有，赶紧拿旗去。广成子给拦住了，师弟呀，什么旗呀， 普通的那玩意儿可是不管用，我说的这四面旗乃是普天下的四杆神旗。哦哦哦，愿闻其详。听我给你们介绍，这头一杆旗呀，就是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的离地焰光旗。哎，这是头一面，要想借这个旗呀，就得去求大师伯老子。第二面旗呢，叫做青莲宝色旗。这杆旗在西方净土啊，要想用它，就得去求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那是西方的教主。第三面旗叫做瑶池聚仙旗，这杆旗归谁管呢？王母娘娘她老人家亲自掌管，就得上天庭去借去。第四杆旗叫做玉虚杏黄旗，这是昆仑山玉虚宫的法宝啊。当然了，这个杏黄旗不用借了，因为咱们的师父已经把它赠送给姜子牙了。没有这四面旗，这翻天印破不了，这阴蛟也抓不住。姜子牙一听可就有点为难呢。哎呀，老头子心说，这玩意儿打牌的时候三缺一都够难受的，现在是一缺三呢。只有这面玉虚杏黄旗在我们掌握之中，剩下那三杆旗呀，什么离地焰光旗呀，青莲宝色旗呀，瑶池聚仙旗呀，都差着十万八千里不归我们管呢。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呀白毛汗都冒出来了。那么燃灯道人呢，现在身份地位是最高，他呀老成持重。依我说呀，咱们就得去借宝贝去。那么就得兵分三路，离地焰光旗在大罗山八景宫，去找大老爷去借去。这个事儿啊交给广成子，因为大老爷最喜欢广成。那么青莲宝色旗呢，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亲自走上一遭吧。我燃灯啊，跟准提道人、接引道人这两位教主关系还不错。哎，我去借去。第三杆旗可就不好说了，乃是瑶池聚仙旗，那是开蟠桃会的时候专用的旗帜。怎么办呢？就得辛苦龙吉公主了。不管怎么说，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那是龙吉公主的亲爹亲妈，现在公主辅佐西岐了，要建功立业，那么当爹当妈的怎么也得关心关心不是啊。所以公主辛苦一趟，倒在天庭前去借旗呀。广成子、龙吉公主一听这活儿不是那么太好办，但是也不能推辞，都有责任在身呢，这才各自领命要前去借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高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0: 好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

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胡家老膏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膏，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膏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它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膏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胡家老膏虽然好，它的效果确实所有用过的人都说好，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膏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
在我年轻的

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胡家老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

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糕。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胡家老糕，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胡家老糕用了1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1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

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

0: 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一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

0: 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您好啊。
5: 啊，
4: 您请讲啊。
5: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4: 嗯。
5: 还有心脏病。
4: 哦。
5: 还有大便干燥。
4: 嗯。
5: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4: 哦，气短是吧。哎。
5: 哦，对对，哎。我正吃咱们胡家老

0: 好长时间变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要。
1: 哦。
0: 郭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1: 嗯，
0: 有时候还120多，
1: 哦，
0: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1: 嗯嗯，167是吧？
0: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吧，也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人家打冷战，先定那是。
1: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0: 对呀，
1: 嗯，
0: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1: 哎哎哎哎，
0: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1: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天高寿了？
0: 啊、我岁还真不大，才63，
1: 是吧？啊，嗯，
0: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1: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0: 对对对，
1: 病史比较长，
0: 高血压没
1: 是吧？
0: 啊，
1: 嗯、
0: 没要那么高价。
1: 嗯，
0: 完了，我吃这胡椒，咱们吃这胡椒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着脑瓜子松回来，赶快松回来。
1: 嗯
0: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小子。
1: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0: 对呀、啊，是啊。
1: 嗯，
0: 你家花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
1: 嗯，
0: 有时候1天，哎，这是缓解真快。
1: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
1: 挺好的。
0: 我这睡眠，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驴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1: 嗯。
0: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1: 就是嘛，啊，好，我告诉你了，
0: 啊啊，
1: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

0: 再一个就是，就心慌气短了，
1: 啊，
0: 再一个干大便干燥了，
1: 嗯，
0: 就这些样，
1: 嗯，
0: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
0: 嗯，干点活有时候腰子直不起来，腰是一下，
1: 啊，
0: 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腰，
1: 现在是吧？
0: 哎，
1: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0: 是啊，你讲话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胡椒老膏，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
0: 是啊。
1: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啊。
1: 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椒老膏，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0: 嗯，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1: 一天三遍。对
0: 啊，
1: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0: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1: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
0: 是
1: 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0: 我有信心，老师。
1: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0: 好
1: 好吗？嗯，
0: 哎，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别这样。
0: 哎，谢谢你了，
1: 你别客气啊，老朋友。
0: 嗯，
1: 啊，就这样啊。
0: 再见，拜拜。
1: 好，再会，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好，欢迎您。
3: 哎，胡老，我是今年送元的。
1: 哦，
3: 我今年打电话跟你汇报一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
1: 哎，好的。
3: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哦，
3: 和这个足底下肢静脉曲张。
1: 嗯，
3: 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着。
1: 嗯，
3: 以前吧，我可在江边上钓鱼了，
1: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灌了铅似的，特别疼，
1: 嗯，
3: 腰疼，腿也疼，
1: 嗯，
3: 给我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1: 啊，
3: 这个百八十米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1: 嗯，
3: 边走还得边扶着腰，
1: 嗯，
3: 我都感觉我走路啊，这个腿都得瘸了，

0: 他在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
1: 啊，
0: 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去检查，拍的片子、啊、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
1: 哦，
0: 第二节到第五节退行性改变。
1: 啊啊啊啊，
0: 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1: 就是
0: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还是治标不治本。
1: 那可不是
0: 嘛，那几天又恢复原状了
1: 啊。
0: 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啊、
1: 嗯，
0: 我在住院之前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节目。
1: 哦，您听到了啊。
0: 对，就这样。

0: 那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呀、啊，我走路没有那么沉了，
1: 嗯，
0: 腿也不沉了，啊，跟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
1: 嗯，
0: 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啊，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啊，我就继续吃这个胡椒老膏，
1: 啊，
0: 吃了能有三四个月的时候，哎，我这个身体呢明显的变好。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对，走路吧，要走能直着走了。
1: 嗯，
0: 腿脚也轻巧了。
1: 嗯，
0: 这从江面到敬老院走几个来回也不费事了。
1: 嗯，
0: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嗯，
0: 哎，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
1: 嗯，
0: 最开始从脚踝往上绕三阴交这个地方，就跟蚯蚓似的，看着都特别吓人。
1: 啊，那相当厉害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0: 是啊，哎呦。都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啊、这个腿又红又肿的。
1: 啊啊。
0: 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增加长度了。
1: 嗯嗯嗯。
0: 都有20多公分长。
1: 嗯。
0: 也是又红又肿的。
1: 嗯。
0: 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啊、一碰就疼得厉害。
1: 嗯。
0: 哎，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个左腿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
1: 啊，
0: 哎，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碰也不怎么疼了。
1: 嗯嗯嗯嗯，
0: 这些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确实是。嗯，
0: 这亏我用上了胡椒老膏，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服药能有半年了、
1: 啊，
0: 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1: 嗯，
0: 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到外面溜达走个七八里地都不用卸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这有个胡老啊，有个事呢，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整的呢？明显你这个腿都瘸了，现在怎么整到这么逆症呢？
1: 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嗯，
0: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
1: 嗯，
0: 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就现在我这个力气啊，扛个马袋啥的，啥事也没有。
1: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1: 啊、
0: 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见下级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
1: 嗯

0: 人陪着呀，
1: 那
0: 没人照顾我呀。
1: 嗯，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嗯，
0: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心、
1: 嗯、
0: 里面啊才能踏实。
1: 没错，
0: 正要瘫伏在床上，其实和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嗯嗯嗯，
0: 吃喝拉撒坐在床上。那就连我自己想象都觉得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不承认就是赚钱嘛、
1: 哎。嗯，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嗯，
0: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1: 哎，您看看多高兴啊！啊，自然乐趣恢复了 啊。
0: 是啊，要不是你这胡家老高，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1: 就是就是，
0: 何老，我真的感谢你呀、啊、希望你这个节目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
1: 哎，
0: 让更多的人听到都能早日恢复健康。我真的太谢谢您了，何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种缘分呐、啊。啊，您认可了他，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啊，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

0: 过得呀太快了，这胡家老高呢、
1: 嗯、
0: 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呀。
1: 哦，
0: 我
1: 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七十了，
1: 哦，
0: 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
1: 啊、
0: 也不少，
1: 嗯，
0: 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1: 哦，
0: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
1: 啊、
0: 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
1: 嗯，
0: 太遭罪了、
1: 就是、
0: 尤其是我这个膝盖，

0: 爸爸，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遭这个事了。
1: 嗯，
0: 但是呢，
1: 和理解
0: 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1: 对，有这个希望。
0: 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胡家老糕，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那我呢又等了一个多月才吃上，
1: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
0: 这现在呀，我这胡家老糕呢已经用了快一年的时间了，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我吃了应该是在五六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就感觉到暖和了。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呀感觉到热乎乎的了。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1: 见效了。
0: 这降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但是呢，我用上胡家老糕之后吧，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疼的呀，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五六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这晚上啊，它不疼了，翻个身的两个膝盖呀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了。
1: 你看多好。
0: 以前呢，我连翻身的就不敢翻，翻一下子。这个腿呀、脚呀、膝盖呀，还有手啊，哪都是疼的。这现在好了，能随便翻个身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胡老啊，这个胡家老糕啊，我已经用了一年了，这手脚呢早已经消肿了，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手指肉呢可以灵活了。你看我呢，以前呢手指头肿啊，不仅伸不直，就连打个电话就费劲，按一个按键呢出好几个数，而且呢还握不住东西，一使劲儿啊就疼。这现在呢，我跟你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拿的电话，跟你拨的这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别人帮忙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快呀，是吧？
0: 是啊。还有呀，你看我这个脚趾头尖儿啊也恢复了，能穿正常的鞋了。原来因为我这个膝关节肿，腿呀、打窝都费劲，下一次楼啊太遭罪了。没事了我就不出门。那现在呢，膝盖好了，打窝呢也自如了，我没事的时候就下楼运动运动，晒晒太阳，遛遛弯，和街坊邻居啊聊聊天，这心情呀可好了呀，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0: 是的，胡老啊，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啊，原来呀、吃那么多的药，给这个胃啊也吃坏了。
1: 那
0: 这个胃啊，成天的不想吃东西，吃点东西它就疼，吐酸水，这胃啊都感觉到这个胀乎乎的，吃不进东西。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我就感觉到吃东西啊比以前呢，好受了。不像是胃里啊成胀啊，这现在呀、有口福了，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再忌口了，人
1: 倒
0: 是越来越精神了的。
1: 没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药的毒副作用了啊，所以咱们胃肠功能也好了，不受任何刺激了，太好了，是吧？
0: 是啊，胡老呀，我特别的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胡家老糕，给我这个大毛病小毛病都治好了，让我老了老了身体呀、也能健健康康的了，想想清福了， 哎呀，这个
1: 没有
0: 啊，这么我大半辈子了。

0: 这下呀，总算是胡家老高呀给救了我。
1: 没
0: 胡老师啊，我呢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了，胡老啊。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啊很有福分的来选择了胡家老高，选择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吧？啊，
0: 是是是是是，确确实实的，正像你说的，咱们呢、真是呀有缘分呐。
1: 就是，没错。嗯，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这样就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特别是您的骨关节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我代表老伴儿，代表我们全家人啊，再次感谢你，胡老，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好，谢谢您啊，您坚持用胡家老高用对了，会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咱们年岁越来越大了，需要有一种能力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抗衰老啊，养生来维护咱的健康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好，好，好。
1: 那么就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0: 好的，再次谢谢，再见。
1: 好，
0: 就
1: 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4: 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您看翻天印那么厉害，它呀也有克星，就是四面保齐呀。可是想得到这四面保齐不那么容易，得一面一面的去借去。所以西岐城这儿就兵分几路，咱们先说这头一路，就是龙吉公主啊，她要赶奔天庭找自己的亲妈王母娘娘，借那杆瑶池聚仙旗。说实在的，这龙吉公主啊是深感为难，虽然说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是王母娘娘，但是现在老两口子不得意她，把她呀已经赶出来了。原因呢，就是她想搞对象，要是放到凡间，放到今天，搞对象啊挺正常的，闺女想要恋爱，爹妈呀还得支持呢。可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老两口子呀，哎，老脑筋，竟然因为这个事儿把龙吉公主赶下了天庭。可现在龙吉公主要见亲妈去了，还要借宝贝，所以她顶瓜，这才找到了江丞相。丞相啊，我实在是有压力呀。姜子牙一瞧，哎呀，公主啊，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帮您呢？哎呀，您最好啊请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带着我一块儿去见我妈去，要不然恐怕成功率不高啊。姜子牙想了想，我的这些师兄弟里头，要说岁数最大、最有人缘、最德高望重的，那就得说是南极仙翁了。哎，干脆请我这位师兄啊走上一趟吧。他这才拿出来笔墨纸砚，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信，交给龙吉公主。公主啊，您再辛苦辛苦，去一趟玉虚宫吧。哎，找我师兄南极子，你们共同上天。龙吉公主这才接过了书信，脚驾着五色祥云呢，就来在了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这就见着南极子了。老寿星老这一看呢，哎呦，这龙吉公主长得怎么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啊？我寿星老是岁数太大了，我要是年轻那会儿啊，我都得爱上她，我都得追求，哎，都得跟他搞对象。那位说了，你别胡扯了，寿星老那么大岁数了还有这心呢？啊，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嗨，寿星老他岁数再大，他也是个男人呢，有这种想法那不足为奇。单说这老寿星把书信展开了这么一看呢，哦，姜子牙写的，让我从中帮忙。行哎，这事儿啊就当仁不让吧。老寿星这才点头同意，这就带着龙吉公主啊一起来到天庭。书以简洁为妙，这就见着王母娘娘了。寿星老啊乐乐呵呵的给人家施礼，给人家说拜年的话。那么大岁数了，溜须拍马那早就烂熟于心了。嗨，嘚吧嘚嘚吧嘚，把这王母娘娘给捧的呀像一朵花一样。王母娘娘心说，这寿星老说话我就是爱听啊，我已经感觉不到我是老年人了，就感觉自己今年呢才18。等话锋一转，寿星老把来意说明，说想要借这个瑶池聚仙幡。王母娘娘一听有点不乐意，这是天庭的宝贝，能说随便借吗？你以为是凡间的什么大马勺啊，哎，大粪叉子呀，说用就用，哎，不行。寿星老微微一笑，哎呀，王母娘娘啊，您怎么也得帮这个忙啊。头一样，姜子牙要斩将封神，这是三界定下的事情，您不支持那谁支持啊。第二样，您闺女也来了啊，毕竟跟您有骨肉亲情啊，他要建功立业，要重新开启自己辉煌的人生，您这当妈的说什么也得关照一下啊。 第三样就是我来了。

你看您的蟠桃园，蟠桃的产量非常的大，以后呢就需要形象代言人，代言人谁来呀？嗨，就得我寿星老，我不要钱义务的给您代言，您看怎么样啊？呵，这寿星老比说评书的还能说呢，啊，汤汤汤汤把话摆到这儿了，再加上龙吉公主也会来事儿啊，跪到地上哭哭啼啼，向母亲哭诉自己的难处。最后王母娘娘啊心就软了，才把这瑶池聚仙旗取了出来，交给龙吉公主，告诉她，丫头啊，你用这个旗灭了阴蛟，收了翻天印，就得火速送回来。这就把旗给借走了，寿星老乐乐呵呵领着龙吉公主啊回转下界，寿星老呢就回了昆仑山了，公主回转西岐城。这头一路借旗的还算比较顺利，第二路借旗的燃灯道人，这位呀驾起祥云赶奔西方极乐世界。那时候西方净土啊还不是那么辉煌呢，因为一切建设都属于刚刚的起步阶段。一共有两位负责人，一位是准提道人，一位是接引道人。这俩呀跟这个燃灯都是老朋友了，等见面之后乐乐呵呵啊说了很多离别之情。后来燃灯道人把来意说明了，我这才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因为要捉阴蛟，因为要破那翻天印，需要借您的青莲宝色旗，二位赏个脸吧，给我用一用吧。准提道人一听啊不高兴了，说我们西方世界讲的是清净无为，你们道家呢讲的是修真养性，咱们各自有各自的修炼法门呢，你们有事儿啊应该自食其力，哎，自力更生，我们有事儿也不去求你们去，我们这宝旗呀乃是西方镇国土之宝，怎能随随便便的就借给你去打仗去呢？燃灯道人就说了，我们打仗可不是为了杀戮，我们呢除恶人即是善念，有了这杆宝旗，收了翻天印，捉住了大殿下阴蛟，那么西岐城兵戈涂炭之灾也就消了，那得救多少人命啊，二位想过没想过呀？再者说了，为什么我燃灯道人到这儿来借这宝贝呢？就因为我呀对你们西方这世家是非常的有感情，我将来也许呀还要转入世家呢，哎，学习你们修行的法门。所以说呀，金丹舍利同仁义，三教原本是一家，这一家人借玩意儿用一用，那还有旁的说的吗？这燃灯道人呢口齿也挺清晰，哎，这思路也挺敏捷。那么接引道人来了，就从中和稀泥，劝这个准提道人说，前段时间您到西岐城去了一趟，不还收了一个大徒弟呢吗？就是一气仙马元，现在那个恶魔呀被你度化的已经差不多少了，善念已经升起来了，如果说没有人家阐教门人文殊广法天尊，没有燃灯道人，没有姜子牙这帮人帮忙，你不可能收这样的徒弟，不可能建这样的功德。我看呢，愚人方便自己方便，这棋咱们就借吧。准提一听啊也就点了头了，把这青莲宝色旗取了出来，交给燃灯道人，千叮咛万嘱咐啊，用完了一定得还呐，千万别赖账啊，要不然我们受不了啊。燃灯一笑，您放心吧，我绝对不能耍赖，回头你请我喝顿酒，哎，我就还你。嗨，这还是有耍赖的嫌疑，开玩笑嘛。燃灯道人带着宝旗回到西岐城。那么第三路借旗的就是广成子啊，九仙山桃源洞这位上仙，他的责任是最重，因为这徒弟阴蛟

是他培养的，培养来培养去，培养成负数了。所以广成子的压力是特大呀，脚驾着祥云来到大罗山八景宫来见大老爷老子。等进洞之后往那儿一跪，他呀就不说话了。老子盘膝打坐在上边啊，闭目养神，旁边有玄都大法师垂手侍立。过了好长时间，老子才把眼睛睁开。广成啊，你来借棋来了？广成子心说，嘿，我这大师伯多明白呀，不用说话人家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师伯呀，我是万般无奈才来求您来了，您要是帮忙问题就解决了，不帮忙恐怕整个西岐城全得死绝喽啊。怎么严重怎么说呗。老子一笑，广成啊，你以后可得多加谨慎，像这种错误再也不能犯了啊，下不为例。宝棋取出来，这倒是痛快，一家人嘛。玄都大法师就把离地验光棋拿出来了，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千恩万谢，表示用完了马上还呢，架起云光刷回到西岐城。您看呢，眼是怂蛋包，手是英雄汉，要是看着这一堆活啊能把你愁死，哎呀，这什么时候能干完呢？不得累我一身臭汗呢啊，腰肌劳损都得犯了我。可是你要是排除这种畏难情绪，哎，塌下身子来好好的干呢，结果发现呢，用不了多长时间，也没费多大力气，把这活就干得圆满了。那么借宝棋这个事儿就是这么着。本来以为呀，万苦千辛，关山重重呢，没想到稍微费了点劲儿，哎，东西就借来了。姜子牙一看可乐坏了，这回就得一鼓作气了，把大家伙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要一战成功啊。不仅要把张山李锦的大营给他踏平了，要把敌将给他斩尽了，还要收翻天印，还要除掉殷郊，哎，就得一揽子计划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学习呀，这个姜子牙现在已经是军事奇才了。您看中国古代有那么几部兵书，什么黄石公的三略呀，哎，姜吕望的六韬啊，什么魏了子司马法呀，其中这个周吕望的六韬，那就是姜子牙的军事著作。姜子牙就是周吕望。现在该着姜

二更时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开棺落锁，出发！”哇，这人马可就都出动了，奔岐山的奔岐山，偷连营的偷连营。人这么多，咱们得一个一个的说呀。先说这冀州侯苏护，他带着大将郑伦冲出来了。郑伦呢，到在西岐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一点没受歧视，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养的跟大爷一样，那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怎么也得立立功啊。有名的人太多了，平日里呀没有机会，伸不上手，现在这机会可来了，他就想着立功呢。几里地那是眨眼就到，往对面一看呢，正是张山李锦的大营，也有灯光，也有站岗放哨的，但是不知道这西岐城突然派兵偷袭呀。到在营门附近了，郑伦请示苏护：“侯爷，您看何时动手为好？”“嗯，现在什么时辰了？”“已经三更天了。”“嗯，点炮，吃动塔。”信炮一响是惊天动地呀，这军队就像潮水一样啊，冲啊，杀呀，别让燕郊跑了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动用了40万军队呀，一下子把商纣的大营就给搞乱了。商朝的军队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懵登转向啊，有的提着裤子往外就跑，提了半天，哎嘿，哎嘿，哎呀，怎么提不上啊？低头一看，哎哎哎，跑得太着急了，根本没穿裤子，空着在这提呢，哎，连裤衩都没有啊！哎呀，裸奔了，找刀枪啊，就更找不着了，哭爹叫骂，乱作一团呢。今天晚上值班的是两员大将，也就是燕郊的俩徒弟，大徒弟叫马善，二徒弟叫温良。马善呢带着一队人马跑那边巡营去了，这温良在这边，一看这都三更天了，以为没啥事儿了，忽然之间听见信炮一响，伏兵四起。温良马上意识到坏了，对方偷营劫寨了，赶紧报告殿下吧。拨马回来，正好迎面呢遇上一员大将，谁呀？郑伦呢。温良，你休走，郑伦等候多时了。两个人呢就斗在了一处，兵对兵，将对将，一场的混战呢。郑伦不是一般的人呢，受过一人的传授，鼻子眼里头能喷醒气。打斗了没几个回合，这郑伦就把绝招给发出来了。温良啊，你招喷嚏吧。啊哼，好家伙，鼻孔当中射出来两道白光啊。温良打着打着就感觉一迷糊，哎呀我的妈呀，扑通一声栽于马下。郑伦倒在近前了，举起了紫金降魔杵啊，啪嚓把温良脑袋揍稀碎。哎呀，郑伦心说，我这个降魔杵的质量太好了，他这脑袋质量太不好了，这一砸还没使劲呢，就砸稀烂稀烂的。哎，浪费我的家伙啊。温良呢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当官的这一死啊，当兵的更乱了，那边呢也乱了套了。大将叫马善呢，这马善比温良可厉害太多了，他乃是辣火头成仙得道，从灵鹫山圆觉洞的藏经楼里头跑出来的，后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又拜了大殿下殷郊为师，这才兴风作浪，想好好的呀，享几天福呢，没想到这福不那么好享啊。他带着一队兵丁巡营放哨呢，就听那边啊乱了套了，知道不好啊，赶紧带着人过来救营吧。迎面碰上一队人马，为首的一员大将啊，厉声一目，三只眼，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冤家路窄，正是杨戬。这杨戬呢倒在商朝的营盘里头，就四处的撒嘛呢，找谁呀？就找这马善，因为他怀里头啊揣着一样宝贝，就是神灯罩，
这神灯罩。

0: 号是燃灯道人交给他的，因为燃灯道人呢，工作特别的忙，顾不过来了，把神灯罩交给杨戬，让他帮着收服这马善，也就是这灯火头啊。那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黑灯瞎火俩人遇到一块儿了。马善一看，呵，杨戬，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晃掌中军刃是大战二郎。杨戬一看，我跟你费什么劲呢？啊，噌，把神灯罩就寄出来了啊，本儿就把这马善罩在了当中啊。这玩意儿照蜡火头那是严丝合缝，哎，就给他准备的嘛。杨戬把神灯罩抄回来往怀里头这么一揣，心说行了，哎，胜利完成任务，等以后吧找机会交给我的师伯燃灯道人送回灵鹫山圆觉洞啊，这一桩公案就算是了了。他回过头来带着军兵啊，又开始往这边杀，营盘里头一阵大乱呢。到在这个时候才惊动了大殿下叫殷郊。殷郊这个人呢，特别的骄傲，感觉自己有翻天印，那就上了保险了，谁都不惧，所以睡得呀呼啦哈拉的还挺香，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正这时候亲兵进来了，报报殿下，大事不好了。殷郊可吓坏了，急忙起来往外头跑，这才引出一段燕郊岐山受离除。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5: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 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外国青年缘何爱上中国非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7: 这个叫行星滚动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15: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

0: 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巨升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1: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巨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巨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巨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2: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1: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3: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巨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1: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4: 聚焦于巨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1: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巨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巨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5: 我们正在做的是巨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1: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6: 目前全球高质量巨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巨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1: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巨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巨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巨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 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

0: 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十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1: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4: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5: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4: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6: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同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4: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7: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4: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 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4: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8: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4: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8: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4: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8: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4: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9: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4: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10: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4: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江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蔗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0: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6: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7: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6: 哦，都是好吃的。
7: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6: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8: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年来，马面裙频频亮相海外街头，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皮影点亮异国庙会。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众多外国青年更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时代，渴望独特表达的青年群体厌倦了同质化的审美，而底蕴深厚、形态多元的中国非遗恰好适配了青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区别于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风靡海外， 相关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表达提供了独特文化素材。区别于浅层线上围观，非遗极强的实操性与生活属性，让青年得以沉浸式触摸文化温度。国内外的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海外青年参与，他们亲手体验面塑、扎染、龙舟竞渡等项目，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创者。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还应进一步贴合全球青年特质，从传播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发力。传播上，创新青年化传播语态，拓宽非遗海外传播覆盖面，顺应 Z 世代青年线上社交习惯，依托海外社交平台培育留学生、华裔青年、海外青年博主等传播力量，以短视频、直播、Vlog 等轻量化载体展示剪纸、莺歌舞、皮影、汉服等非遗技艺与人文故事，同时联动数字潮流，运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非遗纹样，开发非遗数字藏品，把非遗融入潮流娱乐与日常社交，让非遗成为海外青年圈层热门文化符号。体验上坚持低门槛、强互动思路，打造沉浸式实践场景，深化青年情感感知，可依托海外高校、商圈设立非遗体验驿站，开设茶艺、糖画、中国节等简易实操课程，由留学生现场讲解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年非遗共创活动，引导海外青年融合本土审美与非遗元素进行创作，在协作中体悟非遗的人文内核。价值上应深入挖掘非遗中的共通内核，发挥留学生的文化转译能力，立足本土语境解读非遗内涵，深挖太极拳、龙舟等蕴含的天人合一、团结包容等价值，与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产生共鸣，同时展示国内青年活化传承的创新实践，让海外青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活力，凝聚价值共识，打通交流通道。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11: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12: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

0: 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呢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白米斜街。
1: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白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0: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1: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白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0: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2: 这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0: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1: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3: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汉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登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1: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白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4: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问大人的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龙感还有。虽然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愿都不愿意走呢，住这还是有感情了。
1: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白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0: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儿，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架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1: 随着白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白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白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5: 白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微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冯子宫，走着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1: 白米斜街9号是一家咖啡馆，

0: 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1: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0: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2: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

0: 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浙荣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2: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灵伟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灵伟村干部吴雪香：
3: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2: 福建省浙荣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荣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灵伟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浙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4: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浙荣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2: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灵伟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灵伟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灵伟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3: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2: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灵伟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灵伟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灵伟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灵伟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

0: 学龄委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岭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岭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岭尾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1: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0: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岭尾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岭尾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2: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浙蓉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0: 2023年5月，浙蓉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3: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0: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岭尾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岭尾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浙蓉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4: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浙蓉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0: 如今薛岭尾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

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3: 六层到了。
1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比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据法新社8月5号报道，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西奇扬5号说，目前与该国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联络非常困难。报道称，穆杰塔巴在开启中东战争的美以袭击中受伤，自接替在同一袭击中丧生的父亲以来，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法案。当地时间5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日前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一项既不负责任又欠缺考虑的决定。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5: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3: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5: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7: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18: 观念上的难。
17: 对，
18: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17: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的。

0: 真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1: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0: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1: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0: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1: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0: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1: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对吧？
0: 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 活不下去了，感觉
0: 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 认可，
0: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们。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

0: 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0: 对、嗯、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1: 嗯，
0: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叫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说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嘛，等于是。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 恐惧啊，害怕。

0: 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儿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

0: 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吗？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再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对吧，
0: 你的努力也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 苏东坡《自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

0: 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有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1: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22: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
23: 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
22: 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 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了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3: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22: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
3: 嗯，
22: 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
3: 嗯，
22: 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
3: 嗯，
22: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
3: 嗯，
22: 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了，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
3: 嗯，
22: 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3: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22: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还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3: 情人眼里出西施，
22: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3: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22: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边，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3: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22: 对
3: 吧？
22: 对，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3: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22: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
3: 嗯，
22: 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的。 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3: 嗯，
22: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伽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3: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22: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3: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22: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3: 终极问题，
22: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3: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22: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
3: 嗯，
22: 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只有查法，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3: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4: 对。
3: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4: 对。
3: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4: 是的，确实。
22: 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 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达契奇时代，达契奇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3: 能获得，
22: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3: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22: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生灵，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3: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22: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2: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4: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

0: 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1: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0: 不好回答。
1: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0: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1: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0: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像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是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

0: 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的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也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我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1: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就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0: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0: 可以
1: 可以
0: 停，
1: 停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而是我让他
0: 预
1: 走
0: 习，
1: 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就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是自己这边想一遍说，说哦，这么棒哦，这样子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人家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这是我拖延的方法。就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然后我抽
0: 抽
1: 离
0: 离
1: 开
0: 吧，
1: 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
1: 您
0: 像呆子，
1: 是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对吧？
0: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0: 对，
1: 急性，然后
0: 是。
1: 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1: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0: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1: 就更自由一点。
0: 对，这个是确定的，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
1: 就把自己

0: 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1: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沉迷。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的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央视新闻消息，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国际足联4号发布声明称，有关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商业权益出售计划流产后，寻求特朗普政府支持的报道纯属虚构。因凡蒂诺近日未曾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或其政府任何成员。智利科洛科洛足球俱乐部8月4号宣布，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大放异彩的佛得角队门将沃西尼亚正式加入该队。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0: 评书联播，
11: 大殿下殷郊有点睡梦当中惊醒，一听啊就知道坏了菜了，撩帐帘往外头一看，好家伙，这是搞烧烤搞大了，火光冲天呢！哎呀，与我带马！好家伙，那么大大殿下变成大磕巴了，结结巴巴喊了一声，有人呢伺候他，带过马匹，他抄起了雌雄双剑，往外头就跑啊！到外头一瞅，全都是西岐的兵了，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呀，滚滚而来。那位说了，这殷郊不是有翻天印吗？把翻天印记起来，啪啪啪啪，把这几十万西岐兵都给砸死。嗨，那玩意儿根本就不行啊，这翻天印再厉害，打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八个人还能凑合，打这几十万人根本就不好使了。殷郊确实有点慌喽，心说完了，干脆呀，我就不要脸了，要那破玩意儿干嘛呀，不要脸我就能跑，跑回呀朝歌城见着我爹。我们家老头虽然说是个十足的王八蛋，但是现在我们毕竟是亲爷俩呀，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让老头子支持我一把，还能够卷土重来。想到这儿啊，他就玩了命溜，左冲右杀呀。由于他是三头六臂，别人看见他都害怕呀。哎呦我的妈呀，妖精来了，哎，快躲，闪闪啊，东奔西跑。 这殷郊就得了手了，杀出一条血路，到外头他就落荒而逃啊，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就是岐山这一条道了。那么到在岐山这儿，他喘了一口气，哎呀，看起来追兵啊追不上来了，我赶紧冲出去吧。一看往东边有一条小路，大概其顺着这路过去呀，就能出岐山，然后回转朝歌城。他一催坐马，奔东边来了。没走多远呢，就听有人喊他，殷郊，还不站住，看看我是谁。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他赶紧勒住了坐马，抬头一看，哎呦呵，来了一个糟老头子，跨骑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打神鞭，正是姜子牙呀。哎呀，老匹夫，休要拦住你家殿下的去路，你是找死不成。哈哈哈哈，殷郊啊，你已经穷途末路了，还想往哪儿走啊？殷郊一琢磨，刚才有好几十万人马围困我，我的翻天印呢派不上用场，这回可行了，就一个糟老头子，我啪嚓一下把他砸成馅饼吧。想到这儿，他揉一下把这翻天印可就扔出来了，念念有词，给我打打打。这翻天印呢挂有风雷之声，翻着筋斗奔姜子牙就拍下来了。要是往常啊，姜子牙早就下草去了，可是今天呢，老头子十分的勇敢，十分的坚强，往那儿一戳一挺，纹丝儿不动。因为什么呢？心里头有底呀。他把掌中杏黄旗这么一摆，把脑袋给蒙上了，还喊呢，哎，想砸你就砸吧。再看这翻天印呢，在空中滴溜溜的直打旋儿，他就是不往下落。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这玉虚杏黄旗他有磁场，哎，把这翻天印呢给挡住了。殷郊一看，哎，这可坏菜了，这打不了他，我怎么办呢？哎呀，他们的人马太多，我不能恋战，得跑啊。赶紧一念咒，刷，把翻天印收回来了。一看往西边还有一条路，哎，奔这边来吧。催马奔小路。那么姜子牙也不追他。为什么呢？准知道他跑不了啊。还真是这样。没跑出多远去，这殷郊就发现前边啊有一个人稳稳当当站在山崖之上，手里

头摆动着拂尘，一看这谁呀这么稳当。那位说话了：“善哉呀，善哉，燕郊孽障，难道说连燃灯你师伯都不认识了吗？”哎呀，闹了半天是燃灯道人呢、啊、这爹更厉害，这可怎么办呢？燕郊啊，二话没说，把这翻天印又记起来了。燃灯啊，你招法宝吧！日呜，再看这翻天印呢、啊，光打旋他不往下拍。闹了半天，这青莲宝色旗这磁场更强。哎呦，燕郊可急坏了，赶紧收宝贝，快跑吧！又收回了翻天印，往西南方向一看呢。还有一条小路，哎，奔这儿走吧。啊，马落荒郊又下来了。没走多远，前边啊有一棵大树，在这个树的枝杈上头悠然自得坐着一个人。这人说话呀燕语莺声特别的好听。哟，下面来的是何人呢？三头六臂好不威风，莫非说是大殿下燕郊吗？啊，燕郊心说这地方怎么还有老娘们啊，说话怎么还那么肉头啊。抬头这么一看呢，大树上头飘飘然坐的正是龙吉公主。当然了，燕郊是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可以问呢、啊、你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呀？要问我呀，无名少姓之辈，龙吉公主的便是。哎呀，我管你公猪还是母猪呢，哎，我拿翻天印，我好好的我翻翻你。他呀就认准这一条路了，就觉得这翻天印是好宝贝，刷一下记起来了。龙吉公主女流之辈，但是也非常的淡定啊，吃过见过呀，人家怀揣着宝贝呢，是有点瑶池借来的，哎，叫做瑶池聚仙旗。那是他亲妈王母娘娘给的啊，刷刷刷这一摆，这磁场最为强大呀。好家伙，这翻天印差点被这旗给卷了去。燕郊一看不好啊，这小娘们比小爷们还厉害呢，收宝贝再跑吧。就把这翻天印呢又收回来了，一看往西北方向还有一条路，哎，就是这儿了。啊，这真是慌不择路啊，跑了没多久，一个洪亮的声音把他拦住了。燕郊孽障，你看看我是谁，你还走得了吗？啊，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啊、哎呀，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就在这山顶之上站立一位道长，非是旁者呀，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说实话，燕郊见着老师他心虚呀，啊，有心跳下。

一瞧坏了，他们都是有备而来呀。哦，这嫂，再跑可跑不了喽。一看面前呢，一架大山拦住了去路，黑黢黢雾沉沉呢。这山有多高啊，根本看不出来。这山有多宽呢，也是一望没有头。这可怎么办呢？我骑的是一匹战马呀，也别说骑着战马，我就是骑着一条龙，恐怕也飞不过去呀。这可如何是好呢？殷郊啊，急得直冒白毛汗。听后边有人喊他：“孽障，你往哪里走？”殷郊殿下呀，我们追下来了。殷郊休走，拿命来！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恐怕是燃灯道人姜子牙、龙吉公主，再加上广成子全都来了，可要了我的盒钱喽。殷郊急中生智啊，心说我这个翻天印打人现在是打不了了，但是打山是不是还可以呀、啊？我啪嚓这一印，把这山呢打出一豁口，然后我有打豁口我钻过去，性命不就保住了吗？想到这儿啊，殷郊又燃起了生的希望，他把这翻天印就记起来了啊，唰那啪嚓，这下砸的还真脆快，真就把这架大山呢中间砸出一豁口来。哎呦，殷郊眼前一亮啊，看起来成堂的江山还有希望。他赶紧甩蹬离鞍由得马上跳下来，登上了山路，扁着身子往过挤呀，心说嘿嘿，我就是用不量我也能量到朝歌城啊，怎么着也得见着我爹呀。好嘛，这会儿又想起他爹来了，不是当年要宰他那会儿了。他顺这山缝里头挤呀挤呀挤呀挤，哎呀，越挤越窄呀。他以为别人没注意他呢，不知道啊，各位神仙都在高处看着呢。一看差不多少了，殷郊走着走着脑袋露出来了，身子呢还在山里边呢。正在这时候，就见广成子把双掌一合，两架大山咔吧一声就合在了一处，把殷郊的脑袋就露在外头了，身子呢就在石头里边。哎呀，再想动转已经是不可能了。寺外的军兵弟兄啊，哇，可就围上来了，点起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啊，什么姜子牙呀、燃灯道人呢、广成子、龙吉公主啊，很多人都到了现场了，而且周武王也来了，因为这是一个大战场啊，武王姬发得御驾亲征，亲临一线对于鼓舞士气呀、很有作用。这时候广成子来到近前，孽障啊，嘿嘿，孽障，这可是你自己找的，你还记得自己发过毒誓吗？说你如果口不应心就要受那离除之祸，现在大祸就在眼前了，来人呐，与我准备离除。好家伙，把离除就给推过来了，明晃晃的往那儿一摆。这离除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呢已经介绍过了，就是一种农具。哎，春天的时候耕种土地，把这离除拿过来，离除是三角形的一个尖儿，用牛拉着它，拿这尖儿就挑这个地，把地划出来一趟沟又一趟沟，好播种啊。殷郊一瞧，当时可就哭了，师父，师父饶命啊，都怪我年轻耳软心活，遇上了申公豹，他跟我胡扯八扯呀，结果我就变了心肠了，这不是我的毛病，都是申公豹鼓动春蛇哟。好，到这时候他把他师叔给想起来了，广成子一看眼泪哗哗也往下流，毕竟说师徒一场啊。他回过头来看看燃灯道人，师兄啊，有道是治一福不治一死，现在这殷郊多可怜呢、啊、你看是不是把他给饶了啊。燃灯道人一瞪眼睛，师弟，
你这是怎么了？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阴蛟十恶不赦呀，啊，你把它放出来就是纵虎归山，必要伤人。今天非得让他硬毒誓，拿这离除把他脑袋给除了不可。啊，哎呀，广成子往下一垂头就不言语了。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人，谁呀？正是武王姬发。到这时候姬发动了恻隐之心了，这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姬发是王子，这殷郊也是王子啊，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有相似之处。另外呢，姬发这人非常的仁德，一看殷郊这么惨，所以他呀想给求求情。另外呢，暗含着一层意思，

0: 另外呢，暗含着一层意思，大概其呀，也有呢。这殷郊要是能改邪归正，这也是人才呀。我看就先把他放了就得了。没想到姜子牙一瞪眼睛，这老头够狠的。王家千岁，万万不可，这殷郊是必死不能活呀。啊，相父就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吗？哎，当然是没有了。您要开疆拓土，改天换地，我要斩将封神，诛尽豺狼。不管从哪方面来讲，这殷郊他都活不成啊。赶紧准备，哎，取他的性命。武王一看呢，没旁的辙了，那我就有最后一点要求，能不能摆下香案，我要祭奠一番呢？这个要求不过分，有人呢就把香案给摆下了，有五供，有拜垫。再看姬发，泪流满面呢，金盆洗手，高高的举起香来，烧了那么一柱，然后恭恭敬敬的对着殷郊是大拜了八拜呀，行的是君臣大礼。这玩意儿是不是收买人心呢？是不是演戏呀？哎，说书人呢就不好评判了。反正是祭奠完了，这姬发起过一边，燃灯吩咐一声，不要再等了，赶快行刑啊。谁下手啊？就得广成子下手，他当师傅的整徒弟。哎呀，这玩意儿也是够残忍的，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不下手也是没办法。再看广成子把这离厨可就搬过来了，三棱一大铁尖啊，对准了殷郊的这脑袋。广成子一闭眼睛，往前猛力这么一推，就听咔嚓一声，就把殷郊这脑袋给来个大揭盖，花红脑子流了一地，大殿下是一命而亡，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这就是封神榜著名的桥段，殷郊岐山受离除。殷郊咔嚓这一死啊，他还有心电感应呢，谁感应着了？哎，就是纣王天子那没毛大狗熊。现在纣王啊正在朝歌享福呢，身边仨妖精，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还有一个白毛老鼠精。哈，就这仨玩意儿把他给迷得五迷三道的，整天呢哈喇子直流，眼睛离离唧唧的，浑身发抖，就跟半身不遂的差不多少。这天哆里哆嗦，正在这喝酒呢，就感觉头也昏，眼也花啊，呱唧摔了个大马趴。哎呀，趴到桌子上头，感觉神情恍惚，这怎么回事儿？莫非说又有不测不成？正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了，报，报陛下可了不得了。大殿下殷郊在岐山受了离除之苦，把命给丢了。另外我们也探听的准确的消息，大元帅叫张山，副元帅叫李锦，全军覆没呀，俩老头子也是当场阵亡。陛下快拿个主意吧。哎呀，纣王闻听啊，当时就瘪茄子了。说实话呀，现在商朝已经没有什么军队了，尤其能征惯战的大将全都打光了。哎呀呀，莫非说真要亡国了不成啊？这时候他身边三大妖精之一的白毛耗子精，哎，就是那王美人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恐怕您的思路不够开阔呀，您以前用的都是老将，老没咔嚓眼的还能有什么作为呀？您能不能想一想，找出一员小将来，年轻人他气盛，有朝气，说不定啊就能成功。纣王一听啊，闭着眼睛就琢磨，哎，你别说，还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

0: 海里。
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7: 是谁
6: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李文，
8: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9: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8: 加油，
10: 加油，
8: 加油！
1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13: 好美呀！
8: 好美呀！
1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6: 樊姬进贤。
17: 春秋时代楚庄王登位后，沉迷玩乐，三年不临朝。然而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最终问鼎中原，成为春秋时著名的霸主。但在那之后，楚庄王不由开始骄傲自满了。
16: 这一天，楚庄王气呼呼地走进寝宫。
18: 气死寡人了，樊姬，樊姬！
19: 大王，这是怎么了？
18: 还不是那帮大臣，寡人的爱马死了，想给他办个像样的葬礼，有何不妥？哼，
19: 大王，有什么事慢慢说。
18: 寡人的爱马是天下最漂亮的白马，从来只穿有刺绣的披挂，住最精美的房子，给寡人带来了多少欢乐呀！如今不幸死了，寡人不过是让他们按大夫的规格来安葬发丧，那帮朝臣就不肯答应。寡人算是看清楚这帮人了，除了余秋子懂得寡人的心意，其他没一个是忠臣。
19: 大王，虽然此马不同寻常，可毕竟只是牲畜，您让朝臣为他按士大夫之礼来发丧，是不是有些……
18: 寡人的爱马怎么能和普通的牲畜相提并论？
19: 朝臣一直反对，那大王又如何决定呢？
18: 哼，简单，有敢再议葬马者，处以死罪。
19: 大王，那您是要给马举行国葬了？
18: 说到这个，寡人就更来气。那个唱戏的幽梦，一听说寡人的马死了，他哭的那个伤心呢，连寡人都被感动了。他还说，那马既是寡人的心爱之物，大夫之礼绝对当得起。谁知道他又说，我们堂堂楚国无所不有，而今只以大夫之礼葬马，太薄情了，居然要我以人君之礼葬之。
19: 那大王又是如何处置的？
18: 开玩笑，一匹马怎么能和寡人平起平坐呢？当然不能答应了。最后寡人就只能取消礼葬爱马的打算。哼，我算是听明白了，幽梦是在讽刺寡人。不行，寡人非得给他治一治。樊姬，你说的。
16: 樊姬起身向蜀王行礼。
19: 恭喜大王。
18: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
19: 忠勇之事向来难得，大王竟得一众忠臣，实乃国家之幸，怎能不恭喜呢？
18: 他们哪里算忠臣？
19: 大王，您已下令再议葬马者死，而幽梦却甘愿冒着一死也不肯让大王担上重马轻人的恶名，这样的人怎能不是忠臣呢？
18: 啊，听你这么一说倒也是啊。
19: 幽梦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保全大王的仁德之名，我看不仅不能惩罚他，还应该奖励他。大王您说呢？
18: 嗯，也对，还是你想的周到，寡人差点就要被天下人耻笑了。
19: 大王，您曾委任我替您选拔民间的美女，今日请让我来引荐他们吧。
18: 哦，你果真替寡人寻来了，快请进。
16: 两位美丽端庄的女子进来行礼。
12: 臣妾拜见大王。
18: 平身。樊姬，寡人没想到你会推举如此娴雅的美人。
19: 大王，臣妾推举这二位夫人并非因为她们的美貌，皆因她们平日素有德行。这位孝夫人为照顾生病的养父母，即便亲生父母后来发达想要把她接走，她也不答应，床头尽孝，直到为二老送终。
18: 哦，孝顺。
19: 这位替夫人的兄嫂去世以后，她独自抚养兄长留下的一双儿女，一直未嫁，直到臣妾许诺她会善待两个孩子，她才肯入宫。
18: 嗯，有情义。樊姬，你如何能选到这样有德有貌的女子？
19: 大王，后宫女工要照顾大王的家庭，替大王抚育后代，孝顺掌上担负的职责并不容易，若不是有德行的贤能之人，光凭美貌是无法担当的。
18: 嗯，凭你的举动寡人知道你也是有贤德的人呢。樊姬，樊姬，哈哈哈，寡人今日狩猎打到一头野鹿，现在就让御厨烤了，让你也尝尝野味的鲜美。
19: 大王今天又去打猎了？
18: 哈哈哈，寡人今日能收获此路，多亏了新得的那匹宝马。这马通体黝黑，俊美健壮，速度更是追风逐月，可比寡人死去的那匹白马更俊美啊。
19: 大王既然去打猎了，今日恐怕又没临朝吧？
18: 哎，没关系，寡人想过了，之前那匹爱马之所以早死，都是因为给他喂得太好了，每天都吃果脯蜜饯，却不运动，结果生给肥死了。如今寡人知道了，爱马就应该经常骑它打猎，尽情驰骋，这样马儿才会日渐精壮嘛。
19: 大王，您花时间狩猎，马儿是健康了，可您的臣民谁来管理呢？
18: 樊姬， 现在楚国国势蒸蒸日上，寡人就不能有点休息的时候吗？
19: 您是一国之君，又如楚国的北斗星辰，举国上下的臣民都仰望着您，以您的行为做榜样。您说，如果北斗偏移了方向，臣民岂不是要迷路了呢？
16: 听闻此语，楚庄王虽然不悦，但也不好发作，
11: 禀告大王，鹿肉烤好了。
18: 你说的也有道理。哎，先吃肉。
19: 大王，上天有好生之德，这肉是你狩猎所得，我不忍心吃。
18: 那你想怎么样吗？
19: 樊姬愿意从此不再食肉，替大王祈福健康长寿。
18: 野味鲜美，寡人不信你能说不吃就不吃。
19: 若我能做到呢？
18: 你要真能做到，寡人就再不打猎了。
19: 一言为定。
16: 次日，楚庄王又准备出去打猎。
18: 来人，去把寡人的爱马牵出来，寡人要去打猎了。
11: 是。
18: 慢着，昨天寡人打来的野味儿，给樊姬夫人送去了吗？
11: 送去了，可是夫人一口未动，又让我捧了回来。
18: 如此美味，她真的一口未动？
11: 夫人不仅没吃，连看都没看。夫人说大王愿为万民榜样，励精图治，不再打猎，令人钦佩。他发愿此生再不吃肉，以示追随大王。
16: 楚庄王扔掉了手中的马鞭。
18: 樊姬都能做到，寡人又怎么能失信呢？寡人不去打猎了。
16: 天色已晚，樊姬迎接晚归的楚庄王。
19: 大王，今天是什么事让您废寝忘食，这么晚才回来？
18: 和贤能忠臣说话，寡人连饥饿和疲倦都忘记了。
19: 您说的贤能之臣是哪一位呢？
18: 当然是余秋子了。你笑什么？
19: 余大人也许是聪明之人，可未必是个忠臣。
18: 为什么这样说？
19: 大王，如果一个人不能发现别人的贤德，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18: 那个人缺乏智慧。
19: 如果知道别人贤德却不举荐的呢？
18: 当周贤德之人为国尽忠的道路，就等于蒙蔽寡人，那就是不忠于寡人。
19: 大王，我身为后宫女官的这十一年间，向您举荐了两位比我贤能的夫人，七位同我一般贤能的夫人。
18: 没错。
19: 可是余大人做了十多年的楚国令尹，除了他的子弟宗亲外，并没听说过他举荐过什么能人，也没听说过他罢免过哪个不贤之人，所以我听见您夸他是忠臣才会笑的。
18: 夫人说的有道理，明天我就去问余秋子，看他如何应答。
16: 次日，余秋子带着精美的古琴绕梁，在凉亭里等候楚庄王。
11: 余大人，大王正从樊姬夫人那里过来，请您稍后片刻。
13: 多谢通报。
1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1: 余大人，这把琴好精美啊，不知可有名字？
13: 这把琴就是绕梁。
11: 这就是绕梁，小人只听闻过此琴音质优美，世所罕见，却不知道它为何得名。
13: 这是有个典故的。相传过去韩国有一个女歌者叫韩娥，旅途中用光了盘缠，只能在街头卖唱求食。谁知她的歌声凄美动听，使听者无不痴迷感动，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11: 此琴能以绕梁为名，想必一定悦耳动听，十分难得。大人又是如何得到她的？
13: 此事说来话长了。宋国的大夫华元知我王喜爱收集古琴，便千方百计寻觅到绕梁，并托我献给大王，以示两国交好之意。大王。
18: 余秋子，你是忠臣吗？
13: 臣不明白您的意思。
18: 寡人问你是不是忠臣，
13: 臣窃以为是忠臣，
18: 可是樊姬夫人却觉得你并非一个忠臣。
11: 啊，大王，请问我有何过错呀？
18: 哎呀，坐，不要慌。樊姬夫人同寡人讲了一番评判忠臣的标准，寡人觉得有几分道理。今天想听听你的见解。
13: 臣愿闻其详。
18: 你做令尹已多年，可曾为寡人推荐过比自己贤能的人？
13: 不曾。
18: 可曾罢免过不贤的人？
13: 也不曾。
18: 那你都为寡人做过什么？
13: 这，
18: 哎，果如樊姬所言，你事事顺从寡人的意愿，又擅长陪寡人聊天，有你的陪伴，寡人确实很开心。但忠臣应以天下苍生为重，知人善任，发掘真正贤德的人，为国尽忠。
16: 余秋子跪下自省：
11: 臣知罪，请大王给臣一个改过的机会。臣若不能给大王推荐一位真正的贤良之士，便不再出门半步。
18: 寡人等你的好消息。哎，这是什么？
11: 这是罪臣替郑国大夫华元献给王的宝琴绕梁。
18: 竟然是绕梁。哈哈，快拿来给寡人看看。
1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7: 很快，余秋子便向楚庄王引荐了孙叔敖，他清廉正直，十分有能力。
11: 好琴，好琴，果然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呀！
18: 寡人自从问鼎中原之后，便无往而不利，如今更得孙叔敖辅助，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多亏了你这位老贤相，举荐了与孙叔敖这位新的贤相。
11: 大王过奖，真正贤德的人其实是樊姬夫人。
18: 寡人终日无忧无虑，才可享受绕梁这样的美琴。如今天下太平，爱卿帮寡人想想，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做呢？
11: 现在国泰民安，大王是时候选郑夫人了，好以周公之礼安天下呀。
18: 对呀，寡人是该选郑夫人了，可是应该以什么标准选呢？
16: 楚庄王望向桌上的礼物。
18: 对了，让大家都来给寡人送礼物，谁能猜到寡人的心意，送寡人最需要的礼物，便适合当选郑夫人。余秋子，这事儿你来操办。
11: 是。
20: 樊姬夫人，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听闻大王赏玩绕梁，已七日不临。

0: 你不会也是来想劝寡人的吧？寡人都已不在打猎了，难道赏玩音乐也不行？
1: 大王，过去夏桀错爱教莫喜的色，因此招致了杀身之祸。商纣误听了靡靡之音，因此失去了江山社稷。如今您因爱绕梁之禽而久不临朝，臣妾不由替您担心。
2: 放肆！
3: 你怎能将寡人与这些亡国之君相提并论？
0: 请大王三思。
2: 三思三思，你们每个人都叫寡人三思。寡人如今偏要与秦为伴，看你们能奈寡人何？
0: 大王，
2: 什么也不要说了，你退下吧。
0: 是。
3: 在那之后，楚庄王再也没来看过樊姬夫人。虽然他依然为绕梁而着迷，
2: 可是心中却不时会冒出樊姬的声音来，让他食不知味，连听音乐的兴致都没有了。
4: 找孙叔敖来觐见。是。臣孙叔敖拜见大王。
2: 孙叔敖，你当楚国的令尹已有一段时间了，可曾发生过什么事是和你布衣时不同的？启禀大王， 臣发现最大的不同就是对臣将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唯独有一件事令我意外。
4: 哦，说来听听。
2: 大王，那是在我刚被提拔为县尹时，人们都来恭喜我，可却有一位老人身穿白色的校服来吊唁。
4: 哦，这是为什么？
2: 我也很奇怪，便问他为何如此打扮。那位老人却反问我，
4: 可曾听说过有三吏必有三害？
2: 什么叫三吏？什么叫三害？
4: 我也是这样问他的。老人说，爵位高的人们会嫉妒他，官大权力大的君主会厌恶他，俸禄厚的怨恨会集中于他，这就是三吏三害。
2: 那你又是怎么回答他的？
4: 我思考了一下，发现这种事连尧舜他们都感到苦恼， 但事实并不一定就是这样的。哦，如果我的爵位越高，就让野心越小；我的官越大，就让私心越小；俸禄越多，就让布施越广。也许就能免除危害了。
2: 说得好，你果然是我的贤相。
4: 大王过奖，臣以为若没有那位老人的提点，恐怕臣不能领悟到这些。身居高位，最难听到忠言。
5: 为此，臣非常感激这位老人。
6: 的确如此。
2: 玉秋子，选正夫人的日子快到了，都有谁给寡人送礼物了？
7: 大王，您收到的礼物众多，臣已列了一条详细的名单。
2: 樊姬送给寡人什么礼物？
5: 樊夫人什么都没有送。
6: 这一日，樊姬正在看竹简。
8: 大王驾到。
6: 大王，臣妾听闻您已开始临朝。
8: 哦，寡人听孙叔敖讲的故事后，思路又开阔了。他果然是人才。
6: 此乃大王的仁德所致。
8: 樊姬，寡人要选正夫人，众人皆已送上礼物，为何你什么都不送？
6: 楚国强盛，大王应有尽有。樊姬并无可送的宝物。
8: 你说的没错，但寡人每日赏玩珍宝，
6: 却总觉得缺点什么，
8: 又说不出那到底是什么。樊姬，你可知寡人需要的是什么吗？
6: 珍奇宝物，大王并无所缺。樊姬以为大王只缺一个德行兼备的夫人。
8: 樊姬啊，你是一个贤良的人。
6: 楚庄王带樊姬来到秦台，
8: 绕梁之美我已见识过，不知大王带我来又有何意？你上次在这里说的话，寡人想过了。
9: 你说的对，靡靡之音虽美，却是亡国之音。今天寡人要向你证明自己言而有信，不再耽于玩乐，所以寡人今天要忍痛割爱。来人呐，用铁如意把绕梁给我砸碎了。
8: 啊，
9: 大王，您若怕琴声诱惑，大可将它封存起来，何必砸坏呢？这可是万人羡慕的鸣琴绕梁，一锤下去可就绝响了。
8: 听听，这声音是多么美丽，让寡人如何才能抗拒得了他的诱惑？
6: 大王。

0: 砸！
1: 宝琴被砸碎了。
0: 寡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岂能因玩物丧志，失去了斗志？多亏了樊姬夫人将寡人及时点醒，才杜绝了后患。寡人今天明白了，像你这样贤德的人才是。

0: 制。樊姬身为宫闱女杰，不仅不度于后宫，更将举贤任能的风尚推至于国，最终助楚庄王成就大业。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我是流感病毒，
3: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4: 我是结核杆菌，
2: 我是麻疹，
5: 我是
6: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7: 我是公勺，
8: 我是公筷，
7: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9: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
11: 广大的群体，
10: 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2: 低头族。
1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0: 他们还有可能
1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1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1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1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7: 这，
2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7: 那好，出发。
1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1: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22: 是谁？
21: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0: 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2: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秀姑有功。
12: 古来替过世的父母抚育弟妹的兄姐常有，然不仅抚育幼弟，同时还孝敬兄嫂的人并不常见。而晋朝的刘秀姑就是这样一位女子，难怪她最终夫荣子贵，福寿康宁。
2: 这一天，秀姑的嫂嫂托媒人给她找个婆家。
13: 我家秀姑的事就拜托您了，这些钱请您收下。
14: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这钱我可真不敢要。您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家秀姑那倔脾气，这许家还不知道秀姑姑娘开出的条件呢。哎呦喂，这孩子开出的条件呢，什么人家不都得给吓跑啊。
13: 许家那边您就先瞒着，我跟他哥不会连累许家的。这孩子为我跟他哥苦了这些年，也该找个好人家了。
2: 秀姑有个傻哥哥，嫂子身有残疾。
13: 这就对了嘛，
15: 给你玩。
13: 秀姑这孩子竟是兄嫂照顾两个弟弟那是勤勤恳恳，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啊。孩子死心眼儿，您这嫂嫂半个娘的，能不为这孩子打算？这不知道的可不在背后戳脊梁骨吗？
14: 这我倒不在乎，可我就是不想耽搁了这孩子的婚事。乡里的姑娘们都出嫁了，就我们家秀姑从不把自个儿当姑娘看。挑水耕田，织布做饭，洗碗劈柴，我跟他哥这半辈子算没了，可不能连累了妹妹呀。妹子，这事儿就全托给您了。
13: 那成，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2: 秀姑跪在父母灵位前。
16: 爹娘，嫂嫂替我找着人家了，这是户好人家，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两个弟弟拉扯大的。许家同意将哥哥嫂嫂接过去，许家公子也愿意同我一道侍奉哥哥嫂嫂。爹娘，是你们的在天之灵在保佑我们吗？秀姑不会辜负你们临终的嘱托的。
2: 嫂嫂滑动轮椅走了过来。
13: 自从爹娘去世，家里所有的担子都落在了你的肩上，真是难为你了。明天许家来提亲，你可不许说傻话。
16: 许家同意秀姑带兄嫂一同出嫁的条件，就是深明大义之人。嫂嫂您放心， 秀姑绝不会说傻话的。
6: 得知妹妹就要出嫁，秀姑的傻哥哥一个人坐在树下闷闷不乐。
16: 秀姑不会扔下哥哥不管的。徐家同意您和嫂嫂和我一起过去，照顾您下半辈子。
6: 就要相亲了，秀姑拿出一个银镯戴在手上。
14: 看好你们的哥哥，一会儿许家的人来提亲，可不许让他说胡话呀。
7: 是，嫂嫂。
14: 去看看，都快晌午了，许家的人怎么还没到？
6: 媒人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8: 不好了，许家的人今儿不来了。你家相公昨儿在外面四处招摇，说漏了嘴，让许家给知道了，刚还冲我兴师问罪呢。
14: 我家相公。
8: 你家傻相公昨儿逢人便说就要搬到河东许家去了，这话传到许家耳朵里，今儿一早人家告诉我先不来提亲了。哎，我是好劝带劝，嘴皮子都磨破了。许家说两个弟弟可以带过去。哎，您也不能让许家太为难呐。
14: 这就没有别的法子吗？
16: 嫂嫂，我不嫁了。
14: 不行，这次又是你哥哥拖累了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4: 你把妹妹的婚事给毁了。
15: 我下次不敢了。
14: 哎，你是一个当兄长的，就要有兄长的样子，别人家的兄长都操心妹妹的婚事。
15: 我也操心妹妹的婚事，我给妹妹找婆家。
14: 以后在外面不要乱说话，知道吗？真是难为她了。
15: 我也要为妹妹找婆家。
16: 哥哥嫂嫂，
14: 去睡吧，可不能再闯祸了啊。妹妹快进来，陪嫂嫂说说话。妹妹，今天的事我代表你哥哥跟你赔个不是，可你不嫁人是不行的。听媒婆说许家还是有定亲的意思的，就看你了。我跟你哥哥好好的，能照顾自己，你已经为这个家当牛做马这些年了，不能忘了你自己还是个姑娘啊。是姑娘就得嫁人呢，你把我跟你哥哥带过去那不成，正常人家是不会同意的。
16: 嫂嫂，我不怪哥哥，只是您不该瞒着许家。
14: 可我不是着急你的婚事吗？
16: 我想好了，嫂嫂，我还小，先不急着嫁人，我想再过个两年。
14: 不小了，像你比你小的都嫁光了。
16: 那您跟哥哥谁照顾啊？我不能让您无依无靠啊。
14: 不行，爹娘死得早，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就算你哥哥是个傻子，你嫂子是个残废，婚姻大事这个主我还是能做的。
16: 嫂嫂，您说这种话不是戳秀姑的心窝子吗？
14: 那好，你答应嫂嫂别惦记着我跟你哥哥，答应许家的婚事。
16: 可您……
14: 我和你哥会照顾好自己的，你放心吧。你答应嫂嫂就是对嫂嫂和你哥的最大的好了。过两天我再去找媒婆，让她跟许家说一声，重新定个日子。
6: 这天一大早，秀姑交给哥哥一个锄头，让他去耕田。
15: 啦啦啦啦啦啦！
6: 一位老者肩扛锄头，刚走出地头，秀姑的傻哥哥就到了。哪里是自家的田呢？他分辨不清， 于是这个傻哥哥不分三七二十一，见地就砍。不一会儿，他又被水井吸引过去，还掉了进去。
15: 哎呦！秀姑，我把咱们家的地理好了。
17: 哥哥，您这是？
15: 是我自己从井里爬出来的呢。
17: 哥哥，您掉到井里去了。
18: 开门，快给我开门！秀姑啊，你哥哥把我家新种的地给刨了，种子这都播下去了，你看看，这可怎么办呢？
17: 您别急，慢慢说。
18: 我能不急吗？这年头收成本来就不好，这下种子没了，地又被你哥哥糟践成这样，我们全家都得饿死了。哎呦，
17: 您别着急，您家耕坏的地我来理，种子我来想办法。
6: 秀姑和嫂嫂取出母亲留下的银镯子。
14: 当了吧，光你那只不够怎么办？
17: 这
14: 家中已经无米下锅了，唯一值钱的就只剩下娘留给咱们俩的这对银镯了，咱们不能让人家因为咱们活活饿死啊。
17: 嫂嫂放心，他在的地我来理，明天我就去把镯子卖掉换种子。嫂嫂，您的镯子先收下，我想还是把我的
14: 拿着，以防万一。只是秀姑，你的婚事。
17: 嫂嫂，休要再提秀姑的婚事了，你看哥哥闯下的祸，秀姑不在，你们怎么生活呀？
14: 哎，
17: 嫂嫂，您别自责。爹娘生前留下遗愿，叫我好好照顾您和哥哥。哥哥闯下祸是秀姑的责任。
14: 这孩子，谁能像你这样呢？
6: 秀姑再次来到父母的灵位前。
17: 爹娘，女儿在你们面前发下誓言，两个弟弟不成亲，哥嫂的孩子没长大，秀姑就一天不嫁人。
15: 秀姑，闪电，闪电，好可怕呀，好可怕，秀姑，好怕，闪电了，好怕呀，我要秀姑陪我，陪我。
17: 哥哥别怕，有秀姑在，哥哥什么也不要怕。
19: 来看一看啊，瞧一瞧啊。
6: 这一天，秀姑拿着两个镯子来到当铺。
19: 哎，客官慢走。
20: 这位姑娘，你有什么事吗？
21: 您看看这花布，
17: 我来当镯子。
20: 我看看。我看看啊。你要卖多少？
17: 我不知道，我得买种子。
20: 这个数怎么样？
17: 一只镯子吗？
20: 不，两只。
17: 这可是真正的银子啊，我听人说线下银子最值钱，怎么两只镯子就这点钱呢？能再多一点吗？
20: 不能再多了，您这不是急用吗？一急价就贱了，您看您是卖还是不卖？
17: 卖，我卖。
6: 一位男子站出来替秀姑说话。
22: 等等，老板，您开的这个价钱可是一只镯子的钱，这位姑娘肯定是有要紧事才来当镯子的，您不能趁人之危啊。
20: 你是她什么人，还管这闲事？
22: 我与这位姑娘素不相识，只是看不惯你在这儿趁火打劫。姑娘，我还知道一家店也收购首饰，你可以去那家店看看。
20: 慢着，姑娘，你是要两个都要当，还是就当一个呀？
17: 这些钱已经够了。
20: 那就是当一个喽，拿去吧，镯子我保管，有钱了来赎，拖久了就是我的了。
6: 秀姑急着出门去看傻哥哥，忘了要票据，那位热心男子帮他要到了。
20: 你这又是要什么？
22: 别装傻，票据。姑娘，前面的那位大哥。
15: 我叫前面的那位大哥。有人叫我大哥。秀姑，
17: 原来是公子，刚才多亏公子帮忙。
22: 姑娘，这是票据。 你千万要收好。
16: 多谢公子，进屋喝口水吧。
15: 进屋喝口水。
16: 给你吧，嫂嫂您带吧，这本来就是娘留给您的，我的那只很快就会赎回来了。
12: 从此，王公子与秀姑家相识。王公子常来秀姑家帮忙，秀姑的哥哥把王公子当成最好的朋友，很听王公子的话，给秀姑减轻了不少负担，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秀姑的债务很快就还完了，连自家的地也播下了种子。
15: 闪电了，闪电了，好可怕，好可怕，要下雨了，衣服淋湿了，娘子又要责怪我了。
22: 哥哥，你看哪边是南边？
15: 秀姑说爹娘的墓在南边。
22: 哥哥听过一句童谣吗？叫南闪千年，北闪眼前。
15: 没有。
22: 就是说，如果闪电的方向在南边，八成就不会下雨了。如果闪电的方向在北边，那八成就要下雨了。
15: 如果闪电的方向在南边，八成就不会下雨了。如果闪电的方向在北边，那八成就是要下雨了。
6: 秀姑把票据扔掉了。
16: 明天就是赎回镯子的期限了。
1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5: 秀姑，王公子怎么还不来呀？
14: 王公子有自己的事情，哪能天天陪着你玩？
15: 可是他都两天没有来了。
16: 说的是啊，王公子已经两天没有来了。
6: 说曹操，曹操到。王公子拿着秀姑的镯子走了进来。
22: 秀姑，你看。
16: 你怎么会？
22: 来，给你。
16: 王公子。

0: 王公子。哟，王公子，我这正要找您去呢。
1: 小辈有一事相求。
0: 是为秀姑吧？哎，我也为这事儿找你呢。
1: 想劳烦梅婶儿替我做个媒。
0: 秀姑这姑娘一心就只有她的哥哥嫂嫂，她的条件你可知道？
1: 有所耳闻，我不在乎。
0: 实话告诉你吧，她嫂嫂找过我，秀姑姑娘的心思她的嫂嫂很明白。成，这事儿交给我。
1: 有劳您了。实不相瞒，小辈一家就要迁往外乡，只等秀姑。

0: 不成不成，说什么他都不答应。
1: 可是，
0: 别可是了，您自个儿去问他吧。
1: 秀姑，我有话要对你说，为什么不答应我的提亲呢？
0: 我是有苦衷的。
1: 我知道你的苦衷就是哥哥嫂嫂，我来照顾。
0: 可是，
1: 可是什么？我就要离开了，举家搬往外乡。
0: 那爹娘的坟怎么办呢？而且我也不能拖累你。
2: 从此以后，王公子就从刘秀姑的生活里消失了。光阴荏苒，秀姑的三弟也娶亲了，秀姑仍孑然一身。
3: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0: 爹娘哥哥嫂嫂，秀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誓言。爹娘，你们不用担心哥哥嫂嫂了，他们有人照顾了。王公子，
4: 听说乡里来了一个新官，是新举的孝廉，听说德行高尚，清廉公正，为爹娘服孝十余载，一直未娶。咱们家秀姑要是个男的，也非被举为孝廉不可。
5: 南山千年，北山眼前，快跑快跑啊，快跑啊！
1: 哥哥，
5: 秀姑秀姑，王公子王公子，骑大马，
1: 秀姑
5: 骑大马。
0: 王公子，
1: 嫂嫂，我想向秀姑提亲。
4: 王公子这么多年没娶吗？
1: 当年一家迁到外乡，不久家父去世，继而家母也亡故了。念及双亲待我恩重如山，愿为双亲受孝十余载，故而未娶。
4: 原来你就是王孝廉。
1: 不想这十余年秀姑也一直未嫁。
0: 哎，嫂嫂，让我想想吧。王公子是个好人，只是我年纪不小了，怕委屈了王公子，被人笑话。
5: 爹娘昨儿晚上跟我说，叫我好好照顾妹妹，当哥哥的就得有个哥哥的样子。妹妹你看，
6: 傻哥哥手拿喜字，在妹妹秀姑的床头一一贴上。
0: 你说爹娘？
5: 爹娘跟我说，秀姑嫁不出去都怪我，说我再给妹妹添麻烦就要打我屁股。秀姑不，妹妹，哥哥一定让你嫁得风风光光的。
4: 妹妹别哭，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难得遇到这样一个真心人。
7: 是啊，姐姐，王公子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现在家人回来了，我们应该高兴才是啊。
8: 是啊，姐姐，你就答应了吧。
2: 王公子的官做到礼部侍郎，生了三个儿子，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

0: 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嗯，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10: 这位昏君纣王真有点弹尽粮绝了，整天呢就是搂着仨妖精在那儿胡扯八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白毛老鼠精。这白毛老鼠精啊是新收的，叫王贵人。您看这朝歌城里头，这皇宫里头多热闹啊，把纣王这被窝一掀呢，好，动物世界，狐狸、野鸡、大耗子。现在呀，纣王再派兵可派不出来了，

白毛老鼠精呢就提醒他应该启用年轻人。纣王想了半天，哎嘿，还真就想出来一位，谁呀？此人名叫洪锦，乃是三山关的大帅。上文书咱们说了，张山李锦伐西岐，那么三山关不能空着呀，就委派了一个新的大帅，名字叫做洪锦。这小伙子又年轻又帅气，而且这能耐也不小。纣王啊，也是有病乱投医，连琢磨都没琢磨，马上传下旨意，就命这洪锦率队西征。小将洪锦接旨之后啊，就开始准备，点齐了10万人马，又带上他的前部正印先行官，名叫季康，大队人马浩浩汤汤啊，就赶奔西岐城。那么西岐这边可是挺热闹，因为姜子牙已经大获全胜了，把殷郊给整死了，几面宝旗呢也都分别派人给送回去，燃灯道人广成子这几位神仙也都纷纷告辞。忽然间探马来报，报丞相得知有三山关的大帅名叫洪锦征讨西岐，带来了10万人马。姜子牙就是一愣啊，哎呀，这纣王还有这么多人马吗？探马又说了，报丞相，我们已经清点过了，他是号称10万人马，那是吹牛的，实际上就1万来人。呵呵，姜子牙乐的呀，这纣王就学会吹大牛了啊，兵将已经快打光了。不过子牙久经沙场啊，他甚至骄兵必败，不管敌人有没有能耐，必须得认真对待。他把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大帅叫邓九公都叫来了，就问他们这个洪锦是什么底细。哎呦，黄飞虎邓九公全傻眼了，说这个洪锦他是一员小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有什么能耐我们全不明白。嘿，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那么只能火力侦查啊，打起来看了。没过两天，洪锦带着前部正印先行官叫季康来在了南门以外，离城5里扎下营寨，稍微的休息了一下，人家就列摆旗门讨敌骂阵。姜子牙问了一声，哪位愿意迎敌呀？末将愿往。答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大将南宫阔。姜子牙点点头，把令箭给了他了。南宫阔跨马抡刀就杀出去了。书说简短，到在阵前一看呢，小将洪锦的这个兵马虽然不算多，但是还比较整齐。南宫阔晃动大刀就问，哪个受死？人家当然是先锋官先出马了，这员大将名叫季康啊，浑身上下好似一块乌云，骑着大黑马晃动掌中刀就杀到了南宫阔的近前。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二马相交，两刀并举，就杀在了一处。就这场大战呢，打斗了2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南宫阔就有点着急呀，心说看这能耐我比他强一点啊，怎么就砍不了他呢？一着急呀，有点冒汗。可人家季康心里头有底，他乃是左道旁门之士啊，打着打着不愿意打了，把大刀往身背后这么一背，口中念念有词，鸡。您记住了，《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就怕这个字儿，只要一鸡，那就得鸡出毛病来。忽然之间就在他们头顶上现出了一块乌云呢，这乌云唰一声由中间就裂开了，由的云彩里头腾窜下一只大狼狗来，好，就这狗比二郎神那哮天犬那个头还大呢，张着血盆大口啊，奔南宫阔可就下来了，咔嚓。
正咬在后脖子上的，连皮带肉拽下去一条子呀，上称一称得有半斤多沉。这大狗嚼吧嚼吧，还给咽了，张着大嘴啊。奔南宫阔又来了，可把南宫将军吓坏了，我的妈呀，拨马往回就拜，往空中一指，唰，那片乌云又出来了，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那条大狗啊，汪汪汪汪汪汪，又下来咬土行孙来了。土行孙这胆儿也小吧，哎呦我的妈呀，只吓得哭嚓一声，哎，拉了裤子了。他赶紧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底下去了。人是钻入地下了，但是他拉的这泡屎钻不下去呀，哎，就搁到地面上了。这条大狗上去吭嚓一口，没咬着土行孙，哎，把这泡屎啊给吃了。后来不留下那么个词儿吗？叫做狗改不了吃屎，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土行孙败回去之后，这边又派人呢。什么寒毒龙啊，薛恶虎啊，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让狗给咬跑了。最后把杨戬派出来了。杨戬一琢磨，今天实在不行啊，我就给他来个绝招，哎，叫做狗咬狗。就用我的哮天犬呢，咬他这只大狼狗，看看谁的狗厉害。哎，后来不是留下那么句词吗？叫做狗咬狗一嘴毛。哎，就是由打这地方留下的。那么二郎神来在了两军阵前，晃三尖两刃刀，大战嵇康，打了有那么十几个回合。二郎神一琢磨呀，我是先下手的围墙不？他由打兜囊当中把哮天犬就掏出来了。这小狗个头不大，也就是三寸来长，可是见风就长啊。二郎神把他往空中这么一系，哮天犬啊，汪汪汪汪啊，呜，好似一头猛虎奔嵇康可就扑来了。实际上这嵇康呢，跟二郎神想的呀是一样，他也想先下手为强。就在二郎神伸手掏哮天犬的时候，这嵇康啊已经念动咒语了，往空中这么一指啊，唰，那片乌云就现出来了。紧跟着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本应该呀由打里边嗷一声窜出来那只大狼狗，可这回出现点特殊情况，云彩裂开了啊，层一声狗没窜出来，哎，窜出一人来。这位长得黄灿灿的面皮，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穿着一身土黄色的道袍，头上是柳木道冠，在掌中擎着一条锃明刷亮的紫金降魔杵。这狗没下来，人下来了，可是嵇康啊没太在意，他还以为按照正常的逻辑还得来那只大狼狗呢，所以用手一指杨戬啊，给我咬他。可这黄脸的道人呢没听他的，把这降魔杵一晃，奔嵇康这脑袋就砸下来了啊！呜，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嵇康就感觉脑后恶风不善，心说这怎么回事？我这条狗怎么还要打我呀？他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啊，可傻眼了，那大狼狗没有了，变成一人黄脸的，轮着降魔杵呢！哎呦！这不是朋友啊，这是仇人大大的呀。嵇康赶紧把掌中刀一横往外招架呀，就听见嘡啷啷一声，把降魔杵给崩出去了。嵇康赶紧一学马跳出圈外，回头就问，你是什么人？这黄脸的道人乐了，哈哈哈哈，要问我呀，我倒是有个名姓，我姓祖名宗。哦，这么说你是祖宗啊？呸呸呸呸呸！哎呀，这嵇康心说这小子占我便宜呀！啊，哪有叫这名字的？哎呀，你这个小子，真乃是可恨呐！我问你，
我那只大狗到哪里去了？

这黄脸的道人呢，微微一笑，哈，就您那只大狗啊，对不起，已经让我呀给宰了，就给放到云彩上头了。等一会儿抽出时间来呀，啊，我把这狗皮给扒了回去，我炖狗肉去。哎呀，你说的可是真的？还没等这黄脸道人回答呢，嵇康头上这片乌云呢，就那么一晃悠一摘呗，噔啪扑通，那条死狗哎掉下来了，哎，果然是让这位呀给整死了。哎呀，嵇康可气坏了，晃大刀就要拼命啊。那黄脸道人用手一指，给我定。再看嵇康这乐子大了，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睛举着大刀，连人带马就定了格了，哎，他不会动了。黄脸道人就下了绝情喽，把掌中降魔杵这么一晃，往下就拍呀，你给我在这儿吧，啊，啪嚓，砸了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咱们说书是比较慢，因为一招一式的得交代清楚，而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从头至尾没超过十秒钟。那么二郎神杨戬在旁边呢，哮天犬也记出来了，结果连人带狗全傻到那儿了。这哮天犬汪汪汪叫了几声，刚要往上扑，一看耶，这怎么发生变化了？这黑大个叫嵇康这个死了，来了一个黄脸的道人，好像是我们一伙的呀，这还咬不咬啊？哮天犬呢，大脑不够用了，回头就看这二郎杨戬。杨戬也感觉纳闷啊，赶紧把这三尖两刃刀往身后这么一背，哎，来的这位朋友，你是何人呢？这位看看杨戬，他乐了，哈哈哈哈，要问我呀，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名叫韦护，特来投奔江丞相我的师叔啊。哦，杨戬可乐坏了，闹了半天我们又来了师兄弟了，太好了。那位说了，这韦护是什么人呢？哎呦，这位呀也是咱们封神演义里头了不起的人物。他说的一点没错，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这道行天尊呢，也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这韦护啊，后来又转入了世家，改了个名字叫做韦陀，他就是佛教的著名护法神呢。当然现在他还是道家呢，哎，叫做韦护。韦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韦陀护法神的简称，哎，叫韦护，这是他在《封神演义》里头的名字。您别看这位韦护啊，出场比较晚，戏份也不算多，但是人家鸿福齐天呢。您看姜子牙斩将封神，谁要是想当神仙，哎，对不起，你就得先死一回，不死封不了神。可就有七个人例外，这七个人呢是肉身成圣，没死人家也照样成了事儿了。哪七个人呢？就是啊，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外加这韦护。那么最近呢，金庭山玉屋洞的道行天尊感觉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姜子牙马上就要金台拜帅了，就在明年的3月15日。行了，我的宝贝徒弟韦护啊，该下山了，哎，去帮他师叔哎打纣王去。这才把宝贝徒弟韦护给打发下山，赠送了防身的兵刃，叫做降魔杵。您看韦护挺年轻，但是做事啊很沉稳。他没有直接来到西岐城，而是架起云头啊，在空中瞭望。这一看，看出毛病来了。西岐城门前呢，正在一场大战，

0: 有一员大将，黑了吧唧的，自称叫做嵇康。这小子会妖术写法呀，用手一指，这头顶上就现出一片乌云，在这乌云上头呢，就蹲着一只大黑狗。哈，就这个头，跟牛犊子差不多少啊，真就能吃人呢。这大黑狗往下一扑，一会儿咬伤一个，一会儿咬伤一个。韦护心说，我帮帮忙吧，啊，别让这畜生老咬人了。想到这儿啊，韦护往下这么一降身，就落在这片乌云上头了，把降魔杵这尖儿啊对准这狗脖子啊，刺透了哽嗓咽喉吧。这条大黑狗啊，连哽都没哽一声，就死于非命。等这嵇康再一次想让这狗下来咬人的时候，哎，韦护晃动降魔杵，他下来了，啊，啪嚓一下，就把这嵇康结果了性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这些细节在两军阵前没有时间跟这杨戬呢一一交代了。两个人呢就是简单的说了几句，然后携手揽腕是回归西岐的队伍。那么韦护怎么见姜子牙，哎，怎么聊天，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商朝的大营可紧张喽，前不正印先行官大将嵇康把命给丢了。那么大元帅小将洪锦呢，白眼珠起红线，叫血贯瞳仁呢，拍马舞刀来到两军阵前，口口声声让姜子牙出来受死。那么姜子牙是大丞相，现在在城里头坐着呢，对付洪锦这号的没必要啊派那么多的兵将，就是用一个派一个也就是了。一听说洪锦又讨敌骂阵，何人出征啊，我去我去。出来两员大将，谁呀，一个叫吉书明，一个叫吉书亮。这俩小伙子都是文王的儿子，一个排名72，一个排名75。两位殿下呀，能耐也都不低，平时没有机会立功啊，好容易找这么一个机会，哎，想出去会会小将，也锻炼锻炼。姜子牙点点头，二位殿下多加谨慎，不劳嘱咐。两个人呢，跨骑战马，晃动掌中，方天画戟就冲出来了。再说小将洪锦，一看让姜子牙出来，他没出来，哦，来了两名白袍小将，啊，这是送死的呀，这是。那别留客气了，啊，哪个来战？那么72殿下名叫吉书明啊，拍马舞刀来战洪锦啊，听听汤汤打了有那么30-40个回合。这洪锦也要玩轮子，因为他也会左道旁门之术啊，一拨战马假装往下败。吉书明不服劲儿，在后边催马就追呀，啊，那洪锦跑得还挺快，跑过自己的门旗去了。哎，他这门旗呀，啊，是一面大黑旗，这洪锦哗跑到旗后边去了。吉书明呢，这马也没停住啊，唰也追到旗后边去了。可是吉书明就感觉不对劲儿，怎么这不是一面旗呀，啊，好像是一个门呢。哎呦，这门进来之后啊，黑咚咚的，什么玩意儿都看不着啊。哎，这可要坏。说声要坏，小将洪锦的大刀啊从暗处就切过来了啊，咔咔嚓一声，殿下吉书明是身首异处。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3: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2: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慈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5: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6: 观念上的难。
5: 对，
6: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5: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6: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5: 对对对，
6: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5: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6: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5: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6: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5: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6: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5: 对
6: 吧？
5: 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6: 活不下去了，感觉
5: 啊，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6: 认可，
5: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即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 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6: 嗯，
5: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
6: 嗯，
5: 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6: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5: 对
6: 对
5: 对
6: 对
5: 吧？对对对。
6: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5: 对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6: 嗯，
5: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4: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5: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6: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5: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 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

0: 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是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1: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

0: 我是觉得就是整个赚钱，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嘛。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吗？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

0: 选择你。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

0: 这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就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2: 我上大学以前

0: 这么多年，
1: 对对，
0: 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
1: 对对，
0: 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1: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

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的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

0: 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具其美啊，这有胖子有胖子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
0: 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哲学问题一样。
0: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2: 对吧？
1: 对，
0: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0: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的爬行的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客体就不一样。

0: 猴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1: 嗯，
0: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可能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比如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
1: 嗯，
0: 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

0: 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能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生灵，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

0: 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1: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2: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3: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2: 不好回答。
3: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2: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

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这样，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

0: 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也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1: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都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0: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0: 可以停
1: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而是我让他
0: 对
1: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就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是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想一遍，然后说诶这样很棒诶，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就是我拖延的方法，就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像呆子。
1: 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
0: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0: 对，
1: 即兴，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1: 您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

0: 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沉迷。
1: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小将红锦会妖术邪法，也不知道怎么整的，他把一杆门旗往那儿一戳，这旗呀、就变了，变成黑咚咚一个大门呢。那么殿下吉书明傻了吧唧的往里头就一闯，进去蒙灯转向了，被人家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后边给他官敌撂阵的是另一位殿下，名叫吉书亮，这都是文王的儿子。他一看哥哥没了，当时是痛断了肝肠啊。再一看人家小将红锦啥事没有，骑着马提着刀又溜达出来了。哎呀，吉书亮大吼一声，抡刀是直奔红锦。红锦还是那招，打了几下假装败走，哗哗哗哗绕到门旗后边去了。这吉书亮往过一追，这门旗又变了，又变成一个黑门洞。吉书亮没刹住车啊，蹭他进去了，被人家咔嚓一刀人头砍下。等凶信报进了相府，姜子牙有点傻眼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一面旗就化成一座门呢？哎呀，如之奈何呀。旁边呢有一员女将说了话了，谁呀？正是龙吉公主，起奏江丞相。她使用的这乃是雕虫小技呀，据我所知这种方法叫做奇门遁。奴家我们不才呀，也会这种法术。奴家我们呢想

0: 你陪着龙姬公主一同出战吧。
1: 是。
0: 书说简短，两员女将各骑桃花战马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小将红锦呢，耀武扬威，正讨敌骂阵呢，一看，哎呀，怎么来俩老娘们儿啊？喂呀，不好不好啊，有道是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我还得多加谨慎呢。这红锦晃动掌中刀，问一声，两员女将，你们哪个敢来？邓婵玉一琢磨，人家龙吉公主身份地位那么高，当然是我先出马了。她呀一催桃花战，来到了阵前，绣绒刀往掌中一横，你家姑奶奶邓婵玉前来会你。哎呀，红锦心说，这小媳妇儿啊，辈儿这么大呢，是我家祖奶奶。不对，她说呀是姑奶奶。嗨，那辈儿也不小啊。黄毛丫头休要卖狂，是你看到。两个人呢举刀就斗在了一处。打了没几下，这红锦呢就不想打了，假装又往回跑。兜过这门旗他没影了。邓婵玉拍马舞刀在后边追呀。追到这门旗旁边，定睛一看，哎呦，果不其然，这门旗啊变成一个黑咚咚的门洞。邓婵玉心说，前边两位殿下已经把命给丢了，就因为胡了巴涂的进了这门洞了。哎，我呀还不能进去，这门洞里头肯定有埋伏，我打他一下吧。再看邓婵玉把刀交于单手，由得白布囊里头啊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一扬手叫一声啊，招啊，唰，这石头闪着光滑呀，就打进这黑门洞里去了。单说这小将红锦使的这个妖术写法呀，就叫做奇门遁。他呢早就跑到门旗的后边去了，也就是黑门洞里头这位置，他把马停住了，大刀举得高高的，就等着邓婵玉往里头一钻，他手起刀落把这女将就给斩了。可是万没有想到，人家邓婵玉呀心眼比较多，没有虎了吧唧的往里头钻，而是用五色电光石啊打进来了啊，啪一下可就到了。这红锦举着刀还等着砍人呢，冷不丁就见寒光一闪呢啊，啪嚓正揍脑门子上的，哎呀我的妈呀，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下去，一摸脑袋，好家伙，起了一个开花的馒头，这血都下来了，可把他给气坏了。好丫头啊，我要你的命。一催马游到门旗后边，重新又杀出来了。邓婵玉晃绣绒刀，刚要再跟他交手，后边龙吉公主催动五点桃花狙，提起来鸾凤雌雄剑，过来把小将红锦就给拦住了。要，我看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啊，闹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真本事，不过用的就是奇门遁，这小小的法术啊，我们女流之辈也会呀。红锦心说，我从小下了多少功夫啊，才学会这奇门遁法。丫头啊，你是吹牛。龙吉公主一摆手，让邓婵玉呀躲得远远的。她呢由她怀里头拽出了一面小白旗，往地下这么一戳啊，唰一声，这白旗呀就长高了。龙吉公主用手一指，小将啊，你不信就往这儿瞧。唰，这面白旗可就变了，变成一个白花花的大门洞。呀呵，红锦心说，这玩意儿比我那还干净呢，这怎么回事？这是龙吉公主微微一笑，你呀就在这儿站着，我先进这门洞里头啊溜达一圈。说着话，他一催这五点桃花狙，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进了门洞了，刹那之间消。

消失不见。小将红锦停马提刀在这看着，心说这丫头片子进了门洞里头，这上哪儿去了？哎呀，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他呀可犯了傻了，原来人家这个奇门遁法呀比他那个高明，就好像时空隧道那个意思。龙吉公主骑着马进了这白门洞了，她跑哪儿去了？哎，一转弯跑到小将红锦的身背后去了。红锦呢傻了吧唧，

这一疼，脑子还有点乱了，一催战马是落荒而逃啊。龙吉公主可不想放他，再后拍马舞剑，可就追下来了。这小将红锦真吓坏了，他这匹马呢也有点惊了，玩命的往前窜呢。结果跑了有大半天的时间，跑到什么地方了？哎，汪洋大海之滨呢，到北海边上了。红锦一看呢，他乐了，哈哈哈哈，看起来我安全喽，就不怕到海边上，因为我呀有一件贵宝奇珍。这匹马到在海边上，他也不跑了，这精劲儿也过去了啊，踏踏踏踏踏踏踏，缓步而行。红锦呢，由他马上跳下来，弃了战马，他不要了，怀里头一伸手啊，本儿。掏出一件宝贝来，什么玩意儿啊？哎，就好像小孩玩的小玩具一样，是一只啊小小的鲸鱼。不过这玩意儿它可不叫鲸鱼呀，在这儿它叫鲸龙。红锦一甩手吧唧，把它扔到海里头了，然后掐诀念咒。这玩意儿见水就长，见水就活呀，呜丢一下可就长大了。哎呦，好大一只鲸龙啊。小将红锦飞身行，骑跨在鲸龙背上，回头啊看看龙吉公主，丫头片子，嗨，再见喽。催动鲸龙游进了汪洋大海当中。这时候龙吉公主也到了海边了，一看，哟，她怎么有这玩意儿啊。公主若有所思啊，一伸手由她怀里头也掏出一件类似的宝贝，这玩意儿啊叫做神奈，这神奈是专降鲸龙啊。刚掏出来也是三寸多长，哎，一只干巴巴的小动物，吧唧扔到海里头，这么一念咒，唰，啊，它也长大了，比那条鲸龙啊还得长一头。哎，宽半膀子。那么龙吉公主呢，弃了五点桃花驹，飞身行，骑上神奈就追赶鲸龙。这就叫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那鲸龙刚才呀摇头摆尾的特别的欢实，可是一见神奈来了可把他吓坏了，就好像老鼠见着猫差不多少啊，哆里哆嗦，屁滚尿流，停到那儿他不敢走了。可把这小将红锦急坏了，啊，驾啊驾啊驾驾驾，好嘛，他当时骑马呢，可是怎么驾这鲸龙就是不走啊。龙吉公主微微一笑，红锦将军呢，这回你可走不了了吧。他一伸手由打兜囊当中把捆仙索就拽出来了，啊，突，这绳子一抖，长出多长来呀，过来刷刷刷刷刷，就把个小将红锦是绳捆上绑，往怀里这么一拽，把他由打鲸龙上头啊就拽到神奈上头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龙吉公主就瞧这红锦怎么瞧是怎么顺眼，哎呀，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呀，怎么看他一眼感觉这么舒服，这么有韵味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公主就感觉呀芳心乱跳，是欲体不安呢，就想跟这小将啊，哎，搞对象，这可是怪事啊。这时候啊，有打这海面上飘荡荡荡飘飘来了一片大大的芭蕉叶，这芭蕉叶上头站定了一人呢，乃是年迈苍苍一个老者，打冷眼这么一看，就跟那个南极仙翁差不多少，可走近了一瞧啊，不是寿星老，寿星老那大奔头翘下巴，那个非常的明显，可这位有奔头啊，但是没那么大。这老头呢哈哈大笑，哦哦哦，哈哈哈哈，龙吉公主，你且等我一等啊。龙吉一看这老头什么人呢，刹那

时间，芭蕉叶靠近了神奈，这老头啊，本儿也蹦到神奈上头来了，冲着龙吉公主抱腕拱手：“公主啊，可认识小神否啊？”龙吉公主啊，看着有点眼熟，可就是不敢认了。哈哈哈。

0: 乃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转世投胎呀。你明白了吗？哎呀，龙吉公主闻听此言，机灵灵打一冷战，她真是又惊又喜。怎么回事呢？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清楚了。龙吉公主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呀是王母娘娘，为什么被贬下界呢？就因为动了凡心了，哎，想搞对象。她相中这个小伙子就是玉皇大帝的一个保镖，叫做莲花小将，长得那帅劲啊您就别提了。龙吉公主一看见他就来电，一看见他就来电呢，结果患了相思病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他爹妈一看非常的生气，认为这个是不务正业，哎，是臭不要脸，就把龙吉公主贬下天庭，让他呀自己去奋斗去，要不然龙吉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倒在西岐城做一员普通的女将呢？可是现在呀，月下老人说透了玄机，这个小将红锦他不是旁人呢，正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被贬下界是转世投胎。闹了半天，两个人是前世的情人啊，难怪一见面就那么顺眼，就那么来电呢。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月下老乐了，公主啊，你爸爸就是有点老脑筋，你妈呢就是个死心眼儿，所以呀棒打鸳鸯两分飞呀。可这回好了，你们俩人又见了面了啊，缘分还得续上啊。呀，月下老仙翁啊，那么这合适吗？
1: 那可太合适喽。我跟你们讲啊，父母包办婚姻，渐渐的就显得落后了，男女自由恋爱，这将成为世界的主流啊。哎，你们两个人呢是真心相爱，我呢也是公事公办，把一根红线拴住了你俩的大腿，嘿嘿，这是合情合理呀。所以说呀，有情人终成眷属，前生造就莫错过姻缘呐。
0: 龙吉公主啊是越听越爱听，小将红锦呢在那儿捆着呢，啊，他也明白了，看来我这命真好啊，啊，刚做的俘虏我还以为呢要玩完了呢，没想到这回呀因祸得福，还要当驸马爷了，哎呦，真是个美事儿啊。偷眼一看龙吉公主，这大美人长得忒漂亮了啊，这么性感呢，啊，合适，啊，太合适了，哎，她脸色绯红也愿意了。书说简短呢，龙吉公主给小将红锦松了绑绳，又收了神奈金龙两件法宝，然后随着月下老人呢就回转西岐城。到这一看还真不错，女将邓婵玉呢已经带着军兵一阵冲杀呀，把红锦的大营啊都给踏破了，红锦已经是全军覆没，就剩下主将这一个人了。等进了城之后，月下老人呢求见姜子牙，把这事情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姜丞相也高兴啊，啊，好好好好好，我西岐正是用人之际，招红锦这么一个姑爷呀，哎，这也是好事，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来呀，吹吹打打让他们夫妻完婚好嘛，这就给办了喜事，入了洞房了。等这一场战斗啊大获全胜之后，一看这日子已经是纣王35年3月初3了。姜子牙一算计，这里好日子可比较近了。好日子是哪一天呢？是3月15。您看现在315是打假，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那么历史上的315呢？哎，那是姜子牙要金台拜帅的日子。

0: 日子。姜子牙赶紧就修下了本章，劝这位武王伐纣，这叫吊民伐罪呀。这天下乃是人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等把本章递上去之后，武王啊还挺为难，说这玩意儿合适吗？他呀还拒绝了那么两回。姜子牙呢啊啪啪又上了两道本章，说这玩意儿太合适了，纣王那个混蛋王八蛋必须得推翻了，要不然普天下的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最后武王才点头同意，这才要兵取朝歌，吊民伐罪。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3: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2: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3: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2: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4: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5: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4: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6: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5: 机会可不等人，
4: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7: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4: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8: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1: 仲由赴米。
12: 仲由，字子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得意门生，以正式见称，为人抗旨有义，好勇力，事亲至孝。双亲离世之后，跟随孔子

0: 周游列国，得楚王重用。楚王对他礼遇有加，锦衣玉食，俸禄优厚。
1: 面对满桌美食，子路唉声叹气，两位侍从不明就里。
2: 快看，大人又是这副忧伤的样子，是不是生病了？
3: 我看不像病了，大人平时还好好的，一到吃饭就食难下咽，仿佛有心事。
2: 大人的确像有心事，你去问问吧。
3: 你去问，你去问。
0: 乌鸦尚能反哺，子路如今想要奉养双亲却不得了。
2: 大人您每逢用饭必定唉声叹气，时而泪如雨下，小奴担心是不是楚国的菜不合大人胃口啊。
3: 大人到底有何心事闷闷不乐的，讲讲，小奴们也好与大人分忧啊。
0: 幼时家里穷苦得很，天天所吃的都是些梨呀、藿呀那一类不好的蔬菜，于是我都会从很远的地方背米回来给爹娘吃，几十年如一日。如今我锦衣玉食，爹娘却不在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3: 大人的爹娘知道大人这份孝心也会很感动的。
2: 是啊，大人。
0: 你们有所不知，老夫家里贫穷，我娘素来体弱多病，就在我赴米途中因为途遇暴风雪延误数天，待我回到家中，老娘已病危，差点与世长辞。所幸老人家喝到大米熬的粥后逐渐精神起来，又多活了些时日。
2: 小奴也想起自己的娘了，娘啊，儿想你啊。
3: 小奴的爹也过世了，小奴的爹还没有吃上一口好饭呢，爹呀。
0: 如今锦衣玉食却比不上为双亲赴米的日子快乐呀。
2: 大夫，您看看我家大人生的是何病，楚王已经派了好几个人瞧过了都没用。
0: 娘。
1: 子路神情恍惚，躺在床上连呼母亲。
4: 这依我看，你家大人得的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呀。
0: 娘，娘，孩儿要是再能为您背一次米就好了。娘，孩儿想您。
4: 背一次米，背一次米，那就再背一次米吧。
2: 大夫，这
4: 只能试一试了。
1: 这一天，侍从在街上贴了一张告示。我家大人遇见过世双亲一面，寻高人指点。
0: 你是谁？
3: 大人，这人称有办法让大人见过世双亲一面。
0: 哦，先生请讲。
5: 这个。
1: 陌生人从布袋里掏出一双草鞋。
5: 就是这个。
0: 这是草鞋。
5: 您可别小看这双草鞋，穿上它能走到常人无法到达的世界。
3: 你穿过吗？
5: 这可是我师父的师父的师父留下来的，世上就此一双，我自己还没试过呢。不过切记，心诚则灵。
0: 穿着它我就能见到爹娘了吗？
5: 这个可以这么说。
3: 我怎么看你像是一个江湖骗子？
5: 我是看到你们张贴的告示才来的，你们要不相信我可走了。
0: 慢着，鞋留下吧，带他领赏去吧。
3: 哦，大人。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晚上子路拖着鞋翻来覆去睡不着， 干脆就穿着这双草鞋在屋中走来走去。
0: 楚王念及老夫身体抱恙，已恩准老夫在家休养，老夫决定回乡一趟，你们两个愿意陪同老夫一道吗？
3: 愿意。大人，那个江湖术士怎么看都不像是有能力的人，还故作神秘装神弄鬼，大人不要听信他的话，还是多加休息养好身体吧。
2: 当初是你想到的法子，贴什么告示，有能人前来你又不信，大人无论如何也要穿上神鞋试一试啊，万一灵验，大人的病不就全好了吗？
0: 你们俩别争了，不管草鞋是真是假，我已决定回乡，哪怕只看个爹娘的墓也好。带些上好的大米、美食、瓜果，你们跟随我回乡祭祖去吧。
3: 是，大人。
1: 主仆三人准备

0: 乡就越让人倍感亲切。我的病啊，好像已经好了一大半了。
1: 大人，您摘那么多野花干嘛呀？
2: 这些花是要摆在大人爹娘墓前的，你懂什么？倒是大人非要穿着那双草鞋，多有失大人的体面呢。
1: 大人，您等等小奴们。这
0: 衣锦还乡，爹娘却都已不在，只有一垄黄土等候着子路。黄土倘能冒起炊烟，子路若能再见爹娘，奉养双亲，子路死而无憾啊。
2: 大人，就是这里吗？
0: 再往东走十里地，有个小山坡，就快到我爹娘的墓地了。
1: 还有十里地啊！哎呀，大人，我们能先找个地方落落脚、喝喝水吗？您看，马都渴得不行了。
2: 是啊，大人，您也该歇歇脚了。
0: 不过村里的长辈都已过世，小娃儿没人记得我。
1: 大人的祖屋呢？能歇歇脚吗？
0: 祖屋已有多年无人居住，想必早已坍塌了。
2: 那我们直接走吧，不要再让大人伤怀了。
0: 不，还是歇歇脚吧，你们也都累了。
3: 主仆三人背靠大树休息，子路仿佛进入了梦乡。
0: 子欲养而亲不待，子欲见而亲不在呀。就是我的家，难道现在有人居住吗？奇怪，怎么会有人居住？
4: 有人在吗？
5: 谁呀？
0: 这不是娘的声音吗？娘，是娘，
5: 是子路回来了。娘已经煮好野菜，等你回来呢。
0: 娘，孩儿不孝，这么多年游历在外，不能回来看你。你是知道孩儿思念您，所以在祖屋等着孩儿吗？
5: 跪着干什么？快帮娘添柴做饭。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娘，我带了楚国上好的大米来孝敬您，还有许多珍惜的食物，您等着，孩儿去给您背进来。
3: 屋外的马车和食物都不见了。
0: 奇怪，怎么不见了？
2: 完了，怎么会丢了呢？
1: 太奇怪了。
5: 子路啊，今天就吃野菜吧，先别找了，都快来吃饭吧。
0: 娘，您等着，孩儿还像以前那样给您背米去，你们留下来陪我娘。
2: 大人，
1: 大人，
0: 感恩老天眷顾我，还能让我再为娘背一次米，让他老人家再尝一次儿子亲自为他背回来的米，也算是子路为娘亲再尽一次孝了。嘿，这条道路还跟从前一样，连一草一木都没有改变。娘，您等着孩儿吧。
3: 忽然刮起了凛冽的北风，下起了暴雪，春天瞬间变成寒冬。
0: 这个景象怎么如此熟悉？难道娘？难道娘怎么了？不好，娘，娘，您等着我，孩儿这就回去。娘，等着孩儿，等着孩儿啊！这不是当年的我吗？当年的我就是这样艰难地赶回家的。不好，这条路前面有雪崩，

0: 我不能走这条路了，我不能再让雪崩阻挡我，必须换一条路，不然就来不及了。走这条路能尽快到家，就不会延误时间了。娘，等我，请您一定要等着孩儿。
1: 又走了很久，依然走不到家，子路心急如焚。
0: 难道这就是天意吗？难道我见不到娘了吗？不，我一定会见到娘的。狼啊，请你不要阻挡我的去路，我正要赶路回家，要侍奉生病的老母亲，求求你们别吃我，别吃我。哎呀，终于化险为夷了。
1: 忽然子路的马飞奔而来，他骑上马，快马加鞭地往家赶。
0: 奇怪，怎么就是到不了家呢？孩儿不孝啊。
1: 黎明时，经过千辛万苦，子路终于到家了。
0: 孩儿不孝，孩儿太晚回来了，您还没来得及喝热乎乎的大米粥呢。这不是我的家，我一定是累昏了，看错了。
1: 子路又找到一处茅草屋，爹在院子里修米缸。
0: 那是爹吗？爹还是和从前一样。爹，娘，
2: 大人，大人回来了。
3: 子路他娘，你看谁又回来了？子路又回来了，好孩子。
4: 你总算回来了。
2: 大人快看，咱们的马和粮食也回来了。
0: 爹，娘，孩儿以为再也见不到爹娘了。
4: 好孩子，爹和娘不都在这儿呢吗？快起来，都等着你开饭呢。
3: 快起来吧，你的孝心爹娘都看在眼里了。快帮爹把修好的米缸抬进去吧。
0: 是。爹，孩儿如今年已老迈，不比从前了。爹不要笑话孩儿，实不相瞒，孩儿差一点就赶不回来了，都怪孩儿手脚不如从前灵活了。孩儿夜夜梦见自己像从前一样侍奉您和娘，背负大米身轻如燕，今天却……
5: 好孩子，快吃饭吧。
1: 两个侍从把米倒入缸中，屋子里堆满了米面和谷物。
0: 爹，您快穿上这个，孩儿怕这一去再也见不到您。这件衣服冬暖夏凉，全当孩儿给爹的纪念吧。
5: 啊，孩子，爹想起上次见你就如昨天。我和你娘如今虽相依为命，可这里四季如春，你又心心念念、惦记、怀念我们，我们一直就不孤单呐。
0: 不能奉养爹娘，就算子路锦衣玉食，也淡而无味啊。想到那时一家人和乐融融，吃着粗茶淡饭，就算衣不蔽体，也能在您身边照顾您跟娘，比起现在的生活却幸福百倍。如今孩儿不再挨饿，而您却不能跟孩儿一道享福，孩儿只要一想起您就锥心的疼啊。
5: 我跟你娘一直住在这里，就是怕你想念我们，或者受了委屈找不到我们。你娘知道你心愿未了，怎么也不愿搬走，每天就是吃着野菜，念叨着子路还要为咱们复米孝敬咱们呢。咱们走了，他就梦不到咱们了。
0: 爹娘，您走的都太早了， 没有享到福啊。
4: 享到福了，一直就在享咱们家子路的福呢。知道你在楚国受到重用，娘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不是在享孩子的福吗？楚国的大米马上就煮好了，楚国的大米就是香啊。这可是我的孩子不远万里从楚国运来孝敬我的，要省着点吃啊，才不枉费我孩儿的孝心呢。
6: 不用省着，我们大人带的这些米吃一年也吃不完。
7: 我也想我爹了，真羡慕大人一家团圆。
8: 娘，
0: 爹娘，好吃吗？
3: 楚国的大米果然好吃。
4: 孩子慢点吃。
0: 娘，孩儿日夜盼望再尝一尝娘做的野菜，今天终于吃上了。这个世界上只有娘做的野菜是这个味道，孩儿已经好多年没有吃过了。
4: 那就慢慢吃。
9: 也不是很好吃，比起楚国的佳肴味道差多了，我娘做的比这还好吃。
0: 这顿之后不知再次吃到是什么时候。爹娘，孩儿真想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呀，给您挑水劈柴，种地覆米，照顾您老人家。
7: 大人，小奴斗胆，明天是回楚的最后期限了，再不回楚，怕楚王会还有很多国家大事等您料理呢。
6: 是啊，大人，咱们何时回楚啊？
3: 这明天就启程吧，哎，不能误了国家大事啊。
4: 是啊，明天一早你们就走吧。我们知道楚王待你不薄，你还有大抱负要实现呢。
0: 可是娘，孩儿想留在您身边侍奉您。
7: 大人
3: 啊，去吧，今日之后

0: 煮好喝的粥喝的。
1: 子路心满意足地从梦中醒来，看见自己仍坐在树荫下。
2: 你们为何这样看着我？
3: 大人，是不是做梦了？又是哭又是笑的。
2: 真希望不是梦啊。你们跟我来。
1: 子路带着侍从去父母坟前。
2: 爹娘，孩儿不孝，要回楚国效忠楚王，无法在您二老身边服侍了。
1: 回楚国的路上，子路不再忧伤。
2: 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爹娘的身边，还像以前一样为你。

0: 走，我们回楚国吧。
1: 大人，您的病。
0: 你看我像有病的吗？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子路为亲覆米，生事尽力，死事尽思，乃孝子之行，亦为世间传唱。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9: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8: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9: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

0: 迹，记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素流采桑。
9: 素流女，战国时代齐国之采桑女，相有大流，故号曰素流。在采桑时偶遇齐闵王出游，因其贤德和独特见地而被闵王叹服，聘娶入宫，辅佐闵王，后终成就齐国扛鼎之势。
8: 这一日，齐闵王将要迎娶素流女为妃，而她还是穿着平日的衣服，这招致了丽妃的呵斥。
10: 丽妃娘娘，
11: 大胆！素流女，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回娘娘，今日乃我齐国君王聘娶妃子之日。
11: 既然你明知是大王大婚之日，况且聘娶的还是你这个粗野丑女，为何不胜

0: 不要和他计较了。爱妃，请。
1: 齐王与素流女的手牵到了一起。
2: 啊，大王，早知当初就不要大王陪着我去出游踏春了。
1: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在一个晴朗的夏日，素流女在田里采桑。

0: 话与君王出游一事。
1: 多么晴朗的天气啊，和君王在这样美好的天气出游，简直是人生最荣耀的事儿。
2: 禀丽妃娘娘，出游的游车已经备下，娘娘要不要看看？
1: 嗯，此乃关乎君王威仪的大事，不可懈怠，随本娘娘前去查看。
2: 是。
1: 嗯，你是怎么办事的？
2: 小的该罚。
1: 大王难得巡游一次，难道就这么凑合吗？
2: 娘娘是说这游车太减速。
1: 往小了说，大王旅途劳顿，坐这样的车不舒服；往大了说，这么简陋的游车，让一国君王的脸往哪儿搁？不知情的百姓还以为咱们齐国国力不济，万一民心不稳，让别有目的的人有可乘之机，你担待得起吗？
2: 娘娘饶命啊，小的糊涂，不如娘娘想得深远。
1: 谢你一个时辰重整完，不要耽误了大王出行。
2: 是。哎，这样华丽的游车娘娘还不满意，哎，还要如何再奢华些呀？
1: 嗯，我要把自己打扮得华丽丽的，随大王好好的风光一回。
0: 齐王在丽妃的陪同下乘着豪华的游车出行了。齐王应该特别好，
3: 怎么好像也出来？
4: 哎呀，没错，大家快看，那大队人马气势非凡，一般大户人家也不会有这气势。
5: 姐姐，好像真的是齐王巡游呢。
1: 也许吧。
5: 姐姐，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这，可是我还想……
5: 哎呀，姐姐，这可是难得的观瞻君王的机会啊，说不定一辈子就这一次呢。
1: 可是大家都去看了，会不会惊了君王？
5: 怎么会呢？如果君王路过而没有一个臣民关注的话，岂不是让君王很没威仪和面子，也是对君王的失礼呀？
1: 这，晴儿，要不你去看吧，我真的很担心家中病母，实在不敢分心。
5: 好的，姐姐。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百姓多热情啊。
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嘛。
0: 是啊大王，都是大王您英明盖世，才有着大好河山，走到哪儿都是您的王土，人人都是您的臣民，大王所过之处人人都要对您朝拜。
2: 哇，这就是齐王吗？真是英姿非凡呐。
3: 桑田里，素流女对着齐王的方向行礼。
4: 大王，恕民女不恭，只因家境特殊，民女必须尽孝道本分。恭祝大王鸿福齐天，齐国君臣永享安康。
2: 大王，大王。

0: 不是君王吗？孤王巽游之矿甚盛，无人不被吸引，怎独此一女子不为所动，仍旧采桑自若呢？去，将那女子带来，孤王要问个明白。是。大王，民女能带路吗？
1: 也好提醒一下姐姐，免得她不明状况得罪了这位大人。嗯。姐姐。啊？啊？你？姐姐，你今天可得罪君王了。原来是这样。大人，请恕民女不知之罪。
2: 走，跟我去复命吧。我自问自己并未做下什么过恶，问心无愧。只要我坦诚相告，恭敬应答，相信齐王是个英明的君主吧。嗯，哼。
1: 姐姐，待会儿见了齐王，你可得小心行事啊。嗯。

0: 娘娘，都是民女的错，民女没提前告知我姐姐身有疾患，惊坏了大王和娘娘。
1: 大王娘娘，
2: 我以为是什么样的傲慢女子，原来是个丑八怪。大王，您赶紧治她的罪吧。
0: 大王饶命，姐姐也是怕自己的恶疾惊吓了大王和娘娘，所以才没敢观瞻游车。
3: 孤王坐拥天下，怎么能连一个疾患之人都不能容纳呢？你叫什么名字？
1: 民女素流女。
3: 孤王出游盛世，看你一个小小乡野女子能够不为所动，也算是有几分定力啊。
1: 大王，并非民女对大王不敬，只是父母命民女采桑，因此采桑是自己的职责，民女不敢四处游玩，更因母亲抱恙，更需要自己快些回去照料，织布养家，民女更是分心不得。且如果百姓过多，拥堵大王游车，也会打扰大王的游兴，所以民女只在远处向您施礼，便没敢上前观瞻。
3: 啊，没想到这乡野女子谈吐居然井井有条，镇定自若，说的还有几分道理。哈哈哈。没想到你一个乡野女子如此孝顺知礼。
2: 大王，他这是找借口，您可千万别被他几句花言巧语给蒙骗了。
0: 娘娘饶命，我姐姐因疾患一向少言寡语，不与人交往，因此笨嘴拙舌。娘娘您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不要让我们这些村野小民气坏了身子。
3: 哎，她一个女子却患有素瘤，该被人怜悯，孤王怎么会计较呢？快起来回话吧。
1: 谢大王。民女还有几句话想说，只怕会惹大王生气，还望大王恕罪。
3: 请说。
1: 民女以为修身贵德，身患素瘤又有何妨。
0: 你
3: 你有何见解，请说下去。
1: 自古以来，以德立身，以礼修身，不应贪慕荣华与美貌，在家遵守本分，力行孝道，在外以礼待人，正所谓不知礼无以立。所以民女不为自己的疾患，力求以德以礼来修身。
3: 没想到你竟有几分贤德，和一般女子果然不同。
0: 哼，
3: 孤王想起小时候母后曾教导孤王娶妻要娶贤，特别是对于君王，一个贤德的王后会帮助他成就一派清明天下和一世英明。
0: 是啊，大王，如今大王民风武盛，兵强马壮，这都是娘娘的贤德呀。
2: 哼，
3: 这位姑娘，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可以退下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

0: 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国王决定立即再素流女入宫。
2: 啊，大王，您这是要封她为妃吗？
1: 国王正有此意。
2: 大王，您可千万不要被她的妖言迷惑了呀。
1: 国王贵为一国君王，怎么动不动就会被妖言迷惑呢？爱妃，你就这么不相信孤王吗？
2: 大王，您
1: 不必说了，孤王心意已决，上车吧。
2: 妖女，劝你不要贪图君王一时的恩宠，你要想清楚，你当得起吗？
3: 大王，民女还有话要说。
1: 但说无妨。
3: 民女承蒙大王厚爱，但即使您贵为君王，民女也必须禀明家母，否则与私奔女子无异，对不起父母养育之恩，请大王谅解。
2: 你大王如此厚爱你，你还如此多事，你分明是藐视君王。大王他屡次藐视君威，此时不治罪更待何时？
1: 好吧，有道是忠臣出孝子，孤王允许你即刻回家告母。
3: 大王，假如家母同意，还请大王以聘娶之礼娶民女入宫。
2: 啊，太过分了，你哪来这么大胆子，居然得寸进尺。你一个粗野民女，没资格要求君王下聘。
1: 这女子果真胆大，真是越发不可小觑。不过她说的也确实是礼数。好吧，孤王答应你，过后会把聘礼送到你家，请你可以放心先随孤王入宫。
3: 大王，民女斗胆，您是一国之君，请严格遵守聘娶之礼，先下聘礼，再择良日聘娶入宫，可否？
4: 齐王真的生气了，他和丽妃扬长而去。
2: 大王，您别生气，龙体要紧。
5: 姐姐，你疯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么被你错失了。
6: 大王，娘娘。
1: 气死孤王了，一个乡野女子哪来那么大的胆识。
2: 大王别气了，回头我派人调查那妖女，治她的罪。
6: 晴儿愿替他入宫赎罪。
4: 晴儿情急之下扯下了油车后面的红袋子。
2: 糟了，晴儿。好，既然你那么愿意替他赎罪，那就入宫充女奴吧。
3: 晴儿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会丧命的。娘娘，请您饶过晴儿的无心之过吧，我愿意入宫充奴。
2: 好，那就成全你们姐妹，两人一起入宫充奴。
5: 请娘娘饶命，民女知错了。
1: 都别说了，素流女，孤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说清刚才为何要一再那样做。说得好则罢，说不好两人一起治罪。
3: 君王娶妃，先告民女子父母事理，否则和强抢民女无异，女子先回家禀告父母事理，否则见利忘义，枉费父母养育之恩。为人子女不能尽孝，也必定不是忠义之人，君王也不可能信任这样的人在身边服侍。而君王娶妃，当以聘娶之礼迎娶，更体现了君王礼贤下士、行为示范的风度。
2: 你难道是在暗指大王不懂君王之礼吗？
3: 民女绝无此意，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1: 看来刚才孤王只顾得君王面子，确实有失礼节了。
4: 秦王向素流女伸出了手，素流女起身接受了齐王的示好举动。
3: 大王，
1: 孤王答应你所有的要求。
3: 大王，民女愿意折抵自己的聘礼，替晴儿赔车帘的损失，请求免去她的无心之过。
1: 没想到此女还如此善良包容，不计较姐妹的攀比。

1: 这点小小的损失不足挂齿，算了。孤王已决心聘娶素流女，改天行聘，迎娶入宫。啊！并看在他的面上，对此女不予计较。来呀，给此女一些钱财，让她回家吧。是。
2: 侍臣奉命带着聘礼去素流女家行聘过后，正是入宫的日子来到了。古代的尧舜桀纣都贵为天子，但是尧舜以仁义来修饰自身，安于节俭，后宫更是衣不重彩，食不重味，所以至今一直为百姓所称颂。而桀纣用奢华来修饰自身，酒池肉林，穷奢极欲。
1: 后宫也是捣罗绮，弄珠玉，结果身死亡国，所以修饰与不修饰，差别确实很大，但要看用什么来修饰。啊，如此胸怀和智慧，爱妃堪称圣女啊！从此，后宫对素流女也无不心服口服。后齐王立其为后，拆除了奢华宫室，节省费用。
3: 减少女乐开支，后宫也摒弃浮华，励精图治，终使齐国成为一代强国。以德立身，以礼修身，更给我们重视外在美的今天以启迪。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 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始终的真实人物故事。 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 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那我就刷五分钟。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所有人注意了，
5: 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6: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7: 预备，唱。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6: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嗯，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8: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2: 好，我带你去吧。
1: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2: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2: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2: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2: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2: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3: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1: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3: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4: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0: 大型文艺演出将于8月8号20点在黔南州全民健身中心举办。8月4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官方账号在海外社交平台向全球网友推荐贵州毕节大方梯田音乐会，将乌蒙深处音乐盛典的独特魅力推向国际视野。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

0: 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酱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1: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0: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2: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0: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10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3: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3-4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2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0: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4: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3班到如今每天3-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5: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0: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机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机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 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

0: 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集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6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1: 作为义勇洲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
2: 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3: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1: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

0: 求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3: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10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0000多人。顾帅：
4: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3: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4: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3: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2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

0: 在可承受范围。
1: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新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怪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新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0: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2: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结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种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养殖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就当然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看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0: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9至10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3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
3: 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100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长青，
2: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0: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新化启动退鱼环湿工程，建设江苏新化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常青教授，
2: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食物链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一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域这个出现污染了，水质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3: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6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3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4: 通过跟多位专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3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2只下来，1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离巢，1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3: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

0: 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二十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5: 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

0: 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

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

0: 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 工程机械行

0: 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1: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0: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0: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3: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3: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

0: 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4: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3: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4: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5: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6: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道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5: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7: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峡谷。

0: 和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冰强。
1: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3: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2: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7: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6: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

0: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九月到十二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
1: 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休达地方官员五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 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2: 阿根廷五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四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在

0: 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比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经国家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批准，我国现公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自2026年8月5日起施行。今天 A 股主要指数涨跌互现，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57%，重返3900点，深证成指跌0.24%，创业板指跌0.55%。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5: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0: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5: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7: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8: 观念上的难。
7: 对，
8: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7: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

0: 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1: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0: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1: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0: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1: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0: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1: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0: 对
1: 吧？
0: 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 活不下去了，感觉
0: 啊，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 认可，
0: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会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即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0: 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 然后在因缘

0: 人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1: 嗯，
0: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

0: 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说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是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1: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吧，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

0: 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对吧，
0: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叫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7: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18: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
19: 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 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20: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19: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的，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了，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20: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19: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是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20: 情人眼里出西施。
19: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20: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19: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边，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20: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19: 对吧？
20: 对，
19: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是
20: 它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19: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
18: 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20: 嗯，
18: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

0: 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嗯，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

0: 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能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在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2: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3: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4: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3: 不好回答。
4: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3: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辑

0: 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1: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0: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是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了，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1: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就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0: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

0: 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你可以停，
0: 可以
1: 可以
0: 停，
1: 停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而是我让它
0: 对，预
1: 走
0: 习，
1: 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坐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是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子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人家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的，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这是我拖延的方法，所以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然后我抽
0: 抽
1: 离
0: 离
1: 开
0: 吧，
1: 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
1: 您
0: 像
1: 是
0: 呆子。
1: 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对吧？
0: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0: 对，
1: 急性，然后
0: 是。
1: 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1: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0: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1: 就更自由一点。
0: 对，这个是确定的，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
1: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0: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

0: 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2: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8月4号，生物科学类中文核心期刊《野生动物学报》发表了贵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确认在保护区缓冲区发现一头罕见的白化毛冠鹿。这是贵州首次记录到该物种白化个体，也是全国第5次明确记录。近日，贵州魔术工厂园区推出一揽子人工智能产业支持政策，在空间支持上，企业入驻资金低至每平方米每月18元，算力上，企业购买贵州智算服务可享服务金额30%的激励，单家企业每年最高可获200万元。
10: 评书联播。
11: 商纣王35年3月15，这是一个好日子，姜子牙要金台拜帅，西岐城不能老这么挺着呀，让人家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软如鼻涕浓如酱，那不行。现在呀，由打战略防御要转为战略进攻，得吊民伐罪，得打朝歌城，得灭这殷纣王了。就在岐山脚下修下了一座将台呀，众多的大将盔明甲亮，佩剑悬鞭，在这儿都伺候好了。就这些将官呢，也是太优秀太优秀了，像什么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二郎杨戬、雷震子、丙灵公叫黄天化、土行孙、韦护、韩毒龙、薛恶虎、女将邓婵玉、龙吉公主，还有武成王黄飞虎，大帅叫邓九公、冀州侯苏护、猛将军叫郑伦，还有龙须虎、武吉，好家伙，一个赛着一个呀。姜子牙金台拜帅，当然就得换衣服了，不能再穿以前的道袍了，哎，那不像元帅，那好像是打板算卦的。早有军政司把一顶金盔给捧过来了，哎呦，这金盔呀太漂亮了，那是黄澄澄、耀水镜、玲珑花、巧样秤、竖三叉、攒四凤、六瓣六棱、紫金镜、璎珞幡、朱砂泵、珊瑚碧玉、周围绕，是玛瑙、珍珠、前边定。姜子牙往脑袋上一顶啊，比戴一个安全帽那可漂亮多了。紧跟着军政司又把这袍铠献上了将台，这袍铠也漂亮啊， 那是龙吞口，兽吞尖，红似火，赤似烟，老君炉，曾烧炼，千锤打，是万锤颠，绿绒扣，紫绒穿，蹦铜锤，扛铁肩，锁子甲，是肩上悬呢。呵，姜子牙往身上这么一穿呢，那比以前的工作服那可漂亮多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就升坐在帅案之后。现在这姜子牙多大岁数了？哎，算一算呢，已经93岁了。咱们常议论说这个大器晚成，那个大器晚成，实际上姜子牙这才是真正的大器晚成，93岁了，挂印为帅。众将上前参拜，姜子牙一挥手免，而后当众宣读征讨纣王的战斗檄文，紧接着又立下规矩，17条禁令是54斩。嗨，不怕老头岁数大，是就怕老头有文化呀！啪啪啪啪，这么一安排，众将是无不宾服啊。姜子牙挂帅这个威风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有4句诗可以说明问题，说是黄金斗大，长貔貅。杀伐从来鬼神仇，吕望今朝登台后，乾坤一统属西周。这就要打仗了，周武王姬发也要御驾亲征，那么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家里头还得留人。武将留的是老将军黄衮，哎，那是黄飞虎他爸爸。您看西岐这地方就是老头最吃香，挂帅印去打仗的是老头，留在家里看门的还是老头。现在不有这么个词儿吗？啊，叫看门老头，看门老头的，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那么还得留下一位文臣呢，就是上大夫散宜生，他呀负责这个经济建设。前方打仗，缺粮了，缺草了，这个散宜生啊，要源源不断的给供给。书说简短呢，家里头安排好了，这就点炮启程啊！啊，咚咚嗒，3声大炮震天动地，大军60万呢，浩浩荡荡就杀奔朝歌城。由打岐山这地方出发的，往前走啊，头一站就是首阳山。哎，到首阳山这儿，刚要往前走，哎，发现出点毛病，这军队呀都停住了，原地踏步，他不走了。嘿，姜子牙有点不乐意呀，赶紧就问这是什么情况。有人呢过来禀报，报姜丞相、姜大帅得知啊，可了不得了，有两个老头把咱们道路给拦住了，过不去了。啊！姜子牙心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呀？怎么老头泛滥成灾了？是两个什么样的老头啊？他们已经报名了，一个叫做伯夷，一个叫做叔齐。看那个年纪呀，平均都得在90岁左右了。嘿，姜子牙不痛快，我这60万大军呢，让两个90岁的老头给拦住了，这玩意儿显着我们没有战斗力呀！哎，我到前边瞧瞧去。一催胯下四不像啊！他他他他，来到大队的前边，一看呢，就在这道路当中，孤单单、冷清清站着俩老糟头子，头发、眉毛、胡子全都白了，老态龙钟的。在这儿敲着脚啊，正在张望呢。姜子牙一瞧，哦哦哦，他想起来了，这伯夷叔齐乃是商朝7位贤王之中的。那么早些年呢，这商朝有7大贤王、8大大夫，那都是了不起的忠臣呢。7大贤王都是谁呢？就是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外加上亚相比干，这都是跟纣王啊有一点血缘关系的。 因此上封作贤王，让他们吃啊，让他们喝，

俩老头干活不多，挣钱可不少啊，整天乐乐呵呵的过这个美日子。现在他们听说这个姜子牙金台拜帅，周武王姬发是以臣伐君，俩老头不乐意了，这才千里迢迢跑到了首阳山，挡住了大军的去路。姜子牙不明白呀，就问他们，你二人因何拦阻我这虎狼之师啊？这伯夷叔齐就问他，姜子牙，我们就是想问问你带着60万大军要去干什么去呀？子牙一阵冷笑，那还用说吗？纣王无道，逆命于天，残虐万姓，囚奴政事，焚纸忠良，荒淫不道，无辜虚天，惠德张文呢？说句大白话吧，他就不是个人，畜生都不如啊！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天子呢？老百姓得受多少罪呀？因此上，我姜子牙金台拜帅，要辅佐我家武王千岁兵进朝歌城，铲除那一毒夫民贼呀。这伯夷叔齐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哎呀呀，呸，姜子牙，你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的，纣王他就再不对，他是君主，你们就是再对，你们是臣子啊，以臣子伐君主，这就是大逆不道，就应该千刀万剐，扔入了柴盆呢。这是你们头一样不对的地方。第二样呢，即便说纣王天子有点毛病，你们也不应该大动刀兵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以暴制暴。这一场战争要是打起来呀，那得死多少人呢？歌姬纷飞，人命似草，刀光剑影是血雨腥风啊，普天下的苍生都得跟着吃挂烙啊。你们完全可以不用武力，好好的劝说当今天子，让他老人家改过向善，则天下幸甚矣。姜子牙呀，是越听越不爱听，心说这俩老糟头子在我们发兵的日子里头飞到这儿来挡横来，这不是给我们添堵吗？纣王的毛病要是给列举出来啊，汤汤汤汤能够装满好几车呀，可是我没有功夫跟他们费那个唾沫，哎，把这俩老糟头子整到一边去也就得了。因此上，姜子牙吩咐一声，来人呐，将这两个老朽拖到一边。过来金甲武士不容分说呀，把这伯夷叔齐拽着胳膊拽着袖子，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给拖到道路一边去了。姜子牙又吩咐大队前进，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大队人马啊过去了。哎呦，伯夷叔齐俩老头子在马路边上啊，急的呀都趴到地上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俩老头可是不满意了。那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在首阳山组兵呢？头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脑袋瓜子呀太老了，认为以臣伐君呢就是不对。第二样呢，如果说纣王被推翻了，那么他们俩这亲王可就做不成了。他们俩丢官罢职这还是小的，他们还有好大一家子呢，子子孙孙那么一大窝，都得跟着倒霉呀。也就是说他们的既得利益将要被伤害，所以他们不干，跑这儿啊要拦着姜子牙不让发兵打商纣。可是姜子牙不可能听他们的呀，给扔到马路边上了。伯夷叔齐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老泪纵横啊，嘿，这个事儿没办成啊，咱们就。

树皮吃，反正就是啊，兔子吃什么他们吃什么。这一天俩老头正在这儿挖野菜呢，有打山脚下上了一位中年的妇女。这妇女一看，哎呦，这俩老头怎么不吃粮食啊，就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伯夷叔齐呀，把大道理说出来了，说我们哥俩誓死不食周粟，哎，我们吃周朝的粮食，我们感觉丢人现眼。哎呀，这妇人一听，这也不对劲儿啊，这粮食是周朝的，那么这野菜树皮草根也都是周朝的，你们为什么要吃呢？哎，我这伯夷叔齐哑口无言呢。啊，对呀，咱们俩的见识啊，连这个妇女老娘们都不如，干脆咱们绝食吧，连这个周朝的草根啊树叶啊咱们也不吃了。结果俩老头子背靠背饿死在首阳山。后来呀，有人说这俩老头是大闲人，那么他们俩具体是闲人还是酸人还是辣人，咱们呢就不评价了，您就知道有首阳山移旗祖兵这个事儿啊，哎，也就得了。回过头来还说姜子牙带领着60万大军呢，直奔朝歌城。这条路线呢非常的明晰，就是过了这首阳山呢，再过金鸡岭，然后就进五关了。这五关分别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过了五关之后就是渑池县，然后渡黄河过孟津，就可以攻打朝歌城了。这大队人马夸夸夸夸往前开进呢，走了这么两天，忽然之间又不走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就问，是不是前边又出来俩老头子？如果是那样的话，不用跟我禀报，哎，拽着胡子扔到马路边上去，咱们赶紧进军呢。有人过来禀报，报相爷大元帅，可了不得了，有一支商朝的人马在金鸡岭扎下了连营啊，阻住咱们的去路，咱们过不了了。哦，姜子牙就是一愣啊，这殷纣王现在打的是弹尽粮绝的，没有什么上将，没有什么精兵了，怎么又派出来一支队伍把金鸡岭给锁住了呢？这却是为何呀？那么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就出在纣王的身上。那么纣王他也不是死人呢，早就得着信儿了，说这姜子牙金台拜帅福保着周武王要攻打朝歌城。这纣王紧张坏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就要堵被窝掏我来了。哎呀不行，我得呀先发制人，最好把这个西岐的兵啊给他抵挡回去。那么派谁去阻兵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呀，也是没人可派。哎，干脆还是派三山关的大帅吧。其实啊，三山关的大帅都换好几波人了，头一波那是邓九公邓婵玉他们投靠了西岐城了，第二波呢是张山李锦，哎，也都全部阵亡了，第三波呢是小将洪锦加上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做纪康，这纪康已经死了，这个小将洪锦呢也投降了，到西岐那边啊还结婚了，还当了什么驸马爷了，娶的是龙吉公主嘛。那么三山关也不能空着呀，哎，又有了接班的大帅了，此人名叫孔宣。孔宣还有一员副将叫做高继能，这个孔宣和高继能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哎，什么底细。忽然有那么一天，这俩人呢脚驾着祥云啊，飘荡荡荡飘飘就到在了朝歌城，直接就求见纣王。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纣王还真就没辙了，见面之后这个孔宣就吹上大牛了，说他们呢会妖术邪法，说他们呢英勇善战，可以作为三山关的大元帅，哎，自己就推荐自己了。那么纣王正

是用人之际呀、啊。一看这两员将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啊，再让他们露露手头过过汗，发现呢武艺高强，又问他们你们有

再扫，连我带妲己娘娘，再加上这几个美人，哎，全得没影啊！哎，你能耐哎太大了。再问这员副将叫高继能啊，你有什么本事啊？这位乐了，说我的仙家妙术，哎，也是非凡呐。说着话，由得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把这口袋口啊给解开了，这么一抖啊，噗噗噗噗噗噗，可了不得了。由打里头飞出来无数的蜈蚣蜂。什么叫蜈蚣蜂啊？哎，就是蜈蚣和大马蜂结婚生的这个杂交的品种。这玩意儿又能飞，毒性又大，数量又多。就这玩意儿带到两军阵前呢，什么样的上将他也受不了。

0: 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医道有情，百年同仁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细胞补养再现延寿真方。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1: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补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非常荣幸每天节目的同一时间，我和大家伙准时相约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健康和长寿的话题。那谈到健康长寿啊，这两天呢，在全国各地，我们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但凡有推广的地方啊，我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给我反馈回来许许多多患者朋友的来电和来信。我看到大家伙的这些个来信和留言呢，我的心里感觉特别特别的温暖。很多朋友说，谢谢朱琦老师能从国外呢把13年研究再加上12年推广的利于老百姓身心健康的细胞补养疗法带回国内，并且呢以最亲民的老百姓用得起的价格来推广。大家说啊，我们非常感谢朱老师，朱老师让我们感觉到了温暖，感觉到了善意。我今天呢想跟大家伙讲啊，其实这人呢心存善念，天必佑之。我相信大家伙呢都听说过这句话，而我一直呢奉行的也就是这句话，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我之前呢给大家讲过一些我的经历，你看打小我出生在那样一个贫困的家庭，比自己大5岁的哥哥因为脑瘫，使我的父母在给他治疗的道路上身心俱疲，家里头呢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积蓄，入不敷出。而生我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啊觉得我哥哥啊将来必定得需要一个人照顾，所以我父母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呢又生下了我。但是我出生之后啊，我并没有因为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打小感觉内心不公平，内心凄苦，内心抱怨，反而呢是有一颗积极的向善的心。我一门心思啊看到我的哥哥那么痛苦，父母那么痛苦，我反而给自己励志，长大了要学会给人看病，给哥哥看好病，让我的父母呢不再每天愁眉苦脸，让他们脸上和心里呢满是开心和笑意。所以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善念，我就结识了后来的高爷爷。作为同仁堂的老药工，高爷爷呢非常喜欢我，也很看重我，这一点呢我感恩一生，因为他是我医学的启蒙老师。包括我和大家刚才讲的这句话，心存善念，天必佑之，我第一次知道这句话的时候啊，就是我的高爷爷给我留下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太上感应篇》。那这个《太上感应篇》呢是我国最早一部善书，这本书当中的名言

几句呢，都是教给我们要与人为善。所以其实啊，善不仅仅可以利于他人，更能够呢利于你自己。那么打小的种种经历呀，就是一个善字，让我的际遇和情况呢越来越好。直到后来呢，高爷爷资助我上学，之后呢，我又留学在国外，最终呢才有机会去研发细胞不样疗法。那说起细胞不样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这是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进行不断的研究，不断的修正才得到的最终结果。其实呢，细胞不样疗法它并不是很复杂，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方法给细胞进行有效的补养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道理啊，大家伙都明白，人活着需要氧气，人在没有阳光，哪怕在阴暗的角落里不吃不喝都能活几天。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没有任何氧气的环境里，你的极限生命只有5到10分钟。所以大家想想，氧气对我们人来说是维持着生命的第一要素，所以任何人是离不开氧气的。那么我们正常情况下，人要维持生命，这个氧气啊从哪儿来啊？一呼一吸，对不对啊？我们通过呼吸呢，把自然界当中的氧气吸入到体内，通过肺泡的气体交换，把这些氧气呢输注到了血液当中。这个时候我们给心肌细胞供氧，给我们周身的细胞供氧，我们人才能完成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那么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岁月的蹉跎，我们说人呢，从出生到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啊，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事实上我们人体细胞也在发生着改变。那么细胞有什么样的改变呢？从打小你的细胞饱满鲜活，到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细胞慢慢的呢会出现了干瘪、皱缩，它不像过去那么有活力。那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在改变啊？是我们细胞的含氧量在改变。所以说通过研究了细胞补养这个疗法之后啊，让我们对于生命呢又有了一个新的揭秘。而且呢，现在呢国际上啊最先进的生物细胞学已经破解了人的天年密码，那就是人的细胞如果一生不缺氧，能够正常分裂50次，而每2.4周年分裂一个循环的话，那么我们人可以活到多大年龄啊？120岁。所以说如果我们保证了细胞补养，细胞不缺氧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无极到天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么通过我在国外对于细胞补养疗法的研究之后啊，同时呢全身心的投入到了产品的研发当中，我一直认为我自己做的就是一件大善的事情，这是有利于全人类的健康事业。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虽然过程很长，这个过程也很艰难，但是朱老师一直在坚持，一直很有力量，也很快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全身心呢全部的投入了进去。当然我们在整个的研发过程当中啊，前前后后啊研究就将近13年，之后才有接下来12年的国外推广。这中间呢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啊，包括高爷爷、天津同仁堂4代的老药工啊，同时呢在国外我留学的时候我的导师，还有呢在国外给我资助我提供研究费用的斯特林先生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大仁大爱和大德，不计回报的付出，才有了我的今天，才有了细胞补养疗法的今天。那么我也想跟大家伙讲啊，从1997年开始，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开始研究细胞不养疗法。
一开始的几年进展的都非常顺利，在2001年的时候，科研项目就进入了攻关阶段。这个时候呢，如何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咱们人体细胞进行内供氧？这里说的内供氧和我平时说的吸氧氧气瓶是不一样的啊。平时咱们需要的氧气是外供氧，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是内供氧，是通过口服，咱们3分钟呢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就能给全身的细胞进行快速有效的补氧。那这种补氧的方法呢更直接更有效。那我们通过补氧之后，大家知道吗，我们所产生的能量会让我们的细胞呢免疫修复力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一个意见分歧。什么意见分歧呢？就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啊，动物身上的细胞没有细胞壁，它提取出来的细胞活性物质相比较植物来说少一道工序。也就是说，从动物细胞上我们提取这种补氧的活性物质要比植物更容易。所以呢，当时科研组里头很多人都提出说我们要用动物药来进行取材。而且呢，如果从隔界梅花鹿这些上好的动物药当中提取的话，这样我们的研究速度和研发成功以后的功效呢会提升几倍。对于这一点呢，我却坚决反对。大家要知道呀，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很多人还没有现在的环保意识，当时追逐的还是如何快速有效地进行经济增长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态度，有人说我太迂腐，有人说我迷信我不敢杀生，也有的人啊说我作秀，总而言之吧，说什么都有。但是呢，我听到这些都默不作声，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没有我的经历。我从小在山林当中长大，我见过被狼咬断两条腿的羚羊，它哀嚎的惨叫，周围呢还有两只刚刚出生没几天的幼崽围着它吃奶。为了多让自己的孩子吃一天奶，它腿断了找不到食物，那方圆10米的烂草烂树枝包括厚厚的一层浮土都让它给吃了。我见到它的时候呀，他已经快死了，我就把妈妈给我的玉米棒子地瓜我扔给他吃，远远的呀，我能感受到他眼里浓浓的感激。就这样，这只羚羊整整坚持了6天，最后因为伤势太重还是死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去药厂也看到过活体取熊胆汁，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完善的活体提取技术，我只看到幽深的黑笼子里掉了毛发了疯的黑熊，血肉模糊的漏管让我不忍直视。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那漏管呢就插在黑熊的身体当中，直接呢透皮透肉插到了肝里头来取它这些胆汁。我也还听说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开始注意到穿山甲，认为它一身是宝，肉可以大补，甲片可以入药，而犀牛的角又有神奇的功效。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炒作和传言，这些动物变得开始值钱。人值钱是好事儿呀，而动物一旦值钱就会大祸临头。每当我想起这些，我的内心啊就是愧疚的。动物有情，万物有灵呀，人类也是由动物进化而成的。在几百万乃至几千万年的生物进化史当中，人又哪里比其他动物高贵一丝一毫了？不管是医学还是人类更进一步的进化，我们都要保持一颗人心和一颗善心，一颗慈悲心。只要我们怀着人善和慈悲善待其他生命，才是善待自己，才是帮助自己呀。所以呢，我还是默默地坚持要做一个有温度的人。我行医几十年，我承认在做实验的时候也对动物做过实验，但是我在治病开方的过程当中，
我坚持不会用一味动物药，尤其像蛤蚧、穿山甲、熊胆、梅花鹿这些有血有肉有情的动物，我一直认为啊，那么这些动物呢，当它悲伤愤怒的时候啊，那种恐惧绝望痛苦的情绪让它身体的细胞发生特别特别恶劣的改变的时候，我始终不认为啊，这些动物它对人类的身体能产生什么良好的作用。那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很多人都说我城府不堪，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最终啊，我们从何首乌、菟丝子、杜仲、女贞子、桑叶、忍冬藤、桑葚、黑芝麻、地黄、金樱子、墨旱莲、黑豆、牛膝这13种植物药材当中，我们综合提取啊，因为要解决细胞壁的啊这个破壁技术，使我们多花了5年的时间，才终于完成了全部医药项目的研究。那现在回头来看啊，没有人再说我迂腐了，因为我坚持植物取药，才使得我们在全球推广，没有因为用动物药而受到任何国家的排斥和限制。所以现在有人说我目光长远，有人说我有前瞻性，有人说我呢指导方向准确。其实对于别人说什么呀，我都不在乎，因为我不是商人，我只是一个医生。对于未来会产生哪些利益，我并没有什么期待，我只是尊重。

这就是德。其实呢，有些人性的冷漠比数九寒冬更让人觉得寒心和失望。我记得2006年，当我们把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真正研发成功的时候啊，接下来就需要进行推广了。这些年呢，我一年到头没有任何的假期，只有过年的时候我才会回国回家乡探望父母和哥哥。2006年的时候，在国家的扶持下，我的父母和哥哥已经早就从大山里搬到了镇上居住，条件呢比以前好了不少。但我的父母由于长期劳累，每年呢我回去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带父母去镇上的医院去体检。在2006年的冬天，我带着父母呢正要回家，这医院外面的石头椅子上啊，有一位中年男人，他坐在那儿啊就失神地看着地面。要知道山西的冬天是非常的冷的，那么冷的天他就那样坐在石头椅子上一动不动。要知道我们民间有句话说，冬不坐石，夏不坐木呀。所以我当时看了我就心里着急，我就想上前去提醒他，可是呢我还没有说出一句话，他在那儿就失声痛哭了。原来他65岁的老母亲因为有慢性肾病住院治疗了1年4个多月，可是这对于一个没有医保的家庭来说，治疗一个老慢病哪怕几次住院就会掏空家里所有的积蓄，况且已经1年多了，能借的都借遍了，再也借不出钱来了。这一次老母亲的病情还没有控制住，家里已经拿不出来1分钱的治疗费了，就是医院呢也已经欠了半个多月的钱了。今天呢医院下了最后的通牒，再交不上钱来明天就要出院。他们一家人呢已经是医院的名人了，因为太穷了，还是院长亲自批的才让他们能够先欠下半个月的治疗费用。那对于医院来说，他们认为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因为毕竟每天这样的病人太多了，全部的免费治疗没有一家医院能够开得下去了。但是呢就是照顾他母亲的这个护士啊，连续已经1个星期了，因为呢他们穷，他母亲的情况又比较严重，所以身上散发着浓浓的体臭味，护士呢说话就特别难听，就是今天啊连基本的测体温都不耐烦地给拒绝了，不给测体温了。要知道当时他的老母亲还在发着烧呢。我当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啊，我心里很难受，然后我对这个中年男人说，我说我是一名医生，如果你相信我，你现在办理出院，我给你母亲治疗，但是我不给你保证能治好，我只能说我尽力，你自己一定要想好。当时这个人呢一愣，过了足足2分钟，他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大夫我信你。就这样呢，他当天给老母亲办了出院。我呢先用消炎药物控制住了他母亲的炎症，这个发烧控制住了，我又用桂枝、附子、干姜、茯苓、泽泻熬成中药，这个药是我亲自煎的，因为它里面呢有一味药叫附子，附子是有毒性的，一般人掌握不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懂医的应该都知道，我用的这几味药材主要是大热大温的药性，大热大温的药材我们中医讲走而不守，不能长期用，主要用来帮助他母亲呢温中散寒，通阳化气，助阳行水，回阳救逆。那这种中药呢只能用3天，3天以后呢我就给老妈妈用上了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当时呢细胞补养疗法已经成熟了，各种实验数据临床验证已经完全结束了，接下来就可以推广。那前几期的临床数据呢已经显示完全能够有效地对细胞进行充分快速的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

力，最终呢还原身体的自愈功能，我还是有一定把握治好这老妈妈的。因为不管是慢性肾炎还是其他各种的慢性病，中医和西医研究的最终方向是提升人体的正气，提升人体的免疫力。果然呢，用了一个星期，明显的呢就看到了效果，脸和腿的浮肿呢逐步就消失了，这夜尿呢也减少了，也变成了体验一次了。主要是精神状态好了，人胖了，以前瘦的呢就只有60斤，这就是因为以前的病态下大量的蛋白尿带走了身体所有的营养，让细胞处于病态缺氧的状态当中。但是一个月之后啊，这老妈妈的体重已经增加到了64斤多，前后通过3个康复周期，她母亲的慢性肾炎呢终于春暖花开，得到了恢复。因为呢当时我不能长期待在国内，等我第二次再看到他们的时候，就这位中年大哥他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他跟我说，朱大夫，我感谢你救了我们母子2条性命。当时我很纳闷呀，我说我只给老妈妈治病，并没有给你用药呀。这个时候他才说，他说其实当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同时也暗自庆幸，幸亏我当时及时看到了他，我也上前和他说了话。其实慢性肾炎并不是什么危重疾病，但是当慢性肾炎加上冷漠的护士白眼，再加上无力治病，心生死志的他，真的可能就是两条性命呀。每一个医生都知道，医者仁心，人命大。

0: 萌生结束生命的念头。但也许你另一个温暖的举动，一句温暖的话，就可以改变一家人的命运。我想说的是，对于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我们都应该温暖地对待。你对世界温暖，就能回馈到春风拂面，才能让世间万物皆有温度。这位病人呢，是我在国内治疗的第一个病人。每当回想起这些事情，我就更加坚定了要用最低的价格帮助国内没钱看病的老百姓，让更多的人不要坐在冬天冰冷的石椅子上绝望哭泣。所以我更加明确了我面对人生的目标，让每一个人都能完全可以接受治病的价格。这样的话，不仅仅是为了回报我的中医领路人高爷爷，我的导师，以及几十年前异国他乡资助过我的人，更是要遵从我内心的决心，坚定一生的医者信念。生命永远不分贵贱，治病不能儿戏。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我敢说能治好每一个人。但是呢，给细胞补养，人人都需要。多一种治病的选择，多一种治疗的方法，就会多一份康复的希望。我在国内推广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每片2.9元的价格，就更加有意义了。那么传播和推广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将会是我终身的奋斗目标。2.9元啊，在大家看来可能就是一个水果都买不到，一斤菜都不够。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用2.9元给细胞补养，给身体治病，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康复的方向。健康的一种新的选择，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一个康复的方向。通过细胞内供养的方式，用最低的治疗费用康复身体，走向健康，让我们大家都能活出一个百年天寿。这一点是朱老师的初心，也是让老师用尽一生去追求的一个目标。
1: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忍受病痛的折磨，那朱琦老师的细胞补养疗法的出现，也希望您能够抓住这样一个康复疾病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2: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足迹走遍海内外12年，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给无数大病重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天津同仁堂医学顾问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12年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给细胞补养是治病长寿的必经之路。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细胞补养除完整，人活百年不是梦。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

0: 三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块9，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细胞补养身体好，春秋百岁笑到老。如果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和朱老师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话，记住我们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是朱老师吗？
3: 是我，我是朱琪，欢迎你。
2: 哎，朱老师您好，这几天吧，我一直都在挂您的号。
3: 哦。
2: 哎呀，今天真的可算是给您通上电话了。
3: 哦，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比较多啊，大家伙呢，有的时候挂上号得等几天的时间啊。这今天缘分修到了，有需要帮助的地方您说吧。
2: 是朱老师，这几天吧，我一直在听你的这个讲座哈，
3: 嗯，
2: 然后呢，我就是觉得吧，你给别人看病看的吧，都能说到根儿上、点子上。要我说，我就是感觉你又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个专家教授哈，所以说的吧，我这么多年是真的一身病啊，我也一直都是在治疗，都是在那什么，我真的久病成医，我都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怎么好了。所以说我听了您这个以后吧，朱老师，我就觉得您医术挺高明的，我就特别急切的想跟您通话，把我这个情况跟您说说
3: 啊。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您就不用客气啊。你身体究竟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说。
2: 哎呀，我跟你说，就这些年我没说嘛，一直都在治疗，都在医院治，可以说是药啊常年的吃。
3: 嗯，
2: 但是吧，我跟你说的朱老师，就是这个月开始这病情就加重了。
3: 嗯，
2: 就是这两个膝盖哈，又红又肿的，腿又连弯都打不过来呀。
3: 嗯嗯，
2: 就是每走一步就跟那个针扎了一样那么疼啊。
3: 嗯，
2: 而且就是小腿以下哈，就是小腿以下那个部位，哎，就又麻又凉，稍微一活动还嘎嘎的响。
3: 嗯嗯，
2: 而且最要命的是啥呀？就是这两天吧，这心脏还不行。
3: 啊，
2: 就是咋的呢，你要是赶上今天下雨啥的，这个胸口就是发闷的，上不来气儿，心慌啊，心慌的特别厉害。而且
3: 风湿病应该是累积心脏吧，啊，病史多少年了？
2: 风湿病累积到，哎呀，我这个年头可多了，你说今年是66岁，就这些病到现在还不得有个，我记得47、8岁那时候也得有快接近20年了呗。
3: 哎呦，年龄不大，但你这是老病号了啊。
2: 哎呀，可不是吧，现在没说胸口吧，就像有个小兔子似的，就是蹦蹦跳，
3: 总心慌
2: 完了吧
3: 啊，
2: 心慌啊，这一上来那个劲儿的时候，就脸上头上身上都是汗呐。
3: 嗯嗯，
2: 完了就是人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就浑身发软。
3: 嗯，
2: 这不是孩子们嘛，就是前一段时间带我上医院去做检查，就做了一个就是心电图，还做了那个心彩超，
3: 嗯，
2: 就是冠脉造影，
3: 嗯，
2: 完了，哎，叫我说的那个朱老师，您说的真是对，他说我这个就是说风湿病引起的风湿性的心脏病，
3: 嗯嗯，
2: 你看我刚才跟您一说症状，朱老师，您就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要我说，那医术挺高明的。
3: 我这个人呢，生活单一简单啊。自打开始学医以来啊，我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钻研医术上，同时临床又有大量的工作。事实上，你这个症状是很典型的啊。有经验的大夫，即便不需要去做这些影像学的检查，都能够判断得出来啊。但是你这个病啊，很遭罪啊。第一是疼痛，第二身上没劲儿，最关键的是什么？这病会要命啊！因为已经累积到心脏的话，你心脏瓣膜会受损，会产生二尖瓣或者是三尖瓣的关闭不全或者是反流啊！这个时候心脏面临的危险就特别大了。
2: 哎呀，我跟你说，朱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不就是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二三尖瓣还有反流
3: 哦。
2: 这本来让我做这个球囊这个扩张术嘛，我就不想做这个手术。
3: 嗯， 嗯嗯，
2: 哎呦，就是说句实话，朱老师，这么多年，你说我一直在治疗，我也没见到啥效果。
3: 嗯，
2: 我都不想治了，这是我老伴儿非得让我上医院。你说那你有病你也不能不治啊，不去医院呢？
3: 嗯，
2: 我真的不想去了。你检查完了又能怎样呢？这做手术花费高是一方面，另外你手术完了之后不还得有人照顾，还得吃药吗？
3: 嗯，
2: 完了我跟大夫一说这情况，大夫就给我开这些药。
3: 嗯，
2: 我这不真的，我都吃了，我这腿和心脏也没见到啥效果呀。
3: 哦，
2: 而且朱老师，我说他给我开的那个药，我一看，哎，这是跟我以前的那药也没啥区别呀。
3: 你现在都用点什么药啊？
2: 你看这个风湿的有这个布洛芬，还有那个雷公藤。
3: 嗯嗯。
2: 心脏的有这个那什么美托乐、洋地黄。其实他给我拿过来就这些药，我说我一看，这不跟以前的一样吗？
3: 这些药啊，基本上是对症的啊，基本对症。
2: 但我现在一点效果都没见呢。
3: 首先呢，这些药当中的雷公藤，它能起什么作用呢？祛风除湿、活血通络，它是咱们传统的一味中药啊，同时消肿止痛、杀虫消炎解毒啊。这个在风湿、类风湿的病患当中呢，开药的时候是常用的，但是有一点，它有毒性啊，有大补。内服宜慎，如果说经常吃的话，它容易呢让我们身体啊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啊。但是你治疗心脏的这些药物，它是临床的常用药啊。而且呢，我想说啊，但凡咱们医院开的药啊，它都是有治疗效果的，因为必须经过国家临床3年以上的临床验证，得出治疗的数据，才可以呢投放到医院和药店。所以这一点你不要怀疑。但是为什么说这些药用在您身上你起不到效果啊？因为时间啊，你这个病程时间很长，你包括你的骨关节疾病，是因为你的骨细胞严重缺氧，那包括你的心脏病呢，心肌细胞严重缺氧，那这个时候你即便给他用上什么样的药，缺氧的细胞它吸收能力是很弱的，你用上好药吸收不了，能起作用吗？起不了作用啊。所以现在呢啊，应该呢从什么角度治疗啊？从根本的角度来治疗了啊，让你这些缺氧的细胞呢，首先呢能够呢内补起来啊，让细胞缺氧的情况呢能够得到缓解，得到治疗。那细胞

0: 听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周老师你好啊。
2: 是我，你好，久等了。
1: 今天啊打电话，一个是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再一个呢想让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情况啊还需要再用多少药。
2: 老师最喜欢听好消息了，因为这个好消息意味着大家伙啊又健康收获了。那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啊。
1: 哎，说句良心话，就这2.9元一片的这个价位啊，我这个身体一直能像现在这么硬朗的话呀，让我后半辈子一直吃我都愿意。
2: 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原来身体可不行啊，我跟你说呀。以前的时候这个病挺厉害，整天呢上医院打针啊输液呀吃药啊。一个月退休工资我这3400块钱都花进去还不够。现在用咱这个百年延寿片不但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特别优惠，一个月的工资还能剩3000块钱。你说我老伴儿啊，他没有退休工资，是我自己有。
2: 老两口就指着您这点退休工资呢？
1: 对，就指着我这个退休工资的。你要说两个人都用药啊，这还真有点紧吗？现在能用上咱这么2.9元的这个价格，您这是救了这些贫困的患者了，这是贫困患者的贴心人，是患者的好大夫啊！跟您说实在话
2: 啊。其实啊，我们的这些个退休金是应该大多数要用在改善我们的生活上的，而不是用在医药费上。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啊，已经畸形发展了，很多很多的老年朋友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生活简朴，那省下的钱干什么？就是为了保命啊！
1: 对，
2: 这就是啊，我们治病的时候你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呢？东一耙子西一耙子，大把大把的吃药，这个时候呢就会把血汗钱呢全部的花在这治疗上了。
1: 是
2: 啊，那么朱老师认为啊，其实我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找到根本的话，很多慢性疾病啊并不难治啊。您现在有这方面的体会吧？
1: 我有这种体会。你看现在呀，用对了以后啊，又治了病根，而且省下来的钱呢，还能够贴补家用，让这老伴儿呢生活的非常的好。
2: 对，本来你们两个人3000多块钱的工资啊，如果没病没灾的，生活是够了。但是有病有个灾，如果过度治疗的话，真的这3000多连药费都不够，生活就没着落了。
1: 可不是，原来别说俩人了，我自己跟你说住院的吃药打针输液都不够，现在两个人治病都有富裕，所以说呀，我这个真的是特别感谢您朱大夫，是咱患者的贴心人的。
2: 不用谢，咱们都是缘分啊。现在的身体情况，您给我具体说一说。
1: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就我这个血压高啊，动脉硬化呀，糖尿病啊，心脏也不好。还有这个类风湿、老寒腿这些毛病，一身的毛病。
2: 您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1: 可不是啊，成天吃什么降压的、通脉的，还打着胰岛素，还贴着膏药，止疼药也天天得吃啊。还有这个抗类风湿因子的这个他汀类的药，整天呢、你看这家里这个抽屉啊、床头柜啊，到处哪都是药，就这还不算，每年抽两劲儿吧，还得到医院去住半个月，输输液。就这样也不行啊！赶上天气下雨啊，阴天呢，那我疼的比那天气预报还灵呢，跟你说。老犯老寒腿的毛病，疼的抬腿都抬不起来。
2: 你这个一体多病啊，是典型的我们周身细胞呢出现了广泛性的缺氧。所以呢你才一个人呢得这么多病。那么身体缺氧呢，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身体的正气不足。中医讲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那么当我们的细胞不缺氧的时候，我们身体气血充盈的时候啊，怎么会让这么多疾病产生呢？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个根本问题给解决了，我们的身体才能一天天好起来。要不然啊，你吃多少药，你去医院住多长时间的医院，打针吃药，你解决的呢都是疾病的表象，根上的问题不解决，最终呢怎么能彻底的好起来呢？
1: 还就像您说的一样。后来我这个手关节也是越来越疼，伸都伸不直啊。
2: 嗯，
1: 再加上这些年呢，虽然说是打了胰岛素呢，这个血糖

0: 还是控制的不太好。他以前的老在八九个，产后的那就更高了，十三四个。不但是下肢啊出现了这个水肿的情况了，这个小便呢也是特别黄，有沫，还有味儿特别大，尿蛋白检查的都太干耗了都。
1: 对，有泡沫就提示你已经出现肾的损伤了。啊，尿蛋白肯定高，有几个家吗？
0: 三个家我已经检查的。
1: 嗯，
0: 现在这回挺好了，这不我是四月份哎听着您的节目的，开始用的咱那个百年年寿片。过去的那个血压，我跟你说，吃的高压药那都高的没办法，高压180，地上还130的都。吃了七八片的时候，就下来了，高压145。低压能降到100左右了，
1: 非常好，
0: 而且这个血糖也能降下来一些了，
1: 饭
0: 前的能降到6个左右了，饭后的最多不超过10个。
1: 说到这个血糖呀，很多人呢把这个糖尿病啊视若猛虎，

0: 生的根本原因呢，是胰腺的糖代谢细胞，也就是说胰腺自身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因为缺氧而导致了下降。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细胞补氧工作做到位的话，它能正常的足质足量分泌胰岛素，这血糖能不降下来吗？您看您的情况，用上咱们百年同仁延寿片，通过细胞补氧疗法来进行治疗的时候，是不是在血糖呢也就自然而然的下来了呢？
1: 血糖自然而然下来还不说，还有别的方面也挺好。现在呀，这个心脏这一块啊，也挺好了，也不像以前，老是像过去像压了块石头上不来劲儿，像跌的时候，现在呀也松快多了。
0: 很好啊，
1: 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早晨起床。

0: 去了。
1: 嗯，
0: 尿的这个尿液也清亮了，也没那么大味了，也没泡沫了。
1: 去医院测了尿蛋白了没有？
0: 测了，
1: 测了。
0: 现在这个三个尿蛋白降号一个都没了，现在是。
1: 哎呦，太好了啊！
0: 啊，所以说呀，我说现在最大的体会就是什么呢？跟对了人了，用对了药了，现在是。现在啊，不单是说这个身体啊，哎，轻松了。这个经济方面，咱也省下来了不少，能够贴补家用，让这个生活呀、啊、变得更加美好。
1: 您现在啊，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了。
0: 对，对呀、啊，真正的是，这个感受到了，花少钱也能治到病了。现在是，哎，所以说呀、啊，大夫的好消息啊，一定跟老师汇报汇报。哎，您再给看看。我这是一直以后还这么用下去，还是怎么着？我这情况？
1: 嗯，您的情况现在手头还有多少药啊？
0: 还有一个来月的用量。
1: 一个来月啊，先这么用吧。
0: 啊。哦。
1: 这不一个多月呢，按照我的临床经验来看，这一个多月的用药，您的身体情况呢还会更好。
0: 哦、
1: 你等把手头这一个来月的用完之后，你再给我来一个电话。啊。
0: 哎，行。
1: 好吧。
0: 哎，朱老师。啊，还有一个事儿，周老师，
1: 您说，
0: 我这过去的降压药啊，现在讲的已经是一天吃半片了，
1: 嗯，
0: 胰岛素啊，也从原来的38个单位，现在减少到20个单位了，
1: 嗯，
0: 还是两个单位的慢慢的减呢，还是怎么着啊？您说，
1: 胰岛素呢，继续慢慢减，啊，
0: 哦，
1: 半片降压药啊，现在可以停了，
0: 哦，谢谢您，周老师，哎，好，谢谢您，
1: 健康就好。
2: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那听众朋友们，百年传承同仁堂，细胞补养享健康，好药不贵惠民价，每片只售2.9元，真正解决咱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您摆脱常年吃药反复治病的困扰。那在节目期间有什么问题想和朱老师进行交流的，接下来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请问是朱老师吗？
1: 是我，你好，欢迎你。
3: 哎，朱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们家是成都自贡这边的。
1: 哦。
3: 我是前天刚听到朱老师的节目。
1: 嗯。
3: 哎。算今天的话，也连续听了有3天了。
1: 那是新朋友啊。
3: 对。
1: 嗯。
3: 我是挺感兴趣的，所以说我就想跟朱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想让您给我看一看，因为我想用咱们这个同仁堂的这个百年延寿片。
1: 哦。
3: 一方面呢，我考虑到它不贵，一片呢才2.9元。
1: 嗯。
3: 对吧？咱们老百姓呢也用得起。
1: 嗯。
3: 对，说个不好听的，朱老师。比那个吃中药都省钱，
1: 啊，
3: 是吧？哎，再者呢，咱们这个呢，又是百年同仁老字号了。
1: 其实老师心里最大的心愿呢，我就是希望咱们老百姓在治病的时候啊，不要成为经济负担。我们说人呢，吃五谷杂粮，不生病不可能。但是生了病之后，咱们在治疗的时候啊，不要让它成为我们强大的一个经济压力。啊，这也一直是我的心愿，所以呢，百年同仁延寿片，我们的细胞补养疗法，在面向咱们中国的大众百姓的时候啊，我们申请的就是最低价格，啊，是国际价格的1/10都不到，啊，这一点申请下来我也是非常欣慰的。
3: 对，
1: 嗯，
3: 刚好呢，我觉得吧，这次，这个机会呢，让我赶上了，也是我的福气。你说是不是？
1: 您身体是什么情况啊？我看看您的身体情况吧。
3: 哎，说起我这一身的毛病呢，那真是，血脂高，血压高。
1: 嗯。

0: 当高压和低压都高的时候，尤其您的低压这么高，说明什么？你的血脂啊特别的高，而且呢你的心脏供血呢也特别的不好。有没有平时感觉到胸闷，而且呢心脏呢总是有疼痛的感觉，疼起来呢感觉有一个爪子在抓住往下拽一样，有这种感觉没有？
1: 对对，就好像那个、
0: 哦、
1: 那个刀啊和那个肉一样疼起来呀、啊。啊、我告诉你，这那慌的不行。
0: 其实已经合并有心绞痛了啊，说明你的冠状动脉呢堵塞也比较严重了。
1: 对，因为我这个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0: 嗯，
1: 没有离过身，
0: 嗯，
1: 但是呢，说实话也只是缓解，我就害怕啥呢？
0: 嗯，
1: 害怕哪一天呢？哎，连那个救心丸都不管用了，那就没办法了。
0: 我跟您讲啊。事实上呢，心脏病发展到特别严重的程度啊，你兜里装着速效救心丸作用不大。为什么呢？真正心绞痛发展到要命的时候啊，你就连那个去兜里头啊去掏这个救心丸放在嘴里的力气都没有，机会都不给你。对，所以我们千万别把自己的命就放在这个救心丸上。应该怎么样啊？尽早的把你身体上的这个细胞缺氧的问题给解决了。
1: 嗯、
0: 您呢，持续收听我的节目已经三天的时间了，
1: 嗯、
0: 其实这三天已经够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够了呢？我这三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讲了这些知识，就是说我们人产生各种慢性疾病，其根本原因呢是细胞缺氧。
1: 是
0: 啊，大家伙说，我这病很多年了，老师啊，我各大医院。我都看过进口国产的药，我都治过，我都治不好，是不是我这病无药可救了？我告诉大家，您吃的这些个药它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为什么不管用？是你的病根没除，你的病的根源在于你的细胞缺氧。就拿您这高血压来讲，为什么会产生这么高的血压？其实呢，首先我们肝内的脂代谢细胞它自己缺氧不工作了，当脂代谢细胞缺氧不工作之后，你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肪无法呢让我们身体代谢出去，让肝脏给你排出去，那就它在血液当中积聚的越来越多，血脂高了之后，它会让血管壁内壁增厚，管腔狭窄，就会导致你出现血脉的淤阻，你的血压就增高了，你的脏腑呢供血供氧不够，是不是我们身体就闹了大毛病了？
1: 对，
0: 哎，所以说想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细胞缺氧的问题。
1: 是，说这朱老师啊，你讲的这一套那个细胞缺氧的这种理论呢、啊，说实话以前呢我都没有听说过，但是这三天呢我算是听出名堂。为啥呢？首先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这人在水里面缺氧他就会死掉，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这人缺氧重则啥呢？死亡，轻则就出现那个瘫痪，就腿脚都控制不了。然后呢，哎，我觉得这种说法呢非常科学又实实在在的
0: 啊，一语道破之后，大家呢也顿时了然于心了。其实我们中医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大道至简啊！你只要抓住根本的话，解决的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啊，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您的情况啊，抓紧时间治疗，完全来得及啊。
1: 太好了，因为我你看啊，就咱们这个同仁银肉片呢，在国外我听说叫4.2美元。折合人民币的话，就要快30块钱了。
0: 对，
1: 现在我在国内的话，你看才2.9块，既省钱又能治病，
0: 这
1: 种好机会，
0: 这也是让我引以为豪和骄傲的。我能为大家做的，就是给大家把真正的好的治疗方法带到大家的面前，同时这样的治疗方法呢，不会成为大家严重的经济负担。啊，咱老百姓挣这点血汗钱为的是生活，不是为治病，不能把大把的血汗钱全部花在医药费用上。能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我心里感觉很荣幸的。
1: 我们也是很有福气，我觉得这一次呢，我今天给朱老师打电话呢，也是想让你给我指导一下。我这次呢，趁这个机会，以后恐怕就没有了。我现在计划呢，具体需要多少，需要几个周期，我一次性的买足了。
0: 因为您是新朋友。咱就先买一个周期啊，虽然呢一个周期花不了多少钱啊，但是呢我始终信奉好药不怕事啊，我感谢大家伙对我朱琦的信任啊，大家伙来找我的时候都想把

0: 要开足了。但是我觉得啊，真正征服大家伙的是疗效，您说对不对啊？咱们一个周期花不了几百块钱，但是我们拿到药之后啊，我们可以验证它的疗效，你治疗的信心就更高了。
1: 是
0: 啊，好药永远不怕事，这是真理。所以呢，您如果说想让自己的身体尽早健康起来，您拨打场外电话啊，咱们呢先定上一个周期。用药的过程当中啊，有健康收获，或者是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再多来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哎，
1: 好的，好的，行，啊，谢谢你啊，杜老师，
0: 好，我就说到这里吧。
2: 听众朋友们，细胞补养新疗法让您老树换新芽，大病小病都不怕，枯木也能再开花。人活着就离不开氧气，细胞缺了氧气就像是轮胎漏了气，鱼离开了水，人没有了呼吸。细胞缺了氧，人的极限生命也只有5到8分钟。给细胞补氧是细胞长寿的第一步，同时呢，也是必经之路。给细胞进行补养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必然。国药准字号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只售2.9元，2.9元就能用得上。一天3片延寿片，让我们的细胞年轻30年。那记好我们的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5: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4: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6: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4: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6: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4: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7: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4: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8: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

0: 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1: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10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2: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3-4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2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1: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3: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1: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3班到如今每天3-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4: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1: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机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机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5: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6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1: 作为义永洲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3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6: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1: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 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10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9: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8: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9: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8: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2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9: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8: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10: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机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都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这个养殖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就大点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像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8: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9至10月南迁越冬， 并于次年三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粤东繁育。

0: 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百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长青，
1: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0: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环湿工程，建设江苏兴化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长青教授，
1: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食物链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业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这个出现污染了，水生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0: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6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3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2: 通过跟多位专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3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2只下来，1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离巢，1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0: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放上，对，双手抵住，
2: 请双手扶好。
3: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制

0: 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1: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0: 姬阿姨最初是在

0: 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1: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0: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1: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

0: 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一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1: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0: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一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要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0: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3: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0: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3: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有脑机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0: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3: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

0: 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1: 过去的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需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师，鸟临窗语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它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它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4: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3: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绣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绣的前世今生，它的缘起、它最初的模样、它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它经历的起起伏伏。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是广东粤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5: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木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3: 南宋时，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9年， 一个葡萄牙

0: 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他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1: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小鸡，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五好画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0: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1: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了。
0: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从平面立枝转变成立体立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1: 最初的荔枝就是整块闷闷针嘛，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荔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荔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荔枝的绣法。
2: 这幅叫吉利图，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他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0: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3: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着，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0: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 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0: 傻孩子爸爸喝酒呢，用吸管了吗？
1: 用吸管就能离得远远的喝了呀。
0: 你的酒杯轻一分，
2: 酒杯轻一分，
0: 家人牵挂少一分。
3: 五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4: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5: 一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3: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6: 一针一线连古今，秀山秀水秀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7: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8: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9: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7: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8: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9: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10: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9: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0: 工作再忙，
11: 工作再忙，
10: 也常回家看看，
11: 常回家看看。
12: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3: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2: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3: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4: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5: 不要乱扔垃圾？
16: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今日要带我们来聊聊外国青年缘何爱上中国非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2: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3: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

0: 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 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
1: 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面对巨神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地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巨神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地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
0: 逐渐去做研发。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巨神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 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巨神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巨神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 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2: 3D 视觉感知结合的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 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0: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3: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 99%
0: 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万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巨神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 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亿 flops，智算占比超 98% 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4: 聚焦于巨神智能架势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0: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巨神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 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AI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巨神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2: 我们正在做的是巨神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5: 目前，全球高质量巨神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巨神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000-200个就业。
0: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准。

0: 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1: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

0: 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1: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N 状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0: 蓝风阳说，从今年五六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

0: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通评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1: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销售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2: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0000台左右。
1: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0000000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1: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3: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1: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3: 我们原先备货20000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1: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3: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1: 欧洲热浪摧毁了销售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4: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

0: 一个物体，再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1: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2: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1: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江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

0: 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古今相数三件套 Round one Ready go 古代人
3: 瓷枕凉席竹夫人
2: 现代人
4: 冰袖风扇遮阳帽
3: 何足惧哉日啖荔

0: 凉亭池边饮凉茶，
1: 依我开大，我可以去贵州度假，
0: 我去避暑山庄，
1: 我去双双贵阳，我去六盘水穿着外套吃落锅。
0: 英雄可否带上我呀，
2: 带你领略多彩贵州，爽爽贵阳，
0: 还有中国凉宫，舒服舒服。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年来，马面裙频频亮相海外街头，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皮影点亮异国庙会，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众多外国青年更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时代，渴望独特表达的青年群体厌倦了同质化的审美，而底蕴深厚、形态多元的中国非遗恰好适配了青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区别于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风靡海外，相关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

0: 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风靡海外，相关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多进度等项目，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创者。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还应进一步贴合全球青年特质，从传播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发力。传播上，创新青年化传播语态，拓宽非遗海外传播覆盖面，顺应 Z 世代青年线上社交习惯，依托海外社交平台，培育留学生、华裔青年、海外青年博主等传播力量，以短视频、直播、Vlog 等轻量化载体展示剪纸、莺歌舞、皮影、汉服等非遗技艺与人文故事，同时联动数字潮流，运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非遗纹样，开发非遗数字藏品，把非遗融入潮流娱乐与日常社交，让非遗成为海外青年圈层热门文化符号。体验上坚持低门槛、强互动思路，打造沉浸式实践场景，深化青年情感感知，可依托海外高校、商圈设立非遗体验驿站，开设茶艺、糖画、中国节等简易实操课程，由留学生现场讲解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年非遗共创活动，引导海外青年融合本土审美与非遗元素进行创作，在协作中体悟非遗的人文内核。价值上应深入挖掘非遗中的共通内核，发挥留学生的文化转译能力，立足本土语境解读非遗内涵，深挖太极拳、龙舟等蕴含的天人合一、团结包容等价值，与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产生共鸣，同时展示国内青年活化传承的创新实践，让海外青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活力，凝聚价值共识，打通交流通道。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2: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3: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2: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

0: 如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1: 这条街东街天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0: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1: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2: 这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1: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0: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3: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汉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0: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4: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的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龙感还有。像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原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还是有感情了。
0: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1: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架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0: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5: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丰子宫，走着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0: 百米斜街9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6: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0: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

0: 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1: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柘容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4: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灵伟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灵伟村干部吴雪香：
5: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4: 福建省柘容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柘容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灵伟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柘容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6: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柘容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4: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灵伟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灵伟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灵伟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5: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4: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林伟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林伟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林伟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林伟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林伟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林伟村剪纸能手等，为薛林伟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林伟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6: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4: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伟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

0: 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定伟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1: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这种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0: 2023年5月，这种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2: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了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0: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林伟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伟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3: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0: 如今薛林伟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2: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6: 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
6: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1: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2: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3: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9: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 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7: 广告时间。
9: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9: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9: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提到金熊胆，许多人第一反应呢，哎呀，这个熊胆呢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呀，它可是我国四大动物保药之首啊。你看，自古以来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疗效成为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尤其价格那真的是很高。熊胆一直号称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是有原因的啊。自古以来呢，熊胆粉它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说到熊胆粉，它有几个身份，你比如说呀，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眼疾退翳明目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说，在所有眼科的中药当中啊，无论你是西药，无论你是中药，你去对比，你发现它的效果是顶尖的。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急救药。古代人呢，如果遇到了心梗，当时可没有啊现代的速效救心丸，遇到了脑梗，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因为安宫牛黄丸是大清朝嘉庆3年之后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所以说在大清朝之前，说人们遇到心梗脑梗

代人用什么急救啊？当时只有一个，就是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啊。直到今天呢，这个方子还有，它是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的急性的心脏病的药。但是后来这个方子呢，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抢注了一个药名叫日本救心丹，从此呢开始大量从我国进口熊胆粉，导致熊胆粉的价格暴涨啊。为什么它出口创汇价格高，导致国内价格水涨船高，一克熊胆粉几千元，就是因为呢需求量大了。其实说到这儿，咱们多讲几句，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已经把《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方》里的210个古方的专利都申请，把全球 70% 的中药专利都拿下了，可我国这边只占了 0.3% 呢。与此同时，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一旦在日本市场价格飙升，国内就涨价，日本把它叫什么呀，叫汉方药，凭借着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中药主导地位。所以呢，咱们现在呢一定要赶超。为什么这次咱们要举办活动，把出口订单降下来，减少出口，把挣来的外汇补贴给国内的消费者，才有咱们这次活动的。那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呢，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这个胆结石啊，一旦形成，那疼得受不了，它是胆囊中高倍析出的结晶胆固醇，一般药物很难溶解，但是你只要用上熊胆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超好。所以你看，许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他都愿意呢来用熊胆粉。第五个身份呢，就是能降血糖、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糖，连苦瓜都有降血糖作用，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金熊胆了。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这个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怎么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怎么记载啊？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300多部中医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每本书记载的治疗效果都是不同的，所以它治�疗范围非常广，有1000多种方剂是离不开金熊胆的。只要缺了金熊胆，这1000多种方剂就不再成方了。在中药大辞典中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是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极高。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就是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家知道平时零售价是多少吗？一大盒里是10只，一大盒是1990元呀。为什么咱们现在有活动？我昨天讲了，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长期断货，老用户们纷纷要求把咱们镇场之宝的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以超低价回馈大家，所以才有本次呢大型帮扶抵制药价虚高的补贴价的活动，9.9元一支，吃上正宗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活动进入尾声了。我提醒呢，咱们今天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你赶紧抓紧时间，过这个村儿真没这个店儿。那下面啊，高老师我呢就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再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

元一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只。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的时候啊，这一盒金熊胆粉都要上1000元，一盒里面是10只，你参加活动才9.9元一只，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啊，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天花板级的好药材，以前你想喝熊胆粉动辄上1000上万一盒，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啊，咱们过日子不就图个实惠吗？9.9元的金熊胆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家人囤啊，哪怕你送给亲朋好友，这9.9元的金熊胆价格性价比真的是拉满，谁用谁说好，大家伙说对不对啊？所以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都先别纠结啊，说我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元一只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看呢你还能抢得上吗？您当地还有名额吗？你换做谁呀，都想报名多囤几盒，一旦没有药，活动就结束，明白了吧？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还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实惠2字，9.9元的金熊胆再不参加活动，黄花菜都凉了，就被别人呢抢光了。再一个，本次活动还有一个亮点，你看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厂之宝，但是龙血树叶呀，生长速度缓慢，1年只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1年只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极其有限，把正品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让大家伙花1毛钱啊。这个血结这个药材啊，大家到药房能看到，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竭。古代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用血结治疗疾病了。这个血结呢，我告诉大家，《本草纲目》记载有一个龙血结，就是龙血树上的东西，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的功效。但是现在你买不着龙血结了，为什么呀？这个龙血树啊太少了。那么血结现在用的是哪儿的血结？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而成，一般产自印度啊、爪哇呀、苏门答腊、婆罗洲这些地方，但是效果跟龙血树上的血结差太多了。大家到药房就看到了，你所买到的血结是普通的，普通的什么颜色呢？黑红色的。龙血树上的血结是什么颜色？是鲜红色的，颜色就不一样。但是龙血结太少，所以买不着，也就告诉我们呀，龙血树全身是宝，那龙血树叶你想用也不是随便能用到的。平时普通大夫只会用血结，就是普通血结，但是普通血结就能有一定的效果。为什么呀？用普通血结就能让血液流动起来，如果换作龙血树上的血结，那肯定是好。我们说龙血树叶它也是来自于龙血树上，龙血结呢它是龙血树的树枝加工的，就分泌这个树枝啊，油状的，那么它没有龙血树叶好。龙血树叶呢它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比龙血结还要高，所以这个龙血树叶里呢它的有效成分能够穿透结节内部，
通开瘀阻，去活化赘生物。所以你看啊，不但让死血变活血，它能活气活血活细胞，连我们长出来的什么囊肿、结节、增生、肌瘤、包块都能让血液通开，通开之后啊，就能分解它们，营养进去了，它们呢，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就能化掉它们。所以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这在当地傣医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它是傣族药，在傣族的原始森林里才长龙血树。那么既然有的朋友说了啊，这个龙血树叶除了活血化瘀，还能治疗哪些疾病？太多太多了啊，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失眠。

另外，如果你拿到龙血树叶粉，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怎么实验呢？比如说家里呢，杀鸡宰猪的时候，流出来新鲜的血液，你会发现，它流到地上，过一会儿就会凝固成块。好比说呢，我们体内形成的血栓斑块，然后你手边如果有龙血树叶粉，你就把它倒上去，你观察凝固的血块，它就一点一点的软化，最后又变成流动的血液了，就这么神奇。所以咱们坚持喝龙血树叶粉，就能让血脂斑块变得干净，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顺畅流动，血管恢复年轻态。所以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一定要用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粉一散二活。什么叫一散二活？散就是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你配合上鸡胸胆粉啊，但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头晕头痛的，胸闷气短的，脚踩棉花四肢无力的，手脚发麻言语不清的，失眠便秘，身上有结节囊肿包块增生的，大家都能来服用。这不前天吗，有一位湖北武汉的老患者，他不但有脑血栓，而且有严重的眼病，一个是眼底动脉的阻塞啊，就眼底的血管堵了，另一个玻璃体浑浊。这个武汉的老患者当时没有买到金胸胆粉，因为前一段时间金胸胆断货了，这个我说了，他只买了十大盒龙血树叶粉。大家猜猜啊，光用龙血树叶粉他有什么变化呀？老人家呀，每天坚持喝龙血树叶粉，不但头脑清楚了，血压下来了，脑血栓引起的手臂手指麻慢慢没有了，眼前小黑点儿、小黑蚊子一个一个消失了，视野前大黑块，大的化小，小的化了，慢慢也没有了。当时把这个老哥哥乐坏了。这大前天，老哥哥听说呀，咱们有活动，打来电话了。因为呢，他也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不但金胸胆9.9一支，还赠送了那么多的龙血树叶粉。他说太值了，远的不说，光这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光他们治疗眼病，我就是受益者。所以他就想多买一些给他老伴用，给他兄弟姐妹们都用。所以说呢，说我给他们也买上了，但凡有眼病的都指着呢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治疗了。的确啊，金胸胆粉配合龙血树叶粉治疗眼病那都不在话下。下面我就讲一讲这眼底出血和玻璃体混浊的问题。那我们讲许多眼病到了严重的时候啊，它都导致呢眼底出血，像高血压的眼病，像青光眼、高度近视、黄斑变性，为什么到最后都导致眼底出血呀？就是说你眼睛里呢，这个血液它循环不通了，大量垃圾排不出去了，堵塞了毛细的血管，眼睛里的血管太细了。你看咱们熬夜的时候，眼睛里有红血丝，比头发丝还细啊。红血丝是什么呀？那就是毛细血管太细了，所以说大量毒素排不出去，眼底它就出血，时间久了，神经细胞、血液细胞、血管细胞、眼内的细胞，它吸收不到营养，它就萎缩了。这个眼睛里的血管它越萎缩，那眼睛的细胞越吸收不到营养，它视力就下降，就导致好多眼病，最终能导致失明。还有手术之后，手术刀破坏了眼睛里的血管，也能导致眼底出血。比如说玻璃体切除，外科大夫呢把眼球后面的玻璃体咔嚓切一部分，为了防止出血得打激光。那么切除这个玻璃体，他为了防止呢视网膜脱落，还得注入硅油，因为玻璃体起到呢对视网膜的支撑作用，注射硅油必须要在术后3到6个月得取出来。因为它是化学的，你不取出来，眼内硅油在一定时间后液化、乳化了、变质了，这个眼睛就吸收这个毒啊，它就不好了。所以这些情况呀，我告诉你。

0: 诉大家，这个眼睛啊，好多好多人就发现呢，就算做了手术，这个眼睛也好不利索。但是用上龙血树叶粉不一样，龙血树叶粉既能够止血，又能够活血，还能新生血液，消融血块。就算你做了手术了，有的说，哎呀，硅油忘了取了，我这个眼睛吸收好多毒，我快失明了，没关系，它能活血活血啊，活血化瘀，把这个毒还能化掉。那么说活血功能，大家知道三七是活血的，你知道这个龙血树叶粉它的活血功能是三七的多少倍？好多的人呢说，我买这个三七，买这个好的这个文山三七，我有活血作用。但是你知道龙血树叶粉它是三七活血的多少倍吗？十倍以上。而且有三七做不到的，它能做到的地方就是化瘀解，三七做不到。三七只能活血不能化瘀，但是龙血树叶粉不但活血能化瘀，眼睛里的出血的斑块全部化掉，玻璃体的混浊小黑点全部化掉。玻璃体混浊叫什么呀？叫飞蚊症啊，古代医生叫做迎翅黑花，眼风黑花，就眼前有这个小飞蚊子，苍蝇翅儿，小黑影在这飘来飘去的，有的像棉絮，有的像尘埃，有的点状条状网状，有的特别多。这些呢对咱们的视力呢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个飞蚊症也不好治。所以说西医呢它没有药物，只能手术，手术之后啊还容易出现视网膜脱落。但是咱们现在如果有了金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一治一个准，龙血树叶粉也能治，金熊胆也能治，两个药都能治，要是配在一起，一加一疗效大于二，那治疗的就太好了啊！治疗的呢就是板上钉了钉啊。说到这儿，老师我给大家讲一个啊治疗飞蚊症的小偏方，尤其呢你在治疗眼病治飞蚊症的时候可以用上的。怎么用啊？第一个小偏方，买来黑豆一斤，用大火炒，大概炒五分钟，再用小火慢炒，导致这个黑豆的皮儿啊给它炒爆开就可以了。放凉15分钟啊，一摸不烫手了。然后呢把它放到一个瓶里，倒一些醋，密封起来，然后呢腌起来，用那个醋泡上两三天，打开盖吃就可以了啊。那么这就是醋泡黑豆。还有一个呢，三子黑豆汤，这个呢方法是这样的：女贞子、桑葚子、枸杞子各买5钱，黑豆买1两，中医里这1钱是3克，1两是30克，把它们煮水，然后呢配合龙血树叶粉，每天3次，每次1袋啊，这样呢你治疗飞蚊症包括6大眼病都很不错。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龙血树叶粉加上金熊胆，除了治疗飞蚊症还能治疗哪些眼病呢？我刚才说了6大眼病，哪6大眼病？它是6大类眼病，每一类呢又包括好多眼病，我给大家说说吧，你对号入座。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视力减退。第三档，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档，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包括眼底病变。第六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手术后复发的都能来用这两个药。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自己来验证。现在这个活动9块9太力度大了，随时随地可能会结束，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赶快把时间还是交给咱们的大家伙。下面呢大家有什么问题打来电话来咨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轮到我了。高老师啊，首先呢，我还是要感谢啊，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活动，哎，这个补贴的活动啊，太划算了，原价199，现在呢，你给我们竟然啊，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
0: 对，
4: 这个太划算了，
0: 是这样的，
4: 哎，今天我就是来参加活动的，啊，你看我需要再参加多少？
0: 我们经常讲啊，像熊胆呀、龙血树叶粉呢。牛黄、麝香、虎骨都是名贵药材，要是放到平时呢，咱老百姓呢那是吃不上的，因为太贵了，是不是？这次就是要惠民百姓，还得让大家呢吃中药、吃好药，把这个高品质的金熊胆价格打下来了。所以呢，咱们厂家这次呢也不玩虚的，9.9元一支就吃上正儿八经、云南正宗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花小钱就能呢享用好药，这次机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您是什么情况？
4: 我是老用户了。用的时间虽然说是不长，但是今天的效果也是让我们挺满意的啊。
0: 那您讲一讲吧。
4: 是那个糖尿病啊，糖尿病都10好几年了都。在那个服用这个黄河金标5年自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之前了，我是胰岛素也打上了。降糖药也吃上了，也就是说降糖药和胰岛素同时都打，但是空腹血糖还是9.6左右，
0: 是吧？
4: 餐后呢，16.7、17.8都有，每一回我量那个血糖啊，我的心里都揪起来了，知道吧？
0: 也就是说呢，
4: 我说
0: 光指着打胰岛素，降糖药已经控制不住血糖值了，是吧？
4: 对，我其实吧，我也挺纠结啊。你说打胰岛素打少了吧，你看。就是降不下来，打多了吧，我自己也挺担心的，这是不是个头了？而且 人也受不了啊，说实话。
0: 对，
4: 但是你说不打吧，加上药都吃上了，和那胰岛素一起都用上了，还是控制不了这个并发症的发生。你比如说我血压啊，最近五年也是慢慢高起来了。
0: 嗯，
4: 而且最要命的是啥呢？就是我药吃的很多，导致我胃口特别差，发量很少，而且呢吃点东西就感觉到胀得不行啊，不消化。最要命的是呢，还是我这个泡不尿，这个泡不尿啊，也是想了很多招，就是不行。哎，尿蛋白都快到三个加号了，腿内已经开始肿了。我就是怕啥呢？就是怕发展到心脏方面去了。如果是真是到了心脏方面去，心脏出现问题的话，那就有点难办了。
0: 最担心的就是并发症一个一个出来了，你看看啊，把这个肠胃道伤害了啊，胃胀胃不舒服，而且呢把肾伤害了啊，尿蛋白有加号，说明什么呢？肾小球肾小管啊被这个糖毒腐蚀，已经出现一定的并发症，担心呢心脏再有并发症，眼睛再有并发症，最后控制不住，是吧？
4: 对呀、啊、
0: 那吃上金熊胆之后呢？
4: 吃了金熊胆特别快，也就是几天的功夫，我就发现我这个血糖啊就开始平稳了。哎，就开始在两个礼拜，那些他这个血糖你看怎么着啊？空腹血糖已经下到七了，你知道吗？哎，已经下到七了，所以才两个礼拜啊，就感觉有这么好的效果。你看到现在为止，我服用了也就还不到上个礼拜吧，二十天。
0: 哦，
4: 我现在基本上。空腹血糖已经控制六了，
0: 那不错。嗯，
4: 哎，差够了，现在8.1了。
0: 那用的时间呢还不长，20多天，但是血糖值控制住了，不错呀。啊，
4: 是，我现在呢也想吃点饭，也感觉到我老伴做的饭呢也还是有那种香气啊，感觉到现在哎，随着我闻到以后啊，就有那种胃口，你知道吧？
0: 嗯，另外我得问问你啊。那你以前买那个金熊胆，咱们是没活动，就是原价一只199
4: 一只啊，
0: 买的是吧？
4: 啊，
0: 哦，那你吃的话是每天吃几只啊？
4: 哎，是这样子的，高老师啊，
0: 嗯，
4: 你们给我说的呢，像我那个，如果说是不是很重的话，早一只晚一只，但是结合着我已经出现糖尿病肾病了，孩子的血压也高，也算是比较重了。
0: 嗯
4: 啊，你们考虑呢，就让我早一只晚两只啊，那这个朋友。但是说实话，我那个时候呢，是按照原价买的，199一只，我就有点心疼，你知道吧？
0: 哦，就是也没有按照咱们呢，治疗中症重症疾病，就是早一只晚两只，或者早两只晚两只那么吃，还是按照轻度疾病，就是早一只晚一只吃的，等于是一天才吃两只，是吧？
4: 对对对，哎，现在这个有这个活动价的话，那我现在按照你们那个吃的话就没问题了，我心里一点都不心疼了。
0: 哎，那个参加上活动呢，那确实价格上呢，咱普通老百姓吃得上吃得起，而且能够按照最大量吃的啊，因为呢现在是9.9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这样一来呢，真的是造福于咱们俩工薪阶层了。
4: 对呀、啊，哎，
0: 另外我再跟你讲、哎、这次呢、
4: 啊、
0: 你赶紧参加活动，因为咱们呢首次把龙血树叶粉赠送大家了，这次参加活动订购金熊胆是白送龙血树叶粉，你要是把龙血树叶粉用上啊，因为这个说明书里呢清清楚楚写的治疗消渴症，就是呢多饮啊多尿，还有歹意的六淋症呢，就包括你这个泌尿系统的炎症啊，尿频尿急啊，啊泡沫尿啊，这些情况你把它用上配合金熊胆，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治疗的就更好了啊。
4: 哦，太好了，而且我现在还有这个打算了啊。
0: 哦，
4: 原来不是

0: 的话，如果说我一次性的买60盒的话，那就有点拿不出来钱。但是现在9.9块一只的话，那我就买60盒，我就拿得出来这个钱了。
1: 嗯，这个不是咱们呢不卖给你，因为呢你一个人要是用药，这60盒恐怕你用不了啊。
0: 哦，
1: 你别小看亲兄胆，因为再加上龙血树叶粉，双管齐下，你这些病呢，那么用不了那么多药，所以建议你呢参加第二档就足够了，就是订购40盒亲兄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足够你用了，明白了吧？
0: 哦，那行，那我听你的，高老师，我也说实话，我也不是为了治病而去囤货，这咱们说实话好了，就没必要占别人的逼格，就是。
1: 明白了，由于咱们的时间有限啊，还有其他的听友等待，这个问题给你解答清楚了。
0: 哎，
1: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1: 不客气的，再见啊。
0: 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呢。

0: 金熊胆粉赠送，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就能拿走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跟你好好说说，您给指导指导。就是我想的啊，我心里是想的，就是我爸我妈他们一起用。哎呦，跟您说句实话，高老师，我觉得老人呐、真的是太可怜了哈。你说老了吧，病痛缠身，用药啊也不行，老的照顾老的，就是我妈照顾我爸爸。因为我爸他是因为那个血压高引起的脑梗，脑梗了之后吧，其实他那个挺轻微的，轻微了之后吧，我发现他那个血糖啊血压他波动太大，二犯了，这个二犯了之后就非常的严重了啊，就不能动了，在床。你说一个大男人躺在床上啊，脾气也变得特别暴躁。我妈照顾他，我妈她也是个老人呐、她身上就是身上的骨头总是哼哼唧唧的疼，而且她身体不太好，她年轻的时候就是低血压。现在两个老人在一起，就是你照顾我他也不服，他照顾的他也照顾不来，身上又疼，又晚上两个人又睡不好，所以我感觉是恶性循环。其实我觉得挺无助的哈，我觉得老人生活的质量太糟糕了。就是有时候我带他们去看病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自己焦头烂额，每次去的时候情况越来越差。但是这一段时间我这不是爱唠叨嘛，就是同事就说您这个什么金熊胆粉呐、挺好的，还有那个龙眼树叶粉也挺好的，所以我一听说现在有活动，他就告诉我的时候，我的眼睛都亮了，我感觉我有救了。所以高老师您来看看，就是两个老人、我们参加哪一项活动是最划算的，
0: 明白，
1: 他们应该怎么用。
0: 明白，首先讲啊，咱们说呢，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有啥别有病，缺啥别缺钱，是不是
1: 啊？
0: 像重病大病咱们一定要用好药。咱远的不说，说这个脑梗或者脑出血它导致的偏瘫卧床，自古以来这就叫大病。风劳骨骼是古代的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那么劳呢，肺劳，骨是什么症啊，按今天讲就是肝硬化了，骼是什么呢，按今天讲食道上长东西了，这都是大病啊。在古代啊，这个大病咱们用普通药也治不了啊！你不信你用什么红花三七说活血化瘀的，我把脑梗里的血块冲开吧，冲不开，为什么呀，劲儿不够，因为有血脑屏障。古代人也是用熊胆啊，但是熊胆这个药啊，要搁到以前，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喝真是喝不起，一克动辄几千元，一盒动辄上万元，谁喝得起啊？但是正是因为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好药让老百姓喝得上，就这么一次活动，你过这村没得店，再加龙血树叶粉它都不便宜。熊胆粉呢治疗脑梗，最关键它能修复大脑的神经线，有熊胆基因蛋白，这是动物药材。我讲过一次啊，动物药材它的动物基因，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再加上龙血树叶粉，它是一种植物药材。但是别看植物药材，中医呢认为它能流血，就这个树啊，把树叶摘下来一撕流血，树皮剥下来，树枝一砍都流血，所以说它是植物药材中唯一的血肉有情之品。就这俩药啊，治疗什么疑难杂症啊，脑梗中风啊，风湿类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肝胆胃肠结节囊肿增生，我给你讲不在话下。所以老两口啊，利用这次机会可以参加第三档活动，直接把药囤够了啊。
1: 太好了，第三档是吧，这个是最优惠，这是最多的，对不对？
0: 第三档活动你知道什么内容吗？我跟你说一下，平时原价199元王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在9.9一支的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第三档的活动，
1: 好，第三档，第三档，我就要这个，太好了。
0: 这个两个人用是足够的呀，啊，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赠送，这个力度非常大，明白吧？
1: 明白，就是这个了。好的，谢谢点高老师。
0: 好，那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呢也快结束了，我也不多讲了，好吧？
1: 好好，谢谢谢谢，赶紧报名去了哈，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打这电话，我这心情很激动，我要参加活动呢。
0: 您是什么情况？是给谁用啊？
3: 我用，我是老朋友了，我这已经体现到了疗效了。
0: 哦、体现到疗效了，嗯。
3: 啊，把一个疗程快用完了。你都不知道，我这心脏病好多年了，还心梗过，都做过2支架了。
0: 哎呦，
3: 哎呦，这平时还要吃药，还药还挺贵的，一个月下来2000多块钱的药维持呢。
0: 嗯、
3: 我以为做了支架就不用吃药了，这还是吃药，但是有时候该难受还是难受，再加上我还有这个便秘，眼睛看东西还看不清楚。哎呦，雾茫茫的，看啥有时候还怕光，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那个塑料布一样。
0: 嗯，这个眼睛呢还有白内障，你看看。嗯，
3: 哎，我身上的毛病我那个时候治病治的都没有信心了。
0: 嗯、
3: 哎呀，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啊，确实是不一样了。
0: 嗯，
3: 你听我现在说话，我以前不能说这么多的话呀，说多了我气喘呀。
0: 嗯，
3: 我现在不气喘了吧？
0: 没听出来，你喘，这一口气儿说这么多句啊，感觉到，哎，你那个喘气儿很正常啊。
3: 哦，我以前啊。

0: 见了还这个样子，你有时候你不定他在哪里犯，有时候他在房间犯，有时候他在院子里犯，你时常得把那揣在兜里面。
1: 所以咱们老百姓要知道啊，这个支架啊，它并不能啊把这个心脏病治疗好，它只是保命的。你的大血管堵了，它能放支架；你毛细血管堵了，它放不了支架，因为支架它有尺寸的，它只能放在大的血管里。咱们的心脏呢，一共就那么几根大血管，左边两根，右边一根，那么只能往那个大的主动脉里面放。你呢，毛细血管你怎么通啊？你就得靠金熊胆粉，金熊胆粉加上龙血树叶粉，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它们可是通血管、化瘀化栓、活血化瘀的好药。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咱们拿到龙血树叶粉，你去看看。说明书批了呢十大方面的治疗方向，其中呢心脏病就写得很全面，什么气血不通啊，导致的心悸呀、胸闷呐、气短呀、心痛啊，都写得清清楚楚，它特别适合你啊。
0: 对对对，我用上效果就是好。我当初别人介绍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以后啊，我就听你讲的那个龙血树叶粉嘛，说是那个能消炎还能抗病毒，再加上那个熊胆中呢有个什么那个去氧胆酸嘛，那啥能止咳嗽能平喘，我一天就是喘的不行，走快几步他就喘。
1: 对，熊去氧胆酸止咳化痰平喘。
0: 我这就听得明明白白的了，所以我就下决心，我说不管能治好我的病治不好我的病，我得试，这买到这一个疗程。你看现在不一样了，
1: 等于是这两种药都拿上了是吧？
0: 都拿上了。
1: 那你花的钱可不少，因为搁到平时它没活动、是吧？
0: 当时没有活动，一分钱都没减免，还没有赠送。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看这199块钱一支的这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云南正宗熊胆粉啊，直接就补到9.9块一支了。哎呦，我都不敢想补这么多。再一个，订购20盒的话，还给另外再赠送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我都听着，我都在这记着的，最多的是订购60盒，那个熊胆粉，就是咱们这个黄盒。金标5年的这个保质期的这个熊胆粉，
1: 我就跟你这么讲吧，你就这么算啊，你过去原价买199一支，1盒10支是1990一盒的金熊胆，现在买这一盒的钱，把它变成9.9一支，能拿20盒的金熊胆，也就是说，原价平时买一盒金熊胆，这个钱现在拿20盒金熊胆，第一档呢，就等于平时买了一盒熊胆。但是呢还送了什么呀，2大盒龙血树叶粉。第二档活动呢，订购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买了2大盒金熊胆，现在就给你40盒，还要送6大盒龙血树叶粉。如果是第三档，相当于平时只花了3盒金熊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60盒金熊胆，还要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就这个价格一下子就到地板了。明白了吧？
0: 对对对，我听明白了，我知道这订60盒这最划算，因为一盒啊就补到9.9了，这个省的钱多，再加上赠送的也多呀，要赠送这龙血树叶粉要赠送10大盒呢。我现在就想报名这个60盒的这个，因为、
1: 不是说呢不让你报，因为60盒这个呢你用不了啊，老姐姐，你看你现在用上了，我再问问你。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啊？
0: 眼睛雾气小了，反正就说是也不怕光了。眼睛恢复的不错，可是我跟你说，我现在还不敢大动作的干活啥的，干活了我说话太多了，我还是觉得有点累。我
1: 要
0: 多用一点，我的病时间长了。
1: 不要着急啊，咱们呢这些药足够你继续用的，你这一个人用药。啊，用了一段时间了，也恢复的不错了，所以说你是继续巩固加治疗，你顶多参加第一档，就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足够了，没必要把这个第三档、第四档啊，把第二档、第三档就是多的这个去参加，因为就这么点药，还有好多呢， 病特别重的。

0: 款的，有的是家里好几个人用的，咱们呢也得为别人着想，明白了吧？
1: 哦，那好吧，那好吧，那我就订二车的。我就觉得买的多这划算。那行，我就把这让给更需要的人，我就订这个二车的吧。谢谢你啊，谢谢高老师。
0: 也感谢你能发扬风格，就是这次活动，希望呢更多的有需要的朋友都能拿得上。你不然咱一个人拿那么多药，对吧？自己用不了，别人想拿还拿不上。就这一批药订完就为止，我也不多讲了，您去报名吧，好吧？
1: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
0: 好，
1: 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是吗？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问个事啊，高老师。
0: 你说。
3: 你看俺老夫妻啊，老张人家说现在卖这个金熊蛋粉呢，说人家他说包了40盒，
0: 嗯
3: 啊，说还给那个另外给了那个龙血树叶粉呢，给了6大盒。
0: 对，

0: 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生活，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一支。的确有这一档，就是第二档，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龙血树叶粉6盒，明白了吧？
1: 哦，明白，我知道，我知道。关键我亲身经历过，我有用过这个金熊胆粉的。
0: 哦，用过啊，
1: 不错，挺好的，挺好，挺管用的，还是。
0: 怎么个挺管用的呀？
1: 哎呀，现在血压也不高了，不咋了咳嗽了，心孔这也不那么不那么痛了。
0: 嗯，
1: 哎，以前我这个有三高症，有这个高血压，各方面血脂啊，哎都高。在这个前年时候得了我是这个中风，这但是反正也不严重，在医院待了住的时间不长，住了不到半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哎，这血压吧稳定了，我说没事了，我说不能再犯病了。哎，你看本来咱这身体不好，有这个老慢支老毛病，因为这个时间长啊一直咳嗽，后来转成这个肺气肿了。
0: 嗯，
1: 哎，一咳嗽胸口那疼，关键啥？关键这个血压高，一咳嗽那血压更高了。哎，我害怕儿子再犯病。
0: 嗯，
1: 要再犯了病，那可不是，小中风了，不这么轻了，再犯病就严重了。
0: 没错。嗯
1: 嗯，
0: 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你看啊，
1: 是
0: 咱们但凡呢提前保养、提前治疗、特别注意的人呢。往往都能长寿，就怕那什么呀，不在乎的啊，已经中过一次风了，不在乎，血压又高，又继续的胡吃海喝熬夜啊，慢慢的呢，那肯定会第二次、第三次中风的，明白吧？
1: 嗯，是，现在血压不高了，这段时间我从用上这个用金熊胆粉之后，这不现在用这段时间挺好的，还是这不两个疗程下来，哎，这血压。一直就在128，还没上过133呢。
0: 嗯，熊胆呢，它能给你降压、降脂、降糖，尤其是分解血中的胆固醇。大量熊胆基因蛋白还能够软化血管，恢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治疗呢心脑血管疾病，那金熊胆呢没得说啊。
1: 可不是，这血压挺稳定的，没有出现或高或低那种现象。你看低压老是在这80左右。
0: 嗯，
1: 哎，要不然稳定了，心情好了，你。哎，又还不害怕儿子再犯病了。哎，另外我这咳嗽原先这老慢支，早起咳嗽厉害，晚上睡个觉也咳嗽，这段时间咳嗽轻度的多了，那痰呀，两边卡的利索了，不在嗓子卡着了，哎，胸口那也不憋闷得慌了。
0: 嗯，
1: 你听我现在说话，哎呀，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哎，以前我第一次跟你通话的时候。说话根本就没有这么利索，这么快。
0: 嗯，
1: 现在提起走了，胸口那也不憋闷的慌了。哎，这段时间睡觉也好了。哎，你看这段时间心情特别好，胸口那也不憋得慌了，出去了运乎了。哎，也不害怕这个这三高症啦，这中风啊、偏瘫啦，从这方面方是不担心这一点了。现在
0: 好。那老哥哥，那你就参加活动去嘛。其实你这个情况呀，大部分呢，好的是8-9不离10。我是建议你呢，就参加第一档活动，足够你了，不用非得学别人呢。别人买了第二档买40盒，咱也得买40盒。像你这个情况，第一档订上20盒的金熊胆就够用了，还要送2盒的龙血树叶粉。
1: 啊，好，那我就订那20盒那个，还给2盒，哎。龙血树叶粉是吗？是这个。
0: 你把龙血树叶粉你也用用，它呢，治疗心脑血。

0: 好的药啊。
1: 啊啊，好好，那我赶紧现在和他们练。
0: 好，
1: 赶紧，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的好的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三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老听友们大家都知道，你看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呢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么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到一半啊，因为药啊囤的不够，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于是呢就大力要求厂家呢拿出来另外两个国药准字号的镇常保药来举办活动。你看这才有了本次啊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9.9块一支，再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活动。那么要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皇宫汉方膏它经历了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185天的时间，马上呢就会有新一批次的汉方膏开坛出场了。一旦汉方膏到货呀，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活动也就马上结束了。所以你看截止到今天，大型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抓住机会赶快参加。

因为呢，就这一次活动，过期不候。那具体活动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讲。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讲一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病面前各自飞的真实的事件。那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别人啊，正是高老师我的一个亲戚，她是我小姨的女儿啊，她的岁数啊比我小得多。我这个表妹呢，小名叫做玲玲，今年34岁了。当时呢，是我小姨呢给我讲述了她女儿的遭遇啊，听完之后啊，说真的啊，把我气得半宿都没睡着觉，说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说她这个闺女之前呢患有乳腺增生，结果三年之后啊演变成了乳腺结节，五年之后结节扩散了，从单纯的右侧还转移到两侧都有，而且已经呢出现了不良的一个变化。那么到了医院乳腺外科呀，外科医生检查之后下达了最后通牒，就告诉呢玲玲他们夫妇要做双乳房的切除手术。医生说呢，如果立刻切除，你活个十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不做手术，你最多三个月。但是手术呢需要她丈夫签字，她丈夫呢一直在外地工作，这次检查是特意请假赶回来的。由于他们结婚呢这八九年二人都是异地生活，聚少离多，所以呢夫妻二人的感情呢不像其他夫妻特别的浓。这不，她丈夫得知要手术，说呢我要回到外地单位去请个长假，然后我再回来呢陪你做这个手术。结果这一走十天半月没有人影了，甚至连一个电话一句问候都没有了。半个月之后啊，玲玲终于把自己的丈夫盼回来了，可是丈夫回来之后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啊，到了医院之后，她丈夫呢直接去到医生办公室办理了签字，但并不是呢玲玲所期待的马上进行手术的签字，而是什么呢，签下了家属要求出院后果自负的字。哎，所以呢当玲玲知道这件事之后啊，整个人都懵了，一边哭一边追问自己的丈夫，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结果你猜人家做丈夫的说句什么呀，他说啊，你有钱你就做，我现在实在借不到手术费，所以呢咱们出院吧。看着丈夫的签字，玲玲气得嚎啕大哭。出院那天呢，她死死地抓住丈夫的手，眼泪一直在流，甚至在医院的走廊上给丈夫下跪，请求他不要放弃自己。可是她的丈夫呢却漠然地甩开了玲玲的双手，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手术的费用加上后期的各种治疗费用，大概差不多需要7万块钱左右啊。其实7万元人民币啊并不是太多，对吧？但是对于玲玲他们家庭确实有困难。说为什么？因为夫妻俩呢不但聚少离多，之前玲玲呢一直没有怀孕，丈夫家呢又很想要个孩子，所以这几年呢宫外孕手术和试管婴儿已经借了不少钱了，加上她丈夫呢与朋友搞金融产品的投资失败，欠了不少外债，信用卡都刷爆好几张。你看这一次啊，玲玲这个乳腺上的病它是细胞病变的，也就是说是不好的恶性的问题了。于是呢丈夫心灰意冷，权衡利弊之下就选择了放弃。你看这件事情啊，当我听了之后啊，
真的是百感交集。说句实话，不论这位做丈夫的到了何种地步，这种不负责任、不管妻子死活的做法都是让人气愤的。所以呢，当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当时就给我的小姨，也就是玲玲的母亲说，我说她需要多少钱你别担心，我来出吧。后来呢，我马上联系到了外科手术的医生，并且准备好了一批呢溶血树叶粉，保证他在手术之后第一时间就能把溶血树叶粉喝上。你像咱们厂家这云南正宗的溶血树叶粉，配合手术治疗是非常好的。再后来呢，玲玲的手术很顺利，喝上溶血树叶粉之后啊，比想象中好的快多了。那再后来呢，玲玲的病全部好了，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啊，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就哭了，说表哥呀，当时呢我们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如果早一点用上溶血树叶粉，在乳腺结节的时候啊我就早好了，何必走到今天呢？你看现在可好，家也毁了，命也差点没了。放下电话之后啊，我这个做表哥的，我的心情特别的沉重。是啊，这些年因为许多人身上呢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拖来拖去，最后拖成了恶性的问题。最后啊，都是因为高昂的费用，迫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啊。可以说啊，有的家庭就是啊一夜之间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才知道那种无助感。他们在医院里呢，很多时候啊不是生与死的厮杀，而是贫穷与富裕的对决。在战胜重大疾病的背后，除了需要医疗技术的突破，更离不开金钱的支撑啊。不过这次好了，现在咱们厂家就切实来为普罗大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已经推出了，就能让一大批平时享用却用不起名贵中药的老百姓有一次呢圆梦的机会了。那下面呢，我就赶快把这次活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便呢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当大家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一定要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同样呢，云南正宗的药材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而且呢是中药饮片，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你看这2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啊。
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过中医的人，但是他没有去过呢云南的原始大森林，没有到达傣族的居住区，没有见过龙血树，他也不清楚。所以经常有报名的朋友就问说，高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呢？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呢？咱要说到云南省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是什么呀？大家知道吗？白药啊，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龙血树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撕开它会流血，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一遇到氧气呢就会呈现出鲜红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还能把全身的淤结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

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专门拆除违章建筑，甚至呢让很多肿瘤领域的学者们都称它为生物手术刀，还有人呢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含有大量的已经证实的龙血树叶粉浆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的硬物，给你破坚散结，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酶结。其实这就是啊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粉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一通就是打通瘀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噬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的恶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的扫除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就这三步下来啊，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专家。那另外呢，无论是龙血树叶粉还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们可都是正儿八经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们都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经常买保健品吃新资源食品的朋友要往这儿看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些呢不治病，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有确切治疗范围的药品，你说它珍不珍贵啊，对不对呀？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胆酸类的成分它的作用非常强的，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让它们的 RNA 不再繁殖，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呢能让它们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呢能直接消灭它。咱们的金熊胆啊，除了胆酸类的成分，别忘了还有五大类186种其他活性成分，光胆酸类的成分普通熊胆就达不到，其他的呢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啊，大量氨基酸、酵素、微量元素啊。所以买啊，咱们就买好熊胆，买呢就买云南的金熊胆。你把这两个好药放一起，就等于呢给你的病斩草除根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三期临床的病例是这样的，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全身呢长了很多的结节、囊肿、包块，他就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上了，没想到不出一个月，李大哥腹痛啊、尿频啊、恶心的症状首先没有了，结果三个月后复查的时候，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都消失不见了。哎，当然了，人家这位李大哥也不算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就问了，他为啥治病快呢？有个原因，就是他有钱。因为这两个药啊平时都是原价，金熊胆粉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我说过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那一小包拍卖1000元人民币一小包，一大盒你算算多少钱。所以人家不差钱，人家呢平时一买就买的多，加大剂量吃的。咱们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最多吃两次，人家不是，人家一天呢吃三次，金熊胆一次就两只，龙血树叶粉一次就两包，人家这么吃。所以说呢人家量足了，他治疗就快啊。大家记住了，中药的效果好还有一个特点，用量要足。你说再好的宝贝你舍不得用，你量不够，你自然就治疗的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有的朋友说，说明书怎么规定的呀？金熊胆粉治疗轻度疾病早一支晚一支，啊，重度疾病

0: 早一只晚两只，或者早两只晚两只。龙血树叶粉呢，每天早中晚各一小包就可以了。啊，这个呢不怕你的病多，因为你两个药嘛，你病多一点同样能够治得好。李大哥的情况呀，人家加量用了，所以人家病就好得快。后来他老伴儿啊又得上了乳腺上的一个大病，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手术的。怎么办呢？李大哥这不打来电话了吗，说听说你们现在呢这两个药也到货了，还有大型活动，干脆呀给我留出个十箱八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儿也想用，家里呢还有很多亲朋好友也都想用，干脆这个活动啊有多少货我包了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不行啊，我们是限量的，我们不能那一个人把货都给你了，那其他人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又大，今天是9.9元吃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龙血树叶粉还不要钱，你一个人囤走了那其他人怎么样啊。所以只能像别人一样，家里几个人用给几份药，不让多拿。人家李大哥也识趣儿，说我知道啊，好东西呢大家分享，既然你们这么说我也不为难你们，那就按着呢我们报名的人数定吧，我就发动呢我的亲朋好友一块报名吧。啊，咱们说这个可以，一人拿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的活动截止到现在只有最后3天，数量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最后啊，我还得给大家说说龙血树叶粉哪些朋友需要用，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类就是身体里呢有各类结节的朋友啊，什么甲状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呀、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上的结节，包括很多人呢皮肤上长出的很多的小猴子、小肉揪、小瘤子，各种扁平疣、丝状疣、生殖疣等等吧。这个龙血树叶啊，1厘米以内的结节基本半年内就消了，超过1厘米以上的，大的变小，小的变没，3个月下来，有的咳嗽的、卡痰的、喘不上气的，肺上有毛玻璃状的也就消了。所以说呢，消这些结节基本半年能够达到 93.7% 啊，这个结果已经不低了。第二类呢，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痛风结石，这些朋友别忘了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胸胆粉，因为金胸胆粉消结石效果也特别好。第三类人群呢，各类囊肿的人群，甲状腺息肉、子宫息肉，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龙血树叶粉有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帮着我们把血管里的瘀阻淤血清除，恢复供血，让你恢复自理的能力。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啊，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等等，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用了呢？你的年龄呢一旦过了40岁，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要保健一下，就算咱们身体里暂时没有长出这些东西，我们喝点龙血树叶粉，我们喝点金胸胆粉也没有坏处。换句话说，他们还能提高你的免疫力，防止你以后啊长出这些东西。所以当你的免疫力低下的，当你呢失眠多梦熬夜的，当你发现身体呢跟过去不一样的，经常感冒发烧的啊，皮肤上的瘙痒长东西的啊，莫名其妙就长一个疙瘩，这儿就红一片的，起了小疙瘩的，你就喝上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粉，他们就能保着你以后不得大病。那说到这儿啊，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 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吞噬细胞的能力，它自带导航，精准地识别坏细胞，把它们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你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给他们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哎，欢迎你啊。哎，
4: 好的好的，高老师。我今天活动是最后3天了是吗？
0: 对呀，咱们的活动进入倒计时了。最后3天，3天之后啊，咱们的金熊胆不但恢复原价，龙血树叶粉也就不送了，明白吧？
4: 高老师，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一个疗程了，我想跟你说说我恢复的情况，我也想着参加活动了。
0: 可以啊，欢迎咱们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汇报情况。那你先说说恢复的情况吧。
4: 哎，好的。哎，高老师，说起来我年龄也不是太大，我今年才58岁。
0: 嗯，
4: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啊，哎，这心绞疼啊，它已经有7-8年了。
0: 主要是冠心病是吧？
4: 对，这个心脏弄得我真是浑身没劲了。
0: 嗯，
4: 你要是拎几斤东西，拎个大米上个楼啊，都特别费劲。家里里里外外的活儿，我有时候都干不了，都得老伴儿做。人家平常的时候经常这胸闷气短憋得慌，有时候犯那个心绞疼啊，这一犯起来啊，我都一动也不敢动了。
0: 嗯，
4: 满身冒汗呢，哎呀，立马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呀，半天才能缓过劲来呢。
0: 明白了。
4: 你看，就是因为这心绞疼一犯，那个罪过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就感觉有个刀子在你的心里剜肉一样那种疼。
0: 对，心绞痛嘛，心绞痛，就像绞肉机一样绞肉嘛，那受不了的
4: 是
0: 啊。
4: 是，平常的时候吓得一哆嗦，半天子缓过劲来那才能。
0: 明白。
4: 哎呀，不光这个心脏弄得我提心吊胆的，每天每天生活，我还有甲状腺结 节，还有乳腺增生，也不敢碰啊，一碰了就疼的受不住啊，就。
0: 你看看，这个中医呢，认为什么呀？这都叫血瘀，心血管的血瘀导致呢心脏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出现心绞痛。那么乳腺呢，如果它腺管不通了，形成血瘀，它就长结 节增生。同样的道理，身上呢还有一些地方长什么囊肿啊、斑块啊、啊包块啊、啊什么息肉啊，都属于什么呀？血瘀的结果啊。所以说这是瘀到那儿了，经络不通了，毒素出不去了，就会使一些坏细胞生长啊。如果呢控制不住，以后啊它要疯长就坏了。刚开始长的呢它都是良性的，万一呢哎，变成恶性的那就坏了，所以这个东西得早治，明白吧？
4: 可不是，我也是，真是因为这些病啊，弄得我每天每天生活的那么胆战心惊的。
0: 嗯。
4: 哎，这现在吧，不过我感觉这心啊松快了很多，用上了金熊胆这一个疗程，我现在啊感觉这底气也足了。
0: 嗯。
4: 过去我是三天两头，有时候一天就犯两次这心绞疼，你看现在这段时间我没有犯心绞疼。
0: 嗯。
4: 哎，感觉啊这个气儿啊也够用的了。哎，他不犯心绞疼了，气儿够用的，不那么气短了，胸口不闷的好了。你也感觉，你看周末周日的孩子一回来啊，他说话了，孩子闹腾了，我也没心里那种哆嗦，不像过去胆子那么小了。
0: 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还有鹅缺氧胆酸啊，它们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络，溶解那些油脂斑块。所以熊胆粉呢治疗心脑血管特别的快。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一旦人得心梗靠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啊。现在呢这个熊胆救心丹这味药材啊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已经不放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啊，放真正的熊胆买不起呀。它被熊缺氧胆酸合成熊胆代替了，所以现在呢就不如买咱们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咱们这里面没有其他成分，不加辅料的，就是熊胆粉，真正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所以用咱们这个呢比那个这个熊胆救心丹啊要浓得多，要好得多，明白了吧？
4: 哦，你看现在我感觉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乳腺增生这块也不像过去了，疼的你不敢碰它了。
0: 嗯，
4: 效果我挺满意。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啊还赠送龙血树叶粉。
0: 对呀。
4: 我就想问问高老师，这个龙血树叶粉起什么作用呢？
0: 龙血树叶粉对你来讲啊，跟你化增生结 节囊肿息肉更好，它是植物药，它是傣族药。
4: 哦，
0: 傣族呢把咱们身上长东西叫四塔失调。傣医的理论认为啊，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当四塔失调，人的内分泌内脏整个就紊乱了，所以就出现什么呀，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再加上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是准字号的正规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药监部门批准呢功能主治就有十条，这个结 节囊肿增生都写的非常的详细的，你用上它对你的乳腺的结 节增生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4: 好，哦，那太好了。哎，那高老师你说我参加哪一档更合适呢？
0: 咱们一共有三档，订购20盒的，订购40盒的和订购60盒的。像你那个情况我讲过，轻度中度的最多参加是第一档第二档，只有特别重的，才参加第三档。这样吧，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让场外老师再给你详细的分析一下病情，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4: 好的，好的，高老师，行，哎，再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让老师再给我指导一下。
0: 好的，
4: 谢谢你了。
0: 先报上名，因为活动最后三天了，如果没有名额呀，咱们就参加不上活动了啊。
4: 是是是，我先打电话报上名。
0: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高老师。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 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

0: 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是那个高老师吗？
2: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1: 高老师，我听您节目说咱们这个活动剩下最后三天呐。
2: 活动最后三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哎，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农业树叶粉那个树叶子，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两个疗程了。
2: 用了两个疗程了，怎么样啊？
1: 哎，您还别说，这个效果嘛，确实啊，比我想象中还要理想呢。您说我用药都用了七八年了，没有一种药比咱们这个农业树叶粉啊，这个进胸丹粉好呢，
2: 是吧？这七八年之中，是不是都用西药，没有用过像龙血树叶粉这样的中药啊？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2: 那说说您的情况。
1: 我之前嘛，就是血压也高，高压嘛都高到那个167，低压都在100以上。
2: 嗯，
1: 就是服的那个降压药嘛，这个血压嘛还是波动挺大的。
2: 嗯，
1: 不但这个血压高，血脂啊也高，血糖啊也高。
2: 哦，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1: 我还在那个24年嘛，还出现过一次那个脑梗。
2: 还得过脑梗。
1: 对，现在嘛不是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嘛，但是行动啊也不那么方便啦。
2: 嗯，肢体不太好。嗯，
1: 对的，走路嘛就是一瘸一拐的，拿东西啊什么都拿不了啦。
2: 嗯，
1: 还有大便嘛，这个3-5天啊排一次啊，有时候我都想啊，万一你说这个大便排不出用力排啊，万一你说在那个卫生间出事啊，连找个人啊都找不到呢。
2: 嗯，
1: 晚上嘛睡觉啊也睡得不踏实，总是嘛睡不着，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有那个颈椎啊也不好，脖子啊转都转不，有时候别人跟我打个招呼啊都转不过来，还里面嘛嘎吱嘎吱响。拍片嘛，医生说我那个颈椎啊有那个增生呢。
2: 对呀，这就是我在节目中说过，龙血树叶粉适用的几大人群中，其中就是骨刺增生啊。这个脖子为什么嘎巴嘎巴响啊？因为这个脖子呢，它骨头和骨头呢，它就粘连住了。为什么粘连呢？血脉不通，毒素垃圾出不来，营养进不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失衡了。按道理呢，就不该长这种呢坑坑洼洼、嘎巴嘎巴响的这种增生。但是你破骨细胞破不开了，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一转脖子，它就皱啊，嘎巴嘎巴响。如果长成尖儿，叫骨刺；长得增生呢，叫骨关节炎。所以说呢，这些必须得用龙血树叶粉去化呀。明白了吧？
1: 哎，是啊。后来我也是听了您的节目嘛，知道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都专门治疗这个慢性疾病啊，说疗效非常好的。
2: 嗯，
1: 所以嘛，我就去买来用的。
2: 嗯，
1: 你看，别人，我记得我也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嘛，我的血压啊、血糖啊，基本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波动的。比如说血压一稳定下来嘛，感觉这个脑袋瓜嘛都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难受了，
2: 挺好的。
1: 对呀、血糖啊也开始平稳下来了。
2: 嗯，
1: 还有就是活动啊也开始，就是这个腿脚，以前嘛就是那个腿脚，有时候老伴帮我泡个脚啊，或者什么，我这个感知不那么好，慢慢感知也稍微好起来了。
2: 嗯，感觉到不错了。
1: 对呀、有时候嘛上个卫生间啥的，老伴慢慢搀扶着嘛，我也能够自己呀、能够活动过去了。
2: 那整体来讲治疗的不错。我得问问你啊，当时你是不是买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时候金熊胆粉断货，没有买着金熊胆粉呢？
1: 是的，
2: 就是单用了龙血树叶粉是吧？
1: 对。
2: 如果说老哥哥你要是能把金熊胆粉也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好得更快。为什么呢？熊胆呢，它给咱们的通络，包括溶解血管中的油脂斑块化糖啊，治糖尿病和并发症，不亚于龙血树叶粉。就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动物药材的天花板，一个是植物药材的软黄金啊，而且它们各有侧重。所以说呢，你如果把这俩药一块用，这个组合疗法就更好了，1+1远远大于2。你看你现在用龙血树叶粉就这么好，这次活动呢，咱们订购金熊丹粉就赠送龙血树叶粉，不但让你继续能用龙血树叶粉，还能让你以9.9元的超低价让你体验一把以前咱们没有吃上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疗效，明白吧？
1: 是，所以我现在嘛特别有信心的，毕竟嘛我自己嘛就是一个树叶子嘛。你说我现在嘛 关键嘛，这个血糖啊、血压都平稳的。
2: 嗯，
1: 基本上嘛，高压嘛都维持在那130左右啊，低压在那个80-90这样子。
2: 嗯，不错。
1: 血糖嘛也在那个五点多这样子。
2: 嗯，
1: 你说现在那个大便嘛也成型了，不像以前嘛，要三五天排着，现在嘛一天一次嘛，都拉个香蕉便。
2: 嗯，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在它10项批准的治疗啊功能主治里，就包括着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啊、吐血便血呀、泄泻便秘呀，它对胃肠道也有治疗。这个熊胆粉对胃肠道也有治疗，所以要是把这俩药都用上，那胃肠道的问题解决的更快啊。
1: 是啊，现在那个颈椎嘛，现在也好多了。以前啊，就是抬个头啊、低个头啊，脖子都不舒服。现在嘛，稍微活动活动啊，也灵活多了。
2: 不错的，嗯，
1: 是啊。所以说，虽然您说这个效果看到那么好嘛，现在就又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打进电话嘛，问一下高老师您，您说我参加哪一项活动比较好呢？
2: 像您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好的七七八八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一共是3档，因为大家都想报名，一个是药也不多了。最后3天活动了，咱也不能说呀，一个人就拿多少份儿，那别人就用不上了。所以咱们拿够自己需要的。对于你那个情况呀，就拿最低的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丹粉，还要赠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就够您用的了，好吧？
1: 好的，好，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购咱们那个20盒的咱们这个金熊丹粉了。
2: 你别看你订了20盒，我跟你讲啊。现在直接补贴后是9.9元一支，要知道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平时那一盒药它是10支啊，一盒药是1990，也就是说你花的这个钱，别看20盒，你等于平时只花了一盒熊胆的钱，还要送你啊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太大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赶紧啊去打电话去报名参加咱们这个20盒的。
2: 好，那你就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啊，也谢谢您了，高老师。
2: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啊？
2: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听咱们这活动剩最后3天了，
2: 可不是嘛？活动只有最后3天，3天之后就结束了。
3: 啊，那是不是说原来是199的一支，现在补贴到手了才9.9元啊？
2: 对呀，咱们活动内容就是这样的，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呢百姓健康，不但让普罗大众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补贴后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3: 啊啊啊！那挺好，你快帮我看看呗，高老师，我这情况吧。
2: 嗯，
3: 我感觉你说的那个这个金熊胆粉，我感觉挺适合我的，
2: 是吧？
3: 你帮我看看我订多少，我这些情况。
2: 可以啊，说说你的情况吧。
3: 行，我这毛病多，我主要是有那个类风湿。
2: 嗯，
3: 现在吧就是手指头那关节啊都大了。
2: 嗯，
3: 而且就早晨吧那手就握不上啊，就捋不直啊，你说。
2: 嗯，
3: 僵硬僵硬的。
2: 嗯，
3: 一点凉水啊都不敢招啊。
2: 嗯，
3: 就夏天都不行。哎，这早晨起来我都得拿那个热乎水呀、啊、放到嘴里头泡泡啊，这手捋吧捋吧才能捋不直了啊。
2: 明白。嗯
3: 嗯， 而且这阴雨天就别说了，疼的那都没法睡觉啊。
2: 嗯。
3: 另外啥呢，我这血压还低。你说吧，这血压的低都啥样，90-60。
2: 嗯。
3: 一天迷迷瞪瞪的，你说干活吧从来不敢蹲着，上人家起来疼一下子哈。我这一起来两眼抹黑呀、啊、这都摔过去好几回了。
2: 嗯。
3: 啊，而且脸色啥也不好，苍白苍白的。
2: 嗯。
3: 嗯，完了那个还有啥呢，肠炎，结肠炎。
2: 嗯。
3: 一天呢就有时候5-6趟厕所啊。
2: 嗯。
3: 便那玩意儿也不成形啊。黏了吧唧的，完了有时候还带血，
2: 嗯，
3: 整个厕所都冲不下去呀、啊！
2: 你
3: 说，你
2: 看看，老是带血的话呀，就怕呢、嗯、基因突变，这个呢也得治疗，是吧？
3: 治咋能不治呢？时好时坏的就是这样啊，治的。
2: 嗯、你看，
3: 完免疫力还低，总感冒。
2: 嗯，
3: 这天天稍微就变点凉啊，变点冷啥的，哎呀，我就发烧了。
2: 嗯，
3: 完了多少天也不好，都成家常便饭了。完了那一咳嗽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
2: 嗯、
3: 就感觉那个像憋气似的，哎呀气喘吁吁的。
2: 嗯，
3: 那才遭罪呢，你说。
2: 你看看，嗯。
3: 嗯，完了还有那个荨麻疹，你说也人家说也是免疫力低下带来的。
2: 对，这个免疫力低下有的时候皮肤还过敏、
3: 嗯、
2: 啊等等情况吧。这就是咱们中医说的内环境呢紊乱了。啊、
3: 哦、
2: 咱们五脏六腑呀它有个内环境，当我们的内环境紊乱了，脏腑功能就出现很多的病了。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病，人过40之后就容易得病，人过40天过5，你到了60好多病就出来了呀，到了70-80没有病的人啊，都是一身慢性病，那内环境都在退化，各个地方的毒素垃圾排不出去，都在产生病变。这个时候谁会保养，谁就能寿命增长，谁就能活得长、
3: 嗯、
2: 明白了吧？
3: 嗯嗯嗯，我就听你讲的说什么这熊的基因呢80%跟人一样了，所以说我说那个动物药更快呀、啊、治病啊。
2: 尤其是在突破一些屏障的时候，动物药肯定比植物药快。啊，因为熊的筋与人的筋80%一致，比如说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胎盘屏障。什么叫血脑屏障啊？血脑屏障啊，就是大脑啊，咱们有一个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到的大脑里面。所以说好多中风偏瘫的人，为什么吃熊胆，它好得快，啊，大脑神经线修复得快。一个是熊胆里有筋蛋白，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另外就是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中风偏瘫的、流着口水的、胳膊腿不能动的、
3: 嗯、
2: 喝一段鸡胸胆下地走路了、出门买菜了、逛公园了，它就实现了。血眼屏障也一样，用了好多眼药水，用了好多的眼贴，做了眼部手术，眼病没好的，结果用熊胆眼病呢好了，眼睛视力提高了、
3: 嗯、
2: 眼睛明亮了，就是它能突破这些屏障。还有一个血骨屏障，这个骨膜上也有屏障、
3: 嗯，
2: 所以说你看治疗风湿类风湿也是金熊胆。那么同样道理啊，你也别小看龙血树叶粉，虽然它是植物药，但是它叫植物药中的血肉有情之品，因为它能流血啊。这个龙血树一砍它就能往下鼓鼓的流这种鲜红颜色的水儿液体啊，人们就叫做流血，因为里面龙血素它就能活化血液，所以说呢它呢对人体的活血化瘀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啊，对于你这个、
3: 嗯、
2: 啊这个胃肠道的出血呀 啊这个血液虚啊、
3: 嗯、
2: 好多跟血液有关的病它都能治疗，明白了吗？
3: 啊啊，那你像看我这么多的毛病，我定哪个合适啊？
2: 就您一个人用吗？
3: 就我一个人。
2: 一次性是想把这个药都拿够，连治疗带巩固的量都想够了是吧？
3: 对呀，这么优惠我一定得拿够它呀。
2: 你要是想万无一失的话，又想治病、
3: 嗯、
2: 又想养生，一次性拿够它、
3: 哦、
2: 你就参加中间这一档就够了。中间这一档呢比这个最低的这一档要多一倍的药、
3: 哦、
2: 但是送的龙血树叶粉要比一倍还得多，送了3倍的龙血树叶粉。你看第一档活动咱们订20盒金熊胆是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但是第二档订到40盒金熊胆就送你6大盒龙血树叶粉，足足送了3倍。 就比B岛送的又多，而且足够你用了啊。
3: 那我就订这40盒这个，对吧？
2: 对，这一档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再订60盒的一档了啊。
3: 行行，那我就赶紧订上40盒这个。
2: 好，你打场外电话直接去报名吧啊。
3: 行，高老师，谢谢你啊。
2: 好，再见啊。
3: 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
4: 高老师
2: 你
4: 好，
2: 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
4: 哎呀，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黄河金标五盐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啊，跟那个龙蝎树叶粉，听说这个活动现在就最后三天了，是不是啊？
2: 最后三天呀，三天之后就全部归零了，就没有活动了。
4: 哦，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用了已经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吧，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医生告诉我啊，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高血压还有肾病眼病吧，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2: 嗯，
4: 然后就因为如此吧，我的一个邻居啊，他就看见我，他说，哎，你用了这个效果这么好，他现在就在我跟前，他就想啊，他也想知道这个这个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就想，他也就是说，就想麻烦你呢，现在正好给他也介绍一下，让他也听一听，因为他也想买，你看可不可以啊？
2: 嗯、可以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吧？
4: 我呢，原来也就是说糖尿病嘛，血糖高，也就是我看高的时候就是11点多，差不多空腹呢是8点多。然后现在昨天去检查了一下吧，他说我空腹是5点多了，现在已经恢复到5.6。
2: 嗯。
4: 然后餐后血糖吧达到7.2，然后血压呢，血压他说是130，低压是82。
2: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肾病的问题，以前我就是有那个半杯药，经常就是那个药里面吧，感觉小便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昏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絮状物特别的多。通过这个一个月时间啊，现在这个药我自己，也就是说对我能看见的就是感觉清亮了，颜色啊什么的都正常了。
2: 这就是糖尿病的肾病。
4: 对，
2: 当我们的肾呢、啊、损伤之后啊，它这个过滤血中的毒素能力下降，大量毒素过滤不了了，随着尿液往外排，所以这个蛋白就漏了、就是这个肾小球肾小网就好比渔网兜不住蛋白就漏了，它就产生大量泡沫，而且肾呢、再进一步的损伤，我们叫有一些肾的实体组织呢，它就随着排尿就排出去了，我们叫 U 型尿管型尿，这个特别的浑浊，特别的腥臭，甚至里面还有酮体啊，所以说这个你这个肾也不太好啊。
4: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眼病，就是以前就是看东西总是那种雾蒙蒙的吧，眼睛好像是就像蒙了一层雾，就是那种感觉。
2: 嗯，
4: 现在呢，也就是说我自己啊看东西吧，也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就很清亮的那种感觉了，就这样。
2: 也就是说，你已经用了咱们的金熊胆，各个方面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都见到一定的效果了，是吧？
4: 对。
2: 嗯，
4: 就因为我见到效果了吧，所以效果而且还挺好的，所以邻居嘛，他也就很有点很迫不及待的吧，他也想知道这个具体现在活动是怎么回事。
2: 他
4: 呢，现在
2: 什么病啊？
4: 他就是，也就是说他的病呢，主要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病，就是这两种。他现在呢，也就是说他看我呢用了这个金熊胆粉吧，跟龙蝎树叶粉以后呢，效果挺好，他也想用。然后呢，现在就加上呢，听说刚刚他不是听说现在有活动嘛，
2: 嗯，
4: 他也想就问咨询一下，就这个活动具体是怎么回事？
2: 我只说两点啊，第一个呀，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治得这么好，难道他就治不好吗？所以说让他放心大胆用啊。
4: 好，
2: 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第一点，不用再犹豫了。第二点呢，如果再犹豫，这个活动只有三天呐，三天之后就没药了呀。就算恢复原价，他没有药，你就是原价也买不着，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活动，又是9.9元，能拿走原价199一支， 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金熊胆还要送。

0: 龙血树叶粉，你光金胸胆就治这个病就没问题，再加龙血树叶粉那是板上钉钉，你要是错过这个活动呢，那你指定后悔，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少见。
0: 对，赶紧去报名吧，现在不是说参不参加活动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参加上的问题，赶紧去抢名额吧，我都不说了啊。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吧，
1: 嗯，行行，那高老师再见，那我马上去，我跟他，我们俩一起去报名。
0: 好，再见啊。
1: 嗯，好嘞，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浪，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广告时间。
1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三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老听友们大家都知道，你看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呢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么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到一半啊，因为药啊囤的不够，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于是呢就大力要求厂家呢拿出来另外两个国药准字号的镇常保药来举办活动。你看这才有了本次啊云南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再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活动。那么要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皇宫汉方膏它经历了发酵9981天，在家陈化100天，在家醒药4天，总共185天的时间，马上呢就会有新一批次的汉方膏开坛出场了。一旦汉方膏到货呀，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活动也就马上结束了。所以你看截止到今天，大型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抓住机会赶快参加，因为呢就这一次活动过期不候。那具体活动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讲。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讲一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病面前各自飞的真实的事件。那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别人啊，正是高老师我的一个亲戚，她是我小姨的女儿啊，她的岁数啊比我小得多。我这个表妹呢小名叫做玲玲，今年34岁了。当时呢是我小姨呢给我讲述了她女儿的遭遇啊，听完之后啊说真的啊把我气得半宿都没睡着觉，说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说她这个闺女之前呢患有乳腺增生，结果3年之后啊演变成了乳腺结节，5年之后结节扩散了，从单纯的右侧还转移到2侧都有，而且已经呢出现了不良的一个变化。那么到了医院乳腺外科呀，外科医生检查之后下达了最后通牒，就告诉呢玲玲他们夫妇要做双乳房的切除手术。医生说呢如果立刻切除你活个10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不做手术你最多3个月，但是手术呢需要她丈夫签字。她丈夫呢一直在外地工作，这次检查是特意请假赶回来的。由于他们结婚呢这8-9年二人都是异地生活，聚少离多，所以呢夫妻二人的感情呢不像其他夫妻特别的浓。这不 她丈夫得知要手术，说呢，我要回到外地单位去请个长假，然后我再回来呢，陪你做这个手术。结果这一走，十天半月，没有人影了，甚至连一个电话，一句问候都没有了。半个月之后啊，玲玲终于把自己的丈夫盼回来了，可是丈夫回来之后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啊，到了医院之后，她丈夫呢直接去到医生办公室办理的签字，但并不是呢玲玲所期待的马上进行手术的签字，而是什么呢？签下了家属要求出院，后果自负的字。哎，所以呢，当玲玲知道这件事之后啊，整个人都懵了，一边哭，一边追问自己的丈夫，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结果你猜人家做丈夫的说句什么呀？他说啊，你有钱你就做，我现在实在借不到手术费，所以呢咱们出院吧。看着丈夫的签字，玲玲气得嚎啕大哭。出院那天呢，她死死地抓住丈夫的手，眼泪一直在流，甚至在医院的走廊上给丈夫下跪，请求他不要放弃自己。可是她的丈夫呢，却漠然地甩开了玲玲的双手，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手术的费用加上后期的各种治疗费用，大概差不多需要7万块钱左右啊。其实7万元人民币啊并不是太多，对吧？但是对于玲玲他们家庭确实有困难。说为什么？因为夫妻俩呢不但聚少离多，之前玲玲呢一直没有怀孕，丈夫家呢又很想要个孩子，所以这几年呢宫外孕手术和试管婴儿已经借了不少钱了，加上她丈夫呢与朋友搞金融产品的投资失败，欠了不少外债，信用卡都刷爆好几张。你看这一次啊，玲玲这个乳腺上的病，它是细胞病变呢，也就是说是不好的恶性的问题了。于是呢丈夫心灰意冷，权衡利弊之下就选择了放弃。你看这件事情啊，当我听了之后啊，真的是百感交集。说句实话，不论这位做丈夫的到了何种地步，这种不负责任不管妻子死活的做法都是让人气愤的。所以呢，当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当时就给我的小姨，也就是玲玲的母亲说，我说她需要多少钱你别担心，我来出吧。后来呢

把龙血树叶粉喝上。你像咱们厂家这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配合手术治疗是非常好的。再后来呢，玲玲的手术很顺利，喝上龙血树叶粉之后啊，比想象中好的快多了。那再后来呢，玲玲的病全部好了，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啊，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就哭了，说表哥呀，当时呢我们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如果早一点用上龙血树叶粉，在乳腺结节的时候啊，我就早好了，何必走到今天呢？你看现在可好，家也毁了，命也差点没了。放下电话之后啊，我这个做表哥的，我的心情特别的沉重。是啊，这些年因为许多人身上呢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拖来拖去，最后拖成了恶性的问题。最后啊，都是因为高昂的费用，迫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啊。可以说啊，有的家庭就是啊，一夜之间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才知道那种无助感。他们在医院里呢，很多时候啊，不是生与死的厮杀，而是贫穷与富裕的对决。在战胜重大疾病的背后，除了需要医疗技术的突破，更离不开金钱的支撑啊。不过这次好了，现在咱们厂家就切实来为普罗大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已经推出了，就能让一大批平时享用却用不起名贵中药的老百姓有一次呢圆梦的机会了。那下面呢，我就赶快把这次活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便呢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丹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丹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丹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丹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当大家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一定要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熊丹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丹，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同样呢，云南正宗的药材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而且呢是中药饮片，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你看这2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啊。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过中医的人，但是他没有去过呢云南的原始大森林，没有到达傣族的居住区，没有见过龙血树，他也不清楚。所以经常有报名的朋友就问说，高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呢？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呢？咱要说到云南省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是什么呀？
大家知道吗？

白药啊，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龙血树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撕开它会流血，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一遇到氧气呢，就会呈现出鲜红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还能把全身的淤结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畅销货，只要你吃上它，就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的、血脂稠的，还是血栓淤堵、脑溢血的，包括体内呢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么龙血树叶里面呢，它有大量的龙血素，就是它产生鲜红的颜色，专门解决呢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专门拆除伪

节化小节，小节化眉节。其实这就是啊，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粉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一通就是打通瘀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噬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的恶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的扫除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就这三步下来啊，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专家。那另外呢，无论是龙血树叶粉还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们可都是正儿八经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们都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经常买保健品吃新资源食品的朋友要往这儿看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些呢不治病，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有确切治疗范围的药品，你说它珍不珍贵啊，对不对啊？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胆酸类的成分它的作用非常强大，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让它们的 RNA 不再繁殖，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呢能让它们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呢能直接消灭它。咱们的金熊胆啊，除了胆酸类的成分，别忘了还有五大类186种其他活性成分，光胆酸类的成分普通熊胆就达不到。其他的呢，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啊，大量氨基酸、酵素、微量元素啊。所以买啊，咱们就买好熊胆，买呢就买云南的金熊胆。你把这两个好药放一起，就等于呢给你的病斩草除根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三期临床的病例是这样的，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全身呢长了很多的结节、囊肿、包块，他就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上了，没想到不出一个月，李大哥腹痛啊、尿频啊、恶心的症状首先没有了，结果三个月后复查的时候，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都消失不见了。哎，当然了，人家这位李大哥也不算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就问了，他为啥治病快呢？有个原因，就是他有钱。因为这两个药啊平时都是原价，金熊胆粉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我说过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那一小包拍卖1000元人民币一小包，一大盒你算算多少钱。所以人家不差钱，人家呢平时一买就买的多，加大剂量吃的。咱们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最多吃两次，人家不是，人家一天呢吃三次，金熊胆一次就两只，龙血树叶粉一次就两包，人家这么吃。所以说呢，人家量足了，他治疗就快啊。大家记住了，中药的效果好还有一个特点，用量要足。你说再好的宝贝你舍不得用，你量不够，你自然就治疗的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有的朋友说，说明书怎么规定的呀？金熊胆粉治疗轻度疾病早一支晚一支啊，重度疾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龙血树叶粉呢每天早中晚各一小包就可以了啊，这个呢不怕你的病多，因为你两个药嘛，你病多一点同样能够治得好。李大哥的情况呀，人家加量用了，所以人家病就好得快。后来他老伴啊又得上了乳腺上的一个大病，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手术的，怎么办呢？李大哥这不打来电话了吗？

0: 说听说你们现在呢，这两个药也到货了，还有大型活动，干脆呀，给我留出个十箱八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想用，家里呢，还有很多亲朋好友也都想用，干脆这个活动啊，有多少货我包了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不行啊，我们是限量的，我们不能那一个人把货都给你了，那其他人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又大，今天是9.9元吃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龙血树叶粉还不要钱，你一个人囤走了，那其他人怎么样啊？所以只能像别人一样，家里几个人用给几份药，不让多拿。人家李大哥也识趣儿，说我知道啊，好东西呢大家分享，既然你们这么说，我也不为难你们，那就按着呢我们报名的人数定吧，我就发动呢我的亲朋好友一块报名吧。啊，咱们说这个可以，一人拿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的活动截止到现在只有最后3天，数量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最后啊，我还得给大家说说龙血树叶粉哪些朋友需要用，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类就是身体里呢有各类结节的朋友啊，什么甲状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呀、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上的结节，包括很多人呢皮肤上长出的很多的小猴子、小肉揪、小瘤子，各种扁平疣、丝状疣、生殖疣等等吧。这个龙血树叶啊，1厘米以内的结节基本半年内就消了，超过1厘米以上的，大的变小，小的变没，3个月下来，有的咳嗽的、卡痰的、喘不上气的，肺上有毛玻璃状的也就消了。所以说呢，消这些结节基本半年能够达到 93.7% 呀、这个结果已经不低了。第二类呢，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痛风结石，这些朋友别忘了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胸胆粉，因为金胸胆粉消结石效果也特别好。第三类人群呢，各类囊肿的人群，甲状腺息肉、子宫息肉，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龙血树叶粉有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帮着我们把血管里的瘀阻淤血清除，恢复供血，让你恢复自理的能力。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啊，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等等，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用了呢？你的年龄呢一旦过了40岁，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要保健一下，就算咱们身体里暂时没有长出这些东西，我们喝点龙血树叶粉，我们喝点金胸胆粉也没有坏处。换句话说，他们还能提高你的免疫力，防止你以后啊长出这些东西。所以当你的免疫力低下的，当你呢失眠多梦熬夜的，当你发现身体呢跟过去不一样的，经常感冒发烧的啊，皮肤上的瘙痒长东西的啊，莫名其妙就长一个疙瘩，这儿就红一片的，起了小疙瘩的，你就喝上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粉，他们就能保着你以后不得大病。那说到这儿啊，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吞噬细胞的能力，它自带导航，精准的识别坏细胞，把它们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你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给他们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哎、欢迎你啊、哎，
4: 好的好的，高老师、
0: 嗯、
4: 我现在活动是最后3天了是吗？
0: 对呀、啊、咱们的活动进入倒计时了、哎、最后3天、哦、3天之后啊，咱们的金熊胆不但恢复原价，龙血树叶粉也就不送了，明白吧？
4: 高老师，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
0: 嗯、
4: 一个疗程了、
0: 哦、
4: 我想跟你说说我恢复的情况，我也想着参加活动了。
0: 可以啊，欢迎咱们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汇报情况。那你先说说恢复的情况吧。
4: 哎，好的。哎，高老师，说起来我年龄也不是太大，我今年才58岁。
0: 嗯，
4: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啊，哎，这七脚疼啊，它已经有7-8年了。
0: 主要是冠心病是吧？
4: 对，这心脏弄得我真是浑身没劲了。
0: 嗯，
4: 你要是拎几斤东西，拎个大米上个楼啊，都特别费劲。
0: 嗯，
4: 家里里里外外的活我有时候都干不了，都得老伴儿做。人家平常的时候经常这胸闷气短憋得慌，有时候、啊、犯那个心绞疼啊，这一犯起来啊，我都一动也不敢动了。
0: 嗯，
4: 满身冒汗呢，哎呀，立马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呀，半天才能缓过劲来呢。
0: 明白了。嗯，
4: 啊，你看心就是因为这心绞疼一犯，那个罪过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就感觉有个刀子在你的心里剜肉一样那种疼。
0: 对，心绞痛嘛，心绞痛就像绞肉机一样绞肉嘛，那受不了的啊。
4: 是平常的时候吓得一哆嗦半天子缓过劲来那才能。
0: 明白。
4: 哎呀，不光这个心脏弄得我提心吊胆的，每天生活，我还有甲状腺结节，还有乳腺增生，也不敢碰啊、
0: 嗯、
4: 一碰了就疼的受不住啊。就
0: 你看看这个中医呢、嗯、认为什么呀，这都叫血瘀，心血管的血瘀导致呢心脏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出现心绞痛。那么乳腺呢，如果它腺管不通了， 形成血瘀，它就长结节增生。同样的道理，身上呢还有一些地方长什么囊肿啊、斑块啊、包块啊、什么息肉啊，都属于什么呀？血瘀的结果啊。所以说这是瘀到那儿了，经络不通了，毒素出不去了，就会使一些坏细胞生长啊。如果呢控制不住，以后啊它要疯长就坏了。刚开始长的呢它都是良性的，万一呢哎变成恶性的那就坏了。所以这个东西得早治，明白吧？
4: 可不是，我也是，真是因为这些病啊，弄得我每天每天生活的那么胆战心惊的。
0: 嗯，
4: 哎，这现在吧，不过我感觉这心凉松快了很多，用上了金熊胆这一个疗程，我现在啊感觉这底气也足了。
0: 嗯，
4: 过去我是三天两头，有时候一天就犯两次这心绞疼。你看现在这段时间我没有犯心绞疼。
0: 嗯，
4: 哎，感觉啊这个气儿啊也够用的了。哎，他不犯心绞疼了，气儿够用的，不那么气短了，这胸口不闷的好了。你也感觉，你看周末周日的孩子一回来啊，他说话了，孩子闹腾了，我也没心里那种哆嗦，不像过去胆子那么小了。
0: 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还有鹅去氧胆酸，啊，它们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络，溶解那些油脂斑块。所以熊胆粉呢，治疗心脑血管特别的快。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一旦人得心梗，靠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啊。现在呢，这个熊胆救心丹这味药材啊，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已经不放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放真正的熊胆买不起呀，它被熊去氧胆酸合成熊胆代替了。所以现在呢，就不如买咱们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咱们这里面没有其他成分，不加辅料的，就是熊胆粉，真正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所以用咱们这个呢，比那个这个熊胆救心丹啊要浓得多，要好得多，明白了吧？
4: 哦，你看现在我感觉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乳腺增生这块也不像过去了，疼的你不敢碰它了。
0: 嗯，
4: 效果我挺满意。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啊还赠送龙血树叶粉。
0: 对呀、
4: 啊。我就想问问高老师，这个龙血树叶粉起什么作用呢？
0: 龙血树叶粉对你来讲啊，跟你化增生结节、囊肿、息肉更好。它是植物药，它是傣族药。傣族呢，把咱们身上长东西叫四塔失调。傣医的理论认为啊，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当四塔失调，人的内分泌、内脏整个就紊乱了，所以就出现什么呀？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再加上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是准字号的正规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药监部门批准呢，功能主治就有十条。这个结节囊肿增生都写的非常的详细的，你用上它对你的乳腺的结节增生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4: 好、哦、那太好了。那高老师，你说我参加哪一档更合适呢？
0: 咱们一共有三档，订购20盒的，订购40盒的和订购60盒的。像你那个情况我讲过，轻度中度的最多参加是第一档第二档，只有特别重的、才参加第三档。这样吧、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让场外老师再给你详细的分析一下病情，给你做个指导。 好吧。
4: 好的好的，高老师，行。哎，再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让老师再给我指导一下。
0: 好的，
4: 谢谢你了。
0: 先报上名，因为活动最后三天了，如果没有名额呀，咱们就参加不上活动了啊。
4: 是是是，我先打电话报上名。
0: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高老师。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那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高老师，我听您节目说咱们这个 活动剩下最后三天呐。
0: 活动最后三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农业树叶粉那个树叶的。

0: 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两个疗程了。
1: 用了两个疗程了，怎么样啊？
0: 哎，您还别说，这个效果嘛，确实比我想象中还要理想呢。您说我用药都用了七八年了，没有一种药比咱们这个龙眼树叶本啊，这个进胸丹本好呢，
1: 是吧？这七八年之中，是不是都用西药，没有用过像龙血树粉这样的中药啊？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说说您的情况。
0: 我之前嘛，就是血压也高，高压嘛都高到那个167，低压都在100以上。
1: 嗯，
0: 就是服着那个降压药嘛，这个血压嘛还是波动挺大的。
1: 嗯，
0: 不但这个血压高，血脂啊也高，血糖啊也高。
1: 哦，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我还在那个24年嘛，还出现过一次那个脑梗。嗯，
1: 还得过脑梗。
0: 对，竟然嘛不是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嘛，但是行动啊也不那么方便啦。
1: 嗯，肢体不太好。嗯，
0: 对的，走路嘛就是一瘸一拐的，拿东西啊什么都拿不了啦。
1: 嗯，
0: 还有大便嘛，这个3-5天啊排一次啊，有时候我都想啊，万一你说这个大便排不出用力排啊，万一你说在那个卫生间出事啊，连找个人啊都找不到呢。
1: 嗯，
0: 晚上嘛睡觉啊也睡得不踏实，总是嘛睡不着，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有那个颈椎啊也不好，脖子啊转都转不，有时候别人跟我打个招呼啊都转不过来，还里面嘛嘎吱嘎吱响。拍片嘛，医生说我那个颈椎啊有那个增生呢。
1: 对呀，这就是我在节目中说过，龙血树叶粉适用的几大人群中，其中就是骨刺增生啊。这个脖子为什么嘎巴嘎巴响啊？因为这个脖子呢，它骨头和骨头呢，它就粘连住了。为什么粘连呢？血脉不通，毒素垃圾出不来，营养进不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失衡了。按道理呢，就不该长这种呢坑坑洼洼、嘎巴嘎巴响的这种增生。但是你破骨细胞破不开了，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一转脖子，它就皱啊，嘎巴嘎巴响。如果长成尖儿，叫骨刺；长得增生呢，叫骨关节炎。所以说呢，这些必须得用龙血树叶粉去化呀。明白了吧？
0: 哎，是啊。后来我也是听了您的节目嘛，知道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都专门治疗这个慢性疾病啊，说疗效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嘛，我就去买来用了。
1: 嗯，
0: 你看别人，我记得我也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嘛，我的血压啊、血糖啊，哎，基本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波动了。您说血压一稳定下来嘛，感觉这个脑袋瓜嘛都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难受了，
1: 挺好的。
0: 对呀、啊，血糖啊也开始平稳下来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活动啊也开始，就是这个腿脚，以前嘛就是那个腿脚，有时候老伴帮我泡个脚啊，或者什么，我这个感知不那么好，慢慢感知也稍微好起来了。
1: 嗯，感觉到不错了。
0: 对呀、啊，有时候嘛上个卫生间啥的，老伴慢慢搀扶着嘛，我也能够自己呀、啊，能够活动过去了。
1: 那整体来讲治疗的不错。我得问问你啊，当时你是不是买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时候金胸丹粉断货，没有买着金胸丹粉呢？
0: 是的，
1: 就是单用了龙血树叶粉是吧？
0: 对，
1: 如果说老哥哥你要是能把金胸丹粉也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好得更快。为什么呢？胸胆呢，它给咱们的通络，包括溶解血管中的油脂斑块化糖啊，治糖尿病和并发症，不亚于龙血树叶粉。就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动物药材的天花板，一个是植物药材的软黄金啊，而且它们各有侧重。所以说呢，你如果把这俩药一块用，这个组合疗法就更好了，一加一远远大于二。你看你现在用龙血树叶粉就这么好，这次活动呢，咱们订购金胸丹粉就赠送龙血树叶粉，不但让你继续能用龙血树叶粉，还能让你9.9元的超低价让你体验一把以前咱们没有吃上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胸胆的疗效，明白吧？
0: 是，所以我现在嘛特别有信心的，毕竟嘛、我自己嘛就是一个素人的嘛。你说我现在嘛关键嘛、这个血糖啊血压都平稳了。
1: 嗯，
0: 基本上嘛高压嘛都维持在那130左右啊，低压在那个80-90这样子。
1: 嗯，不错。
0: 血糖嘛也在那个5点多这样拿。
1: 嗯，
0: 你说现在那个大便嘛也成型了，不像以前嘛要3-5天排着，现在嘛1天1次嘛都拉着先交便啊。
1: 嗯，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在它10项批准的治疗啊功能主治里就包括着胃肠道， 治疗胃脘胀痛啊，吐血便血呀，泄泻便秘呀，它对胃肠道也有治疗。这个熊胆粉对胃肠道也有治疗。所以要是把这俩药都用上，那胃肠道的问题解决得更快啊。
0: 是啊，现在那个颈椎嘛，现在也好多了。以前啊，就是抬个头啊，低个头啊，脖子都不舒服。现在嘛，稍微活动活动啊，也灵活多了。
1: 不错的，
0: 是啊，所以说，虽然您说这个效果看到那么好嘛，现在就又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给打进电话嘛，问一下高老师您，您说我参加哪一项活动比较好呢？
1: 像您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好的七七八八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一共是三道，因为大家都想报名，一个是药也不多了。最后三天活动了，咱也不能说呀一个人就拿多少份儿，那别人就用不上了，所以咱们拿够自己需要的。对于你那个情况呀，就拿最低的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丹粉，还要赠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就够你用的了，好吧？
0: 好的，好，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购咱们那个20盒的咱们这个金熊丹粉了。
1: 你别看你订了20盒，我跟你讲啊，现在直接补贴后是9.9元一支，要知道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平时那一盒药它是10支啊，一盒药是1990，也就是说你花的这个钱，别看20盒，你等于平时只花了一盒熊胆的钱，还要送你啊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太大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赶紧啊去打电话去报名参加咱们这个24盒的。
1: 好，那你就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0: 啊，也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听咱们这活动剩最后3天了，
1: 可不是嘛？活动只有最后3天，3天之后就结束了。
3: 啊，那是不是说原来是199的一支，现在补贴到手才9.9元啊？
1: 对呀，咱们活动内容就是这样的，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呢百姓健康，不但让普罗大众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补贴后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3: 啊啊啊！那挺好，你快帮我看看呗，高老师，我这情况吧。
1: 嗯，
3: 我感觉你说的那个这个金熊胆粉，我感觉挺适合我的，
1: 是吧？
3: 你帮我看看我订多少，我这些情况。
1: 可以啊，说说你的情况吧。
3: 行，我这毛病多，我主要是有那个类风湿。
1: 嗯，
3: 现在吧就是手指头那关节啊都大了。
1: 嗯，
3: 而且就早晨吧那手就握不上啊，就捋不直啊，你说。
1: 嗯，
3: 僵硬僵硬的。
1: 嗯，
3: 一点凉水啊都不敢招啊。
1: 嗯，
3: 就夏天都不行。哎，这早晨起来我都得拿那个热乎水呀、啊，放到嘴里头泡泡啊，这手捋吧捋吧才能捋不直了啊。
1: 明白，嗯
3: 嗯，而且这阴雨天就别说了，疼的都没法睡觉啊。
1: 嗯，
3: 另外啥呢？我这血压还低，你说吧，这血压都低到啥样？90、60。
1: 嗯，
3: 一天迷迷瞪瞪的，你说干活吧，从来不敢蹲着，上人家起来疼一下子哈。我这一起来，两眼抹黑呀、啊。这都摔过去好几回了。
1: 嗯，
3: 啊，而且脸色啥也不好，苍白苍白的。
1: 嗯
3: 嗯，完了那个还有啥呢？肠炎，结肠炎。
1: 嗯，
3: 一天呢就有时候5-6趟厕所啊。
1: 嗯，
3: 变那玩意儿也不成形啊，黏了吧唧的，完了有时候还带血。
1: 嗯，
3: 整个厕所都冲不下去呀、啊！
1: 你
3: 说，你
1: 看看，老是带血的话呀，就怕呢、嗯、基因突变，这个呢也得治疗，是吧？
3: 治咋能不治呢？时好时坏的就是这样啊，治的。
1: 嗯、你看
3: 完、免疫力还低，总感冒。
1: 嗯，
3: 这天天稍微就变点凉啊，变点冷啥的，哎呀，我就发烧了。
1: 嗯，
3: 完了多少天也不好，都成家常便饭了。完了那一咳嗽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那个像憋气似的、
1: 嗯、
3: 哎呀气喘吁吁的，
1: 嗯，
3: 那才遭罪呢，你说
1: 你看看。嗯
3: 嗯，完了还有那个荨麻疹，你说也人家说也是免疫力低下带来的。
1: 对，这个免疫力低下有的时候皮肤还过敏、
3: 嗯、
1: 啊等等情况吧，这就是咱们中医说的内环境的紊乱了啊、
3: 哦、
1: 咱们五脏六腑呀它有个内环境，当我们的内环境紊乱了，脏腑功能就出现很多的病了。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病，人过四十之后就容易得病，人过四十天过五，你到了六十好多病就出来了呀，到了七十八十没有没有病的人啊，都是一身慢性病，那内环境都在退化，各个地方的毒素垃圾排不出去，都在产生病变，这个时候谁会保养谁就能寿命增长，谁就能活得长、
3: 嗯、
1: 明白了吧。
3: 嗯嗯嗯，我就听你讲的说什么这熊的基因呢80%跟人一样了，所以说我说那个动物药更快呀、啊、治病啊。
1: 尤其是在突破一些屏障的时候，动物药肯定比植物药快啊，因为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一致，比如说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胎盘屏障、什么叫血脑屏障啊？血脑屏障啊就是大脑啊咱们有一个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到的大脑里面，所以说好多中风偏瘫的人为什么吃熊胆他好得快啊，大脑神经线修复得快，一个是熊胆里有筋蛋白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另外就是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中风偏瘫的流着口水的胳膊腿不能动的喝一段鸡胸胆下地走路了，出门买菜了逛公园了他就实现了。血眼屏障也一样，用了好多眼药水，用了好多的眼贴，做了眼部手术，眼病没好的，结果用熊胆眼病呢好了，眼睛视力提高了、
3: 嗯、
1: 眼睛明亮了，就是它能突破这些屏障。还有一个血骨屏障，这个骨膜上也有屏障、
3: 嗯、
1: 所以说你看治疗风湿类风湿也是金熊胆。那么同样道理啊、嗯、你也别小看龙血树叶粉，虽然它是植物药，但是它叫植物药中的血肉有情之品，因为它能流血啊，这个龙血树一砍、
3: 啊、
1: 它就能往下鼓鼓的流这种鲜红颜色的水儿液体
3: 啊，
1: 人们就叫做流血、
3: 啊、
1: 因为里面龙血素它就能活化血液，所以说呢它呢对人体的活血化瘀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啊，对于你这个、
3: 嗯、
1: 啊这个胃肠道的出血呀 啊
3: 、嗯、
1: 这个血液虚啊，好多跟血液有关的病它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3: 啊啊，那你像看我这么多的毛病，我定哪个合适啊？
1: 就您一个人用吗？
3: 就我一个人。
1: 一次性是想把这个药都拿够，连治疗带巩固的量都想够了是吧？
3: 对呀，这么优惠我一定得拿够它呀。
1: 你要是想万无一失的话，又想治病、
3: 嗯、
1: 又想养生，一次性拿够它、
3: 嗯、
1: 你就参加中间这一档就够了。中间这一档呢比这个最低的这一档要多一倍的药、
3: 哦、
1: 但是送的龙血树叶粉要比一倍还得多，送了3倍的龙血树叶粉。你看第一档活动咱们订20盒金熊胆是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但是第二档订到40盒金熊胆就送你6大盒龙血树叶粉，足足送了3倍，就比第一档送的又多、哦、而且足够你用了啊。
3: 那我就订这40盒这个对吧？
1: 对，这一档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再订60盒的一档了啊。
3: 行行，那我就赶紧订上40盒这个。
1: 好，你打场外电话直接去报名吧啊。
3: 行，高老师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 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丹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黄河金标五颜宝石漆那个金熊丹粉啊，跟那个龙溪树叶粉，听说这个活动现在就最后三天了，是不是啊？
1: 最后三天呀，三天之后就全部归零了，就没有活动了。
4: 哦，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用了已经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吧。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医生告诉我啊，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高血压还有肾病眼病吧，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因为如此吧，我的一个邻居啊，他就看见我，他说哎，你用了这个效果这么好，他现在就在我跟前，他就想啊，他也想知道这个就一个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就想，他也就是说，就想麻烦你呢，现在正好给他也介绍一下，让他也听一听，因为他也想买，你看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吧？
4: 我呢，原来也就是说糖尿病嘛，血糖高，也就是我看高的时候就是11点多，差不多空腹呢是8点多。然后现在昨天去检查了一下吧，他说我空腹是5点多了，现在已经恢复到5.6。然后餐后血糖吧达到7.2，然后血压他说是130，低压是82。还有一个就是肾病的问题，以前我就是有那个半杯药，经常就是那个药里面吧，感觉小便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昏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絮状物特别的多。通过这个一个月时间啊，现在这个药我自己也就是说对我能看见的就是感觉清亮了，颜色啊什么的都正常了。
1: 这就是糖尿病的肾病。
4: 对，
1: 当我们那个肾呢、损伤之后啊，它这个过滤血中的毒素能力下降，大量毒素过滤不了了，随着尿液往外排，所以这个蛋白就漏了。就是这个肾小球、肾小网就好比渔网，兜不住蛋白就漏了，它就产生大量泡沫。而且肾呢再进一步的损伤，我们叫有一些肾的实体组织呢，它就随着排尿就排出去了，我们叫 U 型尿、管型尿，这个特别的浑浊，特别的腥臭，甚至里面还有酮体啊。所以说这个你这个肾也不太好啊。
4: 对。然后还有一个眼病，就是以前就是看东西总是那种雾蒙蒙的吧，眼睛好像是就像蒙了一层雾，就是那种感觉。现在呢也就是说我自己啊看东西吧，也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就很清亮的那种感觉了，就这样。
1: 也就是说你已经用了咱们的金熊胆，各个方面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都见到一定的效果了，是吧？
4: 对。就因为我见到效果了吧，所以效果而且还挺好的，所以邻居嘛，他也就很有点很迫不及待的吧，他也想知道这个具体现在活动是怎么回事。
1: 他现在什么病啊？
4: 他就是，也就是说他的病呢，主要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病，就是这两种。他现在呢，也就是说他看我呢用了这个金熊丹粉吧，跟龙血树叶粉以后呢，效果挺好，他也想用。然后呢，就加上呢，听说刚刚他不是听说现在有活动吗？他也想就问咨询一下，就这个活动具体是怎么回事？
1: 我只说两点啊。第一个呀，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治得这么好，难道他就治不好吗？所以说让他放心大胆用啊。
4: 好，
1: 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第一点，不用再犹豫了。第二点呢，如果再犹豫，这个活动只有3天呐，3天之后就没药了呀。就算恢复原价，他没有药，你就是原价也买不着，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活动，又是9.9元，能拿走原价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金熊胆，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你光金熊胆就治这个病就没问题，再加龙血树叶粉，那是板上钉钉。你要是错过这个活动呢，那你指定后悔。明白了吧？
4: 对对对对对，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少见。
1: 对，赶紧去报名吧。现在不是说参不参加活动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参加上的问题。赶紧去抢名额吧，我都不说了啊。好吧。
4: 行行，那高老师再见。那我马上去，我们俩一起去报名。
1: 好，再见啊。
4: 好嘞，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

0: 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5: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5: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6: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 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7: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6: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8: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7: 机会可不等人，
16: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9: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6: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2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2: 仲由赴米。
23: 仲由，字子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得意门生，以正式见称，为人抗旨有义，好勇力，事亲至孝。双亲离世之后，跟随孔子周游列国，得楚王重用。楚王对他礼遇有加，锦衣玉食，俸禄优厚。
22: 面对满桌美食，子路唉声叹气，两位侍从不明就里。
24: 快看，大人又是这副忧伤的样子，是不是生病了？
25: 我看不像病了，大人平时还好好的，一到吃饭就食难下咽，仿佛有心事。
24: 大人的确像有心事，你去问问吧。
25: 你去问，你去问。
26: 唉，乌鸦尚能反哺，子路如今想要奉养双亲却不得了。
24: 大人，您每逢用饭必定唉声叹气，时而泪如雨下，小奴担心是不是楚国的菜不合大人胃口啊。
25: 大人到底有何心事，闷闷不乐的，讲讲，小奴们也好与大人分忧啊。
26: 有时家里穷苦得很，天天所吃的都是些梨呀、藿呀那一类不好的蔬菜，于是我都会从很远的地方背米回来给爹娘吃，几十年如一日。如今我锦衣玉食，爹娘却不在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25: 大人的爹娘知道大人这份孝心也会很感动的。
24: 是啊，大人。
26: 你们有所不知，老夫家里贫穷，我娘素来体弱多病，就在我赴米途中，因为途遇暴风雪，延误数天，待我回到家中，老娘已病危，差点与世长辞。所幸老人家喝到大米熬的粥后逐渐精神起来，又多活了些时日。
24: 小奴也想起自己的娘了，娘啊，儿想你啊。
25: 小奴的爹也过世了，小奴的爹还没有吃上一口好饭呢，爹呀。
26: 如今锦衣玉食却比不上为双亲赴米的日子快乐呀。
24: 大夫，您看看我家大人生的是何病，楚王已经派了好几个人瞧过了都没用。
26: 娘，
22: 子路神情恍惚，躺在床上连呼母亲。
0: 这依我看，你家大人得的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呀。
26: 娘，娘，孩儿要是再能为您备一次米就好了。娘，孩儿想您。
0: 备一次米，备一次米。那就再备一次米吧。
24: 大夫，这
0: 只能试一试了。
22: 这一天，侍从在街上贴了一张告示：我家大人遇见过世双亲一面，寻高人指点。
26: 你是谁？
25: 大人，这人称有办法让大人见过世双亲一面。
26: 哦，先生请讲。
2: 这个，
22: 陌生人从布袋里掏出一双草鞋。
2: 就是这个。
26: 这是草鞋。
2: 您可别小看这双草鞋，穿上它能走到常人无法到达的世界。
25: 你穿过吗？
2: 这可是我师父的师父的师父留下来的，世上就此一双，我自己还没试过呢。不过切记，心诚则灵。
26: 穿着它，我就能见到爹娘了吗？
2: 这个可以这么说。
25: 我怎么看你像是一个江湖骗子？
2: 我是看到你们张贴的告示才来的，你们要不相信，我可走了。
26: 慢着，鞋留下吧，带他领赏去吧。
25: 哦，大人。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2: 晚上，子路拖着鞋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就穿着这双草鞋在屋中走来走去。
26: 楚王念及老夫身体抱恙，已恩准老夫在家休养，老夫决定回乡一趟，你们两个愿意陪同老夫一道吗？
25: 愿意。大人，那个江湖术士怎么看都不像是有能力的人，还故作神秘装神弄鬼，大人不要听信他的话，还是多加休息养好身体吧。
24: 当初是你想到的法子，贴什么告示？有能人前来你又不信，大人无论如何也要穿上神鞋试一试啊，万一灵验，大人的病不就全好了吗？
26: 你们俩别争了，不管草鞋是真是假，我已决定回乡，哪怕只看个爹娘的墓也好。带些上好的大米、美食、瓜果，你们跟随我回乡祭祖去吧。
25: 是，大人。
22: 主仆三人准备上路，子路穿着那双草鞋。
25: 啊，大人，您不怕着凉吗？还是先把您自己的鞋穿上吧，到故乡后再穿上也不迟啊。
26: 不了，快上路吧。
25: 是。
26: 爹，娘，孩儿给您扫墓来了。
22: 在乡间小路上，子路骑上了马。
25: 大人，您还是坐回车里吧，要是您有什么闪失，楚王可要怪罪小奴。
26: 说来奇怪，越接近故乡就越让人倍感亲切，我的病啊好像已经好了一大半了。
24: 大人，您摘那么多野花干嘛呀？
25: 这些花是要摆在大人爹娘墓前的，你懂什么？倒是大人非要穿着那双草鞋，多有失大人的体面呢。
24: 大人，您等等小奴们。这
26: 衣锦还乡，爹娘却都已不在，只有一垄黄土等候着子路。黄土淌得冒起炊烟，子路若能再见爹娘，奉养双亲，子路死而无憾啊。
25: 大人，就是这里吗？
26: 再往东走10里地，有个小山坡，就快到我爹娘的墓地了。
24: 还有10里地啊！哎呀，大人，我们能先找个地方落落脚、喝喝水吗？您看，马都渴得不行了。
25: 是啊，大人，您也该歇歇脚了。
26: 不过村里的长辈都已过世，小娃儿没人记得我。
24: 大人的祖屋呢？能歇歇脚吗？
26: 祖屋已有多年无人居住，想必早已坍塌了。
25: 那我们直接走吧，不要再让大人伤怀了。
26: 不，还是歇歇脚吧，你们也都累了。
22: 主仆三人背靠大树休息，子路仿佛进入了梦乡。
26: 子欲养而亲不待，子欲见而亲不在呀。那是什么？炊烟，我的家。对，就是我的家。难道现在有人居住吗？奇怪，怎么会有人居住？
3: 有人在吗？
4: 谁呀？
26: 这不是娘的声音吗？娘，是娘。
4: 是子路回来了，娘已经煮好野菜，等你回来呢。
26: 娘，孩儿不孝，这么多年游历在外，不能回来看你。你是知道孩儿思念您，所以在祖屋等着孩儿吗？
4: 跪着干什么？快帮娘添柴做饭。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6: 娘，我带了楚国上好的大米来孝敬您，还有许多珍惜的食物，您等着，孩儿去给您背进来。
22: 屋外的马车和食物都不见了。
26: 奇怪，怎么不见了？
25: 完了，怎么会丢了呢？
24: 太奇怪了。
4: 子路啊，今天就吃野菜吧，先别找了，都快来吃饭吧。
26: 娘，您等着，孩儿还像以前那样给您背米去，你们留下来陪我娘。
25: 大人，
24: 大人，
26: 感恩老天眷顾我，还能让我再为娘背一次米，让他老人家再尝一次儿子亲自为他背回来的米，也算是子路为娘亲再尽一次孝了。嘿，这条道路还跟从前一样，连一草一木都没有改变。娘，您等着孩儿吧。
22: 忽然刮起了凛冽的北风，下起了暴雪，春天瞬间变成寒冬。
26: 这个景象怎么如此熟悉？难道娘？难道娘怎么了？不好，娘，娘，您等着我，孩儿这就回去。娘，等着孩儿，等着孩儿啊！这不是当年的我吗？当年的我就是这样艰难地赶回家的。不好，这条路前面有雪崩，我不能走这条路了，我不能再让雪崩阻挡我，必须换一条路，不然就来不及了。走这条路能尽快到家，就不会延误时间了。娘，等我，请您一定要等着孩儿。
22: 又走了很久，依然走不到家，子路心急如焚。
26: 难道这就是天意吗？难道我见不到娘了吗？不，我一定会见到娘的。 请你不要阻挡我的

0: 过千辛万苦，子路终于到家了。
1: 孩儿不孝，孩儿太晚回来了，您还没来得及喝热乎乎的大米粥呢。这不是我的家，我一定是累昏了，看错了。
0: 子路又找到一处茅草屋，爹在院子里修米缸。
1: 那是爹吗？爹还是和从前一样。爹，娘，
2: 大人，大人回来了。
3: 子路他娘，你看谁又回来了？
4: 子路回来了，好孩子。
5: 你总算回来了。
2: 大人快看，咱们的马和粮食也回来了。
1: 爹，娘，孩儿以为再也见不到爹娘了。
5: 好孩子，爹和娘不都在这儿呢吗？快起来，都等着你开饭呢。
4: 快起来吧，你的孝心爹娘都看在眼里了。快帮爹把修好的米缸抬进去吧。
1: 是。爹，孩儿如今年已老迈，不比从前了。爹不要笑话孩儿，实不相瞒，孩儿差一点就赶不回来了，都怪孩儿手脚不如从前灵活了。孩儿夜夜梦见自己像从前一样侍奉您和娘，背负大米身轻如燕，今天却……
4: 好孩子，快吃饭吧。
0: 两个侍从把米倒入缸中，屋子里堆满了米面和谷物。
1: 爹，您快穿上这个，孩儿怕这一去再也见不到您。这件衣服冬暖夏凉，全当孩儿给爹的纪念吧。
4: 啊，孩子，爹想起上次见你就如昨天。我和你娘如今虽相依为命，可这里四季如春，你又心心念念、惦记、怀念我们，我们一直就不孤单呐。
1: 不能奉养爹娘，就算子路锦衣玉食，也淡而无味啊。想到那时一家人和乐融融，吃着粗茶淡饭，就算衣不蔽体，也能在您身边照顾您跟娘，比起现在的生活却幸福百倍。如今孩儿不再挨饿，而您却不能跟孩儿一道享福，孩儿只要一想起您就锥心的疼啊。
4: 我跟你娘一直住在这里，就是怕你想念我们，或者受了委屈找不到我们。你娘知道你心愿未了，怎么也不愿搬走，每天就是吃着野菜，念叨着子路还要为咱们负米孝敬咱们呢。咱们走了，他就梦不到咱们了。
1: 爹娘，您走的都太早了，没有享到福啊。
5: 享到福了，一直就在想咱们家子路的福呢。知道你在楚国受到重用，娘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不是在想孩子的福吗？楚国的大米马上就煮好了，楚国的大米就是香啊。这可是我的孩子不远万里从楚国运来孝敬我的，要省着点吃啊，才不枉费我孩儿的孝心呢。
6: 不用省着，我们大人带的这些米吃一年也吃不完。
7: 我也想我爹了，真羡慕大人一家团圆。
6: 娘，
1: 爹娘，好吃吗？
4: 楚国的大米果然好吃。
5: 孩子慢点吃。
1: 娘，孩儿日夜盼望再尝一尝娘做的野菜，今天终于吃上了。这个世界上只有娘做的野菜是这个味道，孩儿已经好多年没有吃过了。
5: 那就慢慢吃。
8: 也不是很好吃，比起楚国的佳肴味道差多了，我娘做的比这还好吃。
1: 这顿之后不知再次吃到是什么时候。爹娘，孩儿真想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呀，给您挑水劈柴，种地覆米，照顾您老人家。

0: 小奴斗胆，明天是回楚的最后期限了，再不回楚，怕楚王会还有很多国家大事等您料理呢。
1: 是啊，大人，咱们何时回楚啊？
2: 这明天就启程吧，哎，不能误了国家大事啊。
3: 是啊，明天一早你们就走吧，我们知道楚王待你不薄，你还有大抱负要实现呢。
4: 可是娘，孩儿想留在您身边侍奉您。
0: 大人啊，
2: 去吧，今日之后你的孝已经尽完了，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可是儿啊，爹会在这里一直穿着你给的衣服，吃着你孝敬的食物，想着你的。你娘也会每天用你带的粮食煮好喝的粥喝的。
5: 子路心满意足地从梦中醒来，看见自己仍坐在树荫下。
4: 你们为何这样看着我？
1: 大人，是不是做梦了？又是哭又是笑的。
4: 真希望不是梦啊。你们跟我来。
5: 子路带着侍从去父母坟前。
4: 爹娘，孩儿不孝，要回楚国效忠楚王，无法在您二老身边服侍了。
5: 回楚国的路上，子路不再忧伤。
4: 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爹娘的身边，还像以前一样为娘复命。
0: 大人，那一定很辛苦吧？
4: 是啊，每次背着米要走好几天，要是遇到风雪，就真以为自己走不出山了，有时候还会碰到饿狼。对了，在梦中两位也尽心照顾家母，多谢两位了。
0: 大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那是梦，你怎么也当真了？
4: 走，我们回楚国吧。
0: 大人，您的病……
4: 你看我像有病的吗？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子路为亲父米，生事尽力，死事尽思，乃孝子之行，亦为世间传唱。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7: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7: 为什么生意好？ 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6: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0: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4: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7: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4: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7: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4: 哦，说的在理，依你。
10: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5: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6: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15: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7: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6: 机会可不等人。
15: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5: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

0: 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素流采桑。
2: 素流女，战国时代齐国之采桑女，相有大流，故号曰素流。在采桑时偶遇齐闵王出游，因其贤德和独特见地而被闵王叹服，聘娶入宫，辅佐闵王，后终成就齐国扛鼎之势。
1: 这一日，齐闵王将要迎娶素流女为妃，而她还是穿着平日的衣服，这招致了丽妃的呵斥。
3: 丽妃娘娘，
4: 大胆，素流女，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回娘娘，今日乃我齐国君王聘娶妃子之日。
4: 既然你明知是大王大婚之日，况且聘娶的还是你这个粗野丑女，为何不盛装打扮？你可知这是对君王的大不敬？
3: 回娘娘，我君王看重的是人而非外貌，如果变容更服，改变了自己的本色，反而成了掩饰，贱妾以为这才是对君王的不敬
4: 啊！
3: 而以礼来修饰自身，胜过最华丽的服饰和妆容。
4: 你藐视君王，这是强词夺理，你可知罪？大王，
3: 大王，
5: 丽妃啊，素流女何罪之有啊？爱妃呀，看在孤王大婚的面上，不要和他计较了。爱妃，请。
1: 齐王与素流女的手牵到了一起。
4: 啊，大王，早知当初就不要大王陪着我去出游踏春了。
1: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在一个晴朗的夏日，素流女在田里采桑。

0: 姐姐，
1: 调皮的晴儿，你呀，永远都长不大。
0: 姐姐，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采桑了？
1: 娘最近病了，我想抓紧采更多的桑叶，织更多的布给母亲治病。
0: 哦，这样啊。姐姐，你别急，我来帮你一起采桑吧。
1: 谢谢晴儿。
2: 皇宫里，丽妃娘娘正在计划与君王出游一事。
3: 多么晴朗的天气啊！和君王在这样美好的天气出游，简直是人生最荣耀的事儿。
4: 禀丽妃娘娘，出游的游车已经备下，娘娘要不要看看？
3: 嗯，此乃关乎君王威仪的大事，不可懈怠。随本娘娘前去查看。
4: 是。
3: 嗯，你是怎么办事的？
4: 小的该罚。
3: 大王难得巡游一次，难道就这么凑合吗？
4: 娘娘是说这游车太减速。
3: 往小了说，大王旅途劳顿，坐这样的车不舒服；往大了说，这么简陋的游车，让一国君王的脸往哪儿搁？不知情的百姓还以为咱们齐国国力不济，万一民心不稳，让别有目的的人有可乘之机，你担待得起吗？
4: 娘娘饶命啊，小的糊涂，不如娘娘想得深远。
3: 限你一个时辰重整完，不要耽误了大王出行。
4: 是。哎，这样华丽的游车娘娘还不满意，哎，还要如何再奢华些呀？

0: 我呀，把自己打扮得华丽丽的，随大王好好的风光一回。
1: 齐王在丽妃的陪同下乘着豪华的游车出行了。
2: 没错，大家快看，那大队人马气势非凡，一般大户人家也不会有这气势。
3: 姐姐，好像真的是齐王巡游呢。
0: 也许吧。
3: 姐姐，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这可是我还想……
3: 哎呀，姐姐，这可是难得的观瞻君王的机会啊，说不定一辈子就这一次呢。
0: 可是大家都去看了，会不会惊了君王？
3: 怎么会呢？如果君王路过而没有一个臣民关注的话，岂不是让君王很没威仪和面子，也是对君王的失礼呀？
0: 这，晴儿，要不你去看吧，我真的很担心家中病母，实在不敢分心。
3: 好的，姐姐。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百姓，多热情啊！
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
0: 是啊，大王，都是大王您英明盖世，还有着大好河山，走到哪儿都是您的王土，人人都是您的臣民，大王所过之处，人人都要对您朝拜。
2: 哇，这就是齐王吗？真是英姿非凡呐！
3: 桑田里，素流女对着齐王的方向行礼。
4: 大王，恕民女不恭，只因家境特殊，民女必须尽孝道本分。恭祝大王鸿福齐天，齐国君臣永享安康。
2: 大王，大王，
5: 大王，
6: 大王，
0: 大王，您看着春和景丽，咱们何不下车去踏青？
1: 好，既然爱妃喜欢，孤王这就禀退围观的百姓了。来人呐！
7: 是大王。
1: 下令请百姓们暂到另一边的桑园稍住，孤王要和丽妃去这边的桑园一歇。
7: 是大王。
2: 什么？大家都去另一边的桑园？可是姐姐还在那边的桑园呢，齐王要是看见了会不会怪罪啊？
0: 大王，您看这桑园葱葱翠翠多美啊。
8: 啊，有刺客。
3: 丽妃把素流女当成了刺客。
1: 孤王不是让百姓都屏退到另一边的桑园了吗？这是怎么回事？
7: 大王息怒，这……
2: 大王，请饶恕我姐姐。大王，
7: 大胆，你是从哪里跑来的？
1: 让他说下去。
2: 大王，那是我姐姐，她一直在这里采桑，并未前来观瞻，所以她不知道。
0: 什么女子如此高傲？大王，您可是威震天下呀，她一介草民竟然这样无动于衷，这分明是藐视君王嘛。
1: 孤王巽游之况甚盛，无人不被吸引，怎独此一女子不为所动，仍旧采桑自若呢？去，将那女子带来，孤王。

0: 要问个明白。
1: 是。
2: 大王，民女能带路吗？也好提醒一下姐姐，免得她不明状况得罪了这位大人。
3: 嗯。
4: 姐姐。
1: 你，
4: 姐姐，你今天可得罪君王了。原来是这样。
5: 大人，请恕民女不知之罪。
1: 走，跟我去复命吧。
5: 我自问自己，并未做下什么过恶，问心无愧。只要我坦诚相告，恭敬应答，相信齐王是个英明的君主吧。
1: 嗯，
4: 姐姐，待会儿见了齐王，你可得小心行事啊。
1: 嗯，

0: 娘娘，都是民女的错，民女没提前告知我姐姐身有疾患，惊坏了大王和娘娘。
1: 大王娘娘，我以为是什么样的傲慢女子，原来是个丑八怪。大王，您赶紧治她的罪吧。
0: 大王饶命，姐姐也是怕自己的恶疾惊吓了大王和娘娘，所以才没敢观瞻游车。
2: 孤王坐拥天下，怎么能连一个疾患之人都不能容纳呢？你叫什么名字？
1: 民女素流女。
2: 孤王出游盛世，看你一个小小乡野女子能够不为所动，也算是有几分定力啊。
1: 大王，并非民女对大王不敬，只是父母命民女采桑，因此采桑是自己的职责，民女不敢四处游玩，更因母亲抱恙，更需要自己快些回去照料，织布养家，民女更是分心不得。且如果百姓过多拥堵大王游车，也会打扰大王的游兴，所以民女只在远处向您施礼，便没敢上前观瞻。
2: 啊，没想到这乡野女子谈吐居然井井有条，镇定自若，说的还有几分道理。哈哈哈，没想到你一个乡野女子如此孝顺知礼。
3: 大王，她这是找借口，您可千万别被她几句花言巧语给蒙骗了。
0: 娘娘饶命，我姐姐因疾患一向少言寡语，不与人交往，因此笨嘴拙舌。娘娘您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不要让我们这些村野小民气坏了身子。
2: 哎，她一个女子却患有素瘤，该被人怜悯，孤王怎么会计较呢？快起来回话吧。
1: 谢大王。民女还有几句话想说，只怕会惹大王生气，还望大王恕罪。
2: 请说。
1: 民女以为修身贵德，身患素瘤又有何妨。
2: 你有何见解，请说下去。
1: 自古以来，以德立身，以礼修身，不应贪慕荣华与美貌，在家遵守本分，力行孝道，在外以礼待人，正所谓不知礼无以立。所以民女不为自己的疾患，力求以德以礼来修身。
2: 没想到你竟有几分贤德，和一般女子果然不同。
3: 哼，
2: 孤王想起小时候母后曾教导孤王娶妻要娶贤，特别是对于君王，一个贤德的王后会帮助他成就一派清明天下和一世英明。
0: 是啊，大王，如今大王民风武盛，兵强马壮，这都是娘娘的贤德呀。
3: 哼，
2: 这位姑娘，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可以退下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孤王决定立即载素流女入宫。
3: 啊，大王，您这是要封她为妃吗？
2: 孤王正有此意。
3: 大王，您可千万不要被她的妖言迷惑了呀。
2: 孤王贵为一国君王，怎么动不动就会被妖言迷惑呢？爱妃，你就这么不相信孤王吗？
0: 大王，你
2: 不必说了，孤王心意已决，上车吧。
3: 妖女，劝你不要贪图君王一时的恩宠，你要想清楚，你当得起吗？
1: 大王，民女还有话要说。
2: 啊，但说无妨。
1: 民女承蒙大王厚爱，但即使您贵为君王，民女也必须禀明家母，否则与私奔女子无异，对不起父母养育之恩，请大王谅解。
3: 你大王如此厚爱你，你还如此多事，你分明是藐视君王。大王他屡次藐视君威，此时不治罪， 更待何时？
2: 好吧，有道是忠臣出孝子，孤王允许你即刻回家告母。
1: 大王，假如家母同意，还请大王以聘娶之礼娶民女入宫。
3: 啊，太过分了，你哪来这么大胆子，居然得寸进尺。你一个粗野民女，没资格要求君王下聘。
2: 这女子果真胆大，真是越发不可小觑。不过她说的也确实是礼数。好吧，孤王答应你，过后会把聘礼送到你家，请你可以放心先随孤王入宫。
1: 大王，民女斗胆，您是一国之君，请严格遵守聘娶之礼，先下聘礼，再择良日聘娶入宫，可否？
5: 哼，
6: 齐王真的生气了，他和丽妃扬长而去。
0: 大王，您别生气，龙体要紧。
3: 姐姐，你疯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么被你错失了。
7: 大王，娘娘。
2: 气死孤王了，一个乡野女子哪来那么大的胆识。
0: 大王别气了，回头我派人调查那妖女，治她的罪。
7: 晴儿愿替他入宫赎罪。
6: 晴儿情急之下扯下了油车后面的红袋子。
0: 糟了，晴儿。
8: 好，既然你那么愿意替他赎罪，那就入宫充女奴吧。
1: 晴儿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会丧命的。娘娘，请您饶过晴儿的无心之过吧，我愿意入宫充奴。
8: 好，那就成全你们姐妹，两人一起入宫充奴。
3: 请娘娘饶命，民女知错了。
2: 都别说了，素流女，孤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说清刚才为何要一再那样做。说得好则罢，说不好两人一起治罪。
1: 君王娶妃，先告民女子父母事礼，否则和强抢民女无异，女子先回家禀告父母事礼，否则见利忘义，枉费父母养育之恩。为人子女不能尽孝，也必定不是忠义之人，君王也不可能信任这样的人在身边服侍。而君王娶妃，当以聘娶之礼迎娶，更体现了君王礼贤下士、行为示范的风度。
8: 你难道是在暗指大王不懂君王之礼吗？
1: 民女绝无此意，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2: 看来刚才孤王只顾得君王面子，确实有失礼节了。
6: 齐王向素流女伸出了手，素流女起身接受了齐王的示好举动。
3: 大王，
2: 孤王答应你所有的要求。
1: 大王，民女愿意折抵自己的聘礼，替晴儿赔车帘的损失，请求免去她的无心之过。
2: 没想到此女还如此善良包容，不计较姐妹的攀比。哈哈，这点小小的损失不足挂齿，算了。孤王已决心聘娶素流女，改天行聘，迎娶入宫。
3: 啊！
2: 定看在她的面上，对此女不予计较。来呀，给此女一些钱财，让她回家吧。
9: 是。
10: 使臣奉命，带着聘礼去素流女家行聘。过后，正式入宫的日子来到了。
1: 古代的尧舜桀纣都贵为天子，但是尧舜以仁义来修饰自身，安于节俭，后宫更是衣不重彩，食不重味，所以至今一直为百姓所称颂。而桀纣用奢华来修饰自身，酒池肉林，穷奢极欲，后宫也是捣罗绮，弄珠玉，结果身死亡国。所以修饰与不修饰差别确实很大，但要看用什么来修饰。
2: 如此胸怀和智慧，爱妃堪称圣女啊。
10: 从此后宫对素流女也无不心服口服，后齐王立其为后，拆除了奢华宫室，节省费用，减少女乐开支，后宫也摒弃浮华，励精图治。 终使齐国成为一代强国，以德立身，以礼修身，更给我们重视外在美的今天以启迪。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9: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11: 那我就刷五分钟。
9: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12: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13: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4: 预备，唱！
15: 出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6: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7: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9: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连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三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老听友们大家都知道，你看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呢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么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到一半啊，因为药啊囤的不够，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于是呢就大力要求厂家呢拿出来另外两个国药准字号的镇常保药来举办活动。你看这才有了本次啊云南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再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活动。那么要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皇宫汉方膏它经历了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185天的时间，马上呢就会有新一批次的汉方膏开坛出场了。一旦汉方膏到货呀，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活动也就马上结束了。所以你看截止到今天，大型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抓住机会赶快参加，因为呢就这一次活动过期不候。那具体活动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讲。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讲一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病面前各自飞的真实的事件。那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别人啊，正是高老师我的一个亲戚，她是我小姨的女儿啊，她的岁数啊比我小得多。我这个表妹呢小名叫做玲玲，今年34岁了。当时呢是我小姨呢给我讲述了她女儿的遭遇啊，听完之后啊，说真的把我气得半宿都没睡着觉，说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说她这个闺女之前呢患有乳腺增生，结果3年之后啊演变成了乳腺结节，5年之后结节扩散了，从单纯的右侧还转移到2侧都有，而且已经呢出现了不良的一个变化。那么到了医院乳腺外科呀，外科医生检查之后下达了最后通牒，就告诉呢玲玲他们夫妇要做双乳房的切除手术。医生说呢如果立刻切除你活个10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不做手术你最多3个月，但是手术呢需要她丈夫签字。她丈夫呢一直在外地工作，这次检查是特意请假赶回来的。由于他们结婚呢这8-9年二人都是异地生活，聚少离多，所以呢夫妻二人的感情呢不像其他夫妻特别的浓。这不 她丈夫得知要手术，说呢，我要回到外地单位去请个长假，然后我再回来呢，陪你做这个手术。结果这一走，十天半月，没有人影了，甚至连一个电话，一句问候都没有了。半个月之后啊，玲玲终于把自己的丈夫盼回来了，可是丈夫回来之后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啊，到了医院之后，她丈夫呢直接去到医生办公室办理了签字，但并不是呢玲玲所期待的马上进行手术的签字，而是什么呢？签下了家属要求出院，后果自负的字。哎，所以呢，当玲玲知道这件事之后啊，整个人都懵了，一边哭，一边追问自己的丈夫，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结果你猜人家做丈夫的说句什么呀？他说啊，你有钱你就做，我现在实在借不到手术费，所以呢，咱们出院吧。看着丈夫的签字，玲玲气得嚎啕大哭。出院那天呢，她死死地抓住丈夫的手，眼泪一直在流，甚至在医院的走廊上给丈夫下跪，请求他不要放弃自己。可是她的丈夫呢，却漠然地甩开了玲玲的双手，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手术的费用加上后期的各种治疗费用，大概差不多需要7万块钱左右啊，其实7万元人民币啊并不是太多，对吧？但是对于玲玲他们家庭确实有困难。说为什么？因为夫妻俩呢不但聚少离多，之前玲玲呢一直没有怀孕，丈夫家呢又很想要个孩子，所以这几年呢宫外孕手术和试管婴儿已经借了不少钱了。加上她丈夫呢与朋友搞金融产品的投资失败，欠了不少外债，信用卡都刷爆好几张。你看这一次啊，玲玲这个乳腺上的病，它是细胞病变的，也就是说是不好的恶性的问题了。于是呢丈夫心灰意冷，权衡利弊之下就选择了放弃。你看这件事情啊，当我听了之后啊，真的是百感交集。说句实话，不论这位做丈夫的到了何种地步，这种不负责任、不管妻子死活的做法都是让人气愤的。所以呢，当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当时就给我的小姨，也就是玲玲的母亲说，我说她需要多少钱你别担心，我来出吧。后来呢，我马上联系到了外科手术的医生，并且准备好了一批呢溶血输液粉，保证他在手术之后第一时间就能把溶血输液粉喝上。你像咱们厂家这云南正宗的溶血输液粉，配合手术治疗是非常好的。再后来呢，玲玲的手术很顺利，喝上溶血输液粉之后啊，比想象中好的快多了。那再后来呢，玲玲的病全部好了，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啊，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就哭了，说表哥呀，当时呢我们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如果早一点用上溶血输液粉，在乳腺结节的时候啊我就早好了，何必走到今天呢？你看现在可好，家也毁了，命也差点没了。放下电话之后啊，我这个做表哥的，我的心情特别的沉重。是啊，这些年因为许多人身上呢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拖来拖去，最后拖成了恶性的问题。最后啊，都是因为高昂的费用，迫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啊。可以说啊，有的家庭就是啊一夜之间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才知道那种无助感。他们在医院里呢很多时候啊不是生与死的厮杀，而是贫穷与富裕的对决。在战胜重大疾病的背后，除了需要医疗技术的突破，更离不开金钱的支撑啊。不过这次好了，现在咱们厂家就切实来为普罗大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已经推出了，就能让一大批平时享用却用不起名贵中药的老百姓有一次呢圆梦的机会了。那下面呢，我就赶快把这次活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便呢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

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块一支，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当大家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一定要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同样呢，云南正宗的药材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而且呢是中药饮片，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你看这2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啊。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过中医的人，但是他没有去过呢云南的原始大森林，没有到达傣族的居住区，没有见过龙血树，他也不清楚。所以经常有报名的朋友就问说，高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呢？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呢？咱要说到云南省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是什么呀？大家知道吗？白药啊，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龙血树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撕开它会流血，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一遇到氧气呢就会呈现出鲜红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还能把全身的淤结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畅销货，只要你吃上它，就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的、血脂稠的，还是血栓淤堵、脑溢血的，包括体内呢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么龙血树叶里面呢，它有大量的龙血素，就是它产生鲜红的颜色，专门解决呢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专门拆除违章建筑，甚至呢让很多肿瘤领域的学者们都称它为生物手术刀，还有人呢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含有大量的已经证实的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的硬物，给你破坚散结，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眉结。其实这就是啊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粉3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一通就是打通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噬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的恶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的扫除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

源食品，所以经常买保健品吃新资源食品的朋友要往这儿看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些呢不治病，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有确切治疗范围的药品，你说它珍不珍贵啊，对不对呀？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胆酸类的成分，它的作用非常强的，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让它们的 RNA 不再繁殖，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呢，能让它们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呢，能直接消灭它。咱们的金熊胆啊，除了胆酸类的成分，别忘了还有五大类186种其他活性成分，光胆酸类的成分普通熊胆就达不到，其他的呢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啊，大量氨基酸、酵素、微量元素啊，所以买啊咱们就买好熊胆，买呢就买云南的金熊胆，你把这两个好药放一起，就等于呢给你的病斩草除根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三期临床的病例是这样的，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全身呢长了很多的结节、囊肿包块，他就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上了，没想到不出一个月，李大哥腹痛啊、尿频啊、恶心的症状首先没有了，结果三个月后复查的时候，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都消失不见了。哎，当然了，人家这位李大哥也不算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就问了，他为啥治病快呢？有个原因，就是他有钱。因为这两个药啊平时都是原价，金熊胆粉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我说过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那一小包拍卖1000元人民币一小包，一大盒你算算多少钱，所以人家不差钱，人家呢平时一买就买的多，加大剂量吃的。咱们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最多吃两次，人家不是，人家一天呢吃三次，金熊胆一次就两只，龙血树叶粉一次就两包，人家这么吃，所以说呢人家量足了他治疗就快啊。大家记住了，中药的效果好还有一个特点，用量要足。你说再好的宝贝你舍不得用，你量不够你自然就治疗的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有的朋友说，说明书怎么规定的呀？金熊胆粉治疗轻度疾病早一支晚一支啊，重度疾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龙血树叶粉呢每天早中晚各一小包就可以了啊，这个呢不怕你的病多，因为你两个药嘛，你病多一点同样能够治得好。李大哥的情况呀，人家加量用了，所以人家病就好得快。后来他老伴啊又得上了乳腺上的一个大病，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手术的，怎么办呢？李大哥这不打来电话了吗，说听说你们现在呢这两个药也到货了，还有大型活动，干脆呀给我留出个10箱8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想用，家里呢还有很多亲朋好友也都想用，干脆这个活动啊有多少货我包了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不行啊，我们是限量的，我们不能那一个人把货都给你了，那其他人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又大，今天是9.9元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龙血树叶粉还不要钱，你一个人囤走了那其他人怎么样啊，所以只能像别人一样，家里几个人用给几份药，不让多拿。人家李大哥也识趣儿，说我知道啊，好东西呢大家分享，既然你们这么说我也不为难你们，那就按着呢我们报名的人数定吧，我就发动呢我的亲朋好友一块报名吧啊，咱们说这个可以，一人拿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今天

0: 我们的活动截止到现在只有最后三天，数量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最后啊，我还得给大家说说龙血树叶粉哪些朋友需要用，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类就是身体里呢有各类结节的朋友啊，什么甲状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呀、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上的结节，包括很多人呢皮肤上长出的很多的小猴子、小肉揪、小瘤子、各种扁平疣、丝状疣、生殖疣等等吧。这个龙血树叶啊，一厘米以内的结节基本半年内就消了，超过一厘米以上的，大的变小，小的变没，三个月下来，有的咳嗽的、卡痰的、喘不上气的，肺上有毛玻璃状的也就消了。所以说呢，消这些结节基本半年能够达到 93.7% 呀、这个结果已经不低了。第二类呢，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痛风结石，这些朋友别忘了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因为金熊胆粉消结石效果也特别好。第三类人群呢，各类囊肿的人群，甲状腺息肉、子宫息肉，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龙血树叶粉有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帮着我们把血管里的瘀阻淤血清除，恢复供血，让你恢复自理的能力。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啊，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等等，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用了呢？你的年龄呢一旦过了40岁，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要保健一下，就算咱们身体里暂时没有长出这些东西，我们喝点龙血树叶粉，我们喝点金熊胆粉也没有坏处，换句话说，他们还能提高你的免疫力，防止你以后啊长出这些东西。所以当你的免疫力低下的，当你呢失眠多梦熬夜的，当你发现身体呢跟过去不一样的，经常感冒发烧的啊，皮肤上的瘙痒长东西的啊，莫名其妙就长一个疙瘩，这儿就红一片的，起了小疙瘩的，你就喝上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他们就能保着你以后不得大病。那说到这儿啊，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吞噬细胞的能力，它自带导航，精准的识别坏细胞，把它们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你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给他们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同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 金熊胆粉在植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植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哎，欢迎你啊。哎，
4: 好的好的，高老师。我听这活动是最后3天了是吗？
0: 对呀，咱们的活动进入倒计时了。最后3天，3天之后啊，咱们的金熊胆不但恢复原价，龙血树叶粉也就不送了，明白吧？
4: 高老师，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一个疗程了，我想跟你说说我恢复的情况，我也想着参加活动了。
0: 可以啊，欢迎咱们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汇报情况。那你先说说恢复的情况吧。
4: 哎，好的。高老师，说起来我年龄也不是太大，我今年才58岁。
0: 嗯，
4: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啊，这心绞疼啊，它已经有7-8年了。
0: 主要是冠心病是吧？
4: 对，这心脏弄得我真是浑身没劲了。
0: 嗯，
4: 你要是拎几斤东西，拎个大米上个楼啊，都特别费劲。家里里里外外的活儿，我有时候都干不了，都得老伴儿做。人家平常的时候经常这胸闷气短憋得慌，有时候犯那个心绞疼啊，这一犯起来啊，我都一动也不敢动了。
0: 嗯，
4: 满身冒汗呢，哎呀，立马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呀，半天才能缓过劲来呢。
0: 明白了。
4: 啊，你看就是因为这心绞疼一犯，那个这一过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就感觉有个刀子在你的心里挖肉一样那种疼。
0: 对，心绞痛嘛，心绞痛就像绞肉机一样绞肉嘛，那受不了的。
4: 是
0: 啊，
4: 是平常的时候吓得一哆嗦半天子缓过劲来那才能。
0: 明白。
4: 哎呀，不光这个心脏弄得我提心吊胆的，每天生活，我还有甲状腺结节，还有乳腺增生，也不敢碰啊，一碰了就疼的受不住啊。就
0: 你看看这个中医呢，认为什么呀，这都叫血瘀，心血管的血瘀导致呢心脏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出现心绞痛。那么乳腺呢，如果它腺管不通了，形成血瘀，它就长结节增生。同样的道理，身上呢还有一些地方长什么囊肿啊、斑块啊、包块啊、什么息肉啊，都属于什么呀，血瘀的结果啊。所以说这是瘀到那儿了，经络不通了，毒素出不去了，就会使一些坏细胞生长啊。如果呢控制不住以后啊，它要疯长就坏了。刚开始长的呢它都是良性的，万一呢变成恶性的那就坏了，所以这个东西得早治，明白吧？
4: 可不是，我也是，真是因为这些病啊，弄得我每天生活的那么胆战心惊的。
0: 嗯，
4: 哎，这现在吧，不过我感觉这心啊松快了很多，用上了金熊胆这一个疗程，我现在啊感觉这底气也足了。
0: 嗯，
4: 过去我是3天2头，有时候一天就犯2次这心绞疼，你看现在这段时间我没有犯心绞疼。
0: 嗯。
4: 哎，感觉啊，这个气儿啊也够用的了。哎，他不犯心绞疼了，气儿够用的，不那么气短了，这胸口不闷的哈了。你也感觉，你看周末周日的孩子一回来啊， 他说话了还是闹腾了，我也没心里那么哆嗦，不像过去胆子那么小了。
0: 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还有鹅缺氧胆酸啊，它们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络，溶解那些油脂斑块。所以熊胆粉呢，治疗心脑血管特别的快。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一旦人得心梗，靠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啊，现在呢，这个熊胆救心丹这味药材啊，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已经不放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啊，放真正的熊胆买不起呀。它被熊缺氧胆酸合成熊胆代替了，所以现在呢，就不如买咱们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咱们这里面没有其他成分，不加辅料的，就是熊胆粉。真正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所以用咱们这个呢，比那个这个熊胆救心丹啊要浓得多，要好得多，明白了吧？
4: 哦，你看现在我感觉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乳腺增生这块也不像过去了，疼的你不敢蹭它了，效果我挺满意。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啊还赠送龙血树叶粉，
0: 对呀、
4: 啊，我就想问问高老师，这个龙血树叶粉起什么作用呢？
0: 龙血树叶粉对你来讲啊，跟你化增生、结节、囊肿、息肉更好。它是植物药，它是傣族药。傣族呢，把咱们身上长东西叫四塔失调。傣医的理论认为啊，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当四塔失调，人的内分泌、内脏整个就紊乱了，所以就出现什么呀？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再加上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是准字号的正规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药监部门批准呢，功能主治就有十条，这个结节囊肿增生都写的非常的详细的，你用上它，对你的乳腺的结节增生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4: 好，那太好了。那高老师，你说我参加哪一档更合适呢？
0: 咱们一共有三档，订购20盒的，订购40盒的和订购60盒的。像你那个情况我讲过，轻度中度的最多参加是第一档第二档，只有特别重的才参加第三档。这样吧，一会儿你打厂外电话，让厂外老师再给你详细的分析一下病情，给你做个指导。 好吧，
4: 好的好的，高老师行。哎，再一会儿我打厂外电话，让老师再给我指导一下。
0: 好的，
4: 谢谢你了。
0: 先报上名，因为活动最后三天了，如果没有名额呀，咱们就参加不上活动了啊。
4: 是是是，我先打电话报上名。
0: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高老师。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那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高老师，我听您节目说咱们这个活动剩下最后三天呐。
0: 活动最后三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哎，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那个术语的，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两个疗程了。
0: 用了两个疗程了，怎么样啊？
5: 哎，您还别说，这个效果嘛，确实比我想象中还要理想呢。您说我用药都用了7-8年了，没有一种药比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啊，这个金熊胆粉好呢，
0: 是吧？这7-8年之中，是不是都用西药，没有用过像龙血树叶粉这样的中药啊？
5: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说说您的情况。
5: 我之前嘛就是血压也高，高压嘛都高到那个167，低压都在100以上。就是服用那个降压药嘛，这个血压嘛还是波动挺大的。不但这个血压高，血脂啊也高，血糖啊也高。
0: 哦，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5: 我还在那个24年嘛，还出现过一次那个脑梗。
0: 还得过脑梗。
5: 对，虽然嘛不是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嘛，但是行动啊也不那么方便啦。
0: 肢体不太好。
5: 对的，走路嘛就是一瘸一拐的，拿东西啊什么都拿不了啦。 还有大便嘛，都要三五天啊排一次啊。有时候我都想啊，万一你说这个大便

0: 还不是用力排呀、啊？万一你说在那个卫生间出事啊，人找个人啊都找不到呢。晚上嘛睡觉啊也睡得不踏实，总是嘛睡不着，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有那个颈椎啊也不好，脖子啊转都转不，有时候别人跟我打个招呼啊都转不过来，在里面嘛嘎吱嘎吱响。他一天嘛，医生说我那个颈椎啊有那个增生呢。
1: 对呀、啊，这就是我在节目中说过，龙血树叶粉适用的几大人群中，其中就是骨刺增生啊。这个脖子为什么嘎巴嘎巴响啊？因为这个脖子呢，它骨头和骨头呢，它就粘连住了。为什么粘连呢？血脉不通，毒素垃圾出不来，营养进不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失衡了。按道理呢，就不该长这种呢坑坑洼洼、嘎巴嘎巴响的这种增生。但是你破骨细胞破不开了，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一转脖子，它就皱啊，嘎巴嘎巴响。如果长成尖儿，叫骨刺；长得增生呢，叫骨关节炎。所以说呢，这些必须得用龙血树叶粉去化呀，明白了吧？
0: 哎，是啊。后来我也是听了您的节目嘛，知道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都专门治疗这个慢性疾病啊，说疗效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嘛，我就去买来用了。
1: 嗯，
0: 你看别人，我记得我也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嘛，我的血压啊、血糖啊，基本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波动了。比如说血压一稳定下来嘛，感觉这个脑袋瓜嘛都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难受了，
1: 挺好的。
0: 对呀、啊，血糖啊也开始平稳下来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活动啊也开始。就是这个腿脚，以前嘛就是那个腿脚，有时候老伴帮我泡个脚啊，或者什么，我这个感知不那么好，慢慢感知也稍微好起来了。
1: 嗯，感觉到不错了。
0: 对呀、啊、有时候嘛上个卫生间啥的，老伴慢慢搀扶着嘛，我也能够自己呀、啊、能够活动过去了。
1: 那整体来讲治疗的不错。我得问问你啊，当时你是不是买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时候金熊胆粉断货？没有买着金熊胆粉呢？
0: 是的，
1: 就是单用了龙血树叶粉是吧？
0: 对。
1: 如果说老哥哥，你要是能把金熊胆粉也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好得更快。为什么呢？熊胆呢，它给咱们的通络，包括溶解血管中的油脂斑块、化糖，啊，治糖尿病和并发症，不亚于龙血树叶粉。就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动物药材的天花板。一个是植物药材的软黄金、嗯、啊，而且他们各有侧重，所以说呢，你如果把这俩药一块儿用，这个组合疗法就更好了，一加一远远大于二。你看你现在用龙血树叶粉就这么好，这次活动呢，咱们订购金熊胆粉就赠送龙血树叶粉，不但让你继续能用龙血树叶粉，还能让你9.9元的超低价，让你体验一把以前咱们没有吃上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疗效，明白吧？
0: 是，所以我现在嘛特别有信心的，毕竟嘛、
1: 嗯、
0: 我自己嘛就是一个受益者嘛。你说我现在嘛，关键嘛、
1: 嗯、
0: 这个血糖啊、血压都平稳了，
1: 嗯，
0: 基本上嘛高压嘛都维持在那130左右啊，低压在那个80-90这样子，
1: 嗯，不错。
0: 血糖嘛也在那个5点多这样子，
1: 嗯，
0: 你说现在那个。大便嘛也成型了，不像以前嘛，要3-5天排着，现在嘛1天1次嘛，都拉着香蕉便哈。
1: 嗯，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在它10项批准的治疗啊功能主治里，就包括着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啊、吐血便血呀、啊、泄泻便秘呀、啊，它对胃肠道也有治疗。这个熊胆粉对胃肠道也有治疗，所以要是把这俩药都用上，那胃肠道的问题解决的更快。
0: 是啊，现在那个颈椎嘛现在也好多了，以前啊就是抬个头啊低个头啊脖子都不舒服，现在嘛稍微活动活动啊也灵活多了，
1: 不错的。嗯，
0: 是啊，所以说虽然您说这个效果看到那么好嘛，现在就又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给打进电话嘛，问一下高老师，您说我参加哪一项活动比较好呢？
1: 像您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好的7-8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一共是3档，因为大家都想报名，一个是药也不多了，最后3天活动了，咱也不能说呀一个人就拿多少份儿，那别人就用不上了，所以咱们拿够自己需要的。对于你那个情况呀，就拿最低的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赠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就够您用的了，好吧？
0: 好的，好，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购咱们那个20盒的咱们这个金熊胆粉
1: 了。你别看你订了20盒，我跟你讲啊， 现在直接补贴后是

0: 9.9块一只。要知道平时是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平时那一盒药它是十只啊，一盒药是1990、也就是说你花的这个钱，别看二十盒，你等于平时只花了一盒熊胆的钱，还要送你啊两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太大了，明白了吧？
1: 哎，明白了明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赶紧啊去打电话去报名参加咱们这个二四盒的。
0: 好，那你就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啊，也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只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两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听咱们这活动剩最后三天了。
0: 可不是嘛，活动只有最后三天，三天之后就结束了。
3: 啊，那是不是说原来是199的一只，现在补贴到手才9.9啊？
0: 对呀，咱们活动内容就是这样的，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呢百姓健康，不但让普罗大众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说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补贴后9.9一只，订购2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3: 啊啊啊，那挺好，你快帮我看看呗高老师，我这情况吧。
0: 嗯，
3: 我感觉你说的那个这个金熊胆粉我感觉挺适合我的。
0: 是吧？
3: 你帮我看看我订多少，我这些情况。
0: 可以啊，说说你的情况吧。
3: 行，我这毛病多，我主要是有那个类风湿。
0: 嗯，
3: 现在吧就是手指头那关节啊都大了。
0: 嗯，
3: 而且就早晨吧那手就握不上啊，就捋不直啊，你说。
0: 嗯，
3: 僵硬僵硬的。
0: 嗯，
3: 一点凉水啊都不敢招啊。
0: 嗯，
3: 就夏天都不行。哎，这早晨起来我都得拿那个热乎水啊放到水里头泡泡啊，这手捋吧捋吧才能捋不直了啊。
0: 明白。嗯
3: 嗯，而且这阴雨天就别说了，疼的那都没法睡觉啊。
0: 嗯，
3: 另外啥呢，我这血压还低。你说吧，这血压都低到啥样？90、60。
0: 嗯，
3: 一天迷迷瞪瞪的。你说干活吧，从来不敢蹲着，上人家起来腾一下子哈。我这一起来，两眼抹黑呀、啊，这都摔过去好几回了。
0: 嗯，
3: 啊，而且脸色啥也不好，苍白苍白的。
0: 嗯，
3: 嗯，完了那个还有啥呢？肠炎，结肠炎。
0: 嗯，
3: 一天呢就有时候5-6趟厕所啊。
0: 嗯，
3: 便那玩意儿也不成形啊。黏了吧唧的，完了有时候还带血。
0: 嗯，
3: 整个厕所都冲不下去呀、啊！
0: 你
3: 说，你
0: 看看，老是带血的话呀，就怕呢、嗯、基因突变，这个呢也得治疗，是吧？
3: 治咋能不治呢？时好时坏的就是这样啊，治的。
0: 嗯、你看看，
3: 完免疫力还低，总感冒。
0: 嗯，
3: 这天天稍微就变点凉啊，变点冷啥的，哎呀，我就是发烧了。
0: 嗯，
3: 完了多少天也不好，都成家常便饭了。完了那一咳嗽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3: 就感觉那个像憋气似的，哎呀气喘吁吁的。
0: 嗯，
3: 那才遭罪呢，你说。
0: 你看看。嗯
3: 嗯，完了还有那个荨麻疹，你说也人家说也是免疫力低下带来的。
0: 对，这个免疫力低下、嗯、有的时候皮肤还过敏、嗯、啊等等情况吧，这就是咱们中医说的内环境的紊乱了。啊、
3: 哦、
0: 咱们五脏六腑呀它有个内环境，当我们的内环境紊乱了，脏腑功能就出现很多的病了。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病， 人过四十之后就容易得病，人过四十天过五，你到了六十好多病就出来了呀，到了七十八十没有没有病的人啊，都是一身慢性病，那内环境都在退化，各个地方的毒素垃圾排不出去，都在产生病变，这个时候谁会保养，谁就能寿命增长，谁就能活得长，明白了吧？
3: 嗯嗯嗯，我就听你讲的说什么这熊的基因呢，80%跟人一样了，所以说我说那个动物药更快呀，治病啊。
0: 尤其是在突破一些屏障的时候，动物药肯定比植物药快。啊，因为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一致，比如说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胎盘屏障。什么叫血脑屏障啊？血脑屏障啊，就是大脑啊，咱们有一个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到的大脑里面。所以说，好多中风偏瘫的人，为什么吃熊胆，他好得快？啊，大脑神经线修复得快，一个是熊胆里有筋蛋白，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另外就是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中风偏瘫的、流着口水的、胳膊腿不能动的、喝一段心胸胆下地走路了、出门买菜了、逛公园了，它就实现了。血眼屏障也一样，用了好多眼药水，用了好多的眼贴，做了眼部手术，眼病没好的，结果用熊胆眼病呢好了，眼睛视力提高了，眼睛明亮了，就是它能突破这些屏障。还有一个血骨屏障，这个骨膜上也有屏障。所以说你看治疗风湿类风湿也是金熊胆。那么同样道理啊，你也别小看龙血树叶粉，虽然它是植物药，但是它叫植物药中的血肉有情之品，因为它能流血啊，这个龙血树一砍它就能往下鼓鼓的流这种鲜红颜色的水液体啊，人们就叫做流血，因为里面龙血素它就能活化血液，所以说呢，它呢对人体的活血化瘀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啊，对于你这个啊这个胃肠道的出血呀，啊这个血液虚啊，好多跟血液有关的病它都能治疗，明白了吗？
3: 啊啊，那你像看我这么多的毛病，我定哪个合适啊？
0: 就您一个人用吗？
3: 就我一个人。
0: 一次性是想把这个药都拿够，连治疗带巩固的量都想够了是吧？
3: 对呀，这么优惠我一定得拿够它呀。
0: 你要是想万无一失的话，又想治病又想养生，一次性拿够它，你就参加中间这一档就够了。中间这一档呢比这个最低的这一档要多一倍的药，但是送的龙血树叶粉要比一倍还得多，送了3倍的龙血树叶粉。你看第一档活动咱们订20盒金熊胆是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但是第二档订到40盒金熊胆就送你6大盒龙血树叶粉，足足送了3倍，就比第一档送的又多，而且足够你用了啊。
3: 那我就订这40盒这个对吧？
0: 对，这一档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再订60盒的一档了啊。
3: 行行，那我就赶紧订上40盒这个。
0: 好，你打场外电话直接去报名吧啊。
3: 行，高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4: 高老师
0: 你
4: 好。
0: 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黄河金标五盐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啊，跟那个龙血树叶粉，听说这个活动现在就最后3天了，是不是啊？
0: 最后3天呀，3天之后就全部归零了，就没有活动了。
4: 哦，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用了已经差不多1个月时间吧， 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医生告诉我啊，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高血压还有肾病眼病吧，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因为如此吧，我的一个邻居啊，他就看见我，他说哎，你用了这个效果这么好，他现在就在我跟前，他就想啊，他也想知道这个一个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就想，他也就是说，就想麻烦你呢，现在正好给他也介绍一下，让他也听一听，因为他也想买，你看可不可以啊？
0: 可以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吧？
4: 我呢，原来也就是说糖尿病嘛，血糖高，也就是我看高的时候就是11点多，差不多空腹呢是8点多。然后现在昨天去检查了一下吧，他说我空腹是5点多了，现在已经恢复到5.6。然后餐后血糖吧达到7.2，然后血压他说是130，低压是82。还有一个就是肾病的问题，以前我就是有那个蛋白药，经常就是那个药里面吧，感觉小便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浑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絮状物特别的多。通过这个一个月时间啊，现在这个药我自己也就是说对我能看见的就是感觉清亮了，颜色啊什么的都正常了。
0: 这就是糖尿病的肾病。
4: 对，
0: 当我们那个肾呢损伤之后啊，它这个过滤血中的毒素能力下降，大量毒素过滤不了了，随着尿液往外排，所以这个蛋白就漏了。就是这个肾小球肾小网就好比渔网兜不住蛋白就漏了，它就产生大量泡沫。而且肾呢再进一步的损伤，我们叫有一些肾的实体组织呢，它就随着排尿就排出去了，我们叫 U 型尿管型尿，这个特别的浑浊，特别的腥臭，甚至里面还有酮体啊。所以说这个你这个肾也不太好啊。
4: 对。然后还有一个眼病，就是以前就是看东西总是那种雾蒙蒙的吧，眼睛好像是就像蒙了一层雾，就是那种感觉。现在呢也就是说我自己啊看东西吧，也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就很清亮的那种感觉了，就这样。
0: 也就是说你已经用了咱们的金胸胆，各个方面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都见到一定的效果了是吧？
4: 对。
0: 嗯，
4: 就因为我见到效果了吧，所以效果而且还挺好的，所以邻居嘛他也就很有点很迫不及待的吧，他也想知道这个具体现在活动是怎么回事。
0: 他
4: 呢现在
0: 什么病啊？
4: 他就是也就是说他的病呢主要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病，就是这两种。他现在呢也就是说他看我呢用了这个金熊蛋粉吧跟龙血树叶粉以后呢效果挺好，他也想用。然后呢就加上呢，听说刚刚他不是听说现在有活动吗？他也想就问咨询一下，就这个活动具体是怎么回事。
0: 我只说两点啊。第一个呀，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治得这么好，难道他就治不好吗？所以说让他放心大胆用啊。
4: 好，
0: 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第一点，不用再犹豫了。第二点呢，如果再犹豫，这个活动只有3天呢，3天之后就没药了呀。就算恢复原价，他没有药，你就是原价也买不着，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活动，又是9.9元，能拿走原价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金胸胆，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你光金胸胆就治这个病就没问题，再加龙血树叶粉，那是板上钉钉。你要是错过这个活动呢，那你指定后悔。明白了吧？
4: 对对对对对，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少见。
0: 对，赶紧去报名吧。现在不是说参不参加活动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参加上的问题。赶紧去抢名额吧，我都不说了啊。好吧。
4: 行行，那高老师再见。那我马上去，我跟他，我们俩一起去报名。
0: 好，再见啊。
4: 好嘞，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 两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南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南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

0: 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9: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三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老听友们大家都知道，你看大家心心念念的 国药准字号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呢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么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到一半啊，因为药啊囤的不够，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于是呢就大力要求厂家呢拿出来另外两个国药准字号的正常保药来举办活动。你看这才有了本次啊云南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再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活动。那么要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皇宫汉方膏它经历了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185天的时间，马上呢就会有新一批次的汉方膏开坛出厂了。一旦汉方膏到货呀，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活动也就马上结束了。所以你看，截止到今天，大型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抓住机会赶快参加，因为呢就这一次活动，过期不候。那具体活动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讲。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讲一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病面前各自飞的真实的事件。那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别人啊，正是高老师我的一个亲戚，她是我小姨的女儿啊，她的岁数啊比我小得多。我这个表妹呢小名叫做玲玲，今年34岁了。当时呢是我小姨呢给我讲述了她女儿的遭遇啊，听完之后啊，说真的啊，把我气得半宿都没睡着觉，说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说她这个闺女之前呢患有乳腺增生，结果3年之后啊演变成了乳腺结节，5年之后结节扩散了，从单纯的右侧还转移到2侧都有，而且已经呢出现了不良的一个变化。那么到了医院乳腺外科呀，外科医生检查之后下达了最后通牒，就告诉呢玲玲他们夫妇要做双乳房的切除手术。医生说呢，如果立刻切除，你活个10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不做手术，你最多3个月。但是手术呢需要她丈夫签字，她丈夫呢一直在外地工作，这次检查是特意请假赶回来的。由于他们结婚呢这8-9年二人都是异地生活，聚少离多，所以呢夫妻二人的感情呢不像其他夫妻特别的浓。这不，她丈夫得知要手术，说呢我要回到外地单位去请个长假，然后我再回来呢陪你做这个手术。结果这一走10天半月没有人影了，甚至连一个电话一句问候都没有了。半个月之后啊，玲玲终于把自己的丈夫盼回来了，可是丈夫回来之后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啊，到了医院之后，她丈夫呢直接去到医生办公室办理了签字，但并不是呢玲玲所期待的马上进行手术的签字，而是什么呢，签下了家属要求出院后果自负的字。哎，所以呢当玲玲知道这件事之后啊，整个人都懵了，一边哭一边追问自己的丈夫，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结果你猜人家做丈夫的说句什么呀，他说啊，你有钱你就做，我现在实在借不到手术费，所以呢咱们出院吧。看着丈夫的签字，玲玲气得嚎啕大哭。出院那天呢，她死死地抓住丈夫的手，眼泪一直在流，甚至在医院的走廊上给丈夫下跪，请求他不要放弃自己。 可是她的丈夫呢，却漠然地甩开了玲玲的双手，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手术的费用加上后期的各种治疗费用，大概差不多需要7万块钱左右啊。其实7万元人民币啊并不是太多，对吧？但是对于玲玲他们家庭确实有困难。说为什么？因为夫妻俩呢不但聚少离多，之前玲玲呢一直没有怀孕，丈夫家呢又很想要个孩子，所以这几年呢宫外孕手术和试管婴儿已经借了不少钱了。加上她丈夫呢与朋友搞金融产品的投资失败，欠了不少外债，信用卡都刷爆好几张。你看这一次啊，玲玲这个乳腺上的病，它是细胞病变的，也就是说是不好的恶性的问题了。于是呢丈夫心灰意冷，权衡利弊之下就选择了放弃。你看这件事情啊，当我听了之后啊，真的是百感交集。说句实话，不论这位做丈夫的到了何种地步，这种不负责任、不管妻子死活的做法都是让人气愤的。所以呢，当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当时就给我的小姨，也就是玲玲的母亲说，我说她需要多少钱你别担心，我来出吧。后来呢我马上联系到了外科手术的医生，并且准备好了一批呢溶血树叶粉，保证他在手术之后第一时间就能把溶血树叶粉喝上。你像咱们厂家这云南正宗的溶血树叶粉配合手术治疗是非常好的。再后来呢，玲玲的手术很顺利，喝上溶血树叶粉之后啊，比想象中好的快多了。那再后来呢，玲玲的病全部好了，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啊，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就哭了，说表哥呀，当时呢我们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如果早一点用上溶血树叶粉，在乳腺结节的时候啊我就早好了，何必走到今天呢？你看现在可好，家也毁了，命也差点没了。放下电话之后啊，我这个做表哥的，我的心情特别的沉重。是啊，这些年因为许多人身上呢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拖来拖去，最后拖成了恶性的问题。最后啊，都是因为高昂的费用，迫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啊。可以说啊，有的家庭就是啊，一夜之间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才知道那种无助感。他们在医院里呢，很多时候啊不是生与死的厮杀，而是贫穷与富裕的对决。在战胜重大疾病的背后，除了需要医疗技术的突破，更离不开金钱的支撑啊。不过这次好了，现在咱们厂家就切实来为普罗大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已经推出了，就能让一大批平时享用却用不起名贵中药的老百姓有一次呢圆梦的机会了。那下面呢，我就赶快把这次活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便呢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溶血树叶粉2大盒， 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

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当大家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一定要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的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同样呢，云南正宗的药材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而且呢是中药饮片，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你看这两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啊。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过中医的人，但是他没有去过呢云南的原始大森林，没有到达傣族的居住区，没有见过龙血树，他也不清楚。所以经常有报名的朋友就问说，高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呢？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呢？咱要说到云南省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是什么呀？大家知道吗？白药啊，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龙血树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撕开它会流血，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一遇到氧气呢就会呈现出鲜红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还能把全身的淤结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畅销货，只要你吃上它，就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的，血脂稠的，还是血栓淤堵脑溢血的，包括体内呢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么龙血树叶里面呢，它有大量的龙血素，就是它产生鲜红的颜色，专门解决呢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专门拆除违章建筑，甚至呢让很多肿瘤领域的学者们都称它为生物手术刀，还有人呢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含有大量的已经证实的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的硬物，给你破坚散结，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眉结。其实这就是啊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粉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一通就是打通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噬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的恶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的扫除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就这三步下来啊，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专家。那另外呢，无论是龙血树叶粉还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们可都是正儿八经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们都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

金熊胆粉呢，能让它们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呢，能直接消灭它。咱们的金熊胆啊，除了胆酸类的成分，别忘了还有五大类186种其他活性成分，光胆酸类的成分普通熊胆就达不到。其他的呢，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啊，大量氨基酸、酵素、微量元素啊。所以买啊，咱们就买好熊胆，买呢就买云南的金熊胆。你把这两个好药放一起，就等于呢给你的病斩草除根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37临床的病例是这样的，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全身呢长了很多的结节、囊肿、包块，他就把云南正宗的鸡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上了，没想到不出一个月，李大哥腹痛啊、尿频啊、恶心的症状首先没有了，结果三个月后复查的时候，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都消失不见了。哎，当然了，人家这位李大哥也不算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就问了，他为啥治病快呢？有个原因，就是他有钱。因为这两个药啊，平时都是原价，金熊胆粉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我说过，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那一小包拍卖1000元人民币一小包，一大盒你算算多少钱。所以人家不差钱，人家呢平时一买就买的多，加大剂量吃的。咱们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最多吃两次，人家不是，人家一天呢吃三次，金熊胆一次就两只，龙血树叶粉一次就两包，人家这么吃。所以说呢，人家量足了，他治疗就快啊。大家记住了，中药的效果好还有一个特点，用量要足。你说再好的宝贝你舍不得用，你量不够，你自然就治疗的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有的朋友说，说明书怎么规定的呀？金熊胆粉治疗轻度疾病，早一支晚一支啊，重度疾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龙血树叶粉呢，每天早中晚各一小包就可以了啊，这个呢不怕你的病多，因为你两个药嘛，你病多一点同样能够治得好。李大哥的情况呀，人家加量用了，所以人家病就好得快。后来他老伴啊又得上了乳腺上的一个大病，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手术的，怎么办呢？李大哥这不打来电话了吗，说听说你们现在呢这两个药也到货了，还有大型活动，干脆呀给我留出个10箱8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儿也想用，家里呢还有很多亲朋好友也都想用，干脆这个活动啊有多少货我包了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不行啊，我们是限量的，我们不能那一个人把货都给你了，那其他人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又大，今天是9.9元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龙血树叶粉还不要钱，你一个人囤走了，那其他人怎么样啊？所以只能像别人一样，家里几个人用给几份药，不让多拿。人家李大哥也识趣儿，说我知道啊，好东西呢大家分享，既然你们这么说我也不为难你们，那就按着呢我们报名的人数定吧，我就发动呢我的亲朋好友一块报名吧。啊，咱们说这个可以，一人拿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的活动截止到现在只有最后3天，数量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最后啊，我还得给大家说说龙血树叶粉哪些朋友需要用，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类就是身体里呢有各类结节的朋友啊，什么甲状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呀、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上的结节，包括很多人呢

0: 腹上长出的很多的小猴子、小肉揪、小瘤子，各种扁平疣、丝状疣、生殖疣等等吧。这个龙血树叶啊，一厘米以内的结节基本半年内就消了，超过一厘米以上的，大的变小，小的变没，三个月下来，有的咳嗽的、卡痰的、喘不上气的，肺上有毛玻璃状的也就消了。所以说呢，消这些结节基本半年能够达到 93.7% 啊，这个结果已经不低了。第二类呢，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痛风结石，这些朋友别忘了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因为金熊胆粉消结石效果也特别好。第三类人群呢，各类囊肿的人群，甲状腺息肉、子宫息肉，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龙血树叶粉有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帮着我们把血管里的淤阻淤血清除，恢复供血，让你恢复自理的能力。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啊，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等等，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用了呢？你的年龄呢，一旦过了40岁，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要保健一下。就算咱们身体里暂时没有长出这些东西，我们喝点龙血树叶粉，我们喝点金熊胆粉也没有坏处。换句话说，它们还能提高你的免疫力，防止你以后啊长出这些东西。所以当你的免疫力低下的，当你呢失眠多梦熬夜的，当你发现身体呢跟过去不一样的，经常感冒发烧的啊，皮肤上的瘙痒长东西的啊，莫名其妙就长一个疙瘩，这儿就红一片的，起了小疙瘩的，你就喝上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他们就能保着你以后不得大病。那说到这儿啊，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吞噬细胞的能力，它自带导航，精准的识别坏细胞，把它们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你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给他们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哎，欢迎你啊。哎，
4: 好的好的，高老师。
0: 嗯，
4: 我现在活动是最后3天了是吗？
0: 对呀，咱们的活动进入倒计时呢。哎，最后3天。哦，3天之后啊，咱们的金熊胆不但恢复原价，龙血树叶粉也就不送了，明白吧？
4: 高老师，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一个疗程了。我想跟你说说我恢复的情况，我也想着参加活动了。
0: 可以啊，欢迎咱们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汇报情况。那你先说说恢复的情况吧。
4: 哎，好的。哎，高老师，说起来我年龄也不是太大，我今年才58岁。
0: 嗯，
4: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啊，哎，这心绞疼啊，它已经有7-8年了。
0: 主要是冠心病是吧？
4: 对，这心脏弄得我真是浑身没劲了。
0: 嗯，
4: 你要是拎几斤东西，拎个大米上个楼啊，都特别费劲。
0: 嗯，
4: 家里里里外外的活儿，我有时候都干不了，都得老伴儿做。人家平常的时候，经常这胸闷气短，憋得慌。有时候啊，犯那个心绞疼啊，这一犯起来啊，我都一动也不敢动了。
0: 嗯，
4: 满身冒汗呢。哎呀，立马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呀，半天才能缓过劲来呢。
0: 明白了。嗯。
4: 啊。你看，就是因为这心绞疼一犯，那个罪过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就感觉有个刀子在你这心里挖肉一样那种疼。
0: 对，心绞痛嘛，心绞痛就像绞肉机一样绞肉嘛，那受不了的。
4: 不是，
0: 啊，
4: 是平常的时候吓得一哆嗦，半天子缓过劲来那才能。
0: 明白。
4: 哎呀，不光这个心脏弄得我提心吊胆的，每天生活，我还有甲状腺结 节，还有乳腺增生，也不敢碰啊。
0: 嗯，
4: 一碰了就疼的受不住啊。就
0: 你看看这个中医呢。嗯，认为什么呀，这都叫血瘀，心血管的血瘀导致呢心脏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出现心绞痛。那么乳腺呢，如果它腺管不通了，形成血瘀，它就长结 增生。同样的道理，身上呢还有一些地方长什么囊肿啊、斑块啊、包块啊、什么息肉啊，都属于什么呀，血瘀的结果啊。所以说这是瘀到那儿了，经络不通了，毒素出不去了，就会使一些坏细胞生长啊。如果呢控制不住，以后啊它要疯长就坏了。刚开始长的呢它都是良性的，万一呢哎，变成恶性的那就坏了，所以这个东西得早治，明白吧？
4: 可不是，我也是，真是因为这些病啊，弄得我每天生活的那么胆战心惊的。
0: 嗯，
4: 哎，这现在吧，不过我感觉这心啊松快了很多，用上了金熊胆这一个疗程，我现在啊感觉这底气也足了。
0: 嗯，
4: 过去我是3天2头，有时候一天就犯2次这心绞疼，你看现在这段时间我没有犯心绞疼。
0: 嗯。
4: 哎，感觉啊这个气儿啊也够用的了。哎，他不犯心绞疼了，气儿够用的，不那么气短了，胸口不闷的好了。你也感觉，你看周末周日的孩子一回来啊，他说话了，孩子闹腾了，我也没心里那种哆嗦，不像过去胆子那么小了。
0: 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还有鹅缺氧胆酸啊，他们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络，溶解那些油脂斑块。所以熊胆粉呢治疗心脑血管特别的快。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一旦人得心梗靠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啊。现在呢这个熊胆救心丹这味药材啊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已经不放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 啊，放真正的熊胆买不起呀、啊，它被熊取氧胆酸合成熊胆代替了，所以现在呢就不如买咱们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咱们这里面没有其他成分，不加辅料的，就是熊胆粉，真正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所以用咱们这个呢，比那个这个熊胆救心丹啊要浓得多，要好得多，明白了吧？
4: 哦，你看现在我感觉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乳腺增生这块也不像过去了，疼的你不敢蹭它了，
0: 嗯，
4: 效果我挺满意。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啊，还赠送龙血树叶粉，
0: 对呀、
4: 啊，我就想问问，高老师，这个龙血树叶粉起什么作用呢？
0: 龙血树叶粉对你来讲啊，跟你化增生、结节、囊肿、息肉更好，它是植物药，它是傣族药。傣族呢，把咱们身上长东西叫四塔失调。傣医的理论认为啊，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当四塔失调，人的内分泌、内脏整个就紊乱了，所以就出现什么呀？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再加上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是准字号的正规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药监部门批准呢，功能主治就有十条。这个结节、囊肿、增生都写的非常的详细的，你用上它，对你的乳腺的结节增生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4: 好，那太好了。那高老师，你说我参加哪一档更合适呢？
0: 咱们一共有三档，订购20盒的，订购40盒的和订购60盒的。像你那个情况，我讲过，轻度、中度的，最多参加是第一档、第二档，只有特别重的。才参加第三档，这样吧，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让场外老师再给你详细的分析一下病情，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4: 好的，好的，高老师，行，哎，再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让老师再给我指导一下，
0: 好的，
4: 谢谢你了。
0: 先报上名，因为活动最后3天了，如果没有名额呀，咱们就参加不上活动了啊。
4: 是是是，我先打电话报上名。
0: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高老师。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那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高老师。我听您节目说，咱们这个活动剩下最后3天呐。
0: 活动最后3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对，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那个术语，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个疗程了。
0: 用了2个疗程了，怎么样啊？
5: 哎，您还别说，这个效果嘛，确实比我想象中还要理想呢。您说我用药都用了7-8年了，没有一种药比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啊，这个金熊胆粉好的，
0: 是吧？这7-8年之中，是不是都用西药，没有用过像龙血树叶粉这样的中药啊？
5: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说说您的情况。
5: 我之前嘛，就是血压也高，高压嘛都高到那个167，低压都在100以上。
0: 嗯，
5: 就是服用那个降压药嘛，这个血压嘛还是波动挺大的。
0: 嗯，
5: 不但这个血压高，血脂啊也高，血糖啊也高。
0: 哦，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5: 我还在那个2024年嘛，还出现过一次那个脑梗。
0: 还得过脑梗。
5: 对，虽然嘛不是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嘛，但是行动啊也不那么方便呐。
0: 嗯，肢体不太好。嗯，
5: 对的，走路嘛就是一瘸一拐的，拿东西啊什么都拿不了啦。
0: 嗯，
5: 还大便嘛都要3-5天啊排一次啊，有时候我都想啊，万一你说这个大便排不出用力排啊，万一你说在那个卫生间出事啊，连找个人啊都找不到呢。
0: 嗯，
5: 晚上嘛睡觉啊也睡得不踏实，总是嘛睡不着，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有那个颈椎啊也不好，脖子啊转都转不，有时候别人跟我打个招呼啊都转不过来，还里面嘛嘎吱嘎吱响。拍片嘛，医生说我那个颈椎啊有那个增生呢。
0: 对呀，这就是我在节目中说过，龙血树叶粉适用的几大人群中，其中就是骨刺增生啊。这个脖子为什么嘎巴嘎巴响啊？因为这个脖子呢，它骨头和骨头呢 它就粘连住了。为什么粘连呢？血脉不通，毒素垃圾出不来，营养进不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失衡了。按道理呢，就不该长这种呢坑坑洼洼嘎巴嘎巴响的这种增生，但是你破骨细胞破不开了，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一转脖子它就皱啊，嘎巴嘎巴响。如果长成尖儿叫骨刺，长得增生呢叫骨关节炎。所以说呢，这些必须得用龙血树叶粉去化呀，明白了吧？
5: 哎，是啊，后来我也是听了您的节目嘛，知道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都专门治疗这个慢性疾病啊，说疗效非常好的。
0: 嗯，
5: 所以嘛我就去买来用的。
0: 嗯，
5: 你看别人，我记得我也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嘛，我的血压啊血糖啊，哎，基本开始慢慢稳定下来的，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波动的。比如说血压一稳定下来嘛，感觉这个脑袋瓜嘛都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难受了。
0: 挺好的。
5: 对呀、啊、血糖啊也开始平稳下来了。
0: 嗯，
5: 还有就是活动啊也开始，就是这个腿脚，以前嘛就是那个腿脚有时候老伴帮我泡个脚啊，或者什么，我这个感知不那么好，慢慢感知也稍微好起来了。
0: 嗯，感觉到不错了。
5: 对呀、啊、有时候嘛上个卫生间啥的，老伴慢慢搀扶着嘛，我也能够自己呀、啊、能够活动过去了。
0: 那整体来讲治疗的不错。我得问问你啊，当时你是不是买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时候金熊胆粉断货，没有买着金熊胆粉呢？
5: 是的。
0: 就是单用了龙血树叶粉是吧？
5: 对。
0: 如果说老哥哥你要是能把金熊胆粉也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好得更快。为什么呢？熊胆呢它给咱们的通络，包括溶解血管中的油脂斑块化糖啊，治糖尿病和并发症，不亚于龙血树叶粉。就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动物药材的天花板，一个是植物药材的软黄金啊，而且它们各有侧重。所以说呢，你如果把这俩药一块用，这个组合疗法就更好了，一加一远远大于二。你看你现在用龙血树叶粉就这么好，这次活动呢咱们订购金熊胆粉就赠送龙血树叶粉，不但让你继续能用龙血树叶粉，还能让你9.9元的超低价让你体验一把以前咱们没有吃上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疗效，明白吧？
5: 是，所以我现在嘛特别有信心的，毕竟嘛、我自己嘛就是一个受益者嘛。你说我现在嘛关键嘛、这个血糖啊血压都平稳了，
0: 嗯，
5: 基本上嘛高压嘛都维持在那130左右啊，低压在那个80-90这样子，
0: 嗯，不错。
5: 血糖嘛也在那个5点多这样子、你说现在那个大便嘛也成型了，不像以前嘛要3-5天排着，现在嘛1天1次嘛都拉着先交便啊。
0: 嗯，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在它10项批准的治疗啊功能主治里就包括着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啊，吐血便血呀、泄泻便秘呀、它对胃肠道也有治疗，这个熊胆粉对胃肠道也有治疗。所以要是把这俩药都用上，那胃肠道的问题解决得更快啊。
5: 是啊，现在那个颈椎嘛现在也好多了，以前啊就是抬个头啊低个头啊脖子都不舒服，现在嘛稍微活动啊也灵活多了。
0: 不错的，
5: 是啊，所以说虽然您说这个效果看到那么好嘛，现在就又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给打进电话嘛，问一下高老师您说我参加哪一项活动比较好呢？
0: 像您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好的7-8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一共是3档，因为大家都想报名，一个是药也不多了，最后3天活动了，咱也不能说呀一个人就拿多少份儿，那别人就用不上了，所以咱们拿够自己需要的。对于你那个情况呀，就拿最低的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赠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就够您用的了，好吧？
5: 好的，好，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购咱们那个20盒的咱们这个金熊胆粉
0: 了。你别看你订了20盒，我跟你讲，现在直接补贴后是9.9元一支，要知道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平时那一盒药，它是10支啊。一盒药是1990，也就是说你花的这个钱，别看20盒，你等于平时只花了一盒熊胆的钱，还要送你啊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太大了，明白了吧？
5: 明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赶紧啊去打电话去报名参加咱们这个20盒的。
0: 好，那你就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 啊
5: 啊，也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5: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喂，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6: 我听咱们这活动剩最后3天了。
0: 可不是嘛，活动只有最后3天，3天之后就结束了。
6: 啊，那是不是说原来是199的一只，现在补贴到手才9.9元啊？
0: 对呀，咱们活动内容就是这样的，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呢百姓健康，不但让普罗大众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补贴后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6: 啊啊啊，那挺好，你快帮我看看呗高老师，我这情况吧。
0: 嗯，
6: 我感觉你说的那个这个金熊胆粉我感觉挺适合我的。
0: 是吧？
6: 你帮我看看我订多少，我这些情况。
0: 可以啊，说说你的情况吧。
6: 行，我这毛病多，我主要是有那个类风湿。
0: 嗯，
6: 现在吧就是手指头的关节啊都大了。
0: 嗯，
6: 而且就早晨吧那手就握不上啊，就捋不直啊，你说。
0: 嗯，
6: 僵硬僵硬的。
0: 嗯，
6: 一点凉水呀、啊、都不敢招啊。
0: 嗯，
6: 就夏天都不行。哎，这早晨起来我都得拿那个热乎水呀、啊、放到嘴里头泡泡啊，这手捋吧捋吧才能捋不直了啊。
0: 明白。嗯
6: 嗯，而且这阴雨天就别说了，疼的那都没法睡觉啊。
0: 嗯，
6: 另外啥呢，我这血压还低，你说吧，这血压都低到啥样？90、60。
0: 嗯，
6: 一天迷迷瞪瞪的，你说干活吧从来不敢蹲着，上人家起来腾一下子哈，我这一起来两眼抹黑呀、啊、这都摔过去好几回了。
0: 嗯
6: 啊，而且脸色啥也不好，苍白苍白的。
0: 嗯
6: 嗯，完了那个还有啥呢，肠炎，结肠炎。
0: 嗯，
6: 一天呢就有时候5-6趟厕所啊。
0: 嗯，
6: 便那玩意儿也不成形啊，黏了吧唧的，完了有时候还带血。
0: 嗯，
6: 整个厕所都冲不下去呀、啊、
0: 你
6: 说。你
0: 看看，老是带血的话呀，就怕呢、嗯、基因突变，这个呢也得治疗是吧？
6: 治，咋能不治呢，时好时坏的就是这样啊，治的。
0: 嗯、你看看、
6: 完免疫力还低，总感冒。
0: 嗯，
6: 这天天稍微就变点凉啊，变点冷啥的，哎呀我就发烧了。
0: 嗯，
6: 完了多少天也不好，都成家常便饭了。完了那一咳嗽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6: 就感觉那个像憋气似的，哎呀气喘吁吁的。
0: 嗯，
6: 那才遭罪呢，你说。
0: 你看看。嗯
6: 嗯，完了还有那个荨麻疹，你说也人家说也是免疫力低下带来的。
0: 对，这个免疫力低下有的时候皮肤还过敏、
6: 嗯、
0: 啊等等情况吧，这就是咱们中医说的内环境的紊乱了。啊、
6: 哦、
0: 咱们五脏六腑呀它有个内环境，当我们的内环境紊乱了，脏腑功能就出现很多的病了。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病，人过40之后就容易得病，人过40天过5，你到了60好多病就出来了呀，到了70、80没有病的人啊，都是一身慢性病，那内环境都在退化，各个地方的毒素垃圾排不出去，都在产生病变。这个时候谁会保养，谁就能寿命增长，谁就能活得长、
6: 嗯、
0: 明白了吧？
6: 嗯嗯嗯，我就听你讲的说什么这熊的基因呢80%跟人一样了，所以说 我说那个动物药更快呀，治病啊。
0: 尤其是在突破一些屏障的时候，动物药肯定比植物药快啊，因为熊的筋与人的筋80%一致。比如说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胎盘屏障。什么叫血脑屏障啊？血脑屏障啊，就是大脑啊，咱们有一个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到的大脑里面。所以说好多中风偏瘫的人为什么吃熊胆他好得快啊，大脑神经线修复得快，一个是熊胆里有筋蛋白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另外就是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中风偏瘫的、流着口水的、胳膊腿不能动的、喝一段金熊胆下地走路了、出门买菜了、逛公园了，它就实现了。血眼屏障也一样，用了好多眼药水，用了好多的眼贴，做了眼部手术，眼病没好的，结果用熊胆眼病呢好了，眼睛视力提高了，眼睛明亮了，就是它能突破这些屏障。还有一个血骨屏障，这个骨膜上也有屏障。所以说你看治疗风湿类风湿也是金熊胆。那么同样道理啊，你也别小看龙血树叶粉，虽然它是植物药，但是它叫植物药中的血肉有情之品，因为它能流血啊，这个龙血树一砍它就能往下鼓鼓的流这种鲜红颜色的水液体啊，人们就叫做流血，因为里面龙血素它就能活化血液。所以说呢，它呢对人体的活血化瘀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啊，对于你这个啊这个胃肠道的出血呀 啊这个血液虚啊，好多跟血液有关的病它都能治疗，明白了吗？
6: 啊啊，那你像看我这么多的毛病，我定哪个合适啊？
0: 就您一个人用吗？
6: 就我一个人。
0: 一次性是想把这个药都拿够，连治疗带巩固的量都想够了是吧？
6: 对呀，这么优惠我一定得拿够它呀。
0: 你要是想万无一失的话，又想治病又想养生，一次性拿够它，你就参加中间这一档就够了。中间这一档呢比这个最低的这一档要多一倍的药，但是送的龙血树叶粉要比一倍还得多，送了3倍的龙血树叶粉。你看第一档活动咱们订20盒金熊胆是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但是第二档订到40盒金熊胆就送你6大盒龙血树叶粉，足足送了3倍，就比第一档送的又多，而且足够你用了啊。
6: 那我就订这40盒这个对吧？
0: 对，这一档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再订60盒的一档了啊。
6: 行行，那我就赶紧订上40盒这个。
0: 好，你打场外电话直接去报名吧啊。
6: 行，高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6: 再见。
3: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7: 高老师
0: 你好。
7: 这
0: 位朋友，
7: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7: 哎呀，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黄河金标五盐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啊，跟那个龙血树叶粉，听说这个活动现在就最后3天了，是不是啊？
0: 最后3天呀，3天之后就全部归零了，就没有活动了。
7: 哦，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用了已经差不多1个月时间吧。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医生告诉我啊，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高血压还有肾病眼病吧，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0: 嗯，
7: 然后就因为如此吧，我的一个邻居啊，他就看见我，他说哎，你用了这个效果这么好，他现在就在我跟前，他就想啊，他也想知道这个这个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就想，他也就是说就想麻烦你呢，现在正好给他也介绍一下，让他也听一听，因为他也想买，你看可不可以啊？
0: 可以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吧。
7: 我呢原来也就是说糖尿病嘛，血糖高，也就是我看高的时候就是11点多，差不多空腹呢是8点多， 然后现在在昨天去检查了一下吧，他说我空，我空腹是5点多了，现在已经恢复到5.6。
8: 嗯。
7: 然后餐后血糖吧达到7.2。
8: 嗯。

0: 然后血压呢？血压他说是130，低压是82。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生病的问题，以前我就是有那个半杯药，经常就是那个药里面吧，感觉小便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浑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絮状物特别的多。通过这个一个月时间啊，现在这个药物自己，也就是说对我能看见的，就是感觉清亮了，颜色啊什么的都正常了。
1: 这就是糖尿病的肾病。
0: 对。
1: 当我们那个肾呢损伤之后啊，它这个过滤血中的毒素能力下降，大量毒素过滤不了了，随着尿液往外排，所以这个蛋白就漏了，就是这个肾小球、肾小板就好比渔网兜不住蛋白，就漏了，它就产生大量泡沫，而且肾呢再进一步的损伤，我们叫有一些肾的实体组织呢，它就随着排尿就排出去了，我们叫 U 型尿、管型尿，这个特别的浑浊，特别的腥臭，甚至里面还有酮体啊，所以说这个你这个肾也不太好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个眼病，就是以前就是看东西总是那种雾蒙蒙的吧，眼睛好像是就像蒙了一层雾，就是那种感觉。现在呢，也就是说我自己啊看东西吧，也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就很清亮的那种感觉了，就这样。
1: 也就是
0: 就
1: 说，你已经用了咱们的金胸胆，各个方面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都见到一定的效果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就
1: 不
0: 因为
1: 错
0: 我
1: 呗。
0: 见到效果了吧，所以效果而且还挺好的，所以邻居嘛，他也就很有点很迫不及待的吧，他也想知道这个具体现在活动是怎么回事。
1: 他
0: 他呢，现
1: 是什
0: 在
1: 么病啊？
0: 他就是，也就是说他的病呢，主要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病，就是这两种。他现在呢，也就是说他看了看我呢，用了这个金熊蛋粉吧，跟农学输液粉以后呢，效果挺好，他也想用。然后呢，加上呢，听说刚刚他不是听说现在有活动吗？他也想就问咨询一下，就这个活动具体是怎么回事？
1: 我
0: 请
1: 只说两
0: 您。
1: 点啊。第一个呀，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治得这么好，难道他就治不好吗？所以说，让他放心大胆用啊。
0: 好，
1: 咱们
0: 对。
1: 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第一点，不用再犹豫了。第二点呢，如果再犹豫，这个活动只有3天呢，3天之后就没药了呀。
0: 对
1: 就
0: 呀。
1: 算恢复原价，他没有药，你就是原价也买不着。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活动，又是9.9块，能拿走原价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金胸胆，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你光金胸胆就治这个病就没问题，再加龙血树叶粉，那是板上钉钉。你要是错过这个活动呢，那你指定后悔，明白了吧？
0: 对，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少见。
1: 对，赶紧去报名吧。现在不是说参不参加活动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参加上的问题。赶紧去抢名额吧，我都不说了啊，好吧？
0: 行，那高老师再见，那我马上去，我们俩一起去报名。
1: 好，再见啊。
0: 好嘞，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3: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4: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5: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7: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8: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9: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0: 是谁
9: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7: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1: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 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听众朋友，上一期探寻易经真髓的节目中呢，我们探讨了易经中的乾隆勿用，它不仅是个人修养的指南针，也蕴含着家族、社会、国家发展的哲理。乾隆呢，象征着生机和积极，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骄傲。今天我们将深化对乾隆勿用的理解，探讨它如何指导我们生活各个方面， 分享在逆境中积蓄力量，实现生命蜕变的智慧，并探讨家族、社会、国家的蓄能之道。无论您是想提升自我、寻求事业突破，还是探索蓄能的奥秘，本集都将带来宝贵的启示。继续探索易经的奥秘，领略乾隆勿用的智慧光彩，期待下一期节目的精彩分享吧。
1: 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我想这个贵族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就是暴发户，他是指的各个方面。
2: 贵族哈，至少我们讲就是他是一个高贵的人格嘛。那高贵的人格，他一定是品行上、德行上的修为，一定是成为人的榜样。所以经常讲贵族不是暴发户，是吧？为什么他？你看在欧洲的时候，经常有这种崇尚这个贵族精神。中华民族其实就是一个贵族。 他贵族是指他的高贵、品德高贵，一个德行的高贵，修养要有三代养成，德行高贵，他生命他也肯定差不了，因为有德，他德和位是相匹配的嘛。所以呢，这个乾隆勿用，我觉得就是说，你看自己的时候是吧，看家族的时候都要去评估他。我们家族站在家族繁衍发达的立场上，我现在是应该去腾飞呢，是吧？还是去蓄能呢？ 是在我这一代就要吃光用尽呢，把给子孙一点都不留呢？还是是吧？我们用三分，留七分给子孙呢？这都是要通盘考虑的。中华民族的这个家族文化、家道是吧？这个家规、家训、家道、家风，它的承传都是千年承传，几千年的承传文化。你看它那个族谱多厉害呀！有的族谱一查查几百年，查上千年，查几千年。
1: 它是从家族的繁衍发达角度来看问题，这就不得了了。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这个这里边讲的这个叫做"潜龙勿用"啊，还包含着呢用人的道理。
2: 哦，还有用人的道理。
1: 哎，用人的道理就是说，比如说哈，你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是吧？作为团队领导，你用人的时候要选择这个人现在是什么状态。 他是属于潜龙呢，是吧？还是属于已经发达的，已经可以出来的？那么，如果我们都是抱着这个人拿过来就为我所用，啊，马上就能够起作用这种心情的话，我觉得这个团队呀，很难成为一个有后续力量的、长久持续发展的团队。这个团队它要有培养人才的角度和眼光，包括这人，你比如说一个年轻人进来了，是吧？ 那我们有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年轻人，就马上就想用他。哎呀，顺手啊，好用啊，是吧？然后结果把这个年轻人给用伤了。那他就发现所有的人都在用我呀，于是乎他就受伤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长辈也好，这些老员工也好，这些领导也好，那捡的软柿子捏看谁好用，你让谁用他，你没有从培养他的角度，他是一个潜龙勿用啊，就别用的太狠了，对不对？ 该自己承担，自己该承担，你要承担，该突破要突破，不能年轻怕重啊，是吧？不能把这个遇到功劳自己就扛上去了，然后遇到活儿让别人干，这用人上就不行。所以呢，作为团队来讲，要培养年轻人，你是站在培养他的角度，而不是使用他的角度，因为他成长出来之后，成为一个真正的顶天立地的一个顶梁柱的时候，那时候的自然发挥作用。
2: 这时候是一个幼苗阶段，是不是就应该要去保护它？那创造的一切工作的这些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它成长，而不是让它为我们来赚钱，为我们来做业绩，为我们来拿项目，是吧？这个考虑的就不够了，所以眼光就不够了。所以你作为一个领导人，用人的时候，这里也要讲究，是吧？还有就是说呢，我觉得这里有要人才储备的问题。
0: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2: 还有呢，要提前规划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那国家现在有一些团队很厉害，在10年前就知道将来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会遇到国际社会、国际强权的打压，10年前就投入大量的资金培养研发团队，搞备胎，厉害呀，厉害呀！他那10年前他刚搞研究，急于成功，马上就宣布我们搞备胎了，搞这个，他就把自己弄死了。这个乾隆啊，用了10年钱在那里头，在养这条龙。这个渊呢，这个身呢，在里养这条真龙，是吧？所以真正遇到打压的时候，是吧？
3: 真是舍得投入、
2: 舍得投入，投入大量的资金呢、然后培养这个人才，都是最高、最顶级的人才，就闷在那里头研发，那厉害了。
3: 那10年其实是不能够有什么直接收益的，
2: 培养他没有任何没有收益，没有收益，
3: 对，
2: 是吧？其实我们现在做文化工作也是这样，你说做传统文化工作不也这样吗？是吧？我们做文化大讲堂这个节目。啊，提供给这个电视台啊、广播电台啊来宣传的时候，那这整个的这个投入啊，它不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啊，那我们学的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呢，哎，这也是一种潜龙，是吧？潜龙勿用嘛。所以作为这个文化事业，所以教育事业，你从教育事业角度来讲，它也属于潜龙。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国家整个的角度来看，教育投入来讲，它不能马上变现的。所以如果把教育做成一个商业环节，那就不是国家的角度。国家可以考虑这个民营的这种学校，是吧？民办学校什么的，这是国家的整体规划。但是从整个的国家的教育角度来讲，它就是投入的。它就是乾隆。培养的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接班人。啊，未来的人才。所以你现在马上就指望说我们要发大财赚大钱，这个有点困难，是吧？这个有点困难，所以这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一个积阴德的重要的事情，是个教育的事业。所以真正重视教育的话，那确确实实是一个国家的规划，是个民族的规划。那从团队来讲，你培养自己的人才也是这样，说指望都是现成的人才拿过来就用，哎呀，不容易呀，是吧？这培养自己的人才呀，培养人才的话，这个呢，我觉得这也属于呢叫做这个潜龙勿用。所以潜龙勿用可以从多重角度来考虑自己。还有比如说我现在这一段时间，是吧？你发现这个体能不好啊，体力不好，困难重重，说话人家就不喜欢听，干事儿呢那全是阻碍，是吧？人家看见我们的不喜欢，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呀，当个缩头乌龟回来当潜龙吧，是吧？所以有人讲啊，说当我们遇到巨大的困境不让我们突破的时候，那就是老天爷给我们一个疗养自己、修养自己、调整自己的机会。哎呀，我在网上看到这句话以后，我说这个话的人， 反正他开悟没开悟我是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听完这句话之后很受启发呀，我觉得这是个开悟的人，他把顺境逆境呢他都给他看清楚了。某种意义上讲，顺境就是我们要发挥作用的时候，逆境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顺嘛，不顺干什么，回来马上回到深渊里头，是吧，当潜龙。在逆境的时候去成长自己，调养自身，至少我们可以调养自己吧。你辛苦了这么多年，打拼了这么多年，累了这么多年，心里牵挂了这么多年，是吧，现在被人家一把给夺走了，一把给抢走了，被人打压的喘不过来气了，年轻人起来了，专业人士都起来了，我们突然很伤心很牵挂，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都投入到了事业，投入到了人事物当中，现在让我们强行的让我们割断，割不断，割不断怎么办，收回来呀，收回来调养自己，多年的伤受到这个损伤的身心，多年的付出，正好该休息了吗，休息个一两年，哎，然后干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身体健康了，心情宁静了，看问题清楚了，重新再做自己生命的选择。
0: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陀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2: 所以这两天我也听到有一个讲法也很有意思，他说呀，他说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啊要赶紧选择转行啊，哎呀，他分析有道理啊，他说现在呢你看中国的这个物业公司这个房产空置率太高了，很多房子都空着没人住，哪还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呢，所以说谁先转行谁赚得大，转行越晚的人亏损越大。哎，你这样讲是吧，那这时候你看看，某种意义上讲现在就不是这个，不是从行业角度来讲它就不是房地产房业大发展时期，房地产房业大发展那是40年前，一直发展了40年，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赶紧回头当潜龙。
3: 哦，就是说我们的事业遇到大的阻力，尤其是这种大的势能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赶紧收回转向，
2: 就是我们的缘现在不对了嘛，就缘不对了嘛，这缘不对了怎么办呢，现在要创造善缘，要去等待善缘，或者说自己去创造善缘啊，赶紧转变，然后从专业术语上来讲的话就是福报用没了，赶紧积福报吧，这福报用光了，发展了40年赚了40年是吧，那福报用光了，这时候赶紧怎么办，赶紧要转换，要积福了，要给自己积福，要给子孙后代积福了，是吧，那我们从好的角度来讲就是要赶紧潜龙，我们回来调整自己身心，至少要有健康的身体，理智的判断，正确的选择，未来呢重新出发，我觉得这个也是调养自己的方法，所以我们个人可以这么调，事业可以这么调，是吧，对自己对子孙后代我们要把握，然后对他人在用的时候培养人才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综合来讲，这个我觉得这个潜龙无用啊，是一个很妙的一个智慧，是吧，包括我们自己啊，你看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心情很愉快，对不对，哎，累了一天了，晚上回到家里就不能再折腾了，这时候要潜龙啊，一天的一个时辰的时候一天就晚上回家，你说我累了一天，晚上回家之后夫妻是吧在那吵架，或者大吃大喝吃酒喝肉，让自己又

0: 守不住自己的身心。哎，我再怎么疲惫，我的这个道德底线我能守得住，人格的修为我能守得住，我是一个自尊、自爱、自强，我是一个有人伦的人，我守住底线，所以呢，睡一觉，明天又是一个好汉，是吧？这个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不能因为疲惫的身心疲惫，
1: 对，
0: 然后就迷失自己了，结果呢，一失足酿成千古恨，这是事儿不能干。
1: 现在的人普遍来说，我觉得折腾的有点过了啊，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潜龙。还有的人退了休以后，突然一下不适应这种生活了啊，也会发生巨大的心理的这个落差啊，这也都是我们需要在人生不同阶段调整的。我觉得这个"初九潜龙勿用"，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循环。并不是都是讲一个事物的初始态，啊，那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关于易经的解读就学习到这里。李一多老师重点围绕着"潜龙勿用"这四个字来给我们分解，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个"潜龙勿用"的道理和智慧结合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面对的不同问题，活学活用，生生不息。好，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
0: 再会。
1: 会。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圣人故事栏目《孔子故事系列》。夫子诸少正卯。

孔子被任命为鲁国司寇，代理国相的职务，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子路见到便问孔子说：众由听说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如今夫子得到高位却显得欢喜，这是为何呢？孔子说：是有这样一句话，但是不也说吗？ 处于尊贵地位却欢喜对人谦虚恭下，于是夫子主持朝政才七天便杀了扰乱政治的大夫邵正卯，把他杀在张贴法令的两冠之下，并在市朝上沉尸三天。这一举措轰动了鲁国，子贡便向孔子进谏道：那位邵正卯是鲁国的著名人物， 如今您掌管朝政，第一个便杀他，或许是个失误吧。孔子听后对子贡说：来，坐下吧，我告诉你杀他的缘由。世上有大恶五类，而匪盗却不列在其中。一是内心悖逆而阴险，二是行为邪僻而固执， 三是所谈偏邪却又巧辩，四是博闻即识很多邪说又很通达，五是顺应错误却能说得冠冕堂皇。这五恶如果犯一种，则不免被有得之士所杀。可邵正卯一身却兼有五恶，他所住的地方聚集许多门徒，足以结成党羽。 他所言说可以夸大赞美迷惑百姓，他横行暴道足以反噬成非独立一致，此事兼中之雄不可不除。往昔商汤杀尹邪，周文王杀潘正，周公杀管叔与蔡叔，太公望杀华氏，齐管仲杀傅乙， 郑子产杀史和，此七人虽处不同时代，却有着同被诛杀的下场，是因为他们虽处不同时期，却有着同样的罪恶啊！如此则不能赦免。《诗经》上说：多么忧心忡忡啊！因为恼怒了一群小人呀，小人结成党羽，这是值得忧患的。 夫子得位而喜，子路有疑，却不知夫子喜的与众不同，不是因为

得到名利权势而喜，而是终于有机会利益百姓，为民造福，实践心中的大同理想啊！如此自然是当仁不让，喜悦于心了。可是夫子为政7日，便杀了鲁国著名人士邵正卯，这一举措不免令人感到震惊。 连子贡也不免要怀疑夫子是否做错了呢？在这看似草率的决定里，实际却含藏了夫子的智慧和果断。因为邵正卯一身兼有5大恶，这些恶比起盗贼对社会的危害来说更加严重。兵刃刀枪固然可怕，但异端邪说更足为患。 刀枪断人性命，邪说却断人慧命，心怀邪恶，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如果不及早的预防，将会误导无数人步入歧途。所以，有才无德的人比无德无才之人更加危险。心术不正，言说偏邪，越是能言善辩、才华出众，就越值得忧患。 如此，有5种罪恶之一，无论任何时代都难免被诛。夫子见到邵正卯必然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诛杀了邵正卯，并在两官之下沉尸3天，避免了邪恶之风的发展，借此也警戒不少如邵正卯之流，严肃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凡事慎于始。 起初制止，不仅能够安定民心，还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一旦放任其行，就会影响人心，影响社会安定。倘若形成不正确的观念后，届时要帮大众扭转过来，就更加困难了。夫子看到邵正卯一身兼有5恶，并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这是夫子的智慧与远见。 夫子能当机立断，诛杀邵正卯，又是夫子的决断果敢。大学有云：“为人人能爱人，能恶人。”唯有人人才真正懂得爱人、恶人。这里的爱与恶，并不是依个人私心私情，是真正做到善恶分明、是非明辨。 于是能鼓励贤良，远其邪恶，爱贤德，贤德之人便越聚越多；恶奸佞，邪恶之人便会因此有所收敛，甚至改其恶迹，与善相近。真能爱人、恶人，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善越来越多，恶越来越少。 社会更加安宁，人民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幸福和安乐。

0: 学以知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3: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 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

0: 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说完了，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他这幅画。我母亲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家这幅古画的来龙去脉。这张画据说是明朝画的，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它，所以我才敬着它，好好的保存着呢。我父亲收藏这张画，没少落人埋怨。当然啦，埋怨他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展翅啊，八寸图之类的。再不济，有山有水的山水画也行，看着好看，大气。而我父亲选择的这张画可倒好，没有风光，没有漂亮的景致，画的上边就画了三个老头围着一口大缸，正当间的老头没有头发，脑袋顶上有六个点儿，应该是一个和尚。这和尚一手拄着缸沿，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到自己个儿的嘴里头，他像小孩一样舔着自己的手指头，嘿嘿的傻笑。旁边两个老头呢，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不戴帽子，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画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我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看的是景致，我父亲看画看的是画中的故事和文化。我父亲最喜欢这幅画，主要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幅画里的内容。我父亲跟我们哥仨都讲过这画里的故事。三个人围着一口缸，缸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是醋，而且是那种桃花醋。现在制作桃花醋的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这种醋了。最当尖那位就是没头发那个，正在用手指头蘸着醋吃，他叫做佛印，是一位得道高僧。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最权威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长醋，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酸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这三家，佛印代表释家，苏东坡代表儒家，黄庭坚代表道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 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儒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提醒我们要好好过日子。那么世家呢，说这醋是苦的，世家经常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所以呢世家文化就认为人生本身就要经历一场苦难。那么怎么度过这场苦难呢？你就需要放下执念，我执就要渡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儿，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很包容，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每个家庭不包容吗？夫妻老伴之间不包容吗？不包容的话，过不到一块堆去啊，早散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女同志，60了，得心脏病，得了好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就胸闷气喘上不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都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岁数比我小20多，我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一听到她丈夫打呼噜她就犯病，一犯病心脏就难受，所以整个晚上基本就没觉了。小陈的丈夫打呼噜声特别大，他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丈夫不打呼噜，因为那时候年轻条件不好， 经常吃不饱饭，所以以前没有胖人，长得瘦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多数都不打呼噜。所以这个小陈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小陈和她丈夫刚组建家庭的时候，过日子过得还行，属于村里的富户。小陈的丈夫脾气不好，性格暴躁，说甩脸子就甩脸子，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爱动手。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村子里头脾气不好不是坏事，脾气太好了容易挨欺负，脾气不好身体棒没人敢惹。再加上他是肯干，这样的人家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小陈他们家就属于这种，他们家是村子里头最早一批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一家四口人都在那一个炕上睡觉。小陈年轻的时候睡觉就睡得轻，听到一点动静就醒，她丈夫睡觉沉，沾到枕头就着。随着这两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小陈的丈夫就开始打呼噜。一打呼噜把小陈震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他还没等睡呢，他丈夫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他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十来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他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但是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 他跟我说，呼啦，我不是睡不着，我就是较轻，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你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用两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你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两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膏拿家用去了。刚喝没六瓶胡家老膏，不到两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老，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十点钟一直睡到早上四点多，这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啦啦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它正难受呢。那么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六腑你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的。小陈用老膏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儿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他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他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十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2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5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2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2个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躺。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 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打呼噜的人一旦要是仰卧了，这个瘤瘤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呼噜就止了。这两个方法是双保险，大家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好了，导播也告诉我线上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接电话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哎，好的。
2: 姓王啊。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10个手指头狠劲扣，要不就得搁梳着狠劲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呀、这所有关节都不好。再一个呢，就是总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这我的身体情况。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胡家老膏，自从服了老膏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首先说我这睡眠就挺好，前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通过这个服老膏以后，我现在你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这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膏以后，我基本我想想好像就有2次，就好像有一小点感觉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
0: 啊。
2: 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儿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骨吧，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早先是躺着也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着也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它疼。我说现在这一个好多了，这个现在它这最起码坐沙发无发怵了。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 有意义的时刻。

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 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散，而且有像那跟什么东西抽的那种感觉。
2: 嗯，
1: 这一个一次没犯，冲打扶老高以后这一次没犯。
2: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啊，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高了。
2: 啊，
1: 我现在就这眼睛不打散了，不爱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带镜子，我还能认上真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1: 是
2: 吧？
1: 不老啊，要我特别相信您这个。
2: 啊，
1: 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你根本都看不出来。
2: 嗯。
1: 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我说你看我这腿，扶老高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
2: 嗯。
1: 您这老高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那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我老隔壁老两口子也扶一个多月了。
2: 嗯。
1: 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从讲课呀，我说我可真幸福。
2: 嗯嗯嗯，
1: 这是我的情况。
2: 嗯。
1: 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今年7岁44，他37岁时候得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然后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啊。
2: 是的，是的。
1: 我就表态，我说有100万分之1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啊。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没放弃，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植物人，或是这重度残废、
2: 啊，
1: 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
2: 嗯嗯。
1: 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脑袋也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
2: 嗯，
1: 他现在表现的就是记忆力不集中，记性太不好了。
2: 嗯，
1: 但是呢，就是这个记性啊，你让他求这个东西，他就是这沿途就在一尺见方地方，他也可能就找不到。
2: 嗯，
1: 另外这说什么饭，早晨吃完饭了，你问他吃什么饭呢，他已经忘了。再一个就是不识路，但从现在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总让他干的，比如说这条路，你总让他走，总让他走，哎，他就慢慢能记住。有的是脑筋急转弯吧。上回我们门口有个，老太太给出个说7两银子买碗粥，打一个地名，他马上就能答出是贵州。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这衣裳翻反了，有时候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记住。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他也能记着。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性这是个大事儿。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生了，他这老高我吃了4个多月了。他呢吃了2个多月了，
2: 哦，
1: 我看这效果，通过吃这胡椒老高，我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
2: 嗯，
1: 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大便不成形，都是糖便，现在的便全部成那个形了。
2: 嗯嗯嗯，
1: 成条了。
2: 嗯，
1: 这是他的情况。
2: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高康复的效果这么好，尤其是您和您的可爱的儿子，他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也挺大，是吧？您娘俩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效果。
1: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2: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1: 哎，谢谢您，哎，
2: 再会。
1: 好，再见，哎，再见。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
2: 哦，
3: 哎，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一年了，
2: 嗯，
3: 哎，在这一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2: 啊，
3: 我是非常高兴啊，
2: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呢，
2: 啊，
3: 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3: 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
2: 哦，
3: 就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
2: 哦，
3: 啊，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
2: 嗯嗯嗯，
3: 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
2: 啊，
3: 全靠我老伴儿管我，陪着我。
2: 嗯，
3: 然后我又在2011年的时候了，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
2: 啊，
3: 看不清楚。
2: 嗯，
3: 胀，疼。脑袋都胀了，
2: 嗯，
3: 哎，后来我睡了一觉，
2: 嗯，
3: 哎，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嗯，结果呢，没睡我一，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
2: 嗯嗯嗯，
3: 啊，这下完了，觉都睡不了了，疼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
2: 嗯，
3: 我这看不见呢。还不是别人的那样，漆黑一片，一点光可没有。
2: 嗯，
3: 哎呦，
2: 嗯，
3: 这下把我吓的。你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人说看不见，那不吓人吗？
2: 啊啊啊！
3: 就赶紧把我呢，把我弄到那个眼科医院
2: 啊
3: 去检查，我想抹眼。
2: 嗯，
3: 而且呢，当时大夫啊还说了我老伴儿。这么严重的毛病现在才来，
2: 嗯，认为你就以往了是吧，嗯，
3: 啊造成了眼压升高，急性的青光眼，
2: 嗯，啊，
3: 然后就做了右眼做了手术了，
2: 嗯，
3: 左眼打了激光，
2: 嗯，
3: 但是做了好景不长，
2: 嗯，
3: 后来又用那个激素消炎，又造成了一个药物性的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2: 你看看，
3: 哎，
2: 顾此失彼，是不是？
3: 对，
2: 啊，
3: 顾此失彼。
2: 青光眼用了药以后又变成白内障啊，晶体又浑浊了，你看看，乱套了，
3: 哎，
2: 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3: 对，啊，视力越来越不好，要么那么一点看不见了，
2: 嗯，
3: 啊，连灯光晃悠都看不清那个灯在哪里，
2: 嗯。
3: 这回就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了。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回眼睛快瞎了，我现在那不就彻底成了废人了吗？
2: 那可不是嘛，嗯，眼睛最关键的，
3: 啊，
2: 人生活上是不是？
3: 是是，但是呢，老伴也安慰我啊，因为他怕我伤我呀。
2: 那可不是嘛，啊，
3: 就给我买个收音机，
2: 就失明了，是不是？
3: 啊，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听听广播吧。
2: 嗯嗯嗯。
3: 哎，这不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吗？
2: 嗯。
3: 哎，老伴儿呢，哎，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买了护眼老高了。
2: 哦，这时候才是买。
3: 啊，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护眼老高之后呢，
2: 啊，
3: 哎，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
2: 嗯。
3: 半个来月啊。我的这个关节肿胀啊也消了，
2: 嗯，
3: 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
2: 嗯，
3: 哎，活动活动也行啊。哎，我就发现呢，这个药气上来了。
2: 嗯，对。
3: 哎，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了，
2: 啊，
3: 我这胳膊腿啊，哎，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2: 你看看，
3: 哎，
2: 马上有变化，
3: 比以前强一点
2: 啊，
3: 对比以前强一点。
2: 嗯，
3: 哎，来回稍微活动啊，哎，不咋疼了。
2: 嗯，
3: 哎，效果还真挺好。
2: 嗯，
3: 哎，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2: 就是，
3: 对吧？哎，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哎，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哎，哎呦，这个光感呐，
2: 嗯，
3: 哎，比以前强了。
2: 啊，
3: 哎，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哎，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老在动啊，哎，都能看见人影了。啊，当然
2: 这些细微动作您都能看到了，是不是？
3: 对，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哎，也不疼了。
2: 嗯。
3: 哎，到了，因为现在呢，胡椒老高呢已经大半年了。
2: 啊、
3: 哦。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嘞，哎，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
2: 嗯。
3: 哎，看东西呢，哎，也有形了，能分辨出来，哎，是什么东西了。
2: 啊，
3: 哎，
2: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3: 啊
2: 吧
3: 啊，胡老板、
2: 啊，
3: 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
2: 嗯，
3: 哎、啊，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2: 对对对，
3: 哎，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
2: 啊啊啊！
3: 哎，做梦都没想到还有今天了，胡老师。
2: 哈哈，太好了，这个改变
3: 真
2: 的是非常明显的啊。
3: 对
2: 啊，
3: 这个胡椒老公确实解决我大问题、
2: 嗯、
3: 而且呢、
2: 嗯、
3: 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2: 啊。
3: 对，我这老大难呢、啊、恐怕很多患者都有。
2: 嗯，
3: 就是失眠，还然后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哎呀，左耳朵呀、
2: 哦、
3: 就像过火车似的。
2: 啊啊啊，
3: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2: 啊
3: 啊，因为我有改变了。自从吃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啊，才三天我就睡好觉了。
2: 啊啊啊！
3: 啊，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
2: 啊，
3: 哎，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2: 你看，
3: 而且我睡觉的时候
2: 改变多快呀、
3: 啊，
2: 是吧？
3: 啊，对呀、啊，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的响的情况消失了，这个进步多大呀，对吧？
2: 嗯，
3: 哎，这个胡椒老高啊，吃了三个来月的时候，哎，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不进行了、
2: 啊、
3: 那我现在睡得踏实了、啊、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2: 啊、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3: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胡椒老高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胡老也为我们 啊这个患者啊，那个每天讲座这么大年纪了还在 还在讲，为什么呢？就不就为我们好吗？是吧？
2: 啊，
3: 所以说
2: 这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3: 确实
2: 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嗯，
3: 哎，
2: 那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哎、尤其年岁大了，气血两亏，肝肾功能衰竭以后，逐渐出现这样，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啊。有这么几个能量啊，一个是整体的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
3: 嗯、
2: 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才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3: 对
2: 啊，
3: 嗯，
2: 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
3: 啊、
2: 这疼了吃止疼药，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那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像您股骨头坏死、做大手术，
3: 对
2: 啊，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3: 是
2: 我们现在胡椒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
3: 嗯、
2: 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3: 对，
2: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您说对不对？
3: 嗯、是，
2: 所以说
3: 根上
2: 啊，我们现在用胡椒老高效果。

0: 这么怪，大家都奇怪为什么他的效果这么好，我又花了那么些钱治了这些病，走了这些道路，手术药物用了很多的方法都解决不了，原因就在这儿。
1: 对，
0: 所以说用胡建老高咱回归了本源，这才能更好的治病。
1: 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啊。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今天吧是给您报喜来了，我其实早就盼着吧、
0: 哦、
3: 能给您通个电话，但是你说打几次吧、
0: 嗯、
3: 一直也打不过去，今天我可下是给您通上电话了、啊、一听见您的声音、啊、我真非常非常高兴。
0: 是吧，好
3: 啊、我就想啊，祝胡老您一家呀幸福健康，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0: 哎、好，谢谢你了啊。
3: 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嗯、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0: 哎，好的。
3: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哦，
3: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0: 啊，
3: 就是走道吧挨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
0: 嗯、
3: 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嗯、下边的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只打嘚瑟那样、
0: 啊、
3: 完事我就摔倒了。
0: 嗯，
3: 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嗯、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
0: 啊、
3: 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
0: 嗯、
3: 都后来就下不了地了。
0: 嗯嗯，
3: 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这么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我说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呀我就着急呀、啊、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啊、都偷着就掉眼泪。但是哭的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
0: 啊、
3: 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
0: 嗯、
3: 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啊、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0: 嗯，就是啊，骑着人嘛、
3: 嗯、
0: 是不是，
3: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2个月啊、
0: 哦、
3: 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儿一点儿的起来，扶着那四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儿一点儿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
0: 嗯嗯嗯，
3: 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0: 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
3: 啊、是胡老、啊、虽然说我这卧床吧、
0: 嗯、
3: 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
0: 嗯，
3: 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
0: 啊、
3: 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0: 哦，
3: 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
0: 嗯，
3: 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你的节目了，不、
0: 哦、
3: 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经过孩子同意、
0: 嗯、
3: 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来我手里也没有钱
0: 啊，
3: 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我的时候吧就放您的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
0: 嗯嗯嗯，
3: 完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
0: 哦，
3: 你说我吃了有10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真

0: 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1: 嗯，就是
0: 我这吃有一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的，就像睁不开，睁费劲的，就有时候得搁手就弄八个缝看东西，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
1: 看
0: 东西吧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1: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0: 嗯，这胡家老高，我这吃三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
1: 啊、
0: 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的、啊，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1: 嗯、
0: 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
1: 啊，
0: 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啊，我可吃着好药了，我就天天夸、
1: 嗯，
0: 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1: 啊，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0: 对对对对，
1: 太好了，嗯。
0: 啊，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觉得食欲吧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以前呢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这我精神头一足了，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现在我这吃这个胡家老高，这不有半年多了吗？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
1: 嗯、
0: 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1: 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是吧？
0: 嗯，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道稳当了、
1: 嗯、
0: 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1: 就是，嗯，
0: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
1: 嗯、
0: 都为我高兴。
1: 那肯定啊。
0: 您听，嗯，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呢。
1: 啊啊，你讲。
0: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的大便，不是绿啊、
1: 嗯、
0: 就是黑。
1: 嗯，
0: 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
1: 嗯、啊啊啊！
0: 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哎呀妈，可闹心了，
1: 啊、
0: 坐着拉还拉不出来、
1: 嗯。
0: 完过一会儿还得去，大便还下不来，就是往下就像胀似的，就这么来来回回呀，
1: 嗯、
0: 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胡家老高这个药吧、
1: 啊，
0: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大便一天一次、
1: 嗯、
0: 颜色也正常了。
1: 哎
0: 呀妈，这一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1: 嗯，这个消化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咱们有了这么严重的疾病、
0: 啊、
1: 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是吧老朋友？
0: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
1: 啊、
0: 就往健康路上走。
1: 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
0: 好，
1: 胡家老高会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呀、
1: 啊、
0: 胡老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0: 我一定会跟着你走下去的。
1: 对，好的啊，我相信您会完全恢复健康的，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您必然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结果。太好了啊。
0: 对对，
1: 我再一次为你祝贺啊老朋友。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先这样吧啊。
0: 好，
1: 祝您
0: 谢谢胡老
1: 健康快乐。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

0: 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2: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5: 六层到了。
2: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4: 给我的手！
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5: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

0: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2: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1: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2: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3: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4: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7: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6: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7: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10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9: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8: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

0: 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0: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2: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3: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4: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5: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6: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5: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7: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5: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8: 这边可以怎么了？
5: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9: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5: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6: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7: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10: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 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0: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4: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1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盛雅，
14: 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起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心中。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

0: 州在行动。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
2: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不断推动产业循环耦合，深化数字赋能，聚链成群。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突破770亿元，工业增加值增长19.6%，位居全省第一。
0: 贵阳国际陆港单月集装箱吞吐量超过8000标箱，创历史新高，前货出海，洋货入黔，双向流通格局正在形成。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陆昌斌用实干践行初心使命，16年坚守浙黔两地劳务协作一线，助力群众就业，企业稳岗。
0: 各位早安，我是志化，
2: 我是悠阳，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6度。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8月5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俊一行，省领导郭强、胡广杰、石化清参加。徐林、李炳军向刘俊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坚定不移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刘俊感谢贵州省对中国工商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发展成效显著，令人振奋。中国工商银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加大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助力打造重点产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金融支撑。中国工商银行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贵州新闻联播。
2: GDP 增长 5.7%， 增速全省第一，其中工业占 GDP 比重达 31.9%，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9.6%， 也是全省第一。今年上半年，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工业经济数据非常抢眼。自治州成立70年来，当地立足林、作足林、不为林，实现工业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请听报道。
0: 在黔南州福泉市的川恒公司，出货端的打印机忙个不停，磷酸铁、磷酸铱铵等产品销售火爆。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妮娜：
3: 今天出货量达到2800多吨，这段时间还不算是高峰期。
0: 川恒公司2002年租赁福泉化肥厂二分厂起家，近年来企业抢抓风口，通过技术创新成功进入新能源电池材料赛道。今年一季度，企业磷酸铁的营收同比增长38.5%。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兼党建办主任李斌：
4: 从肥料转向材料，从低端农用原料升级为新能源高端材料，产品附加值、技术壁垒大幅提升。
0: 一家企业的华丽转身，折射出黔南工业的变迁。2018年，泉州磷化工产品中传统化肥产值占比42.9%，到2025年占比已降至15.8%。与此同时，

0: 新能源电池材料产值占比从零增至18.5%，规模突破200亿元。产品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价值的双重跃升。黔南州福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姚军：
1: 从肥料到材料的转变，每吨磷矿石附加值提高近10倍，1元产值耗磷量下降45%左右，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了磷矿采选、磷酸、磷酸铁、磷酸铁锂产业链桥。
0: 如今黔南州磷酸铁、磷酸铁锂的产能占全省的一半以上。今年上半年，黔南州硅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2.2%，其中磷系电池新材料产值同比增长129.4%。立足磷、做足磷、不为磷，黔南州还通过耦合协同跳出单一磷产业路径，推动原料、能源、副产物循环利用。贵州盛宏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综合行政总监朱江：
2: 原来的黄磷尾气是点天灯，直接烧掉，既不环保又浪费资源。如今我们通过这套装置净化后，黄磷尾气作为热源用于下游的产品生产，每年能基于标煤1.2万吨。
0: 朱江在这个厂区工作了10多年，经历了2个发展阶段。该厂区最初是另一家企业在经营，但7年前因技术环保等原因被迫关停。2021年，盛宏威公司收购了该企业，并投入3000万元进行技改，构建磷硫铁钙循环链。朱江也成为新公司的员工。与过去相比，主产品还是黄磷，但三废都成了宝贝。珠江：
2: 以前的固废磷渣送人都要每吨倒贴20元，如今靠技术创新，产品附加值直接翻2番。
0: 同时，盛宏威生产的氧化钙隔墙供应给园区内的相关企业，奇信作为园区内的煤化工源头，又把产出的焦炭、合成氨等供应园区的盛宏威、芽油等企业，实现磷煤耦合。黔南州瓮安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严震：
3: 我们主要是推动耦合发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利用、能源的积极利用、三废的循环利用、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达到降本增效，提升市场竞争力。
0: 从单打独斗到耦合共生，发展理念之变让黔南工业加速聚链成群。目前当地已形成全国唯一的磷化工加金属冶炼加新材料产业集群。磷化工同新能源电池材料、氟化工等四链耦合发展格局也已形成。磷矿就地加工转化率从13-5末的36.6%提升到如今的70.9%。黔南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吴伟申：
4: 形成企业内部小循环、企业之间中循环、产业耦合大循环的三重格局。上半年，泉州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770亿，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全省第一。
0: 此外，黔南州还通过数字赋能提升发展含锌量。在瓮安，我国化工领域首个智慧工厂首尾相距3公里，以往巡检一个来回需要1个小时，设备排查犹如大海捞针。如今依托1:1的数字孪生工厂，几秒钟就能从近10万个设备中锁定目标。贵州瓮福江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吴红星：
5: 像传统的话，我们找一些零部件会去查找一些纸质的资料啊，然后现在我们比如说点击这个罐体的话，模型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它的一个具体位置、常用参数。
0: 目前工厂的大脑已装进700万条业务数据，而这也让它变得聪明。在绿碱生产环节， AI 大模型会预测主槽电压走势，精准计算碳酸钠投放量，预计每年可为企业节省成本超100万元。数字之变正在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贵州瓮福江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田仁道：
6: 我们打通安全、生产等20多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将华为与我们优势互补，让我们的工厂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
0: 黔南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吴伟申：
4: 15期间，我们将不断提升工业的含锌量、含氯量、含金量，力争到2030年泉州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元。
7: 记者从贵州省税务局获悉，随着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贵州省居民消费意愿持续回升，多个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甚至数倍增长，消费

被热度从衣食住行向文旅、数字服务等领域全面延伸。上半年贵州城际铁路客运收入同比增长 57.1%， 普通铁路客运增长 77.0%， 航空旅客运输猛增 124.3%。

0: 5.9%，游乐园增长138.5%，艺术表演场馆和文艺创作表演大涨111.3%和45.2%。数字化和个性化服务正在成为拉动增长的新引擎，互联网零售收入同比增长174.0%，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增长达229.5%。
1: 8月5号，本月首趟贵州中欧中亚班列发车满载着贵州制造汽车配件从贵阳国际陆港出发，10天后抵达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再周转到欧洲多国。今年上半年，贵阳国际陆港累计完成货物到发量超35万吨，同比增长近36%，集装箱吞吐量达28,590标箱，同比增长近80%。其中6月单月集装箱吞吐量突破8000标箱，单日最高箱量达1649标箱，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贵阳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其松。
2: 去前年我们的货物主要是以矿石、家电、日用品、农产品为主，从今年开始啊，新能源的汽车零配件啊、电池的材料啊、贵州的装备制造啊，在出海运量上有大幅的增加。中亚班列从哈萨克斯坦带着小麦回来东宝区进行保税仓储物流加工，构建前货出海、洋货入前双向流通格局的一次新的探索。
1: 贵州融合贵阳综保区政策优势与贵阳国际陆港通道优势，推进区港一体化发展。依托位于贵阳综保区的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将各类小批量多批次出境货物拼装整合后，经贵阳国际陆港的各类班列，实现规模化集约化运输快速出境。贵阳综保区保税业务与口岸服务中心廖俊。
3: 促进重点外贸企业将进出口货物规模集聚，推进前越班列、陆海新通道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推动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实现从目前每月3列向每月4列转变，不断扩大国际班列货运能力。
1: 今年7月1日，黔西南州贞丰县流动党员、东阳党支部书记、贞丰县驻东阳市劳务协作工作站站长陆昌斌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6年来，他坚守浙黔两地劳务协作一线，用实干践行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听报道。
4: 这段时间，陆昌斌正忙着走访多米服饰贞丰分厂，了解企业生产情况。这个厂来自浙江，于去年3月落户贞丰县民城社区，是陆昌斌多次往返黔浙两地引起回乡的成果之一。
5: 我的职责就是把在外面积累的资源带回来，让老乡们在家门口就能端上稳定的饭碗。接下来我们要争取再引进1到2家配套企业，让群众有活干、有钱赚。
4: 产业落地不仅补齐了本地就业短板，更培育了一批本土技能人才，不少留守妇女转型为产业工人，实现了技能提升、稳定增收。浙江省东阳市多米服饰有限公司贞丰分厂总经理曾子国。
6: 政策好，人力足，我们有信心把规模扩大到900台设备，带动更多乡亲致富。
4: 作为劳务协作站站长，陆昌斌一直致力于让东部岗位与西部人力精准对接。他牵头建立黔籍务工人员信息台账，线上搭建18个务工微信群，覆盖4200多名在外老乡，每日推送党建学习内容、人社惠民政策、岗位招聘信息等。多年来，他累计收集推送优质就业岗位超10万个，仅今年以来就搜集1.5万个高薪适配岗位，同步邀请16家东阳优质企业赴贞丰开展线下专场招聘。从单向劳务输出转向输出就业加引商返乡双向赋能，陆昌斌探索出一条劳务协作加招商引资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为地方东西部协作、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注入新动能。
5: 引起只是第一步，稳岗才是关键。作为党员，我要做的就是把每一个环节做实做细，让群众真正稳得住、能致富。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数据， 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贵州省分行从坐等客来转向主动下沉，聚焦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三农主体，量身打造普惠金融。

0: 服务产品，更好激发投资意愿和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1: 盛夏时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的蓝莓迎来丰收。为解决种植大户和经营主体常面临的融资难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把金融服务送到蓝莓生产链条。贵州蓝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质量总监李学：
2: 银行工作人员主动下沉至企业厂区，现场办公流程大幅精简。
1: 截至目前，邮储银行麻江县支行已累计为县域蓝莓产业投放贷款超800万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麻江县支行客户经理王海洋：
3: 我行将持续深耕县域农业特色，优化专属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全方位全链条助力麻江蓝莓产业提质增效。
1: 邮储银行各支行结合三农特点，提供更为适配的信贷产品，进一步丰富农村产业融资增信方式。这段时间，黔东南州施秉县牛大场镇太子参基地进入夏收关键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施秉县支行深入种植一线，量身定制融资方案，按需放贷，快速到账。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金融业支持三农的重点之一。在贵阳市南明区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面对蔬菜种植基地、粮油加工销售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邮储银行通过开辟信贷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落实粮食生产贴息政策，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天马生态农业负责人杨天兵：
4: 蔬菜基地前期的切割种苗权、肥料权到那个中国邮政，也带几笔款用，还了我们的燃煤资金。有了金融支持服务以后，准备就是多做几个品种。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镇宁县支行客户经理刘家维：
5: 只要是农户在我们乡镇网联提交申请，我们都会上门去实地调查，因为他们种植户利润不是很高，所以适当的降低利率，让他们更容易融资。
1: 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离不开金融市场主体的多元创新、精准赋能。邮储银行遵义市分行依托财政贴息、购车补贴等政策，精准对接汽车销售市场，优化消费贷款模式，大幅提升放款效率，让消费者购车更便捷。遵义市民敖艳琪：
6: 现在还车的话，我们在邮政银行那边下款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快。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遵义市分行消费信贷部销贷中心客户经理冯丽：
7: 积极落实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相关政策，购车客户可享利息补贴，最高可达3000元。我们联动本地多家 4S 店进行驻点服务，贷款办理快速，以精准金融赋能，撬动大众消费，实现金融助力民生。
8: 贵州新闻联播。
1: 体重超标、三高缠身怎么办？在贵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进医院减重门诊，寻求专业帮助。请听报道。
0: 在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体重管理门诊，一种名为穴位埋线的中医减重法颇受欢迎。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李文静：
9: 一个可吸收的蛋白线，通过我们的针灸的方式埋到相应穴位，长效的抑制我们的食欲，达到一个减重的一个效果。埋线之前要做一个人体成分的一个评估，做病人的一个病史的评估，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以及食物的过敏史，要综合来判断是否适合我穴位埋线。
0: 市民杨子通：
10: 因为以前经常吃外卖，体重就是在一个两三年之内可能升高了，可能20-30斤，感觉自己容易疲惫，容易就出汗啊，然后血压都偏高了一点。中药，然后还要配合我们的这个埋线治疗，本来是体重200多斤，现在的话已经是减到了162斤，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些症状。
0: 该院减重门诊创新推行轻断食、科学运动、中医中药、穴位埋线、西医干预的五位一体减重模式。2025年全年接诊突破5000人次，中医理疗主打绿色温。

0: 去我们营养科做个性化的营养食谱的指导，运动饮食干预来进行这个减重。
1: 在医院的营养餐厅，每天推出200份减脂轻食，不到中午12点便全部售罄。营养门诊同样成为市民减重咨询的热门科室。贵州省人民医院营养门诊主治医师彭子豪：
2: 饮食方案、运动方案要并轨进行，每年我们接诊量呢大概在400到600人，其中的话呢，减重患者差不多就200-300左右，就说明大家对健康的这种意识，或者说对自己体重管理的这个意识呢，比以前更多了。
1: 自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活动以来，贵州已推动全省68家3级公立综合医院、97家2级医院全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按计划，到2026年底，全省80%以上2级及以上综合医疗机构将开设相关门诊。重点推广以膳食、运动及中医理疗为主的非手术科学减重模式。昨天2026红飘带杯第5届天元围棋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拉开战幕，吸引全国27个省区市的470名少儿棋手报名参赛。赛事设置6个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棋手。陕西棋手张启航：
3: 第一轮比赛我是赢了，我现在是业余5段，后面肯定会很精彩。
1: 贵州棋手吴浩文：
4: 开局也会紧张，中盘出现了失误，虽然我赢了，但是我也觉得对手的实力很强。
1: 围棋国家级裁判张勇：
5: 少年组共进行9轮比赛，其他的组呢都是进行11轮的比赛，外地来的也有很多的高手，能够检验一下同年龄的孩子他的围棋水平高低。
1: 本届赛事是2026年全国围棋项目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事开幕式上，贵州广播电视台与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签约联营，并与贵州传媒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启动围棋文化产业学院研究院共建工作。
6: 作为2026年贵州省四季村歌秋季主场活动，贵州村舞暨四季村歌扎白歌节近日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举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体验民俗巡游、文艺展演、赶扎白场等民俗活动。布依族传统节日扎白歌节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已成为滇贵黔3省交界群众祭奠先贤、走亲访友的重要民俗盛会。活动期间，当地农特产品展销、美食体验市集同步开放，6000多个摊位让游客感受民俗文化，品尝特色美食，带动当地文旅消费。
1: 同根同心向前行，孔学堂2026年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之文明书院会讲近日在贵阳孔学堂举行。会讲以儒家心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为主题，邀请黔台两地学者立足儒学本源，梳理儒家心学的传承脉络，重点研讨阳明心学在当代社会的现实价值。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主题展《和合天下，名为新生》中国书画作品展也在现场揭幕。展览汇聚了两岸名家的100余件精品力作，以笔墨为载体，诠释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内涵。
6: 这段时间，各地企业抢订单、忙生产，全力完成目标任务。请听报道。
1: 走进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家特种水泥企业，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综控室内，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整条产线就能实现一键启停。上半年，企业投入超200万元对生产流程进行智能化升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华新贵州鼎孝特种水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昌云：
7: 去年我们实现工业产值8700万，今年我们对生产线的智能化、自动化改造升级，上半年实现工业产值4600万，同比增长5%。
1: 在遵义市播州区的一家包装印刷企业，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上半年，企业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下半年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企业在优化管理机制的同时，将资金投入到了技术创新当中。贵州同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明红：
8: 计划投入资金用于 AI 算法升级和新材料研发，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全年产值突破2亿元。
1: 在安顺经开区一家汽车配套生产企业，一台台数控机床高速运转。该公司是吉利、理想等新能源车

0: 体的重要供应商。贵州明浩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军：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完成了七个项目，完成交付36000套。
0: 为提高生产效率，下半年企业还将陆续引进28台机床，全面投产后月产能可突破30000套。李世军：
1: 下半年我们预计交付90000套，还有个3期扩建4000平方的厂房准备启动。
2: 铜仁至吉首铁路铜仁段李家湾大桥近日完成全线首片预制箱梁架设，标志着该项目由桥梁下部基础施工转入上部结构规模化施工阶段，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基础。李家湾大桥全长434米，是同级铁路全线施工难度最集中的桥梁之一。同级铁路全长51.591公里，其中贵州段18.944公里，起于铜仁站，经铜仁北站，最终到达湖南凤凰站。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西南高铁路网，助力沿线文旅资源开发和区域协同发展。
0: 关注一组简讯：
2: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三人制篮球赛在黔南州福泉市开赛，9支代表队分4个组别展开比拼。赛事历经小组循环赛后，已进入淘汰赛阶段，各组别半决赛、名次赛及冠亚军决赛将陆续进行。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灯塔联合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比例已超60%，贵阳以79.4%的跨城观演占比跻身全国前10。今年贵阳计划举办大型演唱会及音乐节45场以上。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6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安顺雷阵雨，18到23度；都匀阵雨，21到29度；凯里阵雨，23到31度；铜仁多云，24到34度；七星关多云，18到25度；水城阴天，17到24度；兴义阵雨，19到25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7: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6: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7: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8: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6: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9: 才起飞呢。
20: 是啊，应该再逛逛。
21: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2: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3: 这里是一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1: 哎，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20: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3: 南京前往香港。
22: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0: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2: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4: 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1: 哦，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2: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0: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6: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25: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26: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慈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8: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29: 观念上的难。
28: 对，
29: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28: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 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29: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28: 对对对，
29: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28: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29: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28: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29: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28: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29: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28: 对吧？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29: 活不下去了，感觉
28: 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29: 认可，
28: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29: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28: 对对
29: 对，
28: 对
29: 吧？
28: 对对对，
29: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28: 对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 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

0: 杨华，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1: 嗯，
0: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嘛，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的，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它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是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1: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交易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有没有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嘛，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啥都不做，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 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对吧？
0: 你的努力也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叫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有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6: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就是。
12: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了。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